0: 话，只要98元，你每天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传统研磨机噪音大，发热高，食材营养全流失。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八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更完整。看，连酒杯玻璃都能打得粉碎，说明刀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1: 这台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2: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不像那些便宜货啊轻飘飘的。你再看看，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0: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七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三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更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寿命更长，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不留死角，不藏污纳垢。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食、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3: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4: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它打得特别细，比面粉一样，一冲就化，吸收可好了。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5: 打养生粉呀，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麦博士这个低温破壁啊，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也浓，比药店代加工强太多了。就这一台呀，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4: 我家小孙子，添加辅。

0: 此，我自己买有几大米回来，现打现做，营养不流失，还打得特别细腻。孩子爱吃，这一台机器呀，全家老小都能用，太值了。
1: 用它打粉，味道棒棒，身体壮壮。
2: 现在我自己啊，天天用它，早上打黑芝麻粉冲黑芝麻糊喝，这下午打山药粉做山药红枣羹，周末了搅点肉馅包饺子，一天三顿啊都离不开它。机器的声音还特别的小，不吵邻居，打出来的粉细腻丝滑，没有渣子，这喝的特别顺口。现在买原材料自己打粉，黑芝麻、核桃、红枣、枸杞，想怎么配就怎么配，一个月能省好几百呢。关键吃的货真价实，买机器的钱啊早就省回来了。
3: 别犹豫了，我一开始呀也怕有套路，结果呀就是电视上说的原价。现在呀天天早上打养生谷物粉，黑芝麻、核桃、红枣一起打，香浓无比，比外面买的强百倍。它操作呢就按一个钮，80岁老人也能用，安全设计做得好，开盖就停，不担心伤手。
4: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散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散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5: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6: 收到，我们马上办。
7: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8: 喂，
7: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9: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5: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10: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11: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您快过来看看吧。
10: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7: 这，我再信你一次。
12: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

0: 我们的家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1: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2: 起火了！救命啊！
3: 着火了！
4: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3: 灭火器呢？
5: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0: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啊，
1: 这么严重啊！
2: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3: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4: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5: 熊掌科目时间到，
6: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7: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8: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9: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10: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用危险行为 say no。

0: 有请主持人殷欣。
1: 欢迎大家走进天下寻宝，我是主持人殷欣。都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那么接下来的这位持宝人来自黑土地，黑土地有自己的性情和馈赠，他将为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宝贝呢？有请我们的持宝人，来自吉林延吉的高建国。你从东北来收的我们山西的东西啊，就是收藏
2: 夹的就是来发的。
3: 收藏各有所爱，
4: 就给人一种不伦不类的感觉。
5: 我基本上我就说没有见过。
3: 鉴宝，几家欢喜几家愁。
6: 当时呢做瓷人是非常有名的，所以说呢都纷纷的仿造它。
4: 一个是服饰，一个是开脸儿。
3: 一器一物皆藏密码，方寸之间尽是学问。本期天下寻宝还藏着多少惊喜，精彩马上开场。
1: 你好，
7: 你好，主持人，
1: 你好，潇洒，您拎着两个就上来了，来，
7: 各位专家老师好。
1: 你怎么来的？
7: 我坐火车来的。
1: 坐几天？
7: 24小时到了。
1: 啊，辛苦，您睡个好觉了吗？在台前？
7: 还行吧。
1: 还行。哎，这个铜塑像怎么这么眼熟啊？就是做关公吗？
7: 是。
1: 哎呀妈，你从东北来收的我们山西的东西啊？
7: 实际上我也是，我们祖先也是山西人。这是真正留下的东西。他们说从山西什么洪洞县老槐树底下闯关东是怎么事儿，反正我也不太清楚，就这么个意思。
1: 啊，对，由洪洞到山东，山东再闯关东，关东到了东北，于是就留下了我们这个来自山西的关公。关公来自我们山西运城啊，但这个做这属于文关公是吗，刘老师？
5: 是的啊，这尊关公像的这个是一尊坐像啊，这个，但是有点奇怪啊，这个你们这位老乡，你看啊，这个手怎么？
1: 哦，对哦，
5: 有一只是没有的。是吧，他这个右手是扶着这个文官的这种腰带嘛，等于您说的是一尊文官像啊，但左手呢明确看到是没有手伸出来的，应该是无臂的一个状态啊，这种还真是比较少见啊。这个因为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关公像的这个有几种啊，一种是立像，还有一些是拿着这个书啊，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在读春秋的，但这种形象我还真是比较少见这样子的类型啊。
7: 听说是这叫一尊警示像，就是关公在交友的时候，这个朋友
1: 啊
7: 仗着关公的名气
1: 啊
7: 和神气啊，传说吧，就胡作非为，最后关公知道了以后就自断一臂作为警示。
5: 这也许是跟那种传说有关系做的啊，也有可能跟那个关公，因为他这个曾经中过箭伤啊，中箭伤的时候华佗还给他疗伤，刮骨疗伤啊，所以是不是跟这种也有一点演绎啊有一定的关系。
3: 连刘老师都说少见的关公像是真品还是臆造品？

0: 这悬念直接拉满。咱先别急着破解谜底，再听听另一件藏品有怎样的故事。
1: 那您这个呢，给我们讲讲。
2: 我父亲传下来的嘛，
1: 也是传下来的。
2: 嗯，我父亲就有，怎么来的我不清楚。
1: 啊、
2: 哦，嗯，反正我们家的东西也不是我买的东西。
1: 啊、
2: 哦，嗯，我父亲现在还健在呢。嗯，90多了。
1: 哇，高寿啊！
2: 嗯，
1: 来看看这个青花的这个小罐儿，我们画片也非常的满，好像这画的是
2: 三英战吕布。
1: 哦，
2: 嗯，就是三国故事。
1: 那是因为您父亲就是家里有这些，所以您慢慢才是喜欢研究，才开始看，才开始查，是不？
2: 反正我父亲也不懂什么真假呀、价值啊。
1: 今天来就是想请老师看一看，
2: 对，
1: 啥时候的？
2: 哎，
1: 您说您做24小时哐当哐当的，要万一东西不对咋办呀？
2: 嗯，我能接受，
1: 能接受，
2: 心里有准备
1: 啊。行行，那话不多说，有请我们两位老师，好不好？
2: 好。

0: 这间罐子呢，应该叫什么呢？叫铁线苗青花盖罐，也叫将军罐，它还差一个盖儿。首先这铁线苗呢，确实出现在明中晚期到清代，非常之盛行。但是您这件罐子它，是否的新或者是老呢？我给您讲两点啊，里边有两个鸡爪纹。实际上，正常的鸡爪纹是你正常使用当中，就是传世当中不小心磕了一下，里边的那釉层比较薄，它炸了釉了。炸釉呢，只要时间长，里边会呈现什么呢？褐黄相间这种的夹杂感，就是什么呀？这种的杂质。所以说，一定不能呈现黑乎乎的一条线。你看这里边黑乎乎的。这就产生了一个怀疑啊。第二呢，这口，你看这个口像斑斑驳驳的，像古代从康熙传承来那种什么呀，高档的那种唇口，那种唇口，它做胎子的时候，它要抹一层护胎釉，把这个口更胀出那种圆满之感来，再罩一层釉。你如果时间长了，它会有爆釉现象，但是这种的爆釉，它不是自然爆釉。这是有人为干预的，而且刚才我拿放大镜看了一圈，那种新茬还有，它没有抹那护胎粉，说照这层釉，实际上它是一个作伪的嫌疑。但是这个器型呢，您看这个封尖上面这个口比例是不是不协调啊？是不是再高出一部分来是最协调的？实际上说，这个标准样式上，这个口还有这个身子整体搭配比例。它的这种比例是不协调的，也不符合古代的那种什么呀，标形学的审美观。所以说，通过它的绘画，还有底足处理，还有刚才我说的口的这些痕迹，我给一个鉴定结论吧。它是一件近现代的仿品。
1: 我们也不是说，以后经常整这些东西，是吧？整这东西的话，都应该多学习，还是专家老师人家见的东西多，有一定的鉴赏能力。
2: 收藏有遗憾，也可能有惊喜。
3: 这种还真是比较少见，
4: 但是说这个也不是一个判断它的真伪的依据。
2: 专家都说少见的关公像，又能否让这趟鉴宝之行峰回路转？
4: 那么这个本身就没有手的，确实是少见一点啊。但是说这个也不是一个判断它的真伪的依据。这个主要是看它什么地方呢？一个是服饰，一个是开脸儿，还有呢，最重要的，我们以前说过很多次啊，就是看它的这个底啊，或者叫做内堂儿啊，看它这种铸造方式。关公像呢，分文关公或者武关公啊。文关公是这个宽袖长袍的，这种传统官服啊，一定是官服。武关公呢，一般是半身盔甲、半身这个长袍，或者是满身盔甲的这种装束。但说这个关公啊，我们看他的这个服饰，总感觉特别别扭，因为这个关公啊，他是这。

0: 这个斜开气儿，从上到下一直斜开到脚下，但是这个开气儿看着就不像这个传统的官服的样式，就给人一种不伦不类的感觉啊，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另外一个最主要的问题呢，就是我们看它的底部啊，这个底部一看就有点不过关了。它不是这种老的沙土铸造的这种底啊，它没有这种老的陶土饭铸造的这种颗粒感，而是它上边比较光滑，它上边上了一层这种类似大漆啊，或者是油漆啊，这种涂料，把这个底给掩盖住了。这种方式呢，和一般常见的那种老的底的感觉是不一样的，所以说这个底是特别可疑。它的这个外表的这个皮壳呢，我们怀疑啊，也是原来涂了一层涂料，然后把这涂料盖住以后又给它擦掉啊，造成这种斑斑驳驳的这种黑包浆啊残留的这种特征。实际上这个种种的这个疑点加在一起啊，它就不是疑点了啊，它就是一个我们判断依据了。
1: 没事，能接受你就说吧。那反正我们家里的东西那是真的。
2: 这个家传也分很多种情况，一种是累世传下来的，还有一种呢，也许就是您这个上一辈的，对，上一辈也正好去地摊上溜达买了以后就传给您了，这个也有可能啊。反正这个家传有这些各种情况在啊。
0: 这尊造像是一个现代仿品。
1: 接受。
3: 还是有些遗憾啊，大哥。
1: 没事儿，这很正常。我心态好。
3: 但是其实很多时候还是要看东西。
1: 嗯，好，知道了。
3: 好，
1: 感谢专家。
3: 也请您收好啊，谢谢。哎，好。
1: 我们家哈有一些古玉，到底成倒带不倒带那我不清楚，但是是不是现代的，反正以后有机会海选的时候再过来看看，行的话还参加这个节目啊，怎么也得整一个真东西出来，是不是啊？
3: 就每次有藏友失落的离开我们这个舞台的时候，我们都很难过。虽然有话说是衣不叩门，但是我们天下寻宝愿意叩响您的大门，愿意让我们的老师言无不尽地把更多的知识系统性的细致性的告诉大家，也希望每一个真的想走得更远的藏友静下心来多看看多听听多辨一辨多认一认。
4: 太喜欢这个枕头，他说这个瓷枕能这个什么这颈椎
5: 开眼界，瓷枕竟还有这般妙用。
3: 你是他要求您来的是吗？
4: 是
3: 他特别想向您证明，我感觉。
4: 对，
6: 中间呢是什么呢？张家造，但是你这个一个字都看不出来。
5: 款制有疑问，真假有点悬，瞒着家人去淘宝的藏友，今天又能否扬眉吐气？
3: 今天我们本场最后一件藏品又会给我们带来怎样的故事？我们有请吃宝人徐丽丽。慢点儿，欢迎您，欢迎您。背光一打，我以为您拿了块砖，仔细一看，非常一个漂亮的，这是块砖吗？
4: 是块砖，
3: 啊，是块砖。是个枕头是吗？
4: 啊，瓷枕，
3: 啊，看确实是。您还平时用一用？
4: 平时还震一震。
3: 上面的釉已经因为使用的原因变淡了，但前面釉色还是很浓的啊。
4: 对，
3: 这个黄乎乎绿油油，
4: 它的时间长了嘛。
3: 您自己是做收藏的吗？
4: 我老公收藏20多年来了。他全国各地的跑，他自前10来年他就收来的。
3: 至少听您这么说，从收瓷枕开始就十几年的收藏经历了。他收藏什么呢？
4: 太喜欢这个枕头，
3: 就是收藏
4: 家里就10来方的，
3: 10来方
4: 啊，最大的这么大。
3: 哦，
4: 他每天晚上还，前半夜，还这个枕上枕瓷枕睡觉。他说这个瓷枕能 能治这个什么治颈椎。

0: 他这个颈椎经常难受，啊，就也肩膀也硬，所以说呢，他针这个刺针以后，他也觉得好受了。
1: 刘雄老师，像您长期伏案工作，也可以考虑安排一个。
0: 对，谢谢。我家里这个还有十来房，还有我不知道的。
2: 啊，是这样子，哦、对，因为
1: 已经计划卖给您了。
2: 其实好多朋友也在一直在问一个问题，就认为古代这个瓷枕啊，他说这个看着那么硌是吧，那么硬，这个有没有什么实用价值这么一个问题？所以今天呢，您也给了一个答案，说这个哎呀，可能还有点治疗颈椎啊这之类的这么一个用途啊。但是这个其实这真的是一个广泛大家在思考的一个问题，真的，就好多人在参观博物馆的时候也会说，哎，这瓷枕它实用吗？是吧？这可能跟古人的这个装束也有一定的关系啊。古代我们说都是身体发肤受之父母，基本上头发就不剪的，不是不打理，
1: 特别厚，
2: 这个头发的缓冲啊，然后可能就没那么硌了，然后呢也能够，
0: 他每天晚上睡觉前弄个枕巾，把枕巾放到上面，睡着还挺舒服的。
2: 哎，是啊，然后呢也能够，就是说古代尤其是装束一次发型呢也还是挺不容易的啊，所以这种瓷枕呢也可能保持这个发型不乱啊，所以这个在瓷枕在古代肯定是有这个实用功能的。
3: 我不知道您去过没去过这个很早的农村啊，是这种大通铺。
1: 嗯，
3: 大通铺它会垫非常厚的褥子啊，这个如果垫特别厚的褥子呢，这个枕头放在褥子的一头啊，它不垫的话啊，它枕头和这个褥子相差很多的，所以说这个枕头就变矮了，这样的话它枕着就非常舒服。
1: 整个这一半都是厚褥子，
3: 哎，对，
1: 上面这一节是枕头，
3: 对，
1: 加上头发特别厚，
3: 对，
1: 比例正合适，
3: 哎，对，
1: 哦，
4: 用对瓷枕，助眠又风雅。可一说起丈夫的收藏，徐女士就打开了话匣子，她这满肚子的心里话，又藏了多少故事？
1: 你是他要求您来的是吗？
0: 是，
1: 他特别想向您证明，我感觉。
0: 对，
5: 中间呢是什么呢？张家灶，但是你这个一个字都看不出来。
4: 款制有疑问，真假有点悬，瞒着家人去淘宝的藏友，今天又能否扬眉吐气？
1: 那您家那么多瓷枕，为什么偏偏拿了这方瓷枕到我们现场呢？
0: 还是偷的？其实我不太支持他。
1: 嗯
0: 啊，你想一下，收这个收藏瓷品，有90%的女人都觉得都不支持老公收。
1: 哎呀，
0: 原因啊，原因太多了吧？首先得有这个吧。
1: 啊，是呢，
0: 没有这个怎么能生活呢？是吧？
1: 嗯，
0: 他的爱再爱好也逃不来。
1: 嗯。
0: 后来他收的都不让我看了，
1: 不让你看了。
0: 其实他拿来这个鉴宝的时候，我都不知道有这个东西。啊，最后他掏出来，我才有眼前一亮呀，怎么到哪淘来这个东西呢？他说我前10来年就淘下来，没告诉你。
1: 但是我觉得特别好，您看他收瓷枕还不告诉枕边人，结果呢，您还替他来把枕头到我们现场请老师鉴定。
0: 他为了见证他的眼力嘛，他说你来给咱见，你来给专家老师送去吧，看看专家老师怎么评说。
1: 你是他要求您来的是吗？
0: 是，
1: 他特别想向您证明，我感觉。
0: 对，就是他向我证明，他的眼力怎么样啊？
1: 我们看到的是一颗寻求认可的心，一颗想证明自己的心。来吧，我们看看这份眼力劲儿。它的证明的结果如何？来，有请我们的老师。

0: 你好啊，
1: 你好，
0: 欢迎你来到我们节目。
1: 谢谢老师。
0: 今天你带这么大一个枕头，想得到什么答案呢？
1: 辨真它的真伪嘛。
0: 真伪年份。
1: 再一个呢？
0: 啊，
1: 再一个看看它值几个钱呢？
0: 值几个钱？
1: 嗯。
0: 这样啊，咱们先辨真伪，看看它的年份是不是老的。而且呢，这枕头它是什么样的一个规格？这个大的长。

0: 方疹呢，应该说体型比较硕大，是一个三彩疹。说三彩呢，就得说唐代的唐三彩，而且到了宋代辽金元明，明清，而且呢，三彩呢也是各大窑口都在烧制。你像河南的巩县窑，还有河北的磁州窑，还有山西的泽州窑，都在烧三彩的器皿。而且它的三彩的装饰特点呢，每一个地区呢都是有区别的。无论是这三彩的这种装饰工艺，还有它的这种刻划、划花，还有点彩工艺，都形成了各个地区的装饰的风格。它是磁州窑啊所烧制的。
1: 弄清了窑口，可新老还得仔细瞧。
0: 中间呢是什么呢？张家灶。但是你这个一个字都看不出来。
1: 这只每款的瓷枕是匠人的独特留白，还是后人的草率为之？
0: 下边呢有一个款儿，这个款儿呢是一个花款，这个花款应该参照一些博物馆的珍品实物，还有书籍所记呢，这上边荷叶下边应该有一个鼓象，中间呢是什么呢？张家灶。但是你这个一个字都看不出来，这是为什么呢？这我刚才啊拿这放大镜啊，就荧光测试看，它磨得很厉害，证明它传世当中呢就把这个字磨掉了。张家灶呢，它实际上是古代的一个老字号，从那个宋代呢就有记载，盛行于这个辽金元和明时期。但是有的呢是这种款式呢是没有这种荷叶的张款的，直接就是一个长方块刻上张家灶，非常之草略，而且也能判断出它是正牌的张家灶，或者是别的地区仿造它的。就是它当时呢做瓷枕是非常有名的，所以说呢都纷纷的仿造它。这个枕头它上面的这种装饰，这种三彩呢是点彩工艺，而且呢绿黄白之间应该说错落有均，有层次，特别的舒服俊朗，而且也符合古代的这种呢装饰工艺。刚才我也拿放大镜检查了，这颗的这个位置大头有百年以上的这种年份。这件枕头呢，从上面的这款式信息，还有底足的这种干老的过程啊，还有周边釉子和胎子这种结合处的这种特别熟旧的传世薄浆啊，还有上面的这种点彩，它的年份应该是什么呢？它是一件点彩纹的三彩长方枕，辽金的真品无疑。
2: 辽金真品哦，年份也好啊，
3: 年份太老了，
2: 太老了啊！您还是懂点的。
3: 我呀，我在大家的带领下，有一点点
2: ，因为你爱人喜欢，其实慢慢的，即便嘴上说的
3: 灌输一些知识啊，
2: 对，嘴上说的少，但其实也有吸收哦。
3: 这个藏品呢是真的，这才是最大的收获了。
2: 眼光不错哦，
3: 眼光不错，
2: 对，你眼光也不错，大姐。
3: 哦，确实我眼光不错。
2: 哎，对，这个枕头什么价位收的，您知道吗？
3: 我更不知道了，他不根本不敢说，
2: 根本不敢说，
3: 不知道。
2: 那这个节目回去先不能给他看，
3: 对，
2: 先你听他说，啊，好不好？我们现在先听听老师的估价。
0: 这为什么不想给你估价了呢？因为那传世当中啊，你看你这磕的呀，特别的厉害，是吧？
3: 谢谢，
0: 好不好？你要买的便宜的，这个我认为啊，它能，到博物馆里馆藏的可以，啊，就是残了，
2: 证明它眼力的最有力的证据，关键是打开您心结和疑惑的最有力的一把钥匙，对不对？对，所以抱好收好，跟老公分享这个好消息，好吗？
3: 好，谢谢。
2: 好，也谢谢您。好，感谢，请收好。
3: 只是他过念瘾，但不只是他出手了，因为现在市场上的假东西太多了。 啊，

0: 所以要谨慎，谨慎，谨慎，再谨慎。
1: 在收藏的道路上，老师专家的认可固然重要，这是权威的业务的认可，但其实更重要的是来自家人的支持和鼓励，这才是收藏路上最坚强也最温暖的后盾。所以在这儿我们祝福我们所有的藏友都能手中做着爱好的事情，身边站着亲爱的家人，祝福我们所有的奔赴都有意义。那么下期同一时间，天下寻宝继续和所有藏友的双向奔赴。下期节目天下寻宝不见不散。

0: 谁呀？
1: 我，快开门。
2: 哎，老王，你回来了，
1: 没想到吧？小婆，到外边望风去。怎么样？谈谈这情况吧。
3: 现在鬼子呀，正在加强对枣庄的控制，修了兵营，造了碉堡，特务队到处抓人，爬车也不容易了。大伙儿凑在一块儿，愁眉苦脸的，就盼望着你早点能回来呀。
1: 司令部这次派我回来的任务，就是要把大伙组织起来，先开一个探场做职业掩护，然后再拉起一支武装，在铁道线上打击敌人。
3: 这太好了，我真不愿再到车站去干了。老洪，你说咱们在山里当班长的人，现在竟给鬼子洋行里当起二头来了，哎，这心里真不是滋味。
1: 不过暂时还得待在车站上，多了解些敌人的情况，等队伍组织好了你再回来了。
3: 是啊，要不是为了任务，谁愿干这个呢？
1: 老王，你看谁回来了？
2: 若翰，
4: 洪哥，
1: 老洪，
2: 你回来了。
4: 洪哥，活不了了，今天又被逮去一个。刚才我们要有这个玩意儿了，他来了。给我一支枪吧，就是偷偷摸摸的吃两条线，叫鬼子逮住了也别想活。
5: 是啊，老洪，赶快帮我们想想办法吧。
1: 对，是要想办法，再像过去那样赤手空拳爬车搞探是不行了，咱得武装起来跟鬼子干。
4: 洪哥，山里面给咱几支枪吗？
1: 不，咱们自己搞，咱们搞到武器还可以支援山里边呢。不要紧，有老王在车站干活，还怕搞不到武器吗？对不对？
3: 来，咱们坐下聊聊。

0: 副司令，你早啊！
1: 哎，王总，你早，你早，
0: 快点装啊！

0: 王涛，哎，推到二古道，跟今天晚上9点钟票车挂走啊。
1: 好嘞。

0: 王小公，
1: 有。
0: 张子良，
2: 有。
0: 刘飞，
3: 有。
4: 哎，大伙留点神啊，注意绝对不能暴露。
0: 是是的。
3: 是。
0: 今天晚上就把这些机枪步枪送到山里去。
4: 好，
0: 明天咱们好好合计一下开探厂的事儿，还有国际洋行的情况。
3: 哎，我们最好就在开张的那天动手。
0: 对，就拿洋行大掌柜的山口司令。

0: 在枣庄附近丢失武器的事件以前是没有过的。这个事件不是个单纯的盗窃，而是一定有他的军事目的。冈村中尉，
1: 嗨，
0: 你是我的学生，也是我多年的部下，这次我特为把你从满洲调来，就是要你发挥皇军的威力，确保铁路的安全。这个重要的责任就交给你了。
1: 为了皇军的荣誉和东亚新秩序，我一定征服一切反抗。

0: 一百一十，
1: 鬼子来了。
2: 掌柜的，咱们的生意可兴隆啊！
3: 是啊，多亏乡亲们照顾。
4: 125。
5: 太君，我的朋友的买卖今天开张的有，请到里边喝酒吧。密西密西，
3: 别啊！

0: 恭喜恭喜，新开张啊！
1: 好说好说，请你们先。
0: 你们这一阵干得挺热闹。
2: 没什么，反正整个枣庄从铁路到车站都给我们闹遍了。
0: 为了配合山区反扫荡，我们还要展开更大的战斗，这是山里的命令。
3: 子任命刘红、王强为鲁南军区铁道游击队正副大队长，李正为政治委员。现在由政委讲话。
4: 同志们，从今天起，咱们就是一支有组织的、属于八路军领导的部队了。我想先谈谈今后咱们怎么跟鬼子干。目前日本鬼子调动了几千兵力，由小林敬义指挥，准备向山区根据地进攻。他们要用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来对付我们。现在山里边正在准备着反扫荡，咱们铁道游击队是山区的一条胳膊，咱们应该马上行动起来，粉碎敌人的阴谋。
5: 李先生，讲道理我们不会，讲打鬼子咱哥们都是说一波儿，反正你跟红哥领着咱们干就是了，不用多说了，来喝一杯。
4: 哎，不，我喝够了，
5: 一杯算什么，我先喝。
4: 好
6: 好，哎，
5: 你们看李先生真痛快，够朋友。没说的，只要你一句话，我是武汉打鬼子绝不装熊。
4: 李先生，你说说咱们到底怎么个打法。
5: 怎么打啊？有种的跟我去，再干掉他几个门岗，给山里边的反扫荡壮壮身势。
4: 不，咱们可不能这样零敲碎打，这样打不但打不疼敌人，反而容易暴露自己。咱们要打就要打中敌人的要害。
5: 要害？
4: 对，在两条线上打。这两条线好比就是敌人的血管，咱们要像一把钢刀似的给它插上，让他们动弹不了。只有这样才能起到配合山区反扫荡的作用。
5: 你想的倒不错呀，可到底怎么打你还没说出来呀。
4: 这个大队长你谈。
2: 政委，根据司令部的命，在临枣铁路和军浦干线一带抓住敌人要点，狠狠地打他一下。
5: 怎么刚给鬼子一点厉害就要拉出去？这
7: 老红啊，咱们探厂刚开起来，买卖不错嘛。
8: 我们刚混上麦子煎饼啊，也吃上咸鱼炖豆腐。
7: 哎，那干嘛要拉枪？
5: 我就不顾了。
8: 哎哎哎，
7: 你想好小妮子怎么办？
9: 你们有话一个一个说好不好？
5: 这不丢脸吗？
10: 你们这成什么样子了？还有点组织性、纪律性没有？
2: 咱们是什么？
10: 咱们是部队。
2: 你们谁不愿意干的，
10: 回家抱孩子去，没谁来强迫你们。

0: 对，现在咱们是部队了。老黄，你先别发火，我们大伙儿听你的，你说吧。
1: 大伙儿，听政委的。
2: 鬼子查户口来了，
3: 怎么？冲啊！走啊！
2: 让动！

0: 哎，馆长先生啊，我该分多少啊？
1: 同量分到2.5块。
0: 好，哎，马上喝你的了。行啊，如何价？啊，
1: 你得扣7.9毛钱呢，还剩1.7块。
2: 哎，怎么，刚开箱扣9钱，这么瓜皮啊？
0: 哎，等一会儿，分账，蔡警察户口来了。

0: 同志们，咱们现在是一支战斗部队了，这样赤手空拳的让敌人搜查，很被动。我看今天敌人对咱们很注意，咱们应该马上转移，撤出枣庄。
1: 什么？鬼子一查户口就要离开？
0: 这怎么行啊？大队长，你看。
2: 报告队长，已经查出来了，那个死不吭气的家伙跟新开炭厂的那批人有关系。
3: 嗯，
2: 你看，

0: 不出来，我就开枪了。部队，马达部队，
1: 政委，鬼子扑空了。
2: 政委到底是个能人呐，什么事儿他都能料到啊。
3: 人家是山里来的，这还用说吗？
4: 敌人在向山里进攻了。
5: 是啊，
4: 是不是就赶今晚上他的路西去？
5: 对，明天一早咱们先到个叫方林嫂的家里了解一下情况。
4: 这个方林嫂是咱们地下关系吗？
5: 是的，她铁路上很熟悉，她丈夫是个铁路工人，被鬼子给杀害了，那儿是我们一个很可靠的联络点。

0: 麻烦你了，
1: 方林嫂。以后我们要在这一带铁路线上跟鬼子干，恐怕要常到你这儿来了。
2: 那好啊，坐吧坐吧，坐着。
1: 给我们弄点水来啊。
2: 哎，凤儿，好好跟叔叔玩，别闹啊。
3: 来，
4: 哎呀，来。
3: 嗯，好。
1: 哎，我有这么个想法，咱们要是把鬼子票车打一下，你们看怎么样？
5: 票车不好打呀，鬼子戒备得很严，
6: 打他一下，我看长短枪能搞得十几支。
5: 就怕不好搞。
7: 怕什么呢？干就干吧。
1: 我看打票车的好处很多，打票车不但可以狠狠地打击一下鬼子，让他们知道咱们的厉害，还可以扩大群众影响，使老百姓知道咱们八路军抗日的力量。更主要的是，咱们这样扰乱了敌人的交通线，可以牵制住敌人的兵力。
7: 对，像一把老虎钳似的钳住他。
5: 那票车上的情况我们详细的调查一下。
2: 大队长，要不要让我先去打听一下？
8: 哎，

0: 什么你干活？
1: 走错了。
2: 台長さん、失礼しますが。

0: 你的什么的干活去？
1: 我的炭厂的干活。
0: 哪边？
1: 临城枣庄，我的买卖通通有。
0: 啊，买卖大大的发财个呢。
1: 哎，小小的，太君发财大大的。啊，
2: 哎，倒走，倒走。
1: 太君，你信不信？要信，你信不信？
3: 这也算中国人呢、啊。哎。
4: 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5: 我抢到了这麦博士啊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专为啊咱们老年人设计的，食材磨得碎碎的，破壁了。

0: 位才好吸收。整机啊，就一个按钮，傻瓜式操作，太方便了。
1: 真的抢到了，脉搏士多功能养生善颜魔晶，在家就能打五谷杂粮，还有一些中药材呀，它都能打。还有香料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想吃什么呀，一键搞定。
2: 给老伴打三七粉，我自己做点五谷养生粉，孩子们注意点养生粥。这一台机器，全家用，太值了。
3: 以前啊，那两三千的进口机啊，我是真舍不得买。这台麦博士啊，还不到一顿饭钱。你猜怎么着？这磨出来的粉啊，比外面大机子还细。这省下来的钱啊，能给我老伴买件衣服，给孩子买箱奶，这不叫划算，这叫过日子踏实。
4: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善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善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期间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0: 我们老年人自己的健康啊，就得自己做主。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啊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1: 我老伴啊，这也高那也高，医生说要多吃杂粮，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是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2: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3: 我老伴儿他胃不好，喝不了粗的，这可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把他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啊，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80，下到3岁，谁喝谁舒服。
5: 我经常看一些养生妙招，用多功能养生善研磨机换着花样的做，今儿个打葛根山楂粉，明儿个打芡实莲子粉，后个打茯苓薏米粉，自己个儿做的吃着才放心。
4: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善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善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传统研磨机噪音大，发热高，食材营养全流失。麦博士多功能养生善研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它用8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更完整。看，连酒杯玻璃都能打得粉碎，说明刀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0: 这台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5: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不像那些便宜货啊轻飘飘的。你再看看

0: 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1: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晒黏膜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迈博士多功能养生晒黏膜机，三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更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寿命更长，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不留死角，不藏污纳垢。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食、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2: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迈博士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3: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它打得特别细，跟面粉一样，一冲就化，吸收可好了。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4: 打养生粉呀，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麦博士这个低温破壁啊，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也浓，比药店代加工强太多了。就这一台呀，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1: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晒黏膜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迈博士多功能养生晒黏膜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3: 我家小孙子添加辅食，我自己买有几大米回来，现打现撞，营养不流失，还打得特别细腻，孩子爱吃。这一台机器呀，全家老小都能用，太值了。
5: 用它打粉，味道爆爆，身体壮壮。
0: 现在我自己啊，天天用它，早上打黑芝麻粉冲黑芝麻糊喝，这下午打山药粉做山药红枣羹，周末了搅点肉馅包饺子，一天三顿啊都离不开它。机器的声音还特别的小，不吵邻居，打出来的粉细腻丝滑，没有渣子，这喝的特别顺口。现在买原材料自己打粉，黑芝麻、核桃、红枣、枸杞，想怎么配就怎么配，一个月能收好几百呢。关键吃的货真价实，买机器的钱啊早就省回来了。
4: 别犹豫了，我一开始呀也怕有套路，结果呀就是电视上说的原价。现在呀天天早上打养生谷物粉，黑芝麻、核桃、红枣一起打，香浓无比，比外面买的强100倍。它操作呢就按一个钮，80岁老人也能用，安全设计做得好，开盖就停，不担心伤手。
1: 强强强，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迈博士多功能养生晒黏膜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

0: 高端多功能养生晒颜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七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1: 我们老年人自己的健康啊，就得自己做主。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啊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2: 我老伴啊这也高那也高，医生说要多吃杂粮，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是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3: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4: 我老伴儿他胃不好，喝不了粗的，这可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给他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啊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80下到3岁，谁喝谁舒服。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晒颜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晒颜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传统研磨机噪音大，发热高，食材营养全流失。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8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更完整。看，连酒杯玻璃都能打得粉碎，说明刀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1: 这台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5: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不像那些便宜货啊轻飘飘的。你再看看，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0: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晒颜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七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3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更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寿命更长，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不留死角，不藏污纳垢。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食、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

0: 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辅食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1: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2: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它打得特别细，跟面粉一样，一冲就化，吸收可好了。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3: 打养生粉呀，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麦博士这个低温破壁呀，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儿也浓，比药店代加工强太多了。就这一台呀，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2: 我家小孙子添加辅食，我自己买有几大米回来，现打现做，营养不流失，还打得特别细腻，孩子爱吃。这一台机器呀，全家老小都能用，太值了。
4: 用它打粉，味道棒棒，身体壮壮。
5: 现在我自己啊，天天用它，早上打黑芝麻粉冲黑芝麻糊喝，这下午打山药粉做山药红枣羹，周末了搅点肉馅包饺子，一天三顿啊都离不开它。机器的声音还特别的小，不吵邻居，打出来的粉细腻丝滑，没有渣子，这喝的特别顺口。现在买原材料自己打粉，黑芝麻、核桃、红枣、枸杞，想怎么配就怎么配，一个月能省好几百呢。关键吃的货真价实，买机器的钱啊早就省回来了。
3: 别犹豫了，我一开始呀也怕有套路，结果呀就是电视上说的原价。现在呀天天早上打养生谷物粉，黑芝麻、核桃、红枣一起打，香浓无比，比外面买的强百倍。它操作呢就按一个钮，80岁老人也能用，安全设计做得好，开盖就停，不担心伤手。
0: 强强强，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6: 周公事要雷霆出击，不给敌人以反抗的时间。历史即将发生重大的变化，这种变化就是新的更高，就是反攻的基础。
7: 我们加入共产党军队是为了什么？为了我们的家人，为了我们的父母，为了我们千千万万的穷苦百姓。
6: 从战略上的配合作战，向战役上的协同作战发展，开始真正意义上的决胜。
8: 杀！

0: 你是不是偷偷把手机字体调大了？你这字儿都快赶上绿牌了。
1: 现在手机字本来就小，字大点怎么了？看着舒服。
0: 你看看，领取优惠券几个字儿，离两米都能看见。
1: 闭眼的时候舒服不行啊？
2: 其实不是手机字变小了，是咱眼睛调焦变慢了。这其实就是老花，不是手机的问题，是眼睛调焦能力慢慢下降了。真想看得舒服，还是得眼睛情况验清楚。字体调大没什么不好，看得舒服最重要。
3: 超视力，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
4: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
5: 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
6: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既方便又舒服。
7: 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这种成品的老花镜都是布置度数，仅凭试戴一下的感觉根本不精准，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
4: 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一对一
8: 量身定制，
4: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书、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带。
3: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希望今后大家多多帮助自己的队伍，把日本强盗从祖国的领土上赶出去。

0: 副队长，我没有尽到责任。
1: 这不是你的过失，这是狡猾的共军主力到了铁路边。我决定把进攻山区的部队调回一部分，先向铁路两侧进行扫荡。
0: 是。
1: 潍上湖西边有国民党军队，你要跟他们取得联系，要他们配合行动，明白？

0: 进来，鬼子又扑空了。
1: 那还用说，小部老百姓会叫当飞虎队。
2: 我们的队伍像太阳，啊，一根呀，什么花棍呀，一条心呐，我往大扫旋，那么去参军呐，王大哥，那么参加了好八路军，王大嫂，我们参加了奉献之母苦有苦，恩爱还有还有，
1: 一口气跑了四五十里路了，我看让大家在这休息一下，
0: 好吧，你们休息，我到这一带看个地形去。
1: 好。原地休息。
3: 大队副
1: 啊，
3: 咱们这些子从铁路边上跳出来了，下一步怎么样？
1: 山里的命令让咱们暂时插在湖边去，等有机会再出击。
3: 大伙这一仗打的劲头挺足，恨不得接着再干。
1: 还怕没得干呢？

0: 老红，老红，你躺下。大王，敌人怎么样了？他们什么也没捞着，退了。
1: 民伤在鬼子手里，反而伤在这帮国民党反动派的手里。
0: 老红，你别着急，外面的事有大队副和我安排的，你放心养伤吧。

0: 队长，据一部分乘客的透露，打票车的那批匪徒就是共军的铁道游击队。
1: 嗯，
0: 老百姓管他叫飞虎队，是专门在铁路上捣乱的。
1: 完全对了，完全对了，这小子。国民党方面有消息吗？
0: 据他们说，确实打伤一个游击队长，就在苗庄附近。

0: 这个好。
1: 大嫂，你现在可真像我们的大嫂啊。
0: 政委，你说你们在这儿开会，我还不该好好招待你们吗？
1: 当然当然，不过要说你像不像大嫂，这个这我不知道，咱们大队长一直在你那儿养伤，这就得问咱们大队长了啊。
2: 嗨，你们还不知道啊，方林嫂招待咱们红哥那才周到呢。哎呦，
0: 你们快开会吧，我给你们放哨去。
3: 哎

队长，我们得给鬼子拼了，再不打我们还有什么廉洁老百姓。去把长枪队拉过来，占领湖边小高地。

0: 老胡，不能这样打呀！我看还是插到湖里边去吧。
1: 不要紧，咱们的地形有利，正是消灭鬼子的时候。
0: 等我回来没有？他去文山岛。

的错，是我的错啊。政委，你给我处分吧。

0: 在任何情况之下都要注意保存咱们的力量，机动灵活地打击敌人。情况越紧急就越需要沉着，我相信你会掌握的。
1: 正儿，你安心养伤吧。

0: Chris， 帝国在南洋进行的圣战已经胜利的开始了，万岁！为了配合行动，我们要集中力量对付占领区的共产党，特别是确保交通线的安全，因为这对帝国的南进政策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现在的问题是要防止这支飞虎队在铁路线上的骚扰。
1: 可以到真火车上去显现你们的本领了。
2: 队长，有任务吗？
3: 大伙想爬车都想得头疼了啊！
1: 同志们，鬼子发动了太平洋战争，铁路上的军人一定很忙，咱们给他凑凑热闹去。好、啊。

0: 你看怎么样？
1: 真像个新娘子了啊。
2: 记住，三下绿灯，一声口哨。
0: 嗯，记住。
3: 进来，进来，哎，请里边坐。老夏，还吃饭还住店呢？
1: 来，五斤饼，四碗面。
3: 哎，行，
1: 再来半斤白兰。
3: 哎，好，行行行，请请请，请里边坐。
4: 长工要长工。
5: 那个里边还有什么吃的没有？
4: 里边有，里边吃好了。
6: 列位。长工要你们，
7: 这是我亲眼看着的。哎，他那刚一飞上火车呀，就被鬼子给迷住了啊！不一会儿功夫啊，就被鬼子全搞光了。哼，真他妈的痛快！
8: 哎，他们在谈什么？
2: 铁路上啊，有一批飞虎队，专门呐搞鬼子的火车，可真厉害了。
8: 哦。
9: 我看这不能多待，赶走吧。
8: 好，
0: 记住了，三下绿灯，一声口哨。
9: 嗯，
2: 你们都不知道啊，他们里面呢、有许多的能人，只要把火车头一拍，火车就给停住了。日本鬼子见了他们啊，都吓破了胆呐。嗯，
10: 这帮人呢、都是些亡命之徒，不要命的。
7: 哎，这话可不能这么说呀，他们都是这个呀，都是为老百姓出气的呀。
2: 他们真是了不起啊，这简直是神出鬼没。
3: 哎，老林家，让一让啊。
4: 听到我
3: 啊，来了。

0: 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厨房少不了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1: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
2: 捕鱼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追加2000个，名额有限。
3: 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4: 是真的，是真的，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调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0: 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5: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1: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领活动正式来袭，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0: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厨房少不了它。
6: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

0: 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抿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
3: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1-2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儿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10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夹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比高压锅更安全，比砂锅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福利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福利领取名额是限额的，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2: 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4: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追加2000个，名额有限。
5: 家人们注意了。

0: 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厨房少不了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1: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
2: 五一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追加2000个，名额有限。
3: 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4: 是真的，是真的，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调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采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0: 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5: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1: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饼活动正式来袭，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0: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厨房少不了它。
6: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

0: 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抿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
3: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1-2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儿，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10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夹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比高压锅更安全，比砂锅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福利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福利领取名额是限额的。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2: 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4: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追加2000个，名额有限。
5: 三进大

0: 地，山河如画，文明在这里生根，生命在这里绽放，这是我们共同的家园，每一份安宁都值得被用心守护。然而地下能量随时可能释放，地震突如其来，但我们有了新的安全防护。目前全球最大的地震预警网已经建成，15899个站点如繁星遍布全国，而在山西就有1096个预警台站，如同忠诚的哨兵，静静守护着这片土地。地震预警能为我们抢下数秒甚至数十秒的时间，提前避险，减轻伤害，为生命争取更多可能。这声守护家园的生命哨音，需要你我共同开启。微信搜索山西地震预警小程序，或扫描二维码，一键开启地震预警功能，为自己为家人筑起一道坚实的安全防线。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2: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3: 9.9元能吃几天呀？
2: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4: 不满意能退吗？
2: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常保养，一定要坚持。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5: 电视机前的各位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天啊，有个好消息，您千万不能错过了。饱受老花困扰，老花镜来回摘戴的朋友们，你们可有福了！国家发明专利，中老年定制眼镜领导品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它来了！它跟传统老花镜啊完全不一样，它的镜片自上而下分布着多个焦点，不同度数。不管您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同时搞定。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开会等不同的用眼场景，无需多副眼镜来回换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

0: 紫外线等功能。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还是户外运动、开车等不同用眼距离的需求，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2: 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
3: 是渐变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
2: 掌握核心渐变胶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一对一
3: 量身定制，
2: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你们这些蠢驴笨蛋，大日本帝国的军威都让你们扫尽了。司令部已经来了命令，决定集中鲁南地区全部兵力围剿潍湘湖，扑灭飞虎队。我命令

0: 老洪，大队副，情况是这样，凌晨沙沟韩庄一带都增加了敌人，鬼子的兵车跟汽船也开来的很多，看样子是要对付我们了。
1: 敌人一定是从东南北三面包围我们，等战斗打响，消耗一些敌人以后，就从湖西水上突围。
2: 对，我们从湖西边撤出去。
1: 哎，东面鸭子屯有片尾荡，必要的时候可以从那儿突出去。
2: 那么赶快派人侦查一下。
0: 我去。
2: 不，换一个人去吧。
0: 老洪，我地面熟，方便些。
1: 好，你去吧。
0: 好。
3: 就是明天

0: 队长，西边退路已经给蒋匪军堵住了，过不去了。
1: 他奶奶的，这帮龟孙又找到咱们头上来了。
2: 妈的，不抗日专反共，跟日本鬼子一个鼻孔出气。
3: 队长，把这些拖出去，我们就在这儿跟鬼子拼了。
4: 对，跟鬼子拼了。
5: 对对，跟鬼子拼。
1: 不行，咱们想尽一切办法也要冲出去。
6: 大头夫，
7: 哟，
6: 马上把东西埋起来，集中队伍向鸭子屯突围。
7: 是，村里集合。
6: 这兄弟俩，
8: 下去。
1: 哎，老洪，我们可以把那批鬼的军装利用一下。
0: 好啊。
1: 把机枪准备好。
9: 报告部队长，围山岛前线我军第一号战报，皇军先锋部队已经占领围山岛，铁道游击队在我军包围中。
0: 冈村大尉，飞虎队眼看就要消灭了，不过这些人诡计多端，你要特别小心呐。
9: 是，我保证不叫一个漏网。

0: 搜索敌人的。
1: あの敵捜索を知ってます。
2: 捜索官，
0: 你们谈什么部队？
1: お前たちはどこの所属だ？
2: 我们是铁道游击。

0: 你看，
1: 不给呀，不给呀，不给，不给，不给，不给，不给，不给，不给，不给。
2: 这朵花好看吗？
0: 好，等一下送给李正叔叔啊。
3: 就回来了。

妈妈叫来的，咱们谈谈吧。好。现在咱们解放大军已经向交通线挺进，咱们的任务是插到临城一带铁路边，阻止蒋匪军向北边去，同时迫使日本的小林装甲车部队投降。那就开始行动吧。

0: 什么？我犯了什么罪？
1: 少废话，快动！
2: 趁你们到徐州去的方便，给我把这批政治犯带走吧。
1: 好，其实来不及了，快。
3: 好，我去对付江匪军，你把铁甲车接住，我带预备队机动出击。就这样，走。

0: 报告，前面发现八路军去车站的路被截断了。
1: 把这批犯人带到山沟去，马上枪决。

0: 你还有什么话要说吗？
1: 几年来，我们都是在铁路上打交道。现在我不得不承认，阁下，我们是战败了。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动员了全国的老百姓，就造成了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造成了弥补武器等等缺陷的补救条件，造成了克服一切战争困难的前提。抗日战争时期，敌后根据地的广大人民群众，在毛主席的人民战争光辉思想指引下，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积极开展群众性的游击战争，创造了多种多样的作战方法，充分显示了人民战争的巨大威力。这部教学片介绍了胶东抗日根据地广大人民群众开展地雷战，配合我主力部队打击日本侵略者的英雄业绩。

那时候我们敌后的抗日军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和日本强盗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斗争。我讲的这个地雷战的故事就是当时在胶东抗日根据地发生的事情。赵家庄的民兵队长赵虎同志是一位出色的民兵英雄。那一年的夏天，他学了使用地雷的本领，刚从军区回来，在路上就和敌人展开了机智勇敢的搏斗。

提起日本强盗，那是够狠毒的了。他们在根据地周围安了很多据点，向抗日根据地进行蚕食扫荡。黄村当时是敌人的一个重要据点，驻守在这里的敌人领头的队长叫中野，这个刽子手时刻在打算着向根据地进行烧杀抢掠。黄村的前面有一条大路通往根据地，顺着这条路经过一个山口，是赵家庄，这儿离黄村只有八里地。我记得当时的情况十分紧张，军区首长特地从主力部队抽调了一批干部来加强边沿地区的对敌斗争。真巧，我就是在这个时候来到了赵家庄。

0: 枪！老乡，老乡！
1: 哎呀，这不是雷连长吗？
0: 是我呀，石大爷，你好啊！
1: 好，好，好，好，怎么，咱们队伍开过来了？
0: 没有，我调到咱们区里来当五委会主任了。
1: 哦，哦，
0: 石大爷，咱们村里的人都到哪儿去了？
1: 哎，自从鬼子占了荒村以后啊，人心惶惶，都进山了。
2: 我到了山里和乡亲们见了面，人们向我提出了很多的问题。
1: 雷主任，鬼子有机枪大炮，咱们就凭这个行吗？
0: 哎，三叔，还有这个呢。
3: 嘿，陈西瓜，
4: 别动。
0: 雷主任，这地雷太少了，往后啊再发给你们一些。
5: 好，这个自己准
3: 备。这哎，二位，二位
6: 啊，
3: 问一问能发枪吗？哎，雷主任，上级能发给我们枪吗？
0: 目前民兵的武器啊还要靠咱们自己想办法。
3: 我要是有一支钢枪那就好了。
0: 钢枪吗？敌人会给我们送来。

0: 现有的武器，能用就要用。
1: 哎，南山顶上有大炮。
0: 什么大炮啊？
2: 那是闹义和团的时候对付西洋鬼子用的。
0: 哦，
1: 能打西洋鬼子，咱们就能打东洋鬼子。
3: 哎呀，100多斤谁扛得动啊？
4: 要是能用，我试试。
1: 爹，我帮你扛。
4: 去里边玩去。
5: 雷主任，打鬼子咱们赵家庄可绝不含糊啊。
6: 对，不含糊。
5: 可是就凭咱们这点家伙事儿，怎么个打法呢？
2: 打仗这个事儿啊，得靠大家伙心齐敢干，还得有智谋啊。当年诸葛亮初出茅庐的时候，兵不满3000，将不过关张啊。这
1: 爹，合计正事儿，你怎么讲起三国来了？
2: 说古比今嘛啊。这古今打仗是一个理儿，如今咱们是在家门口跟鬼子斗啊，地理俗啊，能打就打，不能打呀咱们就钻山沟嘛。
6: 对呀。
0: 石大爷说的对呀。大勇，念念这段。
7: 鬼子少了咱就干，鬼子多了咱就转，躲在暗地打冷枪，埋好地雷远远看，鬼子挨炸又挨打，一个人影看不见。
0: 这就是咱们民兵的打法，每个村庄都组织起来，每个人都武装起来，有共产党领导，八路军撑腰，只要咱们坚持斗争，就一定能够保住家乡，最后把敌人赶出去。
6: 对
2: 对对，
1: 李先生。
8: 从这儿以后啊，赵家庄和附近的几个村子就组成了民兵联防，只要敌人一出动，我们的信号树就指出了敌人的行动方向，大家呢马上就投入了紧张的战斗。

0: 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洗浴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一分钱，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1: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

0: 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可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暖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一个电饭煲顶一整个厨房，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儿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1: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2: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暖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包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暖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3: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3天就3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暖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4: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暖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暖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1: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暖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4: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暖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暖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步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暖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见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而你

0: 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做低糖饭，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儿，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身体更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炝右炝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儿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一百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一百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钢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五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实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一百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0: 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一分钱，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2: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 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

0: 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你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暖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一个电饭煲顶一整个厨房，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儿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1: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2: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暖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包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暖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3: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3天就3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暖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4: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暖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暖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1: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安排福利。咱们
4: 暖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暖电饭煲，左右双暖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步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暖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做低糖饭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

0: 样做，吃得更香，身体更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炝右炝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儿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100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缸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6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5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实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2: 命令39军提前发起对云山的进攻，死活都要在这个阵地上，
3: 就算战至最后一人也绝不能撤离飞虎山。
4: 他是企图从我方侧翼登陆，重演当年仁川登陆的故伎，以实现速战速决，反其道而行之，跨过38线，敢与美军交战。
3: 天亮之前，占领3座里，
5: 死守3座里，血战孙虎峰。我们赴朝作战以来取得的最大胜利。
4: 一切外国军队撤出朝鲜半岛。
6: 开跑！
7: 美军正在撤离汉城，
8: 中国军队的战士是敢打敢拼，是世界上最能打硬仗的好兵，
9: 坚守阵地，誓死如归，
10: 向你们致敬。
11: 同庆的好消息，燕窝价格终于被打下来了。走进燕窝原产地，正宗新鲜又便宜，在热带明珠马来西亚，雨林覆盖，雨量充沛，为雨燕的栖息提供优渥生态。燕丝米白均匀且粗壮，在阳光下晶莹透光，功效成分唾液酸含量极高，被视为上品中的上品。盛锦桥园鲜炖燕窝是由香港中医药研究所联合研发的高品质燕窝，采用马来西亚进口燕窝，每一款都具有相关部门出的检验检疫证明，保证进口品质。115摄氏度锁鲜金炖，每一瓶中功效成分唾液酸含量不低于120毫克，一口纯净爽滑润进心窝里，一口感受生态雨林的天然滋养。
12: 咸，真咸！这燕窝以前都是给贵妇吃的，这老百姓连面都见不着呀。现在好了，这鲜炖燕窝现在只要14块钱，还是鲜炖的，更有营养。比比价你就知道有多实惠了，比吃别的补品呐强多了。
13: 药店里100克的燕窝都上千了，人家这正宗鲜炖燕窝
14: 现在只要14块钱。
13: 你看这完整、粗壮、干。

0: 净，看着就稀罕。
1: 孩子睡了，你看看妈给你带的什么。
2: 妈，你可是平时鸡蛋贵个五毛都舍不得买的人，今天怎么舍得买这么贵的鲜炖燕窝啊？
1: 这燕窝平时一克就要好几百，我肯定是舍不得。这不是盛锦桥园的公司呢搞活动，这一盒营养奶粉的钱啊就能买这鲜炖的燕窝，主要呢是给你买的。你这不刚生完孩子，好好补补。
2: 你看看这燕窝大块大块的，晶莹剔透，比商场里卖的还要好呢。老妈，还是你有眼光。
1: 你呀，回头啊和这个大枣还有莲子还有阿胶啊一块吃，怎么吃怎么补。趁着现在有活动，
3: 只要14块钱，
1: 我呢再多囤一些，咱们全家一块吃。
2: 好，
4: 好消息，好消息！为了让更多人能吃到进口鲜炖燕窝，盛锦桥园公司经过商议，决定将200万广告费转换成1000个限量特惠名额。原价999的盛锦桥园鲜炖燕窝，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4块钱，真的只要14块钱！香港中医药研究所联合研发，马来西亚进口高品质鲜炖燕窝。请消费者为我们代言，请消费者给我们作证，您吃得好了您就告诉身边的一个人，如果您吃得不好您就告诉身边的100个人。每档节目仅发放100个名额，数量不多，先到先得，请快快来电，请快快来电。每档节目仅发放100个名额，数量不多，先到先得，请快快来电，请快快来电。
5: 你是不是偷偷把手机字体调大了？你这字儿都快赶上绿牌了。
6: 现在手机字本来就小，字大点怎么了？看着舒服。
5: 你看看，领取优惠券几个字儿，离2米都能看见。
6: 闭眼的时候舒服不行啊？
7: 其实不是手机字变小了，是咱眼睛调焦变慢了。这其实就是老花，不是手机的问题，是眼睛调焦能力慢慢下降了。真想看得舒服，还是得眼睛情况验清楚。字体调大没什么不好，看得舒服最重要。
4: 超视力，近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
8: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
9: 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
10: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既方便又舒服。
11: 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这种成品的老花镜都是固定度数，仅凭试戴一下的感觉，根本不精准。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
8: 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一对一
12: 量身定制，
8: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书、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带。
4: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13: 我们的民兵爆炸组就忙着去埋地雷，我们使用踏板做发火装置，这种雷啊叫做踏雷，一踩上就炸。把它埋设在村口、大道、汽车路和广场这一类地方是最合适的。埋的时候啊，我们特别小心，把它伪装起来，想法子不让敌人发现。那时候我们很注意配合动作，爆炸组埋雷的时候，游击组呢就负责监视敌人的动静。埋设半雷是非常有兴趣的事情，我们使用半弦做发火装置，只要敌人的脚一绊上，地雷就响了。那时候啊，敌人常在沟口、田边、草地这些地方吃半雷的亏。

没账。

0: 哎，我的枪！哎呀，不好了！快看人呐！土八路把我的枪抢跑了！哎，土八路把我的枪抢跑了！杀鸡鸡！
1: 这打的什么鬼仗？

0: 你能得，我也能得。哎哎，月亮你不要啊？
1: 哎。
2: 赵虎同志，把枪给我。要记住，缴户归公，这是八路军的纪律，也是咱们民兵的纪律。哇，这可真是支好枪啊！啊！玉兰同志，
0: 有
2: 这支枪发给你们游击组使用。
0: 二百，有这支枪发给你使用。那爹，
3: 倔丫头，
2: 乡亲们，只要咱们坚持斗争，往后啊，敌人会给我们送来更多的好武器。
4: 好。

0: 雷叔恩呐，这一仗打得好啊，真是地雷一响，旗开得胜啊！
1: 不过，眼下剩下的地雷可不多了。
0: 雷主任，咱们再领一些吧。
2: 哎，领来的雷呀，炸一个少一个，那不是长远之计呀。
1: 是啊，要真正解决问题呀，还得靠咱们自己想办法。要就地取材，自力更生。
0: 就地取材？

0: 雷主任，我是个老石匠，这一辈子光跟石头打交道了。石头，对，石头啊！我琢磨着啊，这石头要是飞起来，也能砸死人呢。用石头造地雷啊！哎，老哥，你说的对呀。
1: 咱们这山沟里头到处是石头，不愁没来路啊！啊，
2: 对，这是个好办法。哎，可是有石头没炸药啊？
1: 有，当年诸葛亮火烧藤甲军的时候，就是在地下埋的炸药。<笑>
3: 爹，你又讲三国。<笑><笑>
1: 我是说呀，造炸药在咱们中国老辈儿就有过。 不稀罕，一硝二磺三木炭，他自己能配吗？
4: 好，咱们自己配。对，你的主意太好了，我们自己造地雷。<笑>

群众的智慧真是无穷无尽呢、啊、乡亲们的主意和办法可多了，一起合计，相互学习，自己动手造出了很多石雷，当时上级呢还给了我们很多铁雷，大家的劲头高极了，地雷的种类越来越多，埋雷的方法呢也越来越巧，我们的民兵战友还给地雷起了很多漂亮的名字，比如说吧，把几个手榴弹设置在地雷的上面，大家叫它子母雷，只要踩响了地雷，手榴弹就会飞起来爆炸，对付敌人骑兵和行军大队是再好不过了。用一根铁丝儿把几个地雷串联起来，就叫做连环雷，只要敌人踩响一个，就会带响一串，专炸敌人的行军大队。在一个簸箕形的石坑里放上炸药，盖上木板，堆上碎石

0: 石块叫做碎石雷，可别小看这一堆乱石头啊，威力可大着呢，用来封锁路口、海滩、河道这些险要地形，能够大量杀伤敌人。我们的赵虎同志当时还给这种雷起了个更好听的名字。
1: 喂，你们俩这是摆个什么景啊？
2: 赵叔叔说我们这叫天女散花。
1: 什么？
2: 天女散花。
1: 哦，哎，
0: 有一次黄村据点的鬼子想要打开通往根据地的大门，消灭赵家庄的民兵。来了很多鬼子和伪军，他们兵分两路合击赵家庄。小队长龟田带兵走小路，从侧面迂回。中队长中野带兵走大路，从正面进攻。

0: 你们爆炸组手艺不高啊，埋的雷都叫鬼子给看出来了。
1: 三叔，狐狸看不见鸡毛，怎么能往陷坑里跳啊？啊？

0: 你们的办法不错嘛。
1: 这是雷主任讲的，虚虚实实，真真假假，死雷活用，到处开花。
0: 好，讲得好啊，
1: 还是小伙子们干得好啊。
2: 慢下，
1: 前进。

0: 不走路，顺着山坡往右走，过两个山头就是赵家庄。
1: 哟西，
0: 走。
2: 哎，你们看，后边山上有人，是鬼子。鬼子不从路上走，地雷不起作用啊，
3: 打吧。
4: 好，把他们引过来，挂钱。
2: 哎，
3: 好。

麻雀战结合地雷战，在当时是一个很成功的打法。我们用这种办法对付敌人，把他们弄得晕头转向。

0: 太君，土八路在那边。什么的那边？土八路的那边。你的这个，我的这个，明白？
1: 明白，明白。快走。

0: 鬼子过来了，雷弦都挂上了吗？
1: 哎，来了来了，
0: 二麦，还几发子弹？三个，再打一发。哎，别让他们走错了方向。

0: 鬼子发现我们了，快走。
1: 主任，东陵地雷响了一通，机关枪又响起来，是玉兰他们叫鬼子发现了。区中队，你们过去。这边呢？这边先让他们慢慢的跳圈吧。区中队，跟我来。

在行进当中也是可以埋雷的，大家叫它是飞雷。这种快速埋雷的办法到处都可以用，到处都可以给敌人来一个措手不及。

站住！回去，继续前进。

0: 雷主任，十六团李连长来了。
1: 老李，
2: 老雷，
1: 东北敌人退了，刘奇荣在那儿警戒着。
2: 好啊，你们来的是时候。
1: 你看，快点，哎，快点，哎，哎，
3: 鬼子拼命了，
1: 准备打吧。
3: 好，先请你看出好戏，天女散花。
1: 什么什么？你这个雷公什么时候变成仙女了？
3: 在魔鬼的眼睛里啊，仙女是最可怕的人物，碎石雷。

0: 老八路上来了，
1: 唐子根，
0: 开着。队长，明天出发吗？
2: 有开。

0: Багая рудина.
1: 敌人是不甘心失败的，这些狼心狗肺的侵略者挖空了心思来对付我们。他们为了破坏民兵的地雷阵，还特地从青岛搬来了工兵。那个留着小胡子的家伙是领头的，他叫渡边。

0: 费送啦，免费送啦，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啦，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1: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挑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0: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3: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5: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

0: 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1: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2: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3: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4: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5: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1-2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10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比高压锅更安全，比砂锅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 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

0: 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是限额的，送完即止。
1: 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不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免费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2: 免费送了，免费送了，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3: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调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4: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5: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1: 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6: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

0: 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1: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2: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3: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4: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5: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1-2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比高压锅更安全，比砂锅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 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是限额的，送完即止。
4: 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不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免费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您等下一趟梯，很快啊，马上。

0: 这怎么了？这是家里招贼了？
1: 你谁呀？
0: 我
2: 陈铁柱，你家住宏大小区13号楼2单元402，回家吧。陈铁柱，你家住宏大小区13号楼2单元402。
0: 谁家孩子？
2: 回家吧。
0: 给我下来。
2: 陈铁柱，你家住宏大小区。
3: 警察同志，我们没报警，你们怎么来了？
4: 分局的民意感知中心发现，咱们这个小区关于噪音的投诉很多呀。
3: 哦，您说这事儿啊？我知道，是有一位老太太说她的老伴儿呢魂儿丢了，每天半夜都在这小区里叫魂儿。
5: 这你们不管管？
3: 协调好多次了，老太太油盐不进，我们也没办法。她说老伴儿魂儿丢了，我们也帮她找不回来呀。
5: 你们可以找人检测一下，如果噪音分贝超标，可以进行行政处罚。
3: 您说这事儿，我们先跟您说啊。首先，它的声音肯定不超标，因为是在半夜，所以显得声音呢比较刺耳。其次呢，我们要是找第三方检测的话，那这一整套程序下来，10天半个月出去了，费用就得大几千块钱。您说这钱谁出啊？
4: 这大妈她住在哪儿啊？
3: 我知道，就在前边，我带您过去。
4: 好，
3: 哎，好，走。嗯，
4: 大妈您好，我们是步行街警务室的民警。
5: 你好。
6: 你好，你们是为了这垃圾来的？
4: 不是为了这事儿。
6: 哦，不是为了这事儿，那就是对门报警了。
4: 没有没有。

0: 我们啊是为了噪音的问题来的。
1: 哦，那快进来吧，
0: 哎，
1: 进来吧，进来。
0: 好，老人家你好。
2: 哎呀，你们可是来救我来了。哎呀，你们认识这老太太吧？她关了我好几天，不让我出去。
1: 你们看看，你寻思我愿意每天晚上出去喊吗？是吧？连我都不认识了，这样魂儿丢了，这是。哎呀，
0: 大妈，您说那魂儿丢了，那是老一辈的说法，那都是封建迷信。
3: 大爷，您知道一加一等于多少吗？
2: 你以为我傻呀？一加一等于二呗。
3: 那十三加二十五啊。
2: 别净跟我说这，您溜走。
1: 带你上哪去啊？
2: 我要回家，回淮南村。
1: 你们看看，之前呢，在村里住得好好的，这不一拆迁拆出毛病来了。你看看，是不是连我都不认识了？这就是魂丢了。魂啊，丢到老房子了。
0: 哎，大妈，这大爷根本不是什么魂丢了，我看他是病了，
3: 阿尔兹海默症，也就是俗说的老年痴呆。
1: 你们说什么了？你们才有病呢！你们赶紧给我走，赶紧给我走，快！
0: 哎，你呀、啊。
3: 这老太太怎么这样啊？有病得去看病的。
0: 也许这位大妈一开始就知道这位老人是阿尔兹海默，只是自己不愿承认罢了。嗯？你想过没有？一个跟自己生活了几十年的老伴儿，突然间有一天不认识自己了，换做你能接受吗？你干嘛我就干嘛。
1: 哎呀，他给我老头叫魂呢。
4: 我就是告诉你，叫魂是封建迷信。
1: 我干嘛你管得着吗？
4: 我没管你啊。那你也甭管我不是。
1: 你有病吧？
4: 你先看看去吧。
5: 叫魂是封建迷信。请不要扰民。

0: 别着急，我马上去找。
1: 你看，他是从这个门出的，然后从这儿经过，从这儿出来之后就看不见了。
2: 哎，齐大妈，您看了吗？老人呐，从这个小区出来以后，哦，就奔左边那个方向去了，再往前走，就看不见了。
3: 我们要不要回分局用大数据再查一下？
2: 我先在小区群里边发个信息，看看有没有邻居见到过老人。
4: 邻居看到了能告诉我呀？
2: 齐大妈，您放心，只要是邻居看见了，肯定会告诉咱们的。

人，你把我都找过了没有啊？

0: 卖凉皮儿的。我媳妇儿啊，就爱吃他们家的凉皮儿。她这到这儿，她死活找不着。
1: 记得吗？
2: 知道。陈大爷，你是万事接受不了，可陈大爷这是病啊，这得上医院。
1: 这回找着了，那下一回呢？
2: 这马路上啊，这车多人多的，万一遇到什么事儿，那可就麻烦了。
3: 我知道，我知道，可给你们添麻烦了。你们在手机上啊，好好谢谢那些邻居们替我。走，咱回家。
0: 你说什么呢？你谁呀？你谁呀？我跟你走。

0: 邵主任，
1: 嗯，
0: 你怎么会在那个小区群里啊？
1: 我不但加了那个小区的群，啊，这几个小区的群我都加了。啊，警察是干嘛的？
2: 不在人民内部，能当好警察吗？
0: 那您把我也拉进去呗。
1: 把你拉进去挑事儿啊？等你有点警察样再说吧。
0: 是，

0: 大姐，您这是什么毛病啊？
1: 什么毛病？给老头看病。
0: 老头哪儿不好啊？
1: 哪不好？脑袋，老年痴呆。
0: 哟，这毛病可不好治。那你可受累了。大姐，您贵姓？
1: 姓齐。
0: 哎，你跟我媳妇儿一个姓啊。不过呀，我媳妇儿可比你漂亮多了。
1: 哎呀，你还知道你媳妇儿长什么样啊？
0: 我媳妇儿长什么样，我怎么能不知道啊？哎，要是我得了这个毛病啊，我就找个没人的地方躲起来。我媳妇儿辛苦了一辈子，我可不能让她再辛苦了。

0: 欢迎，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低低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低低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欢迎，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低低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够吗？
3: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4: 直播间好多人呢，
5: 我可不能卡。
6: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
7: 告别卡顿，始终在线，千兆网络，全屋满格，好网络，
8: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9: 电视机前的各位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天啊，有个好消息，您千万不能错过了。饱受老花困扰，老花镜来回摘戴的朋友们，你们可有福了！国家发明专利，中老年定制眼镜领导品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它来了！它跟传统老花镜啊完全不一样，它的镜片自上而下分布着多个焦点，不同度数，不管您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同时搞定。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开会等不同的用眼场景，无需多副眼镜来回换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紫外线等功能。
10: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还是户外运动、开车等不同用眼距离的需求，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0: 超市里十几年的老品牌，
4: 是渐变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
0: 掌握核心渐变胶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一对一
4: 量身定制，
0: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0: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国家级制造平台，制造大国重器。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泰众集团伴您致胜未来。

0: 听新闻真实的声音，看事件权威的报道。各位中午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新闻午报。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之际，我省多地举办庆八一主题活动，通过一线慰问、文体赛事、实战练兵等形式，在昂扬奋进的氛围中致敬峥嵘军史，传承军人精神，汇聚起新时代的奋进力量。
1: 建军节前夕，太原市党外知识分子联谊会来到联勤保障部队第985医院开展拥军慰问，代表们一行详细了解医院卫勤保障、官兵日常工作等情况，对部队长期以来在守护军民健康、应急抢险救援中展现出的过硬素质和奉献精神致以崇高敬意。慰问代表为医院送去蔬菜和矿泉水等物资，传递出社会各界的拥军深情。在晋中市西阳县，一场篮球精英对抗赛在八一当天火热开赛，新动力篮球队与山西财经大学男篮联手为当地的退役军人和企业职工献上一场精彩的对决。比赛中，选手们运球突破、三分远投、攻防转换的每次拼抢都倾尽全力，赛场上比分交错上升，最终山西财经大学以74-59获得胜利。但比胜负更感染现场观众的是双方队员敢打敢拼的精气神。
2: 今天这场球，我们不只是为了自己打，更是为建军节献礼。虽然我没有当过兵，但也打出了军人的血性和拼劲，用精彩的比赛致敬最可爱的人。
3: 我们希望以文体为载体，致敬人民子弟兵，弘扬伟大建军精神，通过全民性的体育赛事，引导广大群众传承军人不畏艰险、拼搏进取的优良作风。未来，我们将持续深耕公益事业，助力地方文体发展，以企业担当赋能县域精神文明建设。
1: 赛后，西阳县三都乡的退伍老兵与职工代表们整齐列队，为现场的球员和观众唱响了《团结就是力量》《我们走在大路上》等歌曲，铿锵旋律激荡胸怀，唱出了永不褪色的军人本色和赤诚报国的深厚情怀。
4: 作为一名退役军人，今天参与了合唱，心里非常激动，活动充满了满满的正能量。我们也会永葆军人本色，退伍不褪色，退役不褪志，在岗位继续发光发热，服务家乡，奉献社会。
5: 我们精心筹划开展此次系列文体活动，将体育竞技与红色教育、拥军文化深度融合，营造忠诚军人、热爱祖国、团结奋进的浓厚氛围。下一步，我们将常态化开展拥军主题文体活动，把拥军热情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动力。
1: 在运城

0: 士林一线，利剑铸铁军忠诚护平安夏季大练兵活动火热开展，公安、检察、司法等多支队伍整齐列阵，以八个科目展开实战技能大比拼。警棍术招式刚劲，匕首操动作利落干脆，劫持人质演练处置反应迅速，凌厉招式尽显血性锐气，充分彰显政法队伍应急处突、守护地方平安的底色。
1: 整场活动坚持实战、实用、实效导向，充分展现我县政法队伍招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的过硬本领。下一步，我们将持续锤炼实战能力，忠诚履职，守护群众平安，为平安临沂、法治临沂建设保驾护航。
0: 八一当天，阳泉市城区举办了主题文艺汇演，朔州市开展了军地联学联建活动，临汾市组织驻地官兵、民兵踊跃献血，以赤诚热血致敬军旗，以无私奉献践行使命，为建军节送上一份温暖厚重的生命礼物。
2: 进入主汛期，我省各地短时强降雨、雷暴大风天气增多，广大党员干部坚持源头防控，深入乡村城市防汛一线，立足各地地形特点和群众居住实际，通过科技巡查、入户排险等多种方式，全力守护群众平安度汛。
3: 这里是朔州，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在朔城区利民镇的一处重点地质灾害隐患点，工作人员正在用无人机对人员难以抵达的山体区域进行全方位排查。
4: 利民镇是朔州市唯一的纯山区乡镇，地形复杂，像这样山体坡度大、紧靠路边、极易发生险情的地质灾害隐患点，镇里共有七处。入汛以来，当地地面巡检与空中巡检相结合，无死角巡查各类安全隐患。
5: 咱们利民镇山区地形复杂，很多山体陡坡，沟谷深处人员无法近距离抵达。我们操控无人机开展空中巡检，可以直观地观察高处坡面有无裂缝、浮土深度等隐患，极大提升隐患排查效率，做到早发现、早上报，把风险化解在初期。
4: 利民镇有多个村庄靠山临水，窑洞集中，村里常住人口以老年人居多。这段时间，镇村两级党员干部坚持晴天不停巡、雨天不脱岗，走村入户，持续开展汛期安全宣传和住房隐患排查。
6: 我们对所有地质隐患点落实专人监测、每日巡查、雨后必查，同时紧盯重点村落，常态化入户提醒，坚决把风险挡在萌芽状态，以源头防控举措筑牢山区安全屏障。
4: 乡村防汛安全堤要护好，城市防汛安全网也要扎紧。在太原市杏花岭区，水务局的巡河队员正在对北沙河入汾口周边进行细致巡查。北沙河沿岸居民区多，人流量大，情况复杂，近期降雨频繁，河道极易产生泥沙等淤积。当地通过线上视频监控加线下人员实地排查的模式，不断加密巡查频次，全方位排查各类行洪隐患。
7: 我们坚决落实省市区工作要求，周密安排，科学防控，扎实做好防汛防台风各项工作。
4: 入汛以来，阳泉市城区上站街道金三角社区对地质灾害隐患点实施了分级值守管控，降雨期间专人全天候值守，不间断巡护，及时提醒周边居民转移安置，全力筑牢安全防线，守护群众平安度汛。
8: 社区建立专属一对一绝对帮扶台帐，由党员志愿者、网格员专人包保，降雨天气主动上门探望，转移安置期间持续跟进照料，针对排查发现的问题，社区迅速实施整改，确保不留死角、不留盲区。
4: 山西台综合报道。
2: 七下八上是主汛期，我们这里说的七下八上可不是念错了成语，而是对我省乃至全国主汛期的一种叫法。每年进入七月下旬，北方的主汛期就算正式拉开了帷幕。那么七下八上指的是哪一段时间？为啥这个时期各地总下暴雨？来一起详细了解。
9: 七下八上是一个气象术语，一般是指每年的七月下旬到八月上旬，我国华北、东北地区降水最为集中的一段时期。有时候，七下八上的在岗时间也可以延伸为七月中旬后半段到八月中旬后半段，时长大约一个月左右。
4: 每年七下八上期间，我国北方，特别是华北及东北地区，降水天气明显增多，容易出现洪涝及次生灾害，如城市内涝、山洪、山体滑坡、泥石流等。同时，南海和西太平洋的台风活动也进入活跃期，沿海地区易受台风、强降水和风暴潮影响。七下八上主汛期成因：一、副热带高压北台。七月下旬，副热带高压北移至北纬30度以北，持续向北方大部输送海洋水汽。二、冷暖空气交锋，西伯利亚冷空气南下，与北上暖湿气流在华北交汇，容易催生强降雨。三、高山地形加持，燕山、太行山阻挡，暖湿气流被迫沿山坡抬升，加速降雨，放大雨势。此外，七下八上也是西北太平洋台风活跃的时期，由于台风本身携带大量水汽，在我国登陆后会在南方沿海带来大雨暴雨，继续北上，残涡会给北方地区带来不小的雨量。七下八上防什么？内陆地区需重点防范城市内涝、山洪、山体滑坡、泥石流，沿海地区则需警惕台风降水、风暴潮及大风天气。七下八上恰逢暑期旅游旺季，公众自驾出行及野外出游时，要及时关注天气预报、预警信息，防范雷雨天及各类地质灾害的威胁，增强安全防范意识。

0: 12:40，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新闻午报。我们接着看新闻。程序员们长时间写代码、盯屏幕、久坐不动，大脑和身体很容易亮红灯。如何疏解这个群体的身心压力？心理医学专家带来一组专为他们设计的心理微动作，从眼睛、手腕到腰背，随时随地帮助身心解压。
1: 眼睛盯屏幕久了，可以试试这个动作，双手搓热，轻轻弯成碗状扣在眼睛上，让眼前一片漆黑，做3次深呼吸。高强度用脑的人群特别需要这种短暂的感官隔离，它能够帮助我们的大脑从持续的战斗状态中抽离出来，回到休息模式。
0: 除了眼睛容易疲劳，长时间敲键盘、点鼠标也让手腕承受着不小压力，酸痛僵硬几乎是家常便饭。一节手腕放松操，通过一拉一握，让大脑重新学会识别和释放紧张。
1: 手腕酸痛的话，左臂向前伸直，手掌立起，用右手轻轻握住左手4根手指，往身体方向拉，保持15秒。换手可以同样的操作，然后双手用力张开，再用力握拳，重复10次，让大脑清晰地感受到紧张和放松的对比，可以帮助我们主动地识别和释放肌肉的紧张。
0: 久坐不动带来的腰背僵硬同样不能忽视，上个闹钟，定时从工位上站起来，给腰背和下肢松松绑，一套转体拍打加高抬腿击掌，能有效切断焦虑和疲劳信号，让身心快速回归良好状态。
1: 向左转体，右手拍左背，左手拍右腰，向右转体，一左一右做10次。转体拍打能够活动脊柱，拍打放松背部肌肉，一举两得。然后做高抬腿的击掌，抬左腿，双手在腿下击掌，抬右腿，左右各8次。这个动作啊，需要手脚配合，能够打断久坐的僵坐状态，快速提升心率，让大脑从信息过载中抽离出来。
0: 4个简单的活动既可以缓解疲劳，也能适当释放压力，不仅适用于程序员们，同样也适用于久坐的办公室职员。在忙碌的工作中抽一小会儿间隙，给身心来个课间10分钟吧。进入夏季，市面上琳琅满目的瓶装冷泡茶、线条果茶是不少人消暑的首选。其实夏天适量饮茶本就好处多多，既能清热解暑、补充水分，又能提神解乏、促进代谢，帮大家安然度过3伏天。那今夏喝茶有哪些新方式、潮理念？我们一起去太原一场茶产业博览会上逛逛看。
2: 炎炎夏日，喝一杯清茶，既下火解暑，又降压减脂，再惬意不过。现在呢，我们来到了晋阳湖国际会展中心，去这次大型茶产业博览会上去探探视，帮大家找找看有哪些茶叶新品，又有哪些茶饮新体验。
3: 一进展馆，凉爽的茶。

0: 香扑面而来，这里既有琳琅满目的传统茶产品，也有不少茶新品以及新喝法。
1: 这个与传统的冲泡还不一样，我们不是用滚烫的热水的，是用冷水冲泡。

0: 在这儿喝这个茉莉花茶，瞬间就回到小时候那种味道。
1: 这次我们带来了茉莉冷萃、茉莉气泡茶、茉莉冰淇淋等多款夏季专属新茶饮，依托福州茉莉花茶等优质原茶，采用低温冷萃工艺，最大程度保留茶叶的鲜爽回甘，规避茶汤苦涩感。
2: 不止冷萃茶，还有各式特色调饮茶也新鲜上市。荷叶玫瑰苦瓜茶、竹蔗茅根雪梨茶，不同原料的创意搭配，解锁别具一格的新鲜滋味，让你想在这茶香中慢慢逛到脚软。
3: 泡一壶香茶，茶叶好水是基础，一套适配的茶具也是必不可少。在这一片茶具区，紫砂、陶瓷、建盏、玻璃等材质各异、造型百变的茶具让我们看花了眼。那这些茶具有什么区别？我们该挑一套什么样的更适合日常使用呢？现在呢，我们让专业人士来给我们讲一讲。
4: 紫砂壶呢，它的透气性比较好，吸附性强，是泡普洱乌龙茶一类的黄金搭档。它用久了之后呢，它茶壶会养出温润的包浆，然后茶汤也会越来越醇厚。陶瓷的盖碗呢，它就不吸味，然后呢，茶汤啊什么的，它都会还原本真。它比较适合泡绿茶呀、白茶、岩茶这一类的高香型的茶。建盏它会比较大，更适合普洱一类的。
2: 逛了一大圈，还真是挺开眼界。从最传统的红茶、绿茶、普洱茶，到最新款的冷萃茶、调饮茶，新茶品、新喝法、新茶器，不仅拓展了传统茶饮的边界，更给我们带来了生活里的新变化。无论你是追求一口冰爽甜香的年轻人，还是偏爱慢泡细品的老茶客，都能在这个季节里找到最戳中你心巴的那一杯茶。
5: 更多新闻来看一组五报快讯。
6: 国家发改委消息，今年7550亿元中央预算内投资已基本下达完毕。在抢险救灾方面，今年入汛以来，已紧急下达14批中央预算内投资，合计7.5亿元，支持有关受灾地区开展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在以工代赈方面，今年已下达资金395亿元，实施项目7800多个，吸纳带动务工人数达150万人，人均增收10000元以上。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上半年文化企业实现营业收入72026亿元，按可比口径计算，比上年同期增长4.6%。分领域看，文化核心领域实现营业收入50472亿元，增长5.5%。其中，文化投资运营、新闻信息服务、创意设计服务等三个行业大类营业收入实现较快增长，增速分别为10%、9.2%和9.2%。中国电信、中国移动和中国联通发布公告，为保障用户权益和数据信息安全，三家运营商将对互联网渠道号卡相关业务进行统一规范。自8月起，其他第三方互联网渠道将不再提供号卡办理相关服务。近日，云冈石窟第38至45窟顺利完成数字化保护外业工作，恢复对外开放。这些洞窟为云冈石窟西部晚期洞窟，以中小型窟龛为主，形制丰富，造像整体呈现清秀俊逸的风格特质。其中，第39窟中央为中国传统木结构阁楼形式的中心塔柱，塔身分5层，上雕瓦龙，檐下一斗三升人字拱，是云冈石窟同类造像中最典型的一座。第40窟为方形窟，平顶藻井，4壁3龛，布局规整，古朴庄重。
5: 近日，朔州市朔城区人民医院上演了一场暖心救援。一名患者在院内停车场突然意识丧失，医院医护人员迅速施救，成功实施心肺复苏，挽回了患者的生命。当天上午10:48，在朔州市朔城区人民医院停车场，一名老年患者正准备下车就医，突然意识丧失倒地，呼之不应，陪同家属焦急万分，手足无措。恰巧医院一位护士郭香花路过附近，听到呼救声立即赶到，快速评估患者状态后实施心肺复苏措施，
7: 发现患者意识已经丧失，无颈动脉搏动，无自主呼吸，立即进行胸外心脏按压及开放气道，同行的谢谢 心科刘主任呢，立即通知急诊科团队，急诊科也携带急救物资迅速赶到了现场。经过

0: 我们按压以后呢，患者出现微弱呼吸，以后颈动脉搏动恢复，患者转至急诊科进行进一步的高级生命支持治疗。
1: 危急时刻挽回生机，这场无缝衔接的救助接力，正是医院应急处置和长训长练的一次成果检验。以上就是今天新闻午报的全部节目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见。

0: 本栏目由向李记腐乳小磨香油冠名播出。
1: 向李记香油腐乳芝麻酱，用心酿造，为爱相守。
2: 健康山西，安全消费，咸美牛肉，兰花清酒液，神泉古酒，马玉葡萄酒，向李记小磨香油，紫林醋液。
3: 万年冰冻，世界奇观，山西乡民。
0: 中午好，来关注天气。未来我省依旧有较强降水天气过程，今天下午到夜间全省是小到中雨，在北部的这些地方和中南部的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个别点是大暴雨。到了明天的时候呢，全省仍旧会是以小到中雨为主，北部的部分地区和南部局部有大雨，局部地区是暴雨，近期都可能会伴有强对流天气。提醒大家，持续性降水可能会引发各类次生灾害，近期尽量避免前往山区。来旅游找环九州，环九州国旅邀您关注城市天气预报。晋华宫国家矿山公园大雨，31到16度。黑神花悟空取景地小西天中雨，27到17度。云冈石窟大雨，31到16度。朔州金沙植物园大雨，28到16度。中国德乡幸福怀仁大雨，29到17度。清徐葡萄酒展览馆小雨，30到22度。新州雁门关大雨，28到16度。太行山大峡谷国家森林公园小雨，30到17度。晋城王莽岭小雨，28到19度。兰花清酒提醒您，文水小雨，31到22度。咸美牛肉提醒您，平遥小雨，30到22度。神泉古酒酒文化之乡汾阳小雨，30到21度。喝神泉古酒，交天下朋友。神泉古酒感谢您的收看。

0: 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1: 你是不是偷偷把手机字体调大了？你这字儿都快赶上日牌了。
2: 现在手机字本来就小，字大点怎么了？看着舒服。
1: 你看看，领取优惠券几个字儿，离2米都能看见。
2: 闭眼的时候舒服不行啊？
3: 其实不是手机字变小了，是咱眼睛调焦变慢了。这其实就是老花，不是手机的问题，是眼睛调焦能力慢慢下降了。真想看得舒服，还是得眼睛情况验清楚。字体调大没什么不好，看得舒服最重要。
4: 超视力，近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
5: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
6: 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
7: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既方便又舒服。
8: 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这种成品的老花镜都是固定度数，仅凭试戴一下的感觉根本不精准，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
5: 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一对一
9: 量身定制，
5: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书、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带。
10: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子敬何意？我料想，刘备得荆襄之后，必是声势大振。可是荆州地下又夹在曹操和我东吴之间，可谓是四战之地。如果刘备想成就大业，必然取得战略纵深，这样才能够真正成为一方诸侯。所以，他必定会广招兵马。 分兵去取长沙、武陵、贵阳、零陵等地。主公啊，这些地方可都在曹操的手里啊。嗯。

0: 孔明啊，荆州乃南北受敌之地，孤处于此，难以久长啊。
1: 主公想长治荆州，当问荆州才俊才是。季常啊，荆州有言曰：“马市五常，白梅最亮。”大家既然都这么说了，季常定有良策献于主公吧。
2: 军师过奖。马良，何不赐教？正如主公之言，荆州就像一棵长在山口上的树，东风刮过来，西风又刮过去，若想不倒，一者需生出千秋叶万年根，二者还需将独木变成林呐。
3: 请先生明示，荆州襄阳连年保黎战乱，人口锐减，缺兵少粮，而南边的武陵、长沙、贵阳、零陵四郡未经大乱，足可养兵囤粮。主公必须取下这四郡，荆襄才可永固。那这四郡？
0: 当先取何郡呢？湘江之西，可先取零陵，次取武陵；湘江之东嘛，先取贵阳、长沙为后。季常乃一方贤士，所献方略甚为妥当，请主公纳制。不过，出征之前应先请刘琦去襄阳养病。 不管朝廷旨意下还是不下，我们先尊他为荆襄刺史，他领了这个名号，我们才能取四郡，因为四郡原本就是刘氏旧地。
1: 好，就这么办。

0: 多好听的曲子啊！乱世之中，唯有我伶仃府上，才有着静心赏曲的地方啊！
1: 报！不好了！报！报！禀报太守，据探子来报，刘备、刘关羽守荆州，差张飞为先锋，赵云为后应。亲率大军杀奔我伶仃而来呀、啊！
2: 刘备领了多少人来？
1: 大约有10000人马。
2: 刘军来的不多呀，父亲休虑。
0: 兵马虽不多，但别忘了，刘备是天天打仗，他手下的人个个都是身经百战呐、啊。更兼有张飞、赵云二勇将，跟他们比，咱们这些兵。那可就像是绵羊啊，
2: 父亲太长他人之气了。我们邢道荣可是力敌万人的勇将，只要他肯拼死一战，刘备必败无疑。
1: 主公尽可放心，凭末将手中这把梨花开山斧，定能叫什么张飞、赵云之流有来无回。主公，末将必生擒诸葛亮，活捉刘备，献于主公。
0: 好，你如能击退刘备，我表奏朝廷，封你为车骑将军，赐金封侯。
1: 谢主公。

0: 足下何人？
1: 说出五名，吓汝一跳。我乃是零陵上将军邢道荣。
0: 厉害啊，厉害！现如今无名鼠辈都有偌大嗓门了。你知道武是何人吗？武乃南阳诸葛孔明也。曹操引百万之众被武略师小计杀得片甲不回，汝等岂敢与武对敌？
1: 吹牛！赤壁鏖兵，世人皆知，乃周瑜之谋，干汝何事？还敢夸口？待吾取而狗头！杀！

0: 这应该就是他的阵法吧？快，传令下去，止住邢将军，叫他不要犯险。
1: 估计已经来不及了。

0: 得虚名的卓俊突，看我拿你！呀！爷爷是浪得虚名之辈吗？你小子不是瞧不起浪得虚名的卓俊突兀吗？哎，怎么现在狼狈到这步田地了？
1: 张将军饶命！说实话，小子以前也是一屠户，与将军你同宗一脉呀。
0: 呸！
1: 可后来到了刘太守帐下，滥竽充数做了上将，我只为混口饭吃啊！求张将军，
2: 你现在想起来跟张将军叙旧了，晚了。啊！拉下去砍了！
1: 大人，大人啊，大人，小的上有八十岁的高达，下有寒气如此，求将军饶了我吧，放我一条生路。
0: 瞧你那个熊样啊，长得五大三粗的，像个马汉，怎么如此怕死啊？
1: 是是是，
0: 这脑袋掉了不过碗大的疤啊，怕甚？俺张飞最恨你这种窝囊废，好，待俺亲手砍了你。走，
1: 大人，救命啊！大人，
3: 将军且慢。
4: 新将军，你让我说你什么好？你万万不该骂翼德是虚名屠户，他最恨别人骂他这个。
1: 小子知道错了，小子这辈子也不敢了，小子有生有世也不敢了。张将军，拿刀把小子割了吧，舌头给割了吧，只要放小子一条生路，小子上有八十岁高堂，下有寒气。
4: 好了好了，念在你对令堂一片孝心，我替你求个情。听着，若能拿一件大功劳来换，我就让翼德饶了你的命。
1: 若军师肯放我回去，我愿为内应，引贵军来袭，活捉刘氏父子，献于军师。
0: 我凭什么信你啊？
1: 小的已经知道错了，小的万万不敢欺骗将军啊！
4: 翼德，邢将军一片诚心，你就饶他一命吧。主公，你看此事如何？
2: 好吧，好吧，就听军师的吧。
1: 谢谢老爷，谢谢张将军。
4: 松绑，
1: 诺。谢谢张将军，谢谢，谢谢。
0: 那你如何个谢法啊？
1: 朕今夜三更，请将军引贵宾到零陵城下，小的举火为号，打开大门，以恭迎各位将军。
4: 好了好了，左右
5: 在，
4: 送邢将军出营。
5: 诺。
1: 谢谢，谢谢将军，谢谢支持，谢谢啊，谢谢。
2: 孔明啊，这个邢某武艺稀松，口舌刁钻，还不到半炷香的功夫就把他的主子卖了两三回呀、啊！此等下贱之人，其言岂可轻信？
4: 不瞒主公，我早就看出邢道荣是个无性小人，他回去之后必定会吹嘘自己如何血战三军，如何手刃强贼，最后杀出重围。他不但不会帮我们做内应，反而会引我们进入他们的埋伏，而咱们呢，
2: 正好将计就计。
4: 对，
2: 好，子龙、翼德，听我说，此次我们南下，要想打败这四郡的郡守，并不太难。难的是，既要攻取四郡的土地，更要取四郡的人心啊。所以我意，能不战则尽量不战，能少杀一人则定要少杀一人。这才是上人之人，上善之善。切记，不可与当地的官员结体。

0: 明白了，在主公心里，早就把四郡当成自己的家业了吧？
1: 我呀，是什么都瞒不过你孔明啊！末将是有意让他们给擒去的。
2: 什么？你是有意让他们给擒去的？
1: 刚才末将出战时，见敌方军事浩大，我想此战只宜智取，不宜强攻，所以等我与张飞、赵云接战时，我虽然可以抵挡一阵，却故意佯作不敌，有意将赵云包给拿下。
3: 那后来呢？
1: 后来到了刘备的中军大帐，刘备见了我，亲自为末将松绑，并许末将以高官厚禄赐金封爵。更无耻的是，刘备想收末将为女婿，硬要把女儿嫁于末将。
2: 邢道荣，你艳福不浅呢。
1: 启禀主公，我岂不知刘备虚心假意，暗藏祸心？我呢，就假装接受了。果然，刘备让我佯作内应，约定今夜三更，举虎为号，他引兵来袭。主公，这可是天大的良机啊！到时，主公可以在城内设下伏兵，安排好弩手，待末将把他们引入瓮城，万箭齐发，射杀刘备、张飞、诸葛亮。到时候，本将军再引一队兵马，直取荆州，拿下关羽。此荆襄九郡，可尽归主公之手啊！
2: 妙计啊，妙计！邢道荣，看来你使计诈了刘备他们。可是，又怎见得你不会使计诈我们呢？
4: 公子。没想到公子你这么看待末将。公子，我邢道荣跟随主公多年，主公对我恩宠再造，我岂能做出如此卑主之事啊？我邢道荣如有半句虚言，生时跌打雷劈，此时挫骨扬灰啊！
5: 邢将军是个直人，再说依他的本事是想不出这个诱敌伏击的主意的，这个主意必是诸葛亮令他这么做的。道荣啊，我看你就依计行事吧。
4: 末将遵命。

0: 刘皇叔何在？刘皇叔何在？刘皇叔何在？刘皇叔何在？刘皇叔何在？刘皇叔何在？
1: 我家主公在此，快快打开城门！
0: 开城门！

0: 快下马出枪！更大何事？
1: 不好，他一定有埋伏，赶快掩护主公，冲锋重围！
2: 有，
0: 招敌去，将他们团团围住，放箭射杀！
3: 不。

0: 想到你也有今天呢，啊，你不要抓我吗？反倒被我给拿下了，啊！左右，
1: 在，
0: 把他给我绑了。
1: 诺。
2: 公子，此人不是刘备。
3: 一德回来了，听这脚步声，定是大获全胜了。
4: 军师啊，你果然是料事如神啊！那邢道荣真不是个好鸟，他摆下了个弓弩阵，骗我入圈套。不过，幸亏他使了这奸计，啊，反而让我不用攻城，就拿了刘度的儿子刘乾了。
3: 刘乾在哪儿？
4: 让我绑在后头马厩了。
5: 哎，这岂是待客之道，快快快请上来。
3: 义德啊，你立了大功，拿了刘贤就等于得到了零陵。
4: 哦，这是为何呀？
3: 我早就说过，刘度生性懦弱，却一向疼爱这个独子，视作为性命。零陵城中有大半事情都是刘贤做得主，看着吧，明儿一大早刘度定会高举降旗，大开城门，讥讽受印前来请降，以换取刘贤的性命。
4: 这小子竟是一座大城啊！嘿，好，值了。

0: 零陵城，太守刘度恭迎刘皇叔。
1: 恭迎刘皇叔。
2: 刘兄，太客气了。你也是皇族后裔，我们相见恨晚了。
3: 哎，不敢不敢，在下断断不敢与皇叔相提并论呢。
2: 请公子留闲。

0: 父亲，
1: 你活着，这我就放心了。
0: 父亲，请息

0: 素闻刘兄贤德，朕灵明太守10年来，百姓衣食保暖，盗贼不敢入境，玄德斗胆，恳请刘兄继续执掌此任，担当灵明太守。
1: 刘皇叔啊，凌云虽然地僻民少，但他终归是一个郡呐，你可不能弃之不要啊！
0: 我求还难求呢，怎么会弃之不要呢？皇叔，那你为何不叫自家人做零陵太守啊？你不就是自家人吗？你姓刘，我也姓刘，舍你之外还有谁在何氏担当的？刘兄，你放胆治吧，一如从前。刘皇叔啊，刘皇叔之胸怀！
2: 真是海阔天高啊！久闻零陵凤花酒醇厚香浓，你这做太守的也不请我们喝一盅吗？我们可都是饿了啊！<笑>
3: 对对对，走走走走走，咱们喝酒去！
2: 我在这儿都闻到酒香了。
0: 哦，皇叔，不不不，主公，请进城。
2: 主公当众把信印还给刘度，此举着实高明。你们知道，像刘度这样的郡守，心里想什么吗？其一，当然是他的官位了；其二，就是何人能做他的主子。对他而言，皇帝太遥远，而荆州之主则是可以治他生死的顶头上司。所以，谁做荆州之主，竟比谁做皇帝还重要。
3: 荆州先主刘表后来是曹操，而我呢，自以为比刘表强些，比曹操善些，又继续拜他为郡守，他岂能不大喜国望？岂能不忠心耿耿？哼，主公以仁义攻心，此举比刀剑更锋利百倍啊！
4: 主公是愈发厉害了，在下钦佩之至。
3: 这刘度归顺的消息传出去，这武陵、长沙、贵阳，必定是人心大乱。
2: 或许可不攻自下。子龙说的不错，我也以为这三郡已无需主公带军一个一个打，只需遣一上将，引一偏师取之足矣。主公可率大步兵马在此休整，整军练兵，以待时变。毕竟北边和东边都有强邻窥视。好，马良有言在先，先取零陵，次取贵阳。
5: 最后当距长沙和武陵，现在零陵以下该着贵阳了。谁愿领兵去贵阳？武艺，
6: 我也愿去。
3: 翼德，零陵此役你已立下大功，这贵阳该轮到我了。
6: 哎，这零陵算什么啊？我那丈八蛇矛还没展开，这仗就打完了。
5: 不过瘾，太不过瘾了！这贵阳还得让我打。
6: 翼德，是我跟主公先开的口。哎，
4: 你先开口就归你了，啊！我是南征先锋，你是副先锋，这先锋不去，让副先锋去，啊！这不岂不成笑话了？
6: 好了，好了，
2: 你们俩不要争了，要不抓阄决定。
6: 好，抓阄。
4: 来，我已经写好了，
6: 我先来。
5: 不去。

0: 义德莫要反悔啊！是你自己抓到不去，说明天意该着子龙出战。主公，那就请子龙引3000兵马攻取贵阳，如何？
1: 好，就这么定了。
2: 大哥，我只需2000兵马就能拿下贵阳。
1: 退下了。
0: 哦。
1: 义德，你就等候我的佳音吧。我先去准备了。

0: 进士。
1: 啊，子龙。这，
0: 我想问军师，为何使用障眼法，助我得到攻取贵阳的机会？
1: 你难道不想要这个机会吗？
0: 我当然想要，但我不想军师偏袒。
1: 到底是子龙忠勇刚正。我告诉你，我并没有偏袒你。掌军者最忌讳的就是在将领中有亲疏远近，我之所以这么做，完全是为了大局。
0: 请军师示下。
1: 主公此次南征，想要的是南部四郡倾城而归，要想达成这个目的，仅凭刀枪攻杀就远远不够。如果闹了个降而不服的南局，则非但不能扩大荆州属地，反而落下个狼烟不止的后果。翼德生性粗犷，勇猛好战，一旦遇到宁死不降的守将，他定会火冒三丈，动不动就捅人几个透明窟窿。所以我选你去攻取贵阳。
0: 在下明白。

0: 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这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山药健脾胃，还有薏米，薏米多糖，含量丰富。我一下子订了2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2: 贡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尤其是三高的人，胃肠不好的人都可以吃。
3: 前几天我们一个糖友微信群，很多人都推荐吃贡宝林木糖醇桃酥，说是蔗糖零添加，有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都是谷物粗粮，有甜的味道，没有糖的影响，各种人群都可以吃。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吃了以后血糖还没有上升，营养跟上了，我身体也越来越好。
0: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4: 闺女给我买的贡宝林桃酥，里面不含糖，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营养一下子就给补充全了。我闺女啊，看我身体越来越好，特高兴。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对门啊送了几斤，她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这桃酥啊买得好，我们老两口啊也特开心。
5: 这年纪大了呀，这也不敢吃，是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贡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啊，这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苦荞、燕麦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订上吧。
0: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0: 我乃常山赵子龙，来将何人？
1: 贵阳军前校尉陈应。
0: 赵范何在？
1: 我家赵太守岂能见你？
0: 吾主刘玄德乃荆州旧主刘景升之弟，今与公子刘琦共领荆州，本将奉命特来抚民，你怎敢应战？
1: 我等只服曹丞相，岂能顺从你家执旗犯旅的长耳贼啊？
0: 站！
2: 住！

0: 你听说过青钢剑的威名吗？什么？这就是青钢剑？刚才我若杀你的话，你断了头颅都不知道疼。赶紧换件结实的兵器吧，我等你。
1: 将军，
2: 谁？
1: 找人！来呀！
3: 你我再战300回合。
0: 陈应，我这一辈子就没跟人战过30回合，何谈300啊？

难道你们贵阳城都是破铜烂铁吗？你再去换件结实的兵器来，我还等你。看来你也没什么真本领，只是你手中的青钢剑厉害。好，那我收起青钢剑，让你看看真本事。你可要看好。

0: 你先是叉，又是刀，现在又是双锤。陈应啊，你这个校尉还真是有意思。
1: 赵云，本将宁死不辱。来呀！

0: 你走吧。你为什么不杀我？我不杀好汉。你走吧，回去告诉赵范，让他早早归降我主公。这。
1: 赵云不愧是世上名将，的确有万夫不挡之勇。末将先使叉，再使刀，后使锤，都被他瞬间击败。他本可取我性命，却放我归来。他可是个义士啊！赵云已是如此，可想他主刘备一定是个贤明之君。
2: 你想说什么？
1: 直说吧，归降吧，主公。长坂坡上，百万曹军都奈何不了赵云，而他只是刘备麾前的一员大将而已。那关羽、张飞还没有出面呢，我贵阳有何能力与刘备大军相抗？只怕曹操也不能。归降吧，主公。住口！
2: 投降。
3: 亏你说得出口！贵阳军是我赵范浴血拼杀争下的，其的攻守送给刘备，
4: 为将者宁死不降。你们且说说，如何才能抵御住赵云？
3: 怎么都不吭声呢？太守大人，如果陈将军都抵挡不住赵云，我等又岂是对手？
2: 末将以为以降为上策，你们也太没有骨气了！我平日是怎么对待你们的啊？
1: 主公，零陵流渡归降刘备后，仍然被刘备封为太守啊！
5: 是啊，是啊，是啊！
2: 看来你们都铁了心归降了。如果我不降呢？
6: 那可休怪我等了。你们要干什么？恭劝太守归降刘皇叔。
7: 归降刘皇叔。
6: 哎呦，将军们呀，别生气，别生气呀，都是自家人，自家的事，有事好商量吗？啊？赵太守，依我看，将军们所议之事也是为了贵阳好。 更是为了你好，不如就依了将军们吧。

0: 我就依了你们，归降刘备。敢问太守何日出降？哎呦，大事都定了，时辰的事就不用太着急了吗？总需太守钦点一下兵丁名册、钱粮税赋，准备好受印呢，是吗？我看这样吧。 后天即刻出降。
1: 那好，我等就等太守下令了。

0: 龙，我平日最信得过你，怎么到了万急时刻，你怎么替他们一般人说话呢？
1: 哎呀，大人呐，其一，敌兵势大，我们断然打不过；其二，兵心已变，你独木难支。依我看，与其战败而降，不如主动投降，如此还可以像刘度一样保留一个官位呀。哎，
0: 难道我们就束手就擒了吗？难道我们就没有别的什么办法了吗？
1: 办法嘛，倒是有，不过那样做可太险恶了。
0: 请将军。将军，请上座。
2: 到的人是贵阳郡守，理应上座。
0: 万万不敢。赵某身为降官，理当下座相陪。将军请。
2: 赵大人，来。你我已是异主同仁，还何必客气？
0: 将军请坐。
2: 请。
0: 将军名震天下，却如此谦和。下官赵范，敬子龙将军。
2: 请。
0: 请。

0: 大人，太守有令，贵娘刚刚归顺刘备，你等务须严加巡防，以静不测。你等立即去关闭城门，禁止任何人出入。诺。
1: 将军，姓赵，我也姓赵。500年前，何氏一家呀！<笑>哎呀，此外，将军是正定人，某也是正定人。乱世中，两个正定人在此相逢，乃天意呀！如若将军不弃，下官愿与将军结为兄弟，可好啊？
2: 那大人啊！
1: 小弟敬你为兄啊！哪里哪里，兄弟，你这是兄长在上，受小弟一哎呀，醉了，真快！来人，
0: 大人，已经都安排好了。
1: 先把酒倒掉，把他的佩剑拿掉，把人抬进屋里休息吧。
0: 诺，
1: 待会儿我请嫂夫人出来。

0: 将军请擦脸。
1: 这里是？
0: 这里是我夫君先前的卧房。
1: 我找错地方了。
2: 哎呀，兄弟，兄弟，你没走错啊！
1: 哎，兄长，这到底怎么回事？
2: 请将军不必惊慌，这位夫人是我嫂嫂，我哥已经去世，嫂嫂久仰将军大名，所以于行侠就让嫂嫂侍奉兄弟吧。
1: 哎，这有违礼数，断断不可。
2: 兄弟啊，你错怪我了，此事绝非乱伦，中间有个缘故啊。你听我给你解释。来来来来，请坐坐。
1: 赵大人，你说说。
2: 哎，先兄弃世已经三年多了，家嫂孤居，

0: 天下哪有这一般巧合的事啊，兄弟，正合嫂嫂的心愿呐。那如此，我要多谢你的好意了。那敢问赵大人，如果我答应了这门亲事，你还有什么长远打算吗？
1: 愚兄，我在许昌有一座豪宅。
0: 许昌，那不是曹操的属地吗？
1: 啊，正是，正是啊。
0: 丞相对子龙将军仰慕已久啊！你设下此局，就是要我投奔曹贼？
1: 哎呀，不是啊，兄弟啊，
0: 谁是你兄弟？
1: 我们毕竟结为兄弟了嘛，兄弟，你听我说，刘备成不了大事，夺取天下必定是曹操啊！兄弟。
0: 你们是要拿我吗？
2: 将赵云拿下！呀！

0: 快追，抓住赵云！哎呦，
1: 大人呐，看来赵云的武艺果然是匪夷所思啊！
0: 赵云再勇，也是肉身凡胎。再说，他只带了五级人，锻炼斗不过他，就杀了他，绝不可以放走赵云！
1: 快追！

0: 赵云，他出城了！
1: 赵大人，快说，拿住赵云了吗？没有，中军校尉陈应打开城门，把赵云送出城了。
0: 什么？赵云，他出城了！
2: 主公啊，咱们快走吧，不到一个时辰，赵云必率军进城了。
1: 走，
2: 怎么了？你这是找什么呀？
1: 印绶，我的太守印绶啊！
2: 连命都顾不了了，还要什么印绶啊？
1: 找到了，找到了，
2: 快走！

0: 关将军，主公和军师正在后堂议事。
1: 主公请看，这里，然后到荆州。
2: 大哥，军师，我来了。
3: 哎，云长啊，怎么来得这么快？我算你至少还得两日呢。
2: 在荆州，除了操练士卒，就是打造军械，乱得很啊。哪有翼德子龙他们痛快？军师，图看得怎么样？长沙一定是我的。
1: 关将军路途劳顿，我看先休息两日，此事以后再议吧。
2: 歇什么呀？赤壁之后，你们一直让我操练兵马，我可是练就了10000劲卒啊！如果再不出战，刀都要锈了。
3: 看这样，不让云长早些上阵是不行了。
1: 既然如此，那就请主公下令吧。
3: 关羽听令，
2: 在。
3: 令你30日内收取长沙及其所属各处城关，此役务须恩威并治，不可坏了城郭，不可扰民，更不可枉杀无辜。
2: 遵命。
1: 云长啊，子龙取贵阳，翼德取零陵，都只带了3000军去。但此次长沙不同，其太守韩玄所部可谓兵精将猛，尤其是手下老将黄忠，年逾60，仍有万夫不挡之勇，你不可小视。此役，你带6000军去。
2: 军师，何以长他人锐气，灭自家威风呢？量以老卒，不足挂齿。我无需带那么多人马，只带本部500校刀手，便可取黄忠、韩玄首级，献与大哥。
3: 云长，你未免太轻敌了。听军师的话，带6000军去。
2: 不，我只带500校刀手。
1: 这。
2: 大哥，你就放心吧，不然我愿立军令状，若擒不到黄忠，甘愿军法从事。
4: 华容道一事，将军也曾立过军令状啊。
2: 不错，请军师相信，此次关某愿为华容道之罪雪耻。
4: 好了，
3: 备酒，为云长壮行。
2: 不用了，大哥军师，待我取了长沙，再回来痛饮庆功酒。军令状随后送上。

0: 云长为将这么多年，这争强好胜的性子还是改不了。洪明，你料此役云长能成吗？
1: 此役云长必成必胜。
0: 你好像比他自己还确信吗？
1: 因为我们提到了华容道啊，此事是关将军心中的一块隐痛，他非要雪耻建功不可。
2: 对面的那个人就是关羽吗？怎么只带了几百个人来呀？
3: 兵不在多而在精，黄将军切不可轻视关羽。此人曾在万军丛中斩颜良、诛文丑，
2: 而且是披马单刀过五关斩六将，无人能敌。韩大人呐，这些区区小事黄某都听说过，不值一审。主公不必忧虑，凭我手上长刀安下雕弓，一千个来一千个死，击鼓吧，大人拭目以待，看我刀斩那关羽。
4: 何须老将军出马，待在下擒拿关羽。
3: 好啊，准降将军先行出战，为我长沙军斩将立威。
5: 遵令。驾驾，关羽拿命来。驾。
6: 住。
7: 威严，令你重重擂鼓，众军士齐声呐喊，为杨凌助威。
6: 遵命。呀，
7: 威严，擂鼓。
8: 大人，杨将军已经听不到鼓声了。
3: 黄忠，黄忠，
2: 属下在此，
3: 传令撤军吧。哈哈
2: 哈！不撤。
3: 为何不撤？
2: 因为天下没有第二个长沙，人间也没有第二个黄忠。待我拿他。哈！黄忠来也。
9: 你就是黄忠？
2: 既知我名，怎敢犯境？
9: 回去吧，你太老了，关某的大刀不斩老幼。
2: 足下岂不闻廉颇六十尚有余勇，有我在，你进不了长沙。看刀。

0: 不好，关羽有诈，黄忠将败。
1: 你胡说什么？
0: 大人，关羽的师徒日行千里，黄将军竟然能追上他，这不是关羽使他就是什么？
2: 快！

0: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厨房少不了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1: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
2: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追加2000个，名额有限。
3: 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4: 是真的，是真的，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调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0: 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5: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1: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饼活动正式来袭，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0: 家人们注意了，

0: 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厨房少不了它。
1: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3: 以前炖肉总耗时久，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
4: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1-2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儿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10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夹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比高压锅更安全，比砂锅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福利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福利领取名额是限额的，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 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3: 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5: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追加2000个，名额有限。
0: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厨房少不了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6: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
5: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追加2000个，名额有限。
3: 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7: 是真的，是真的，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调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0: 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2: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6: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 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领活动正式来袭，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0: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厨房少不了它。
1: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3: 以前炖肉总耗时久，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
4: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1-2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儿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10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夹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比高压锅更安全，比砂锅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 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福利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福利领取名额是限额的，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3: 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5: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追加2000个，名额有限。
8: 三晋大地，山河如画，文明在这里生根，生命在这里绽放，这是我们共同的家园，每一份安宁都值得被用心守护。然而地下能量随时可能释放，地震突如其来，但我们有了新的安全防护。目前全球最大的地震预警网已经建成，15899个站点如繁星遍布全国，而在山西就有1096个预警台站，如同忠诚的哨兵，静静守护着这片土地。地震预警能为我们抢下数秒甚至数十秒的时间，提前避险，减轻伤害，为生命争取更多可能。这声守护家园的生命哨音，需要你我共同开启。微信搜索山西地震预警小程序，或扫描二维码，一键开启地震预警功能，为自己为家人筑起一道坚实的安全防线。
9: 锦州攻势要雷霆出击，不给敌人以反抗的时间。将发生重大的变化，这种变化就是新的革命高潮，就是反攻的基础。
10: 我们加入共产党军队是为了什么？为了我们的家人，为了我们的父母，为了我们千千万万的穷苦百姓。
9: 从战略上的配合作战，向战役上的协同作战发展，开始真正

0: 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6: 电视机前的各位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天啊，有个好消息，您千万不能错过了。饱受老花困扰、老花镜来回摘戴的朋友们，你们可有福了！国家发明专利，中老年定制眼镜领导品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它来了！它跟传统老花镜啊完全不一样，它的镜片自上而下分布着多个焦点，不同度数。不管您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同时搞定。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开会等不同的用眼场景，无需多副眼镜来回换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紫外线等功能。
7: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还是户外运动、开车等不同用眼距离的需求，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8: 超视力10几年的老品牌，
9: 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
8: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一对一
9: 量身定制，
8: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10: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0: 黄将军，你的坐骑呢？
1: 那马九叔战阵尸体栽倒了，因此我败了一阵。
0: 你的保镖工呢？也有百步穿杨的本领，箭无虚发，为何只跟他一味斗刀而不射杀关羽？
1: 明日再战时，我定射死那关羽。
0: 好，来人，将我的宝马赠与黄忠，助你再战关羽。
1: 谢大人。
2: 大人呐，黄忠说他的坐骑九叔战阵方才落马，在下感觉此言断不可信。
0: 哦，为何？
2: 那关羽与黄忠杀出战阵，有兵士随其后，军士亲眼看到关羽将黄忠砍落马下，却舍不得杀。那军士还亲耳听到关羽说：“你走吧，吾不杀老幼。”你看这。
0: 哦，原来是黄忠战败，关羽饶他一命。
2: 可疑之处就在于此啊！大人，请想，那关羽既然是来取长沙，我等便是他的死敌呀。他为何对敌射而不杀，留他一命？大人，请想一想，这贵阳郡是如何丢的呢？
0: 赵云战败陈英，却射而不杀，又是陈英做了内应，里应外合，陷了陈关。
2: 大人再请想一想，这武陵郡又是如何丢的？
0: 从事公制，被张飞感召，叛逆投敌，从背后射死其太守金旋，后来竟接替主子，做了武陵太守。
2: 那今日黄忠与关羽之战，岂不是有异曲同工之妙吗？
0: 黄忠素来忠义，他不会叛我，我连自己的坐骑都送与他了。
2: 大人啊，这害人之心不可有，可防人之心不可无啊。
0: 这样，明天黄忠出战时，我会制下严令，命他临敌前开弓放箭，射死关羽。以黄忠百步穿杨的本领，要想让关羽死，一箭一定能取关羽性命。如果他与关羽暗中勾结，就虚张声势，这箭头就一定射不准了。始终时间，我们拭目以待。
2: 哎呀，这太高明了。

0: 黄忠，既饶你不死，何敢再来啊？黄忠失主俸禄，就该与主分忧，头可断，志不屈。只要我有一口气在，足下休想进长沙呀！哼哼，你虽年迈，却是个尽忠职守的将军。那好，我就成全你，放马过来，看刀！
1: 哎呀！哎呀！哎呀！

杀我！我怎好恩将仇报？

0: 韩大人。
1: 打起来！诺！
0: 本将无罪啊！
1: 备注奸逆，你以为我瞎了吗？昨日战关羽，你马失前蹄，关羽不忍杀辱，这期间就必有贯通了。今日出战，你两番虚拽弓弦，第三箭却又故意射偏，这不是通贼又是什么？今日若不杀辱，必为长沙后患。听令，把黄忠推出府门，当众斩首，以儆效尤。
2: 诺。
3: 大人，
1: 住口！你们是想学武陵城的巩志啊？谁再给黄忠说情，与他闭嘴论处。
0: 不用你们动手，我自己来。

0: 黄忠通敌，依法处死。刀斧手听令，斩！魏延，你想造反？
1: 哼，汉升将军是长沙的屏障，杀了他，就等于是杀了全城的百姓。
0: 黄忠通敌，太守下令斩首。魏延，你敢抗命，连你一并斩首？
1: 韩玄算什么东西？残暴不仁，清闲慢事，祸害长沙。我早就想为民除害了。众军士，随我举义，捕杀韩玄，投奔刘皇叔。
2: 魏延，你要干什么？
1: 我要杀贼。
2: 魏延，我待你不薄，你为何要叛我？
1: 我屡立战功，但你却有功不赏，无罪缺乏，让我做一个偏军校尉，这还叫不薄吗？
3: 魏延，不可造次！
2: 啊，魏延呐，你为何杀了韩太守啊？
1: 韩生不必惊慌，这样的太守死了，那是一城之福。
2: 唉，
1: 黄将军，在这长沙城文武中，属你德高望重，我等请你领衔。我们一起打开城门，迎接刘备吧。嗯。

0: 你以为我和你一样下作？这种背主求荣的事，哼，足下自便吧。
1: 将军。

0: 军长，
1: 拜见主公军师。军长，我前日起身只见营中轻骑到卷，一押自北南飞，连叫三声而去。我便问军师：“此诏何用祸福啊？”军师休战一刻，说长沙郡已得，我都不敢相信。结果当天下午便收到了你的捷报。大哥让我30日取下长沙，而今天。
0: 已经19天了。更可赞的是，云长只用500校刀手便取下了长沙，如此勇略，无异于当年过五关斩六将。大哥，
1: 军师，请入蜀衙。
0: 这长沙郡到底非小郡，太守蜀衙气派非凡啊！哎，那黄忠怎么样了？
1: 这个老黄忠真是个英雄啊！我和他交手2日，大战300回合，不分胜负。
0: 他人呢？快快请来相见。
1: 你们来之前，我请他出来迎候，日后也好辅佐兄长。可他托病拒绝了。
0: 我早就知道这黄汉生在长沙军民中威望甚高。 我如得不到他的辅助，便难得长沙一军的民心呐。
2: 主公说的甚是，既然汉生称病，主公就应该亲自探病。

0: 在下刘备，久仰将军大名，故不揣冒昧前来拜访。
1: 我知道你是刘皇叔，可不知道你是怎么进来的。
0: 足下府门大敞，在下不请自入。
1: 如果我请你出去，你会出去吗？
0: 会，但我会一直在府门等候，直到将军准我进来。
1: 此处不坐，请皇叔入内拜茶吧。
0: 不必了，何不席地而坐，开城相谈？

0: 黄老将军，今日在下是想请将军出山相助的。这些年间，奸雄祸国，天子蒙尘，纲常尽坠，黎民百姓更是饱受苦难。我等这些大汉臣子们何忍坐视啊！
1: 我老了，也厌倦了，心灰意懒，全无功名大业之念了。
0: 非也，将军名字为忠，人如其名，视忠贞如性命，自汉生，可见是为大汉而生，盼望大汉太平繁荣升平啊！仅从将军的姓名中，就足见将军。

这个将军已经是将军的雄心壮志了，更何况将军虽年长些，但武艺盖世，忠勇无双，一口金背大刀竟让关羽敬佩不已，实诚。

0: 皇叔过誉了。
1: 黄将军，大汉将危，只有你这样的英雄豪杰才可以擎天柱地。今日刘备是想请你相助一臂之力的。

0: 在下对将军虽然渴慕已久，但实事不敢勉强，希望将军三思而后决，我会一直等候将军。
1: 我有一个愿望，
0: 请讲。
1: 韩玄虽然无道，可他是我的救主，我想取回他的尸体厚葬于南山。
0: 如将军不弃，下葬之日我与将军共同祭奠。
1: 多谢。
2: 魏将军请。
3: 好。
2: 主公和军师在里面候着呢，请进吧。

0: 末将拜见主公，拜见孔明先生。你就是首任韩玄开城献降的魏延吧？
1: 正是在下。
2: 左右，
3: 在，
0: 将此人拖下去斩了。
1: 诺，
0: 先生，魏延无罪啊。
1: 主公，明，为何如此？
0: 食其禄而杀其主，不忠矣；居其土而陷其地，不义矣。如此投机小人，必须杀。
1: 话虽如此，但若斩了此人，只怕降者人人自危，顺者不寒而栗，还望军师宽恕。
0: 魏延，你抬起头来看着，听着，我能看透人间的忠奸善恶，更能看透你的隐秘心思。 今日主公替你求情，我且饶你。日后尽忠报主，勿生一心。若生一心，哪怕是一丝一毫的一心，我弹指间便能取你首级。
4: 在下谨记了。
0: 请主公赐魏延500斤，升他做前军副将吧。
5: 传命，赠魏延500斤，拜前军副将。
4: 谢主公，谢军师。
0: 退下吧。

0: 此人刘植，此人刘植，此人刘植，此人刘植，此人刘植，此人刘植，此人刘植，此人刘植，此人刘植，此人刘植，此人刘植，此人刘植，此人刘植，此人刘植，此人刘植，此人刘植，此人刘植，此人刘植，此人刘植，此人刘植，此人刘植，此人刘植，此人刘植，此人刘植，此人刘植，此人刘植，此人刘植，此人刘植，此人刘植，此人刘植，此人刘植，此人刘植，此人刘植，此人刘植，此人刘植，此人刘植，此人刘植，此人刘植，此人刘植，此人刘植，此人刘植，此人刘植，此人刘植，此人刘植，此人刘植，此人刘植，此人刘植，此人刘植，此人刘植，此人刘植，此人刘植，此人刘植，此人刘植，此人刘植，此人刘植，此人刘植，此人刘植，此人刘植，此人刘植，此人刘植，此人刘植，此人刘植，此人刘植，
1: 主公与我健在，魏延就不敢起异心。今是恩威并用，片刻之间折服魏延，令人钦佩。
2: 主公片言之间请出黄忠，这才是恩威齐天。主公，主公，主公，军师，荆州传来急报，说刘启公子病重。
0: 命在旦夕啊！天哪，
3: 我一直为他日夜悬心，却不能消灾免祸呀！
4: 主公，刘琦一旦过世，东吴那边必生波澜。
5: 备马，我率三千军星夜返回荆州，我一定要见刘琦公子一面。
0: 我随主公一起去。

0: 你刚才是真的想杀他，还是做事震慑？
1: 我是真想杀了他。此人心存投机，生性

简直啊！你为何骤然而去，令人痛断肝肠，痛哉贤侄，哀哉！

0: 不知刘琦乃大贤大义，你们还记得吗？长坂坡之后，曹操追杀我们多日，若无刘琦率船相救，我们早成刀下之鬼了。还有赤壁之战，刘琦公子倾其所部为我所用，如果无他，何以成今日之基业，何以有荆州啊。
1: 刘琦虽是弱冠之主，但多次助我们脱大难，无刘琦，无我今日之盛。
2: 大哥，公子已去，人死不能复生。大哥，你不要太过于伤心了。
0: 二弟，我不禁为刘琦公子难过，也为荆襄前途担忧啊。
3: 现在我们兵多将广，粮草富足，有何可担忧的？
4: 我们占据荆州是用了刘琦公子的名号，而如今
0: 公子并天而去，
4: 那周瑜岂有不追讨的道理？赤壁之役，东吴出力最多，在荆州城下败曹仁的仍是周瑜。鲁肃与我们有约，刘琦如在，荆州归刘琦；刘琦如不在，荆州当归东吴。如果我们不见前诺，周瑜必起刀兵。
5: 或许主公记错了，鲁肃与我们订约时，我说的是刘琦如在，荆州归刘琦；刘琦如不在，到时再商量。
0: 话虽如此，可怎么商量？人家岂肯商量啊？
2: 大哥，我们现在并非当年弱旅，许下长沙四郡后，拥兵六万，坚城十余座，进可攻，退可守。周瑜若想来，就让他来好了。斗智有先生，斗兵有我和翼德。大哥无虑啊。
3: 是啊，有我等的。打仗好啊，我们是越打越强，何惧周瑜那小子？
0: 不是惧周瑜，是我们理亏呀。
1: 主公，为大局计，只要曹操在，主公与东吴无论如何不可开战。我们虽得了四郡，但根基未稳，兵马虽多了些，但多为新募兵丁，攻马不精。何况四郡还需要分兵把守，反观周瑜所部，他让甘宁凌统屯兵巴陵，全力打造军械，操练士卒，以逸待劳已久。一旦开战，最好的结果是两败俱伤，最差的结果是我军大势崩坏，再度落于赤壁之前的境遇。
0: 那可否密不发丧，过一阵子再说？
5: 没有不透风的墙，如果我们密不发丧，万一让周瑜知道，反而让他判明我军心虚，促使他冒险袭取荆襄。
0: 此时我心神已乱，待我冷静几日再从长计议吧。
1: 啊，主公，变乱在即，事不宜迟。
0: 你有何意？

0: 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一分钱，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1: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儿。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一个电饭煲顶一整个厨房，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2: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3: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包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4: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3天就3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0: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样样都在行， 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2: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步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得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做低糖饭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身体更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枪右枪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儿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100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4: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缸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
0: 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五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时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5: 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一分钱，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1: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

0: 前一百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一百名才有，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一个电饭煲顶一整个厨房，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1: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2: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包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3: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3天就3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4: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1: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儿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4: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步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

0: 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做低糖饭，样样都行。早上哪怕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身体更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枪右枪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儿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100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缸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五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时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1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2: 锦州攻势要雷霆出击，不给敌人以反抗的时间，历史即将发生重大的变化，这种变化就是新的革命高潮，就是反攻的基础。
3: 我们加入共产党军队是为了什么？为了我们的家人，为了我们的父母，为了我们千千万万的同胞百姓。
2: 从战略上的配合作战向战役上的协同作战发展，开始真正意义上的决胜之战。
4: 杀！
5: 杀！
4: 沈阳丢了。
6: 举全国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

0: 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2: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变乱在即，事不宜迟。
5: 你有何意？
4: 我意，我们不但不满，还要主动向东吴发丧，坦率地告诉孙权他们，荆州刺史刘琦去世死了，我们正在治丧。另外，让所有兵马全部回营，掩藏起来，不要有一兵一卒的调动。周瑜不知我军虚实，或许不敢轻举妄动。之后，我们看东吴举动，再相继行事。
5: 赵军师说的办。
6: 遵命。

1: 子敬，我已下了诏命，任何人不必打扰。可我也想有一个知心的人，来让我倒倒心中的苦水。
2: 主公请讲。此次合肥大战，我连败于张辽。
1: 耻辱我，这是我继位以来第一次率兵出征，本想借此立威的，可却不料连中敌军埋伏，4000多将士阵亡，还折了太史慈将军。反思赤壁之战，周瑜仅用50000精兵就烧掉了曹操83万大军，士惊天下，气吞山河。而我身为人主，何言自立？还有一件事情令我更为压抑。

0: 刘备连取长沙四军，兵威大振。
1: 不错，就在我战败之时，刘备却连连攻城拔寨，我岂能不愤？子敬，我想下道诏命，严惩己过，饮醉自责。
2: 不可！
0: 为人主者无过亦无罪，即便是偶尔打了败仗，也要像打了胜仗一样带给部下以志气。主公啊，你还年轻啊，无论是曹操还是刘备，他们都是熬不过你，他们都会死在你的前面的。
1: 耐性，你说的是坚韧和耐性。
0: 正是。主公，在下还有一事相禀。
1: 讲。
0: 现在不仅在主公面前有一座坟，此时此刻在江北也新添了一座孤坟。
1: 谁死了？
0: 荆州刺史刘琦。
2: 走，喝酒去。
3: 主公何出此言呢？
4: 三个月前你出使荆州，就看出刘琦已病入膏肓，命不久矣。你说长者半年，短者三个月，此人必死。果然才刚过三个月，他就真的死了。我们现在再去向刘备索要荆州，看他还有何话说。
0: 主公啊，刘琦固然已死，但是你估计这荆州咱们要得回来吗？
4: 你的意思是他们竟敢背约？
0: 不，在下的意思是，如果我们去要荆州，就要先想好了，要得回来怎么办，要不回来又怎么办。
4: 说得对，冷静下来一想，还是要不回来的可能性大。荆州这块肉，他们不但已经到嘴，都吞到肚子里，怎肯轻易吐之？
0: 主公啊，请恕在下直言，就眼下的形势来看，刘备连得四军，军力大涨，兵锋正劲，这一消一涨之间，双方的力量大致持平。我料想诸葛亮算定我们不会与他开战，因此他定会赖着荆州不还。
4: 孔明奸诈，刘备虚伪。
0: 主公啊，在这个乱世当中，哎呀，
4: 这个道理我也明白，只是一时气急而已。子敬，我议定荆州非要不可，要不回来也得要。说白了，就是明知要不回来，却偏偏还要去要。一者去要，证明我们一直坚持荆州是我们的，而刘备只是做客于荆州。二者若不去要，他们更会小觑于我们，视荆州为自己的囊中之物。三者，我们要则他们不给，则使他们理亏。待时机成熟时，我们再用兵取荆州，那是取自己之物。义正，兵正，理正。
2: 好，主公说的正是啊。

0: 我这就以为刘琦吊丧为名，前往荆州。主公，自尽。
1: 蒋钦，你不是应该在巴陵统军吗？怎么跑到这里来了？
0: 末将前来领取军械粮饷，今日即回巴陵，临行前特来拜见主公。
1: 前方军情如何？啊，
0: 主公，很奇怪，末将来此途中与我军少探相遇。
1: 他们禀报说，刘备把所有兵马全部收回在荆州一带，好像在提防大敌来犯之意。
0: 诸葛亮果然在备战。
1: 公瑾病情如何？
0: 大都督他时好时坏。
1: 你出来的时候，公瑾身在何处？
0: 啊，
1: 大都督又抱病视察前线去了。啊哈。
0: 看来是公瑾让你来补充军械的吧？是。
1: 嗯，你辛苦了，即回巴陵去吧。末将告退。
0: 子敬，公瑾得知刘琦已死，立刻补充军械，准备动兵。他是已在荆州。 你立刻就走，先去巴陵看望周瑜的病情，务必要阻拦他和刘备交兵，然后再渡江吊丧，索要荆州。
2: 遵命。

0: 大都督，你的伤病又犯了吧？哼，不但没犯，而且一日好过一日。
1: 大都督，已经半个月了，你一直握着这部残卷不放，反复的读，不知道这是何人所铸啊？对你有这么重要吗？
2: 此书乃一位高人所著，读来令我茅塞大开。现在我已经能看破其心，其智，其见长。
0: 谁？
2: 诸葛亮，他是我的天敌。如欲战胜敌人，必先以敌为师，洞悉他的所有心思，否则就会被敌所灭。
0: 荆州之役后，我痛定思痛，反复琢磨诸葛亮的用兵之道。现在，我已完全能看出此人长短，我已完全能料出诸葛亮所有心思。我必胜诸葛亮。大都督英明。大都督。
2: 鲁肃先生坐船抵岸了，我又得跟他大吵一架了。大都督，你可以称病不见啊。岂敢？不但得见，还得出营。听着，你们谁敢对鲁肃不敬，我绝不轻饶。遵命。
3: 公瑾呐，
2: 子敬此行是向刘备讨还荆州吧？
3: 是啊，刘琦升天了，我们和刘备早就有约在先，刘琦在，他可以据守荆州；刘琦不在，他就应该还我们荆州啊。哼，
2: 那不过是诸葛亮的一句托辞。子敬，你觉得狗嘴里要得回肉包子吗？哼，
3: 不愧是公瑾啊，一眼就看出要害。 不过，主公的决断是要不回，我们也要。
2: 好，有气魄。

0: 公瑾啊，你怎么突然到这巴陵阵前来了？
1: 使君不闻军鼓，浑身都不自在。
0: 哦，果真如此吗？你可是刚刚让蒋钦领了20000人的粮饷军械呀、啊。
1: 主公担忧我向荆州用兵，对吗？
0: 公瑾啊，此次荆州不管要得回，要不回，我们都不能和刘备。你知道，刘备刚刚取下长沙四郡，军威大振，而我们在合肥损兵折将，上将太史慈也阵亡了。这一萧一长之间，孙刘两家几乎是势均力敌，再加上诸葛亮早就把大部分精锐部队收缩在荆州，这说明他对我们早就有了防备。
1: 你说的对，不过你知道此时此刻诸葛亮是怎么想的？
0: 都督明示，
1: 诸葛亮早就看破了你的心思，他算定我们不敢跟他开战。诸葛亮认为，只要曹操在，东吴就不会让孙刘联盟解体，主公和你不会为了一个荆州跟刘备翻脸，所以你前去荆州必定轰跑一趟，诸葛亮也一定会赖着荆州不还。
0: 不错，这的确是诸葛亮的心思，被你一语道破，在下佩服。但是公瑾啊，请你赐我一句实话，你真的要举兵攻打荆州吗？
2: 想，太想了，昼思夜想。
1: 我早就令吕蒙、甘宁、蒋钦在此厉兵秣马3个多月，将士们斗志高昂，恨不得即刻一雪荆州之耻。不瞒你说，我已经下令向巴陵2亿进军，步军3万，水军5万，分道行进，3天之后就可抵荆州城下。
0: 你无权这么做。
1: 别忘了，我是大都督，
0: 可战和大计不是由你来决定，这必须听主公的决断。
1: 别忘了，我这个大都督屡屡事权傲上，有时候偏偏就不听主公。
0: 公瑾，你
1: 子敬啊，我不会跟刘备开战的，因为战机未到。
0: 公瑾啊，既然不战，你为何还要向荆州用兵啊？
1: 既然要不到荆州，你为何还要去要？
0: 公瑾啊，莫非你是在用疑兵之计呀？
1: 正是。诸葛亮以为我们不敢跟他翻脸，我偏要大举兵马，做出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样子。对待诸葛亮这样的人，三寸肉舌有何用？他这个善变之徒，恰恰最不相信的就是三寸肉舌，必须兵戈相见。子敬，你可以告诉他，如果不还荆州，我周瑜将不惜一战。子敬，我这么做是为了你啊！我高举战刀在后，

0: 你才好义正言辞地向他们索要竞争。原来如此，在下多谢相助了。此外，将士们练兵多日，也应该出计下了。乔山镇。
1: 看看荆州方面如何应付。这荆州一役，早晚不成。我这条进军路线，早晚要得成。
0: 不错。子敬，你此行即使要回荆州，也要让他们明白，今日这一仗是他们欠下的。
1: 越久，还得越多。好，公瑾啊，你快回去吧，我就不进军营了。
0: 那你要干嘛？
1: 公瑾啊，你看，明月当头，好风无限，我这就渡过江去，明天就可以进入荆州城了。
0: 刚到就走，这样太辛苦，还是歇一夜吧。

0: 黄叔休息，因为接下来我倒想看看黄叔的仁义之心了。
1: 啊，
0: 有件事情，容在下向黄叔请教。
1: 请讲。 前者皇叔有言，公子不在，即还荆州。现在公子已经去世了，皇叔可以兑现诺言了。何时可以交割呀？
0: 这件事情能否暂缓两日，容以后再议？以后？这以后？ 又是何时啊，子敬啊，你好不通情理。大丧之日，怎提这旧事？正是，大丧之日，人无虚言。再说，当着公子刘琦的灵位，提此旧事，亦发显得真切。
2: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荆州是谁的？是你主吴侯的，还是曹操的？他都不是，他是朝廷的。当年高皇帝斩蛇取义，费了多少艰辛才开创了大汉？不幸奸雄并起，各据一方，荆州才落入曹操手中。
3: 但无论任何人用任何方式站着，他都该姓刘，因为天子姓刘。我主乃孝敬皇帝玄孙，中山靖王之后，经皇上之书，我主站着荆襄，成的是大汉祖业。汝主乃钱塘小吏之子，已经占据江东，尚自贪心不足，而欲并吞汉土。 不给我主立锥之地，这是何道理？
0: 孔明不必诡辩，我只当皇叔是仁义之君，所以今天才请他对。

0: 你也是市之高人，当年我主三让徐州之事，你应该听说过吧？我主一向是仁义之君，过去、今日、将来都是。他一向把仁义看得比生命还重。我主自战荆州后，忍着东吴一帮人的诟骂，他心里好受，他不好受，但不好受也得受着。 为何？因为他心里有比信义和生命更重要的事情。
1: 敢问何事？忠心汉室。也许你会笑皇叔，都什么世道了，还大言不羞地谈汉室荣衰。可是。
2: 皇叔乃帝室之胄，就算天下人都忘了大汉，他也不能忘。如今，天子被曹操挟制，在刀剑下苦苦苟延，皇叔的心每天都在为此受着煎熬。皇叔休恼，在下素知皇叔乃忠义之君。
1: 子敬啊。 我是汉臣，你也是汉臣，你我祖上几代人都识着汉路，就算不是汉臣，也是汉民。但周瑜忘本了，不明白事理，足下一直是个明理之人。试想，皇叔若没有一块立足之地，又怎能忠心汉室？怎能救天子于水火？更何况，怎么抵抗曹贼？说得好。
2: 据我所知，曹操最无信义。如果足下心忧天下，那就更应该以信义为本。再说，如果皇叔想扶汉，只凭一己之力，恐怕不行吧？试问，如果没有我主吴侯之力，你们能有今日之盛吗？
3: 此话不错。
4: 子敬是忠厚之人，我与吴侯能够联手抗曹，有一半是靠足下的远见卓识。皇叔高看在下了。说实话，这两年来，我一直千方百计地维持孙刘两家联合的局面，为了达到这个目的。 我也曾劝解过我家主公，对你们做了些让步，但是凡事总应该有个度吧。恕我放肆，如果皇叔食言自肥，非占着荆州不还，那么，即便我主吴侯能忍，恐怕有的人却是不能忍的。
3: 何人？
2: 东吴掌兵大都督周瑜，周公瑾。
4: 周瑜想动兵嘛，伤势未愈，脾气还这么躁。哼，足下知道周郎的脾气就好。不错，荆州之役，他气得吐了血。但是，一旦有个机会，让他可以雪恨。 或者说雪耻吧，我想，即便是我家主公也会拦他不住的。前天，他竟然命令3万步军、50000水军东进，对此，你们的少计应该早就有所探报了吧？所幸的是，我家主公当机立断。 夺了公瑾的兵权，又令步军和水军原地驻扎待命。刘皇叔，人心不可欺啊！如果逼急了，江东的将士们是不惜玉石俱焚的。

0: 子敬，这番话很是诚恳。依足下的意思，眼下荆州这件事该如何办？
1: 这句话好像应该由我来问呢。那么，依皇叔的意思，眼下荆州这件事应该怎么办呢？子敬啊。
2: 荆州是你们的，我们暂借为立足之地。今日，由我主公亲笔立下文书给你，待我们夺取其他州郡时，再将荆州交付东吴。
1: 夺取何地？
2: 西川刘璋暗若无道，我主打算西取西川，夺西川后，便将荆州奉还。
0: 也罢，有了这封文书，我也好向我家主公交代了。只是我家主公准与不准，我却不知。请皇叔和孔明双双在文书上签字画押吧。
2: 孔明啊，多谢相送，请回吧。子敬，依你我的处境，有些话不好对自家主公说，但你我彼此相知，任何事都能直言，是吗？
3: 所在的位置啊，就是美丽的呼伦贝尔大草原了。大家看我这里牛羊成群的，是不是特别的漂亮？那么我们今天啊，不远千里的来到这里，就是为了追根溯源，让大家可以吃到真正高品质、吃得放心的好牛肉。那前面就是我们的牧民朋友了，巴特大哥你好。
4: 你好，欢迎来到草原做客。
3: 巴特大哥，您每天和牛打交道，肯定知道这牛身上哪个部位最适合我们的叔叔阿姨了。
4: 你要是这样说的话，那当然是牛身上的筋头巴脑。 吃牛肉只能吃到牛肉的营养，但是吃到筋头巴脑的话，它是精连着肉，肉连着筋，既有蛋白质，又有胶原蛋白，
3: 可以说是专门为叔叔阿姨们量身定制的。
4: 我们这儿的小黄牛吃的都是天然的牧草、中草药，喝的都是天然的矿泉水。牛身上没有一点腥膻味，连筋都是香的。第二个，运动量足，三万亩草场随便跑。
5: 运动的多，肉自然嫩。我要牛，我知道一头牛身上边就那么几斤筋头巴脑，真贵得很。
3: 那看来我们今天啊，真的是来对地方了。
5: 我们的筋头巴脑都是新鲜制作，香得很。走，我现在就带你去尝尝。
3: 走。
5: 都知道吃牛肉好，但是吃牛肉可能塞牙不好咬，营养单一。而草原筋头巴脑肉连着筋，筋连着肉，不仅软糯好咬，不塞牙，满满的全是胶原蛋白。
3: 来，咱们筋头巴脑出锅了，你快来尝一下，
6: 这经过漫长的等待，咱们的筋头巴脑啊，终于是出锅了，真的是特别的香，特别的诱人，我忍不住了。嗯，这一口咬下去，真的是太过瘾，太满足了，满满的全都是胶原蛋白，肉特别的嫩，而且这筋呢炖的是烂烂糊糊的。如果说啊，这吃肉只能让您吃到一种口感和营养，那么这筋头巴脑啊，可以让您吃到多重的口感和营养。
4: 普通牛肉只能管饱，像咱们的筋头巴脑有筋有肉，而且特别有营养。
3: 那这么好的筋头巴脑，如果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吃到就好了。
4: 原来大家没有机会，不来到草原根本吃不到这么好的筋头巴脑。现在条件好了，刚做好的筋头巴脑直接真空锁鲜送分发货，无论你在哪里，打开就能吃。
3: 我现在呀，给大家打开，看看品质怎么样。 这一罐的分量怎么这么大呀？真的是满满的一大盘，这才有一斤吧？这会刚刚做出来的是一个罐，那这么高的品质不会很贵吧？
4: 筋头巴脑是牛身上最珍贵的部分，你要说不贵，那就不是真正的筋头巴脑。这一罐就是一斤，没有配菜，全都是肉，我们都是卖80块钱。
3: 80块钱一罐，也就是一斤。虽然说啊，品质很高，但是我觉得呢，这个价格啊还是有点贵了，可能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还是接受不了。
4: 这个可以放心，我刚才。

0: 说的是售价。既然大家来到了草原，我给大家一个成本价，一罐肯定不够吃，五罐一箱，售价400块钱。今天我给大家199块钱，整整五大罐，你看怎么样？
1: 199块钱，整整的五罐，也就是足足的5斤做熟的筋头巴脑，这个价格真的是很划算了。而且呢，您回家啊，打开就可以直接吃了，或者是炖个菜也特别的好。但是我觉得还是不够，您就再多送大家几罐吧。
0: 今天我上电视，我也很高兴。那既然要送，我也不小气，我就免费再送大家3斤，也就是足足3罐筋头巴脑。这3罐拿给身边的亲戚朋友们尝一尝，这可是我们草原的特产，帮我们做做宣传，谢谢了。
1: 好的，没有问题。那现在啊，是199块钱，到手整整8大罐，也就是足足的8斤，每一罐啊都是这么高的品质，真的是特别的划算。已经有很多的观众朋友们开始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呢，我还是想替大家再争取一下，您能不能再送点福利？
0: 真的不能再送了，已经赔钱了。这一罐就是1斤，没有配菜，全都是肉。筋头巴脑的价格大家都知道，真的不能再送了。
1: 确实是咱们这么高的品质。那这样吧，我们呀也不为难您，您再拿2罐上来。
0: 再拿2罐干嘛？
1: 因为呢，这筋头巴脑啊，口感鲜嫩，营养丰富，满满的全都是胶原蛋白。那很多观众朋友们呢，想吃但是不舍得买。今天我们来到了草原，找到了这么好的筋头巴脑，我不想让想吃的观众朋友们因为价格的问题而有遗憾。那今天啊，既然您已经是在赔钱做福利了，那么这2罐我们栏目组掏钱来做补贴。大家听好了，今天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在199块钱整整8大罐的基础之上，再免费送大家2大罐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每一罐里面啊没有配菜，满满的全都是肉。但是呢，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2: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秘制筋头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罐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直供，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块钱5罐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5罐，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罐，足足10斤，做好筋头巴脑。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只选有筋肉相连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牛筋入口即化，全是胶原蛋白。吃牛肉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筋头巴脑让您补充多种营养，呵护您的全身，真正让您吃了浑身暖和，筋骨强壮。最关键的是价格实惠，一罐就是足足1斤，就是这么高的品质。砍去所有中间环节，产地时工特价优惠，原价400块钱5罐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5罐，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罐，足足10斤，做好筋头巴脑。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1: 巴特大哥，您的筋头巴脑真材实料，品质摆在这里，相信大家看到呢也都馋坏了，都想尝一尝。那么我想替观众朋友们问一下您，您能保证大家买回家的和我在这看到的品尝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吗？
0: 当然可以保证了，我们现在就在草原，每一罐筋头巴脑都是足足1斤，没有配菜，全都是肉。我打开倒出来给大家看一下，请认准咱们的品质。
1: 大 家看一下，这一罐倒出来就是这满满的一大盘，没有配菜，全都是肉，炖的鲜嫩好咬。
0: 我保证大家看到的和买到的是一模一样，如果不像我说的这么好的话，给我退回来，我一分钱也不要大家的。
2: 只有在牧民这里才有这样的底气，真材实料看得见，肉连着筋，筋连着肉，牛肉软嫩好咬，牛筋入口即化，一罐就是一斤。今天我们在草原除了保证品质，更能给您带来前所未有的性价比。
1: 如果您呢平时总是对付一口，身子弱缺营养，如果说您也馋肉，但是又怕身体有负担，如果您也辛苦了一辈子就想吃点好东西，那么这么热的天，咱要吃啊就吃点有营养的，要吃就吃省事儿的。今天呢我们来到了草原，找到了草原上的金头巴脑，这就是大家的好选择。
0: 叔叔阿姨们，今天你们愿意看我上电视，我真的很激动。咱们的金头巴脑别的不说，都是用我身后的小黄牛制作而成的，而且都是为长辈们专门定制的。
1: 确实是真材实料，我们大家都能看得到，但是就是不知道这个价格大家能不能接受。
0: 我们是牧民不是商人，我嘴笨也不会什么套路，既然你们来到了草原，给我一次上电视的机会，我不会辜负大家对我的期望。直接给大家一个成本价199块钱，整整五罐，也就是足足五斤，大家看怎么样？
1: 这一斤这么高品质的金头巴脑啊，还不到50块钱，真的是特别的划算了。但是呢，像这么高品质的金头巴脑，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肯定都想天天吃，您就再多送大家几罐吧。而且呀，我们很多的电视观众朋友们呢都是长辈，有的还是老领导，那大家身体吃好了肯定都会给你做宣传的。
0: 我知道电视机前的长辈跟我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年龄差不多，以前我们草原条件不好，我听我爷爷说都是上海的大夫过来给我们看病，山东的师傅过来给我们修路，东北的工人过来给我们盖房子，对我们的帮助特别大。现在轮到我来感恩和孝顺大家了，既然大家想吃，我就赔钱给大家做个福利，这免费送大家三罐，做到199块钱，整整八罐，免费送这三罐，不为别的，只为大家能够吃点真正的好东西，
1: 让平时啊牙口不好的长辈们可以吃上鲜嫩好咬的金头巴脑，让平时节俭惯了的长辈们可以没有负担的吃到高品质的金头巴脑，更是让平时追求高品质健康生活的叔叔阿姨们可以吃到真正安全放心的金头巴脑。今天啊，199块钱，整整八罐，足足八斤的价格，更是让平时俭俭习惯、舍不得吃、舍不得穿的叔叔阿姨们都可以吃得起，也都可以吃得上。巴特大哥啊，用自己的真诚付出做了一件天大的好事。那么今天我们栏目组啊，也想借助巴特大哥这一罐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金头巴脑，为我们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表达一下我们栏目组的孝心。巴特大哥，您今天再拿两罐上来，这两罐啊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免费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吃，那今天啊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送大家两罐，也就是199块钱，整整的10罐，足足10斤的金头巴脑，每一罐里面啊没有配菜，满满的全都是肉，不为别的，就是为了能够让您在家就可以吃到真正的营养美味。但是呢名额有限，现在就请您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2: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秘制金头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罐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直供，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块钱五罐的草原特产金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5罐，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罐，足足10斤，做好金头巴脑，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只选有筋肉相连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牛筋入口即化，全是胶原蛋白，吃牛肉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 金头巴脑让您补充多种营养，呵护您的全身，真正让您吃了浑身暖和，筋骨强壮。最关键的是价格实惠，一罐就是足足一斤，就是这么高的品质，砍去所有中间环节，产地施工，特价优惠。原价400块钱五罐的草原特产金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五罐，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罐，足足10斤，做好金头巴脑，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1: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美丽的呼伦贝尔大草原了。大家看我这里牛羊成群的，是不是特别的漂亮？那么我们今天啊，不远千里的来到这里，就是为了追根溯源，让大家可以吃到真正高品质、吃得放心的好牛肉。那前面就是我们的牧民朋友了，巴特大哥你好。
0: 你好，欢迎来到草原做客。
1: 巴特大哥，您每天和牛打交道，肯定知道这牛身上哪个部位最适合我们的叔叔阿姨了。
0: 你要这样说的话，那当然是牛身上的筋头巴脑。吃牛肉只能吃到牛肉的营养，但是吃到筋头巴脑的话，它是筋连着肉，肉连着筋，既有蛋白质又有胶原蛋白，
1: 可以说是专门为叔叔阿姨们量身定制的。
0: 我们这儿的小黄牛吃的都是天然的牧草中草药，喝的都是天然的矿泉水，牛身上没有一点腥膻味，连筋都是香的。第二个，运动量足，3万亩草场随便跑，运动的多，肉自然嫩。我养牛，我知道一头牛身上边就那么几斤筋头巴脑，珍贵的很。
1: 那看来我们今天啊，真的是来对地方了。
0: 我们的筋头巴脑都是新鲜制作，香的很。走，我现在就带你去尝尝。
1: 走。
2: 都知道吃牛肉好，但是吃牛肉可能塞牙不好咬，营养单一，而草原筋头巴脑肉连着筋，筋连着肉，不仅软糯好咬不塞牙，满满的全是胶原蛋白。今天我们来到草原，让这样的珍馐美味能够直接送到您的餐桌。
0: 来，咱们筋头巴脑出锅了，你快来尝一下。
1: 这经过漫长的等待，咱们的筋头巴脑啊，终于是出锅了，真的是特别的香，特别的诱人，我忍不住了。这一口咬下去真的是太过瘾，太满足了，满满的全都是胶原蛋白，肉特别的嫩，而且这筋呢炖的是烂烂糊糊的。如果说啊，这吃肉只能让您吃到一种口感和营养，那么这筋头巴脑啊，可以让您吃到多重的口感和营养。
0: 普通牛肉只能管饱，像咱们的筋头巴脑有筋有肉，而且特别有营养。
1: 那这么好的筋头巴脑，如果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吃到就好了。
0: 原来大家没有机会，不来到草原根本吃不到这么好的筋头巴脑。现在条件好了，刚做好的筋头巴脑直接真空锁鲜送分发货，无论你在哪里打开就能吃。
1: 我现在啊，给大家打开看看品质怎么样。这一罐的分量怎么这么大呀，真的是满满的一大盘，这才有1斤吧。这和刚刚做出来的是一个味儿，那这么高的品质不会很贵吧？
0: 筋头巴脑是牛身上最珍贵的部分，你要说不贵，那就不是真正的筋头巴脑。这一罐就是1斤，没有配菜，全都是肉，我们都是卖80块钱。
1: 80块钱一罐，也就是1斤。虽然说啊品质很高，但是我觉得呢，这个价格啊还是有点贵了，可能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还是接受不了。
0: 这个可以放心，我刚才说的是售价。既然大家来到了草原，我给大家一个成本价，一罐肯定不够吃，5罐一箱，售价400块钱。今天我给大家199块钱，整整5大罐，你看怎么样？
1: 199块钱，整整的5罐，也就是足足的5斤做熟的筋头巴脑，这个价格真的是很划算了。而且呢，您回家啊，打开就可以直接吃了，或者是炖个菜也特别的好。但是我觉得还是不够，您就再多送大家几罐吧。
0: 今天我上电视，我也很高兴。那既然要送，我也不小气，我就免费再送大家3斤，也就是足足3罐筋头巴脑。 这三罐拿给身边的亲戚朋友们尝一尝，这可是我们草原的特产，帮我们做做宣传，谢谢了。
1: 好的，没有问题。那现在啊，是199块钱，到手整整八大罐，也就是足足的8斤，每一罐啊都是这么高的品质，真的是特别的划算。已经有很多的观众朋友们开始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呢，我还是想替大家再争取一下，您能不能？

0: 送点福利。
1: 真的不能再送了，已经赔钱了，这一罐就是一斤，没有配菜，全都是肉。筋头巴脑的价格大家都知道，真的不能再送了。
0: 确实是，咱们这么高的品质，那这样吧，我们呀也不为难您，您再拿两罐上来。
1: 再拿两罐干嘛？
0: 因为呢，这筋头巴脑啊，口感鲜嫩，营养丰富，满满的全都是胶原蛋白。那很多观众朋友们呢，想吃但是不舍得买。今天我们来到了草原，找到了这么好的筋头巴脑，我不想让想吃的观众朋友们因为价格的问题而有遗憾。那今天啊，既然您已经是在赔钱做福利了，那么这两罐我们栏目组掏钱来做补贴。大家听好了，今天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在199块钱整整八大罐的基础之上，再免费送大家两大罐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每一罐里面啊没有配菜，满满的全都是肉。但是呢，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2: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秘制筋头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罐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直供，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块钱五罐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五罐，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罐，足足10斤，做好筋头巴脑。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0: 锦州攻势要雷霆出击，不给敌人以反抗的时间。
1: 为了我们的家人，
2: 为了我们千千万万的穷苦百姓，杀！
3: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4: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3: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4: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3: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2: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5: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常保养，一定要坚持。
3: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6: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7: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就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山药健脾胃，还有薏米，薏米多糖，含量丰富。我一下子订了2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8: 贡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尤其是三高的人、胃肠不好的人都可以吃。
9: 前几天我们一个糖友微信群，很多人都推荐吃贡宝林木糖醇桃酥，说是蔗糖零添加，有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都是谷物粗粮，有甜的味道， 没有糖的影响，各种类型都可以吃。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吃了以后血糖还没有上升，营养跟上了，我身体也越来越好。
6: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0: 闺女给我买的贡宝林桃酥，里面不含糖，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营养一下子就给补充全了。我闺女啊，看我身体越来越好，特高兴。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对门啊送了几斤，她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这桃酥啊买得好。我们老两口啊也特开心。
11: 这年纪大了呀，这也不敢吃，是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贡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啊，它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苦荞、燕麦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订上吧。
6: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赶快拨打电话抢。

0: 曹操还在世，孙刘联盟断不可分裂，你我两家一旦交兵，曹操必得天下。
1: 子敬回见吴侯时，务请替我主公善言，战舰荆州为我立足之本，切不可以刀剑相逼。如果国家主公不准呢？
0: 那便是夺我立足容身之地。无立足容身之地之人，迫不得已，只能与东吴交兵。
2: 以夺立足容身之处，那时节，江东81县都不得安宁。孔明啊，我也有一言，请你切记。
3: 请讲。
2: 你们一旦取下西川，请务必归还荆州，否则，我家主公必然用兵。 到那时，非但尔等主臣再无立足容身之地，而且恐怕是生无宁日，死无葬身之所呀。
0: 在下谨记。

0: 子敬啊，你好糊涂啊！孔明说取西川便还荆州，怎知他何时取西川？如果他们十年不取，荆州岂非是十年不还？这等文书有何用？
1: 这文书有用啊！公瑾，你想想看，以前刘备口口声声说荆州是朝廷的，是刘琦的。
0: 现在，他终于承认荆州是我们的，是我们借予他们的，这是我能够办到最大的限度了。此行你已是不易，休息几日再回柴仓吧。哎，我们有多少日子没喝酒了？相见不易，今日你我痛饮一场，如何？好啊。
2: 曹操虽是世贼，但有一言甚为精彩。
0: 何言？
2: 对酒当歌，人生几何？<笑>
0: 今晚你我同榻而卧，抵足而眠，畅谈他一个通宵。
3: 好，
2: 来。
0: 子敬，你还记得吗？当年我刚刚带兵，便遭逢大败，好不容易死里逃生，到了贵府上。那时我跟弟兄们三天没吃的，想向你借二斗米。那时候你是大富户啊。 家中有2两屯，你只是其中一屯，说，拿去吧，啊？天哪，那一屯粮食3000担，能救多少条人命啊？哎，在当时，有粮就有兵。 我就用那屯粮招了3000兵丁。哎呀，
2: 公瑾啊，那一日你来到我府中，我一眼就看出来了，你日后必定。

0: 也自信能够安邦治国平天下。但想不到碰上个诸葛亮，此人我天敌呀。
1: 光景啊，你这心里头是不是恨透了诸葛亮啊？
0: 这么跟你说吧，在这天底下最恨的人不是曹操，而是诸葛亮；最敬的人不是曹操，也是诸葛亮。

0: 干夫人，夫人她去世了。撤！撤！撤！大都督，细作探报。
1: 荆州军营张挂下帆，据说刘备死了干夫人。知道了，下去吧。
0: 诺。
1: 公瑾，你怎么了？我有一计了，可让刘备束手就擒。 荆州反掌可得，哦，请快快示下。刘备死了发妻，必将续娶。主公有一妹，连当及笄。我们可上城主公，召刘备入赘东吴，只要他进了健康，我们就扣下他，逼诸葛亮用荆州来换。这恐怕不妥吧？
2: 怕刘备不肯，我告诉你，他恨不得跟东吴成亲家呢。问题不在刘备，那在谁？太夫人，
1: 小姐和刘备相差30岁，太夫人岂能够允许啊？
2: 你多虑了，这件事根本就不必让太夫人知道。 因为我们原本就没想让小妹嫁给刘备，只是想以此为由，招刘备入瓮。

0: 你是如何跟主公说呢？我上书主公。如果孙刘两家真能结为秦晋之好，同心抗曹的话，那当然再好不过了。可刘备他毕竟是个年近半百的人了。
1: 我又只有这么一个妹妹，母亲又视她为掌上明珠，你这叫我母亲如何舍得呀？如果如实相禀，太夫人自然是不会答应。公瑾的意思是，不必禀报太夫人，只是以此为由，赚刘备入瓮，借此讨要荆州。
0: 子敬，你意如何？
1: 或可一试，
0: 不会激起刀兵吗？
1: 刘备一旦入瓮，便为人质。有刘备在，关张诸葛亮投鼠忌器，岂敢动刀兵啊？

0: 公，巴陵的吴军已经退了，探报数了他们的火灶，总共4000多个，以此推算，周瑜已经拥兵80000了。
1: 80000，那么再加上江东各处的兵马，吴侯友军应当不少于12万。
2: 主公，东吴有使前来，正在府外等候觐见主公。
1: 拜茶候客。
2: 遵命。
0: 我看此人还是为了荆州之事而来。
1: 难道吴侯不准我们接荆州？
0: 难说。这样吧，主公，无论此人说什么，你先答应下来，不要与他发生争执，然后送此人到馆驿中休息，我自有安排。
1: 吕先生，吴侯对借荆州一事有何指教？
3: 禀皇叔，荆州之事我主已经准了，请皇叔取西川之后务必归还荆州，再不可食言背约了。
1: 多谢吴侯。
3: 不过在下此行是为另一桩事而来。
1: 请示下。
3: 哦，听说皇叔失偶，现在有一门好亲，在下故不避嫌，特来作媒，未知尊意若何？
1: 我四海漂泊，居无定所，与其受累而丧，大不幸也，怎忍心栽一亲拖累别人？
3: 人若无妻，如乌无粮，皇叔当世英雄，岂可中道而废人伦？吴主有一妹，美而贤，堪奉极胄，若两家共结秦晋之好，则曹贼不敢正视南方也。
1: 哦，这茶好烫啊。吕先生，这叫我实感意外。我已经年近半百了，鬓发已白，而吴侯之妹正当妙龄，我怎么配得上人家呢？
3: 吴主之妹身虽是女子，志胜男儿，她说过，若非天下英雄，吾不视之。今皇叔名扬四海，正所谓淑女配君子，岂以年齿上下相嫌乎啊？
1: 吕先生，请问此事可是吴侯之意？
3: 正是。吴主这样做也是为了表达和皇叔联手抗曹的决心呢。这件事情家国两立，请皇叔三思。
1: 好，好，好。多谢吴侯厚爱。这样吧，先生可否先到驿馆休息？明日即可答复先生，可好？
4: 啊，孙乾，好生侍候先生。
0: 此使的来意我已经知道了，还请主公答应这门亲事。
1: 此事不妥当吧？
0: 为大局起，妥当。
1: 明日我先派人前往江东拜谢孙权。
5: 我主深深拜谢吴侯美意，即愿娶吴侯之妹为妻，数日之后便有聘礼送到。
6: 孙刘两家不但是抗曹同盟，也成姻亲，张汤结彩之日 曹操定然胆寒。
5: 吴侯说的极是啊。我主命在下请示吴侯，不知何时可以成亲呢？
6: 刘备何时来健康，何时便可成亲。
5: 吴侯，我主为何要来健康啊？小姐不是要出嫁荆州吗？我主可以在江边迎亲。
6: 五妹年幼，家母不愿让小妹远嫁，非要让刘备入赘东吴成亲。
5: 啊，原来是要我主入赘东吴啊。
6: 告诉皇叔，从建康到荆州不过两日水路，成亲之后他愿意在此待多久就待多久，如不愿意，随时可带新婚妻子返回荆州去。
2: 说什么？要让主公去建康成亲？
5: 是啊，孙权说小妹年轻，太夫人舍不得，要找主公入赘东吴，成亲后主公想住多久就住多久，想把新婚妻子接回来就接回来。
7: 昨夜我通宵未眠，一直在考虑此事，现在我想好了，娶孙小妹为妻，和东吴结亲。
8: 大哥，你真打算要这门亲事啊？这不成啊。
7: 为何？
8: 大哥，你想想看，当年讨伐董卓的时候，咱们就和吴侯他爹孙坚盟誓，照这么算来，他吴侯应该是你的侄儿啊。可现在这你却要去做上门女婿，还要尊那二十多岁的自然小儿为舅兄，这岂不是自矮三分吗？
9: 是啊，大哥，此事过于屈辱，会让天下人耻笑。
10: 哼，屈辱，这么多年我们受过的屈辱少吗？为了这历尽千辛万苦得来的江寒之地，我做一回上门女婿，称他孙权一声舅兄又如何，又会怎么样？
11: 主公，我也觉得此事不妥。
7: 你怎么也变卦了？你不是一直主张我答应这门亲事吗？
11: 我是没有料到孙权会让主公入赘东吴，事情变化得太快了，我担心其中有诈，主公若是去了，一旦不测，安危谁顾？
9: 军师说的没错，此事一定是周瑜的主意，那小子一直没安好心。
8: 可不是嘛，大哥，这就跟打仗一样，他们已经埋下伏击了。周郎那小子用吴侯的妹妹做饵，是想诱大哥入瓮啊。
7: 你们多虑了。我想啊，应该是孙权经合肥之败，担心曹操会趁胜进军，渴望和我们结成更紧密的联盟吧。再说了，人家刚刚准了我们借荆州为本，我们要是回绝了这门亲事，那岂不是让人家恼羞成怒？为大局计，也必须答应。
12: 两难呐，两难。
9: 何为两难？
12: 去也难，不去也难。如果主公拒绝联姻，不去建康，那他就是羞辱了整个东吴。那时候周瑜带兵攻荆州时，东吴大军同仇敌忾，两军交战，孙刘就会两败俱伤，从中得利的是曹操。
9: 如果大哥要是去了呢？
11: 那周瑜的如意算盘就得逞了。前时他在南郡损兵折将，自己中了一箭也没有攻下荆州，可现在他把主公捏在手里，以主公要挟我们归还荆州主郡。
8: 对对对对，军师说得对，大哥你不能去啊。
9: 大哥，咱们不能自投罗网啊。
8: 嗯，
10: 我得去。
8: 大哥，主公，
9: 大哥，大哥，
10: 事情已经很明白了，去就是亲家，不去就是仇家。我们不能跟东吴翻脸，如果我不去成亲，周瑜动兵率军西进，荆襄必危，大局崩坏。如果我去了，他周瑜就没有任何动兵的理由了。
7: 二位贤弟啊，我们打了十几年的仗了，我们尝尽了颠沛流离寄人篱下的苦头，今天总算有了这么一块地盘，你们让我怎么能够舍得放弃呢？
9: 大哥，如果周瑜他扣下你，管你要荆州，那荆州一样是不保啊。
8: 是啊，
13: 扣我一人何用？有你们和军师都在这儿，荆州无忧。再说了，我就不信他周瑜能把我怎么样。我现在就跟你们立一条规矩，我去江东以后，荆襄一应大事均由军师做主，凡是从江东传来我的号令，你们可以一概不奉。
9: 那他们要永远不放你回来呢？
13: 你们不用担心，你们只管一心整军经，只要咱们在荆州把根基扎牢了，只要兵强马壮，由不得他不放人。
8: 大哥，
9: 大哥，
10: 好了，事情就这么定了，你们谁也不必再劝了。

0: 二弟三弟，明天我就要走了，积下这些兵马不易呀，你们可要把他们练好了。
1: 小哥你再想想，这不去不行啊。
0: 云长，我知你心思，可是没有办法呀，老天从来都不曾厚待过我们，一切都要靠我们自己去争，一丝求存的机会我都不敢放过。
1: 大哥，你执意要冒这个险，做兄弟的也劝不住。有句话我还是想说。
0: 二弟，在大哥面前没必要

有什么你直言无妨。军师诸葛亮他说呀，他在投效大哥之前已有卧龙之称，龙可是帝王之声啊，他智谋过人，

0: 大哥，你就不怕他趁机会做了荆襄之主吗？二哥说的是啊，那孔明一肚子花花肠子，子龙、黄忠、魏延，他们这干人对他那简直是敬佩之极呀，尤其是那个赵云，最近他娶的一房妻子也是孔明做的媒，他对军师佩服的更是五体投地。 言听计从，甚至比对大哥更敬了。
1: 大哥，你心怀坦荡，我等兄弟不必多言。只是你这一走，不知何日能归。时间长了，人心都负了他，恐怕这荆州之主就不姓刘了。

0: 大哥，你二弟三弟，以后如果我再从你们嘴里听到这样的话，我再听到你们议论孔明先生，我就扎聋我自己的耳朵。
1: 大哥，
0: 别动。 真没有想到，你们居然这样议论孔明先生！你们回头看看，在先生出山辅助之前，我们是什么样子？被困在新野小县，兵不满2000，粮不盈千斛。可是现在呢，你们每个人手上都有上万精兵，这不都是拜先生所赐吗？ 今天话说到这儿，私事我们是兄弟，公事我们是主臣。我既然说了把荆襄之事全部托付给军师，你们就必须照办。如果有什么违抗，无论我在东吴还是回到荆襄，我一定用这把刀结果了我自己的性命。
2: 大哥，大哥。
1: 我们兄弟，听你的就是了。
3: 我们都听你的。
0: 三弟，这把刀我先留下。

0: 主公，我还是那句话，你能不能改个主意啊？
1: 孔明啊，我这是别无选择了。自卓俊起兵到今天20多年了，我还一事无成。

0: 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1: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
2: 微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追加2000个，名额有限。
3: 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4: 是真的，是真的，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调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0: 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1: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领活动正式来袭，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0: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厨房少不了它。
5: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6: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

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厨房少不了它。

0: 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1: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0: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
2: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1-2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儿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10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夹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比高压锅更安全，比砂锅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福利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福利领取名额是限额的。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1: 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3: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追加2000个，名额有限。
4: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 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厨房少不了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5: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
3: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追加2000个，名额有限。
1: 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6: 是真的，是真的，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挑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4: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0: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5: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领活动正式来袭，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4: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厨房少不了它。
7: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 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0: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8: 以前炖肉总耗时久，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0: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
2: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1-2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儿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10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夹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比高压锅更安全，比砂锅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福利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福利领取名额是限额的，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1: 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3: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增加2000个，名额有限。
9: 州攻势要雷霆出击，不给敌人以反抗的时间。历史即将发生重大的变化，这种变化就是新的革命高潮，就是反攻的基础。
10: 我们加入共产党军队是为了什么？为了我们的家人，为了我们的父母，为了我们千千万万。

战略上的配合作战，向战役上的协同作战发展，开始真正意义上的决胜之战。

0: 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林药业。
6: 你是不是偷偷把手机字体调大了？你这字儿都快赶上日盘了。
7: 现在手机字本来就小，字大点怎么了？看着舒服。
6: 你看看，领取优惠券几个字儿，离2米都能看见。
7: 闭眼的时候舒服不行啊？
8: 其实不是手机字变小了，是咱眼睛调焦变慢了。这其实就是老花，不是手机的问题，是眼睛调焦能力慢慢下降了。真想看得舒服，还是得眼睛情况验清楚。字体调大没什么不好，看得舒服最重要。
9: 超视力，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
10: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
11: 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
12: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既方便又舒服。
13: 现在大部分人呢，眼化以后习惯在网上。

0: 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这种成品的老花镜都是不足度，仅凭试戴一下的感觉根本不精准，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
1: 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一对一
2: 量身定制，
1: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书、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
3: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0: 对于一个快50岁的人来说，上天还会留给他多少时间呢？如果我不拼死保住这片来之不易的土地，那中兴汉室的愿望就只能是水中之月了。
1: 主公，我也说句心里话，虽然我口口声声不赞成你去，但是我心里还是希望你能去。
0: 那为何口是心非啊？
2: 不让主公去是出于情，担心主公的安危，让主公去是出于礼，我知道这是大局，请主公恕罪，我也是两难呐。
0: 为难你了，
2: 主公，你把荆州之事尽托付于我，我怕我资历尚浅，不能服众，负了主公的重托呀。
0: 我知道你在担忧什么，你在担忧我二弟和三弟，他们与我桃园结义后，纵横天下，得了一些虚名。自先生出山以来，他们虽然被先生的才气所折服，但毕竟与我的感情太深了。我说过，我走以后，以我的名义从江东来的一切号令，他们可以一概不遵。但如果我真的遇到什么危险，他们难免会不听你的差遣，做出一些蠢事来。
2: 主公连这个都想到了，这确实是我忧虑之处啊。
0: 孔明不必担心，我这就留一道密令给你，如果我这两位兄弟不听你的号令，你就把这道密令交给子龙，让他依令行事。
2: 主公，这怎么能行呢？云长与翼德跟随主公出生入死几十年，不管二位将军做什么，都不该这么对他们的。
0: 孔明啊，我漂泊一生，历经顿挫，只有遇到了你，我才有了今天这个局面。我心里清楚，只有你能帮我完成中兴汉室的梦想。如果我这次真的回不来，荆州也只能交给你。
2: 主公，
0: 孔明，至于我这两个弟弟，你能用则用之，不能用就弃之，不要有任何顾忌。跟汉业、中兴比起来，我们兄弟间的情分不算什么。
2: 主公，
0: 孔明，
2: 你对在下真是……主公就放心去吧。主公是天人，我这卦能卜人间生死，但卜不了天机。我想主公定能平安回来的。如果真是老天不开眼，出了什么意外，我定和云长翼德尽心辅佐少主，诛贼强悍。
0: Thank you. 先生啊，以前我只知道先生的志，今天我才知道先生的忠啊。好了，
1: 这我就放心了，我可以放心地走了。此去东吴，路途艰险，主公还是带上子龙吧，他弓马娴熟，一身势胆，办事稳当，有他在主公身边，我也好安心一些。至于这封密令，在下不需要了。

0: 明啊，能给我弹一曲吗？我已经很久没有听你弹琴了。
1: 这张琴自赤壁之后我就没有弹过。

0: 荆州那边的消息如何？
1: 甘宁派回的细作说，诸葛亮秘密调集关张赵黄四路人马，急于共安，大约20000人马。
0: 这诸葛亮到底是跟别人不同？

0: 看出我招亲世家，修复经香是真。他点破了这桩事也好，谅他刘备也不敢到建康成亲，这样我们就可以起兵问罪了。马上通知三军，只要刘备拒婚的消息一传出，立即向公安进发，一举收复荆襄。
1: 遵命。

0: 子龙，你一身世胆，主公就拜托给你了。
1: 军师，请放心，有我在，主公无忧。
2: 二弟、三弟，就送到这儿吧。
3: 大哥，千万要保重啊！
2: 子龙，我这里有三个锦囊，分别装了三条计策，你把它藏好，按照红黄白的顺序依次打开。待船开到东吴时，打开第一个，按照囊中计策行事。如果你们能在东吴住到年底，再打开第二个，也按照囊中计策行事。第三个，待到危难时刻再打开，切切谨记。
4: 末将记住了，但愿有助于你们。军师多保重。报！
5: 大都督，有消息来，刘备启程往健康去了。什么？
4: 他们是走陆路还是水路？水路，乘坐三轨快船。
6: 诸葛亮真是狡诈，他让刘备直下健康，先去了小姐再说。如果刘备真成了江东女婿，我们就不好下手了。
5: 诸葛匹夫！
4: 都督，末将请命率水师前去截住刘备。
5: 他们是顺风，你追不上，
4: 那怎么办啊？

0: 主公，前面是庐江镇，江东一带繁华胜地，咱们走得仓促，也没带些聘礼，应该上岸采购一些吧。
1: 何不到健康再采购呢？那里是江东首府，物品会更丰富些。这样，孙权就会知道我们是临时抱佛脚，与主人不公吧。
2: 好，那靠岸，让人采买些吧。
0: 遵命。这五百士卒分成十人一队，每队带足黄金钱币。热热闹闹去采购，又让全镇的人都知道刘皇叔父吴成亲了。
3: 遵命。

0: 燕家，我有上好的绸缎啊。
1: 是
0: 啊，
1: 挺漂
2: 哎呦，禀君爷，本店经营的那都是上好的绸缎呐，就连太夫人用的那都是本店送到侯府里去的。
0: 这些绸缎我全要了，立刻夺人将我传上去。
2: 这绸缎你都要了？那可值300斤呐。
0: 300斤算什么？吴侯的妹子要嫁我家主公了，那可是千金小姐。
2: 那你家主子是谁呀？
0: 刘皇叔啊。什么，我过来采购聘礼了吗？
2: 那可是天大的喜事啊。哎，伙计们，哎，快点装货呀，拜着拜着呀。
3: 主公，满街都是传言呢，说刘备来我东吴成亲来了，而且他们大肆采购聘礼，昨天他们几乎把庐江镇都买空了，估计明天一早就该到建康了。
4: 怎么来得这么快？

0: 不好，刘备大肆购买聘礼，闹得满城风雨。这件事必然会传到母亲的耳朵里，万一他老人家生起气来，该如何是好啊？这件事情，他可是一无所知啊。
1: 母亲，子敬，太夫人，你下去。
0: 诺。
1: 母亲，孩儿正要。你住嘴！你眼里还有我这个娘吗？虽说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可我毕竟是你母亲。
0: 你妹子是我女儿，
1: 你做儿子的要嫁我女儿，竟然不跟为娘的说一声，你好大的胆啊！你放肆！母亲，
0: 还是知错了。这都是周公瑾的主意，他想促成孙刘两家秦晋之好，共抗曹军。
1: 难道东吴的男人都死光了吗？要用我这个女儿来做抵押？ 去换取与刘备的联盟。好，我记得那刘备和你父亲是一辈人，如今得多大岁数了？你把自己的亲妹妹嫁给他，你忍得下这个心吗？
0: 母亲，我……
1: 你派人去把周瑜唤来，我要骂死他。好，还有你。 亏你还是柱国大夫，看你主子办傻事，怎么就不知道说句明白话？叫周瑜来，我等着。

刘公啊，刘备现在既然已经来了，不管这事以后成不成，你总该先尽地主之谊吧。这其他的事，还是等公瑾回来以后，咱们再议吧。你先去码头迎接，留他们在馆驿住下。遵命。

0: 床吧。带我上前把他拿下。去，慢着。
1: 完了，我现在已经下不了手了。
2: 赵将军，
0: 赵云拜见大人。刘皇叔，
2: 刘皇叔一路辛苦了。
3: 子敬别来无恙啊。
2: 没想到刘皇叔来得这么快啊，也没事先知会一声。你看，我们连古月仪仗都没有准备，实在是抱歉呐。
3: 我是成亲心切，老天也相佑，江上一帆风顺，本来是5日的路程，3日就到了。
2: 好好好，刘皇叔请。我已经叫人洒扫过馆驿了，皇叔先去安歇，我家主公随后就来拜见。
1: 嗯，撤。
3: 子敬没有准备古月，却准备了不少精兵战甲啊。
2: 啊，啊，也许是皇叔驾到的消息传开了，你看，连刺史那里都带来了卫士。来保护皇叔的安全。
3: 东吴朋友想的真是周到，刘备多谢了。
2: 请。
4: 来人可是大都督。
3: 事情怎么样了？
4: 禀大都督，魔将还是迟了一步，刘备已经被鲁肃迎入馆驿。
3: 哎，怎么又让子敬占了先？
4: 大都督，你怎么样？
3: 我也是。进城吧。
4: 诺。

0: 主公，请用膳。
1: 放一把。鲁肃回来了吗？
0: 他在驿馆为刘备摆酒接风。
1: 子敬，是子敬回来了吧？
2: 周瑜拜见主公。
1: 公瑾，公瑾，身体如何？
2: 还好。
1: 公瑾，你来的正是时候。刘备已来到建康，弄得满城风雨。招亲之事已成难局，太夫人大发雷霆。
2: 这些事我都已经知道了。主公，你是怎么向太夫人解释的？
1: 我跟她说，招刘备成亲是为了孙刘联盟，可尚未开口，已遭一头痛骂。
2: 主公，为今之计必须毫不相瞒，直言禀报太夫人，就说招刘备成亲是假，拘押刘备，逼还荆州是真。而且主公，你可以将全部罪责推到我的身上，就说是公瑾一意为之，你毫不知情。
1: 不妥吧？如果太夫人觉得我们是在欺骗她，岂不更怒？江东文武也会大感突然。
2: 只要能够取回荆州，他们人人都会高兴的。难道不是这样吗？
1: 嗯。
2: 还有一件事，我必须向主公禀报。
1: 哎，公瑾，这是为何？起来说话。

0: 刘备起行时，我已经密令六万大军向荆州开拔。
1: 什么？你要动兵袭取荆州？诸葛亮早有准备，你不怕自己孙刘两家大战吗？
0: 主公，此战早晚不免。现在这个时机恰恰对我们有利。刘备已到建康，他是插翅难飞。荆州现在群龙无首，我已经做好了万全的准备。此战必胜。主公如果担心天下人非议，那好办。 取得荆州之后，主公可将全部罪责推到我的身上，处以军法。如果我项上人头，堵得了天下人的嘴，我也含笑九泉了。既然主公同意，我这就去觐见太夫人。
2: 公瑾。

0: 怎么了，主公？
1: 我觉得这个事情不能这么办。
0: 为什么？
2: 若太夫人不知此事，还可以恭谨之计行事，但现在太夫人已经知道了刘备来健康招亲的事。他老人家从小教给我们兄弟俩忠孝仁义，他若知道我嫁小妹赚刘备是为了换荆州的话，他一定不会宽恕我的。
0: 主公，你真的是因为担心太夫人吗？
1: 就算不完全是吧，我身为武侯，你怎能擅自用兵？这江东到底你是主还是我是主？

0: 巴林，传我的令，命所有进军的军队立刻回营待命。
1: 主公啊，我料想兵符到后停止行军可以，可是让那些军队回营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4: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

0: 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由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1: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2: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3: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1: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4: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5: 我希望老伴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6: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2: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3: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

0: 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4: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2: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3: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

0: 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1: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2: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3: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4: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5: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6: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5: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7: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

0: 集卷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眼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眼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2: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3: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眼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 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2: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4: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3: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 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眼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盘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2: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

0: 送货到家。
1: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
2: 2021年9月24号夜，太原市综改区一家物流公司总部，整栋大楼只剩下3楼数据中心的灯还亮着。突然，一阵警报声炸开了锅，大屏幕上所有分屏同时闪烁着刺目的红色警告，系统核心数据库正遭受暴力破解，公司账户资金以每秒50000元的频率被迅速转走，
3: 已经转出50000万了，还在涨，我接听不了。
2: 技术员的手指在键盘上飞速敲击，可每次试图切断数据链接时，对方就像早有预料一样，瞬间切换通道。
4: 报警，快报警！
2: 技术员老陈一把抓起桌上的电话，手指却颤抖得几乎按不住号码。很快，两辆警车就停在了公司楼下，带队的是太原市公安局刑侦支队的民警张伟平。他三步并作两步冲上3楼机房。
4: 转走多少？675万。
2: 听到这个数字，张伟平不由得皱了皱眉。675万，这已经够得上是重特大案件了。而此时的他也不过刚刚30岁，还从未办过这么大的案子。这场入侵到底是黑客袭击还是内鬼自盗？张伟平的脑子里闪过无数个问号。侦破中，他们很快发现924物流平台资金被盗案并非普通人民币盗窃案，而是犯罪分子利用黑客技术入侵平台，将资金池内的资金兑换为虚拟货币后转移至境外的新型网络犯罪。虽然张伟平干经侦工作已有6-7年，可面对境外黑客溯源、虚拟货币追踪，他完全没有办案经验。这片侦查领域就像是反诈战场上的一个无人区，计算机技能、网络安全、涉诈资金支付结算特征、电信诈骗作案设备，一座座大山摆在他们面前。
4: 如果我们自身战斗力不足，就可能连敌人的影子都见不着。翻，必须翻过去。
2: 张伟平和战友们开始通宵达旦地忙碌起来，找案例、研究战法、探讨固定证据的可能性，一次次建模计算，一次次复盘分析，很快他们就发现了新的线索。
4: 你们看，它的转出间隔太规律了，不像人手操作，是脚本自动运行。
2: 张伟平点点头，眉头却始终没有舒展开。好在对手的脚本逻辑暴露了他们的技术水平和处理习惯，团队开始顺藤摸瓜，一层层往下追。一层，两层，三层，追到第11层时，张伟平的手指僵住了。他点开地址详情，资金全部被打散，追了一整晚的线索中断了。张伟平靠在椅背上，闭上眼睛，房间里只剩下电脑风扇的嗡嗡声。他有些失望，一个通宵的付出换来的只有4个字：死路不通。接下来的几天，研判室里的几个工位始终亮着灯，有人埋头在纸堆里翻找，有人对着屏幕发呆。张伟平已经好几天没回家了，桌上的咖啡空了好几罐，还有一堆没拆封的泡面。转机出现在一个月后的凌晨，张伟平的眼睛在左右两块屏幕之间飞速滑动，左右左右越来越快，突然他定住了，

0: 到了。
1: 他猛地从椅子上站起来，椅子向后滑出去，砰地撞在墙上。没等天亮，他就拨通了所有队员的电话，
0: 准备上网去湖南。
1: 从山西到湖南，1000多公里的路程，张伟平几乎没有合眼。他把案件资料翻了又翻，抓捕方案在心中推演了上百遍。在湖南警方的监控指挥室里，张伟平死死地盯着抓捕现场。前方民警破门而入的那一刻，他连呼吸都是静止的。
0: 指挥室，嫌疑人已控制。
1: 9名嫌疑人悉数落网，张伟平长舒一口气。他慢慢坐在身旁椅子上，放在膝盖上的一双手有些发颤。924案串并全国案件7起，追返还资金3000余万元。3年后，这起案件以复杂精湛的数据建模计算享誉全国刑侦系统，入选了公安部首届全国刑侦部门数据侦查百优案例和10佳案例。但很少有人知道，这个在数据战场上所向披靡的猎手，10年前还只是一名从园林专业毕业的职场小白。雁门关下，代县古城，听着杨家将忠勇故事长大的张伟平，一直梦想当英雄。大学毕业那年，在双胞胎哥哥的鼓励下，张伟平通过政法干警考试，进入中国人民公安大学侦查学专业学习。从园林设计到犯罪侦查，从植物图谱到刑法条文，有人问，跨度这么大，能跟上吗？可他说，
0: 园林是让建筑和植物完美融合，经侦呢，是要在成山的资料里发现异常，他们都需要我这双能发现光的眼睛。
1: 2016年，张伟平穿上藏蓝警服，成为山西第一批反诈民警。为了能掌握更多经验，他主动请缨驻扎广东、福建，战斗在打击电信网络诈骗的最前沿。4年时间，他从一个跨界的门外汉，硬生生把自己逼成了反诈先锋。从警10年，他牵头破获数十起重特大案件，研判案件1000余起，成功画像并协助抓捕犯罪嫌疑人700余名，追赃挽损近1亿元。他不是那种在街头追逃犯的英雄，他的战场在数据的海洋里，没有枪林弹雨，只有键盘敲击的声音。他为守住老百姓虚拟世界里的每一分血汗钱，成为了万家灯火背后的那一道看不见的防火墙。
2: 失重才能负重，虚拟世界虚无缥缈，但守护安全必须。

0: 门键这么大，
1: 这网速够了。
2: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3: 直播间好多人呐，
4: 你可不能卡。
5: 个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告别卡顿，始终在线，千兆网络，全屋满格，好网络，
6: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7: 你是不是偷偷把手机字体调大了？你这字儿都快赶上绿牌了。
8: 现在手机字本来就小，字大点怎么了？看着舒服。
7: 你看看，领取优惠券几个字儿，离两米都能看见。
8: 闭眼的时候舒服不行啊？
9: 其实不是手机字变小了，是咱眼睛调焦变慢了。这其实就是老花，不是手机的问题，是眼睛调焦能力慢慢下降了。真想看得舒服，还是得眼睛情况验清楚，字体调大没什么不好，看得舒服

0: 最重要，
1: 超视力，镜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
3: 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既方便又舒服。
4: 现在大部分人呢，眼化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这种成品的老花镜都是固执度数，仅凭试戴一下的感觉根本不精准，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
2: 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一对一
5: 量身定制，
2: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书、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带。
1: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鹏飞集团，中国企业500强，打造形成全球规模最大的氢能产业基地，开发文旅产业，推动高质量发展。

千年竹叶青，酒润人长情，竹叶清酒。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中国器物至青花而神秀，中国酿造至汾酒而观止，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0: 各位好，这里是山西卫视正在直播的山西新闻联播，欢迎收看。
1: 今天是8月2号星期日，农历6月20，距山西省第17届运动会开幕还有6天。下面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推动高质量发展，深化全方位转型专栏今天播出。我省水利工程建设加快推进，冲刺攻坚。
1: 安全发展护航三件专栏今天播出。我省各地水利部门紧盯7下8上关键期，全力筑牢防汛安全堤。
0: 今年上半年，我省水果生产形势积极向好。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聚焦煤炭领域安全发展、高质量发展专栏播出。我省各地统筹推进煤矿安全生产下基层宣传宣讲。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0: 这段时间，我省两大在建水利工程同步冲刺阶段性节点。济南黄河古弦枢纽的导流洞内机械轰鸣，衬砌作业加紧成型，为明年底主河道截流抢出时间。晋北万家寨引黄北干线穿沟段边坡加固收尾在即，8月底黄河水将首次引入左云高地，一边给黄河做疏导，一边让黄河上台阶。建设者们正把图纸上的规划一步步变成实景。
2: 这里是临汾，我现在是在黄河古弦水利枢纽工程的施工现场，在我身后，施工队伍正在进行导流洞衬砌作业，这也标志着项目进入到导流洞主体成型阶段。
3: 古弦水利枢纽，简单说就是给黄河装上了一个水沙调节阀，工程总投资576亿元，能控制黄河。

0: 四分之三的水量，六成的泥沙，其中有八成的粗泥沙。建成后，它能给下游的小浪底水库补足后劲，让小浪底调水调沙时更有后劲，让黄河下游河道少淤积，更通畅，沿线百姓用水更安心。
1: 截至目前，共投入大型设备800余套，施工人员2000余人，加紧推进导流洞的衬砌作业，并同步开展进口塔架的这个混凝土施工、进出口民渠衬砌等工程施工，确保导流洞按区具备过流条件。
0: 到目前，两条导流洞的底板和3米矮边墙建设已完成43%，按计划，今年年底导流洞底板全部浇筑完成，预计明年11月实现黄河主河道截流重大节点目标。
2: 导流洞承担着先导后拦的关键衔接作用，在初期导流阶段，导流洞替代原河道行洪，方便开展大坝浇筑。大坝主体建成后，可通过导流洞下闸进行水库初期蓄水、闸门调试等环节，最终实现由施工导流向永久挡洪、蓄水的功能转换，保障工程建设各阶段的有序过渡。
3: 这里是朔州，我现在是在万家寨引黄北干支线工程建筑安装标段的施工现场。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后的挖掘机呢正在有序进行土方平整，施工人员同步铺设生态带，高效稳固沟体土层。目前穿沟段边坡防护已进入收尾阶段。
4: 目前我们标段各类筏井已全部施工完毕，现阶段重点攻坚穿沟段加筋土的回填，本段边坡防护工程可有效加固沟体土层，防范水土流失、边坡坍塌等安全隐患。
0: 万家寨引黄北干支线工程全长90.7公里，西起朔州平鲁大梁水库，东至大同左云县，沿线布设一座加压泵站、8处分水口及末端事故备用池，项目整体进度已达90%。其中，心脏枢纽工程山阴县马家河加压泵站进入到冲刺收尾阶段。
5: 山阴县马家河加压泵站主体全部完工，机电设备安装全面就绪，主副厂房、进水池等核心部位有序落地，确保今年8月底通水到左云。
0: 万家寨引黄北干支线工程建成后，年引水量可达5549万立方米，引水流量1.71立方米每秒，可为我省朔州、大同两市四县区提供城镇生活用水、工业用水及生态补水。
6: 眼下全长90公里主干管线全部贯通，加压泵站主体6处分水口均已完工，整体具备全线通水基础条件。我们将从起点取水开展试冲水试验，全力保障实现全线冲水目标。
0: 山西台综合报道。
7: 眼下正值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水库安全是防汛工作的重中之重。连日来，我省各地水利部门紧盯水库安全度汛核心环节，扎实做好监测预警、精准管控、隐患排查等各项工作，全面筑牢水库防汛安全堤。
3: 这里是晋城，我现在位于张峰水库防汛值班室，身后的监控大屏实时更新着水库各项水情监测数据。目前水库实际库容相较汛限控制库容仍剩余6000万立方米的可调蓄空间，相当于还留有4个杭州西湖的可调蓄空间。
8: 张峰水库是沁河干流控制性枢纽，控制流域面积近5000平方公里，总库容近4亿立方米，是晋城市重要的水源地，也是守护沁河安澜的核心屏障。进入汛期，工作人员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制度，依托水雨情远程监测系统，实时紧盯上游雨情、入库流量、坝体工况等关键指标，科学实施防洪调度、预泄腾库作业，
9: 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和水雨情动态，持续强化隐患排查和监测预警，科学精准调度，充分发挥水库拦洪消风作用，全力保障下游沿线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8: 在运城市垣曲县板堑河水库，工作人员正对水库大坝、溢洪道等重要部位进行体检。板堑河水库是小浪底引黄工程的一座中型调蓄水库，总库容3300多万立方米。这两天的频繁降雨让水库水位有所上升，但并未达到汛限水位。
10: 加强巡视频次，及时关注雨水情，等库水位接近汛限水位5.35时，根据剩余来水令调节泄洪，保证板堑河水库安全度汛。
8: 园区

0: 县境内有板涧河、博清河等五条黄河一级支流，为确保全县八座中小型水库安全督汛，水利部门提前制定一库一测防汛预案，及时调度库容，严格执行水库、河道雨前排查、雨中巡查、雨后核查，同时建立完善的预警校应机制，确保预警信息直达一线。
1: 水利部门将以水库、河道、雨堤坝为防汛关键阵地，持续优化全县八个水库的统一防汛调度，抓实隐患排查、预警转移、应急抢险等工作，全力以赴守护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0: 在晋中市太谷区，工作人员正密切监测庞庄水库的水位变化。庞庄水库兼具防洪、供水、灌溉等功能，总库容2300多万立方米。为夯实汛期应急保障能力，水库提前备齐防汛物资，严格巡查监测，全力筑牢防汛安全网。
2: 我们每天分上下午两次巡查水库大坝，严密监视水位高低情况，细致排查输水洞、泄洪洞、溢洪道等部位。
3: 目前各项设施运行正常，排水畅通，我们将紧盯主汛期天气变化趋势，持续开展隐患动态排查整治，优化防汛应急预案，强化防汛工作薄弱环节，不断织密水库防汛安全防护网。
0: 山西台综合报道。
4: 近日，省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省水果生产形势积极向好。
5: 近年来，全省深入实施特优农业战略，持续推动果业高质量发展，水果生产提质增效，产量逐年增长。上半年，全省水果总产量144.2万吨，比上年增长5.9%，其中瓜果22.7万吨，增长9%，园林水果121.5万吨，增长5.3%。分品种看，上半年园林水果以生产桃和樱桃为主，桃产量为95.1万吨，比上年增长5%，占水果总量的66%；樱桃产量为10.9万吨，增长7.7%；瓜果以西瓜为主，产量为16.3万吨，增长6.9%，占水果总量的11.3%。分地区看，运城市依靠独特的气候条件，大力推进南果发展战略定位，打造运城果业出口平台，果品产量持续提高。上半年，运城市水果产量134.9万吨，占全省水果总量的93.6%。上半年水果产量达到万吨以上的其他地区有临汾市、晋中市、忻州市和晋城市，产量分别为3.7万吨、1.3万吨、1.3万吨和1.1万吨，其余六市水果产量共计1.8万吨。山西台报道。
6: 抓发展是政绩，抓安全也是政绩。这段时间，我省各地深入开展煤矿安全生产下基层宣传宣讲，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和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中央第一指导组和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要求，切实筑牢煤炭行业安全发展、高质量发展的坚实基础。
7: 近日，临汾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深入中煤华晋王家岭煤矿、尧都区山西东泰新源煤业，开展煤矿安全生产下基层宣传宣讲，调研煤矿安全风险隐患专项整治工作。宣讲强调，抓好煤矿安全是践行两个维护的重要体现，是确保临汾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发展绝不能以牺牲人的生命为代价，必须坚决消除麻痹思想、侥幸心理、非法投机心态，拧紧压实责任链条，动真碰硬，深化煤矿安全风险隐患专项整治，坚持科学治煤管煤，始终保持高压态势，切实做到在发展中顾安全，在安全中谋发展。
8: 我们压紧压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抓实隐患闭环管理，强化全员安全培训，从严规范井下现场管理，把各项安全举措落实到每一个班组、每一个岗位，确保矿井安全稳定运行。
7: 日前，长治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深入辖区内多家煤矿企业，开展安全生产下基层宣传宣讲培训。

0: 深化煤矿安全风险隐患排查整治，推动安全理念真正入脑入心，安全责任层层落地见效。宣讲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切实筑牢煤炭行业安全发展、高质量发展坚实基础，以更高的标准压紧压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常态化抓实职工安全警示教育与实操培训，全力加快绿色开采技术创新和智能化改造，持续加强安全监管能力建设，把安全标准贯穿生产全过程。
1: 矿山安全重于泰山，我们将始终坚守发展绝不能以牺牲人的生命为代价这条红线，刚性落实矿山安全8条硬措施，全面加强井下技术支撑、现场管理和监测预警，系统排查整治瓦斯、水、火、顶板、煤层等各类风险隐患，坚决做到不侥幸、不懈怠、不越线。
0: 连日来，运城市先后召开会议，市委市政府深入推进矿山安全风险隐患排查整治，主要领导到辖区煤矿详细了解安全管理、井下定员、瓦斯监测、隐蔽致灾隐患防治等情况，并面向县乡干部、矿山企业负责人和矿山所在地党员群众代表，现场宣讲安全生产法律法规、政策要求等。宣讲中，运城市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严格落实三管三必须，要求以煤矿专项整治为重点，扎实推进各行业领域百日攻坚，纵深推进治本攻坚3年行动，保持打非治为高压态势，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
2: 给我们敲醒了警钟，指明了方向，紧盯瓦斯治理和隐蔽致灾隐患等关键环节，常态化排查整改隐患，严抓井下现场管理，全员压实安全责任，守牢安全底线。
0: 山西台综合报道。
3: 7月31号，省委宣传部、省政府新闻办举行山西省文物系统性保护的实施意见政策吹风会，这是全国率先以省级政府名义出台专门聚焦文物系统性保护的规范性文件。
0: 会上，省文物局负责同志介绍，山西省文物系统性保护的实施意见围绕5个方面出台24项配套举措，与以往侧重单项文物保护、专项工作部署的文件相比，核心亮点在于系统性保护的理念更加突出。实施意见提出11个市的文物系统性保护任务清单，从资源管理、保护提升、文物安全、科技创新、活化利用、保障措施6个方面明确工作任务和完成实现。
4: 到2030年，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省级文物保护单位重大险情全面排除，全省文物资源保存状况明显改善，文物系统性保护制度体系更加完善。到2035年，社区的市级和县级文物保护单位未定级不可移动文物重大险情排除率100%，文物预防性保护规范化运行，文物大保护格局基本形成。
0: 依托第4次全国文物普查工作成果，我省将建立不可移动文物资源总目录和大数据库，逐步构建全面普查、专项调查、空间管控、动态监测相结合的文物资源管理体系。
4: 我们将在高质量完成4普工作的基础上，全面夯实资源底数，健全制度体系，提升治理能力，凝聚保护合力，以精准详实的文物家底，推动全省文物系统性保护各项举措落地落细，走深走实。
0: 我省还将强化部门协同，持续推进文物安全标准化建设，持续深化文明守望工程，贯通多维资源，统筹文物本体保护、周边环境整治、历史风貌管控，着力构建点线面相结合的立体式保护体系，加强规划引领，提高系统性保护能力，探索符合我省实际的预防性保护路径。
5: 我们将会同科技部门聚焦山西省文物保护修复研究，组织凝练一批重大科研项目，持续培育科技创新平台建设，加强文物基础研究和文件领域的布局攻关，加快构建全链条文物科技创新体系。
0: 山西台报道。
6: 7月12号晚，秦皇岛奥体中心，2025至2026全国大学生篮球一级联赛总决赛中场哨响，比分定格在71-65。太理男篮击败清华男篮，时隔14年捧回第3座全国总冠军奖杯。一支平均身

0: 篮，夺得总冠军。
1: 很激动嘛，很感动，我们这个团队多年这个努力终于是证明了自己嘛。
0: 然而决赛前大多数人并不看好他们，对手清华男篮坐拥五座全国冠军奖杯，多名球员身高超过2.05米，而且在2016年和2024年清华男篮两次在总决赛中击败太乙男篮。今年太乙靠什么赢？
2: 我们只能靠团队的努力，用每一次积极拼搏的防守，然后去争夺一次球权。
1: 我们的拼劲、我们的体能、我们的团结，这些一定是很强的。其实打到最后，也就是意志对冠军的渴望吧。
0: 拼是采访中太乙男篮队员最常说的一个字，于是我们看到这样的场景：刘少伟拼到抽筋倒地，被队友搀起继续战斗；段成果前一天还在医院，第二天就站上总决赛赛场；1.77米的陈子文决赛临时垫阵首发出战，全场贴防1.92米的对手；中场哨响，曹志豪23分荣膺总决赛 MVP。主教练杨文海获评最佳教练。这个赛季太乙男篮先后战胜北大、清华等传统劲旅，被网友称为含金量最高的 CUBAL 全国总冠军。
1: 竞技体育成绩是骗不了人的，我们平常在训练上没有一刻是能放松的吧，有时候就连喝水都是要模拟场上那个口干舌燥那个感觉嘛。
0: 太乙男篮不是一夜成名，1987年建队以来，他们拿下19次西北赛区冠军，25次全国八强，16次四强，7次打进总决赛，3次总冠军。而且他们还是 CUBAL 唯一从未缺席全国赛的球队，被誉为西北王。今年决赛登顶，全场庆祝时，却看不到主教练杨文海的身影。
1: 我一看杨导不在场边，我就知道他肯定在更衣室嘛，然后我就一路小跑回去跟我师傅抱了一下，那一下我俩一下就控制不住了。
0: 2009年，杨文海首次执教太乙男篮，2010年就带领球队首次夺得 CUBAL 总冠军。2024年初，杨文海受邀再次执教太乙男篮，在他带领下，太乙男篮形成快、灵、狠的战术风格，依靠快攻转换和速度优势冲击篮筐。
3: 太乙男篮这个精神来说，以我们学校提倡的体教育人，以这个为主的精神下，敢打敢拼，永不放弃为主。
0: 赛场上是敢打敢拼的球员，场下还有数万名陪太乙拼到底的球迷。决赛当晚，200多名校友组成绿色海洋，现场加油呐喊。在700多公里外，太原理工大学迎西名巷校区操场上，学生、市民上万人席地而坐，大家盯着同一块屏幕，喊到嗓子沙哑，共同见证了冠军的诞生。7月13号，太原理工大学3个校区的食堂同时上了一道新菜——冠军鸡腿，7000多份免费发放。7月14号，球队凯旋，太原南站挤满球迷，一支球队燃动了一座城。
4: 球迷就是最好的第六人嘛，反正不管打得怎样，然后山西球迷肯定还是站在他们身后。
5: 陪太乙拼到底，不管输赢，比赛没有到最后一刻，一直要拼到底，坚持下去，就是这个精神一直在鼓舞我们。
0: 陪太乙拼到底，这6个字承载着一支球队几十年的坚持，凝聚着一所大学的育人理念，映照出一座城市奋力向前的精神气质。
6: 不在巅峰慕名而来，不在低谷转身离开，赢一挺赢，输几扛，就是不到钟声落的那刻，就是绝不能放弃。感谢学校和球迷的一路支持与陪伴。
3: 中国篮球有一句话也是，赢也要爱这支队伍，败也要爱这支队伍，不拼不要去爱这支队伍。
0: 这些年，太原理工大学为队员们提供全方位的后勤保障，他们还将男篮精神纳入学校精神，让每一位同学可感知、可共鸣。
7: 这一次太原理工大学男子男篮获得了 CUBL 的全国总冠军，这是学校典型的一个五育并举的一个教育成果。我们

0: 一方面把体育教育事业做得更好，同时呢，进一步加大双一流建设的这个力度，让太原理工大学更多的科研成果、人才成果服务于山西转型高质量发展。
1: 夺冠五天后，太原理工大学的训练管理球员们又和往常一样运球、传球、投篮，他们当中又加入了新成员。
2: 学习师哥身上的优点，为太体拼搏再拿一冠。
3: 走下领奖台嘛，一切就从零开始嘛。杨导经常教育我们，就是赢球什么的可以高兴三天，后来就要就是做回自己的事情，不忘初心嘛。
1: 从1987到2026，从西北王到全国冠军，太原理工大学男篮用近40年的时间，在全国赛场拼出独属于山西的昂扬风骨。而这份拼到底的信念，也正从球场延伸到学校，延伸到山西转型发展的每一个角落。迎难而上，百折不挠，是所有奋进者共同的底色。山西台报道。
4: 各位观众，今天的山西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
5: 我们的节目每天会在山西新闻联播微信视频号同步直播。
4: 你还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或者关注山西新闻联播微信公众号，留言评论，参与节目的互动。
5: 感谢收看，再见。
4: 再见。

0: 长城古道，塞外平原，天然的牧场，洁净的水源，清透的空气，金牌纯牛奶，古城乳业，色泽金黄，米油醇厚，颗粒饱满，小米还是山西的好，皇家贡米沁州黄。
1: 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低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长城古道，塞外平原，天然的牧场，洁净的水源，清透的空气，金牌纯牛奶，古城乳业。
1: 景颇生物邀您收看天气预报。观众朋友您好，受到天气系统的影响，今后三天我省的降水将会非常的集中，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大部有小雨，北中部的大部分地区和南部的部分将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在后天时呢，全省大部将是以阵雨或者是雷阵雨为主，中南部的部分地区是中到大雨，局地暴雨。那么在大后天时，降水量将会有所减弱，还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中南部的局部地区有中雨，期间呢都会伴随随着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由于降水非常的频繁，要及时防范雨水所引发的山洪、泥石流等地质灾害。太原小雨转中雨，22到27度；大同小雨转中雨，17到25度；朔州小雨转中雨，16到21度；忻州小雨转中雨，20到24度；吕梁中雨，18到22度。晋中小雨转中雨，21到28度；阳泉小雨转中雨，21到31度；长治小雨22到28度；晋城小雨转中雨，22到29度；临汾小雨22到26度；运城小雨转中雨，21到26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中国器物至清华而神秀，中国酿造至汾酒而观止，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3: 青花汾酒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2号，星期日，农历6月20，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锚定15-5时期经济社会发展重大战略任务，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引领15-5良好开局。从今天起，新闻联播推出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努力实现15-5良好开局。
1: 我国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持续向纵深推进。
0: 今年上半年，我国轻工业经济运行稳中有进，
1: 各地不断推出文旅新场景，释放暑期消费活力。
0: 美国总统称同意取消大规模打击伊朗的行动，伊朗方面警告美国不要采取冒险行动。
1: 欧洲多国持续高温干旱，多地河流水位降至历史新低。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2026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是15-5开局之年。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历史来到新的关键一程。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锚定15-5时期经济社会发展重大战略任务，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引领15-5良好开局。新闻联播从今天起推出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努力实现15-5良好开局。
2: 用中长期规划指导经济社会发展，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一种重要方式。立志于中华民族千秋伟业的百年大党，对于2026年这个年度承载的历史任务有着清晰的定位。

0: 2026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瑞驰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 我国发展正处于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面对这样的历史方位，如何跑好接力赛中的关键一棒？开局关乎全局，起步决定后程。1月20号，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强调，党的20届四中全会对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作出战略部署，要全面深刻准确领会和把握，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3月12号，14届全国人大4次会议批准“十五五”规划纲要，将党的主张通过法定程序转化为国家意志。通过《国家发展规划法》，为更好发挥国家发展规划的战略导向作用提供有力法治保障。锚定目标，方能靶向发力，久久为功；规划有序，方能攥指成拳，矢志攻坚。
0: 只要保持战略定力，一步一个脚印，坚定朝前走，一个阶段一个阶段扎实推进，党和国家事业就一定会不断积小胜为大胜，我们的目标就一定能实现。
1: 十五五开局之年，有一张蓝图绘到底的战略定力，也有看准了就抓紧干的只争朝夕。总书记强调，好规划和执行力这两条要结合起来。锚定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开年首次集体学习，聚焦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2月，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国内考察，来到位于北京亦庄的国家信创园，了解信息技术创新应用等情况。这两场重要活动凸显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紧迫性。在开年第一课上，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把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摆在十五五时期各项战略任务的第一条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他强调，这些年我国经济顶风破浪，保持强大韧性和活力，战略依托就是完整的产业体系。不断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才能为中国式现代化奠定更加坚实的基础。全国两会期间，总书记在参加江苏代表团审议时强调，中国这么大，我们必须搞实体经济，一个方面、一个领域都不能少，要坚持把工作重心放在练好内功、做强自身上。构建新发展格局是我国把握发展主动权的先手棋。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重要会议、地方考察中多次对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作出部署，强调要以做强国内大循环、提升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自主性，以拓展国际循环、增强国内改革发展的活力，努力实现内外联通、互促共进。区域协调发展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支撑。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全国一盘棋谋划区域协调发展这篇大文章。在全国两会期间，总书记强调，经济大

0: 省要在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上下功夫、出经验。
1: 经济大省的发展底盘稳，抵御外部冲击的能力强，这样才能支撑全国经济大盘稳定。
0: 全国两会后，总书记在河北雄安新区主持召开深入推进雄安新区高质量建设和发展座谈会，为京津冀协同发展把脉定向。六月，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既聚焦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排头兵，也统筹推进东西协作缩小区域发展落差。在总书记战略指引下，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充分彰显。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一直是习近平总书记心中惦记的大事。六月，总书记专程来到山东德州凌城区边林镇东余架村，听取当地三夏生产工作汇报，并走进农田，同种粮大户、农机手、农技人员亲切交流。
1: 今年的收成怎么样？
2: 收成可以，很好，比去年强。
1: 夏粮有个好收成啊，表示祝贺。秋粮咱们也寄予希望吧。
3: 有信心，我们有信心，谢谢您。
1: 争取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大家辛苦。
0: 今年我国夏粮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夏粮丰收来之不易，彰显我们稳稳端牢中国饭碗的战略主动。从维护好粮食安全、能源安全、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到中共中央政治局就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进行集体学习。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统筹发展和安全，不断增强经济和社会发展韧性，护航“十五五”开局行稳致远。7月15号，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69.6万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4.7%。7月3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会议认为，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锐意进取、奋勇拼搏，坚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应对各种外部冲击和内部困难，我国经济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这是来之不易的经济万年报，也是开局起步的重要成绩单，为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打下了良好基础。
4: 我们高质量发展取得的成绩，归根到底得益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站在推动中国式现代化、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高度，对我们如何苦练内功、做好自己，提出了一系列明确的要求。遵循总书记这些明确的要求，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发挥我们的体制机制的优势，我们就能够克服一个又一个风险挑战。
0: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实现“十五五”蓝图，关键靠实干。7月1号，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党发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的号召。
1: 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紧紧依靠和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0: 时间属于奋进者，历史属于奋进者。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满怀信心，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
5: 记者日前从生态环境部了解到，自2025年1月美丽乡村建设实施方案发布以来，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持续纵深推进。一年来，全国完成2.4万余个行政村环境整治，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率提升至55%，较“十三五”末期实现翻倍增长。房前屋后较大面积农村黑臭水体基本消除，治理率达98%，近970万群众直接受益。农业绿色发展方面，我国科学施肥水平进一步提升，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水平不断提高。与此同时，全国水土保持率、农村卫生厕所普及率稳步提升。
6: 中国轻工业联合会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轻工业生产总体平稳，国内消费市场提质扩容，轻工业商品出口较快增长，结构持续优化。
7: 数据显示，上半年规模以上轻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0%，实现营业收入11.2万亿元。91种主要轻工产品中，54种产量实现增长，锂离子电池、电冰箱等14种产品产量保持两位数增长。轻工生产总体平稳，得益于提振消费专项行动等政策支持。今年以来，轻工消费市场提质扩容，消费结构持续升级。上半年，轻工11类商品零售额超4.3万亿元，同比增长4.4%。其中，高能效等几家电零售额增速超30%，可穿戴智能设备零售额增速超1倍。产品品质好，性价比高，叠加多元化国际市场建设，轻工商品出口增速明显，结构持续优化。上半年，轻工商品出口4870.4亿美元，同比增长6.7%。家用电器、电池等14个行业出口超100亿美元，出口韧性进一步增强。
5: 今年以来，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快速发展，催生了大量全新市场需求。一批深耕基础制造领域的工业企业加快转型升级，在为新兴领域供应关键材料的同时，实现新发展。
7: 走进云南的这家工厂，生产线全速运转，工人们正忙着赶制订单。今年以来，企业的订单几乎翻了一番。
8: 我们的产线呢，基本是停不下来。以前呢，我们的硒产品多用于传统的焊接，现在我们大部分的订单呢，都来自于人工智能、汽车电子这些高端焊接领域。
7: 而高端焊接对硒产品有着严苛的标准，半导体封装用的硒球直径仅几十微米，比头发丝还要细，而且需要超高的纯度。面对高门槛，这家老企业打通采矿、冶炼、新材料研发全链条，攻下多项核心技术，建成国内首条半导体封装硒球生产线，把产品价值提升了数十倍。不只是金属锡，今年上半年在新兴需求拉动下，镍钴锂等电池材料、高端铜材等产量攀升，整个有色行业利润同比增长了99.4%。
9: 今年以来，一些传统产业跳出了长期以来需求固化、市场单一的困境，新需求正在重塑产业价值。国家统筹部署传统产业技术改造、设备更新与绿色智能转型，让传统产能适配新兴需求。
7: 今年上半年，工业机器人量产落地，拉动特种钢材、通用橡胶部件等传统工业品需求大增。新能源储能产业持续发展，盘活了纯碱、隔膜基材等传统化工原料市场。低空经济热度攀升，也让铝合金、普通线缆等传统材料订单持续增加。新技术、新场景不断渗透，原本发展趋于饱和的这些传统产业打破瓶颈，迎来转型发展新机遇。下一步，国家将持续落实产业扶持政策，推动产业链上下游精准对接，引导企业迭代产品、创新业态，不断提升核心竞争力。
6: 这个暑期，各地不断丰富文旅产品，推出各种新场景、新体验，进一步释放暑期消费活力。
5: 暑期里，很多人走进自然，感受生态之美。在内蒙古阿尔山林海，清凉惬意扑面而来。当地进一步完善基础设施，拓宽住宿供给。七月单日游客峰值近6万人次。打卡新疆，很多人选择自驾游，热门线路阿河公路串联沿途景点，让游客的一路旅程既可以沉浸式感受古村落的烟火气息，又可以策马漫游在白桦林间。辽宁本溪依托优质生态资源，推出多样化的避暑体验活动，在森林间乘坐过山车风驰电掣，坐上皮划艇沿着玻璃滑道漂流而下，在溶洞里顺着河道欣赏钟乳石的千姿百态。
10: 在外面的时候是汗流浃背的，这进来了就是比咱们空调房还凉快。
5: 这个暑期，文博研学热持续升温，在四川科技馆，穹顶搭建、折纸飞机等互动体验活动场场爆满。四川全省文博系统推出80多个展览、200多场特色活动，进一步激活暑期文旅消费活力。在安徽博物院的“天问——中华文明宇宙观”大展上，近300件文物与科技展品，既有古代天文观测仪器，还有月壤实物以及玉兔号月球车等现代航天模型，让孩子们近距离感受古代天文智慧和现代航天事业的日新月异。在湖北宜昌的三峡工程博物馆，孩子们借助三维立体景观、巨型机组模型和互动模拟体验等，了解船舶如何坐电梯过坝、大坝人字门背后的原理，一步步揭开大国重器的科技密码。暑期里，不少夜游项目也受到欢迎。在江苏苏州，夜游成为打卡园林的新方式。花灯巡游、水上市集等夜间新玩法，将古典园林转化为沉浸式的文化体验空间。河南开封依托城市水系，打造汴河夜游新场景。游客泛舟而行，欣赏水上实景表演，感受古都魅力。
11: 氛围特别的好，然后两边还有各种各样的表演，我看到还有渔翁，还可以跟他互动，所以我觉得挺开心的。
7: 这段时间，在青藏高原腹地的可可西里，数万只藏羚羊完成了一年一度的迁徙产崽，陆续回迁。当地精心守护这些高原生灵，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12: 眼下，在海拔4800米的可可西里卓乃湖畔，结束产崽的藏羚羊带着羊宝宝开始返回栖息地。每年5到7月，成千上万的藏羚羊准妈妈穿戈壁、越河谷，奔赴可可西里腹地，迎接新生命的降临。在藏羚羊迁徙产崽的这段日子，可可西里各个保护站添置设备，增加人员，不间断巡护产崽核心区。在卓乃湖保护站，巡护员每天都会关注那些落单的小藏羚羊，及时救助收留。被称为藏羚羊奶爸的白马文扎，早起的第一件事就是给这些找不到妈妈的小家伙们喂奶，等他们具备了野外生存能力再放归自然。
13: 就像小孩喂奶一样，不能太热，我就这样增加温度。
12: 不仅是24小时近距离的守护，远程的天空地一体化监测系统也基本覆盖了12000平方公里的藏羚羊迁徙廊道。在五道梁、吴北大桥、楚马尔河等关键节点，今年启用的 AI 智能监测、巡检机器人、红外热成像无人机等，在提升藏羚羊巡护效率与精准度的同时，也记录下了可可西里藏马熊、狼、藏野驴等各种动物种群的持续恢复。
14: 这是我第一次能够直观地看到夜间藏羚羊的整个的行为，以及它和捕食者之间的这种关系。这就是大自然里边每天都会发生的优胜劣汰，维系了高原生态环境的稳定和持续性。
12: 为更好地保护高原生灵，围绕藏羚羊的科学研究也不失时机地同步进行。
15: 收集一些它的一些新鲜的组织样品，开展遗传上就是跟基因相关的一些研究，对今后咱们的保护巡护的方向呀，都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帮助。
12: 预计8月份完成产崽的藏羚羊将全部返回到越冬地。经过多年保护，可可西里藏羚羊种群数量已从过去的不足2万只恢复到超7万只。
6: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2: 15/57，国家电网特高压在建总体规模将为14/57的两倍，主要围绕特高压柔性直流输电、海上新能源集中消纳等关键领域，加大特高压建设力度，提高清洁能源输送能力和利用率。今年上半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生产继续加快，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8%，实现营业收入9.41万亿元，同比增长18.5%。主要产品中，工业机器人产量同比增长28%，新能源汽车产量739.9万辆，同比增长6%。国家外汇管理局近日发布优化国内外汇贷款管理政策，进一步便利和简化境内企业举借国内外汇贷款管理要求。无外币来源的企业凭真实材料可在银行直接办理购汇还贷，取消原行政审批要求。政策将进一步降低外贸企业资金成本。昨天到今天，重庆、四川、陕西、辽宁等地部分地区遭遇暴雨或大暴雨天气。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至四号，华北地区将出现较强降雨过程，河北北部、北京西部和北部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针对重庆、北京、河北、贵州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今年上半年，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和大兴国际机场进出境航班6.3万架次，进出口货物4109.8亿元，同比增长18.7%。生物医药、集成电路、精密设备等进出口需求旺盛，高附加值产品成为拉动航空货运增长的主要力量。8月1号，上海港单昼夜集装箱吞吐量达到20万3881标准箱，创历史新高。今年以来，上海港持续优化港口集疏运体系，升级智慧港口作业能效。1至6月，集装箱吞吐量完成超2800万标准箱，同比增长6.2%。美国总统特朗普1号称，美国已准备好对伊朗采取大规模军事行动，但伊朗和其他中东国家向美方提出请求，希望美国暂缓打击伊朗，理由是相关各方已初步达成协议框架，内容包括立即、全面、彻底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同时消除伊朗核威胁。特朗普称已同意取消军事打击行动，但前提是各方能迅速敲定协议。伊朗媒体援引伊朗军方官员的话报道说，美国总统称伊朗请求停止攻击是一个新的谎言，伊朗部队处于最高戒备状态，已为一切可能做好准备。伊朗媒体还报道说，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号分别同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土耳其外交部长费丹和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就地区局势以及美国和以色列相关行动交换意见。他警告美国不要采取任何冒险行动。同一天，美国媒体报道说，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1号与特朗普通电话，敦促美方不要打击伊朗。另据《华盛顿邮报》1号报道，美国欧洲司令部司令格林克维奇已告知五角大楼，美国当前在中东地区的海军力量不足以保护以色列免遭导弹袭击。欧洲多国持续遭遇高温和干旱，多瑙河在欧洲多地河段的水位降至新低。匈牙利总理毛焦尔1号深夜表示，由于多瑙河水位进一步下降，该国唯一的核电站宝克什核电站将于2号完全关闭，这在该核电站44年的历史上尚属首次。根据匈牙利水务部门公布的数据，当地时间1号23点，多瑙河布达佩斯段水位已降至16厘米，达到历史新低。毛焦尔近日表示，匈牙利将面临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能源供应危机。在克罗地亚，多瑙河水位也达到历史新低。在该国东部的巴迪纳村，上周一周河水水位就下降了超过130厘米。在德国，莱茵河水位不断下降，1号科隆水文站水位降至67至68厘米，杜伊斯堡鲁尔奥特水文站水位降至153厘米，均创下历史新低。 莱茵河持续低水位已对德国国内航运造成影响，导致德国经济进一步承压。在英国英格兰，约一半地区处于干旱状态，多地草地干枯，近八成河流水位低于正常水平。
7: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12: 俄罗斯国防部一号称，7月31号夜间至8月1号凌晨，俄军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和基辅州多处军工企业和物流中心进行大规模打击。

0: 军还在敖德萨以南海域击中两艘向乌克兰港口运送军用物资的货船。乌克兰方面一号称，乌军对黑海、亚速海水域海上目标及俄罗斯境内设施实施多轮打击，击沉悬挂俄罗斯国旗的集装箱船。针对西班牙飞地休达移民危机，西班牙首相桑切斯一号致信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批评一些欧盟成员国自私制造对立。他说，这些欧盟成员国攻击西班牙，并声称应暂时将西班牙排除在申根区之外，这是在损害欧洲的长远利益。据欧洲媒体报道，欧盟计划于四号召开视频会议，讨论休达移民危机。世界卫生组织一号表示，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持续扩散，已成为该国有记录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据刚果金卫生部当天发布的消息，截至7月31号，该国累计报告确诊病例3674例，其中死亡1621例，疫情传播范围扩大至该国5个省的49个卫生区。据美国媒体一号报道，美国华盛顿州斯波坎县当天新发生一起林火火灾，当地多个地区发布疏散令。该州州长弗格森当天宣布，由于干旱、异常高温和大风天气加剧林火灾情，华盛顿州进入紧急状态。目前，该州有12起大型林火，过火面积超过800平方公里。
1: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我们的攻势要雷霆出击，不给敌人以反抗的时间。历史即将发生重大的变化，这种变化就是新的革命高潮，就是反攻的基础。
1: 我们加入共产党军队是为了什么？为了我们的家人，为了我们的父母，为了我们千千万万的穷苦百姓。
0: 战略上的配合作战，向战役上的协同作战发展，开始真正意义上的决胜。

0: 全国的胜利，我们充满信心。
1: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2: 电视机前的各位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天啊，有个好消息，您千万不能错过了。饱受老花困扰、老花镜来回摘戴的朋友们，你们可有福了！国家发明专利，中老年定制眼镜领导品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它来了。它跟传统老花镜啊完全不一样，它的镜片自上而下分布着多个焦点，不同度数，不管您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同时搞定。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开会等不同的用眼场景，无需多副眼镜来回换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紫外线等功能。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

0: 表面不同区域的金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还是户外运动、开车等不同用眼距离的需求，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1: 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
2: 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
1: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一对一
2: 量身定制，
1: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0: 法子倒是个好法子，可是你想过没有，这样太容易被敌人的步兵把咱给包抄了呀。
1: 你这样，给每个反坦克狙击小组派一个加强班，带一挺机枪掩护，一定要动起来，跑起来。狙击小组在近处打，反坦克炮在远处打。
0: 是，
1: 同志们，别气馁，我军是第一次大规模打坦克战，这第一天顶住了就是胜利，明天才是真正的考验，敌人一定会派出更多的坦克。但是不要怕，虽然美国强大，可是我们有智慧，明天我们一起打一个漂亮的翻身仗。同志们，有没有信心？
2: 有。

大家注意，你被红色立场了，向前跑好。

谈判都一样，谈不赢就打，打不赢就谈。美国人这么讲。

0: 赴会后的谈判方向，目前双方仍旧军事分界线意识继续僵持着。柯东同志的打算是让对方先开口提出他们的折中方案，展开讨论。如果对方不肯让步，那我们就拿出我们的第二方案，即三八线调整方案，而后再根据谈判的情况，实施提出就地停战的第三方案。
1: 可以啊，敌人战场上的攻势被挫败了，现在是敌方士气愈降，我方士气愈升啊，在谈判桌上保持灵活主动，很有必要。
2: 嗯，彭总，嗯，邓司令回来了，彭总。
3: 哎呦呦呦！嗨，看谁呀？这是，哎呀，这是，风神不错。哦，老洪，
4: 回来那反派呀！哟，
3: 郑副司令，甘主任走马上任了啊！你这一到位，杜平主任在那边谈判桌上做得更稳了。哎呀，
2: 坐坐坐，
3: 好。哎呀，怎么样啊你这？
2: 哎呀，彭总，别提了，我这肺都快被他们气炸了。
3: 气啥子你气你？
2: 哎，你现在不是交差了吗？
3: 交了。
2: 交了，我从北京一回到开城，马上跟边长五同志做了交接之后，这赶紧跑回来。来来来，哦，谢谈。
3: 老边啊，他干过外交，他知道如何收放自如。<笑>
2: 谈判，谈判，谈判，这就是一场艰巨的战斗。嗯，要想谈得好，那看我们打得怎么样，打得好，谈得就好。<笑>
3: 不要看美帝现在他愿意回到谈判桌上了，今后啊，他还要不断的给我们制造事端的，在这方面呢，我们是要有所准备的。行了，郑华同志，来吧，给咱们详细的介绍一下情况吧。哦，
5: 全都在这儿了。
3: 我这次回国去汇报工作的时候，正好赶上毛主席主持召开了中共中央的政治局扩大会议。 这次会上有两个重点，一个就是抗美援朝的斗争形势，另外一个就是国内经济工作的形势。现在制定了一个总方针，叫“精兵简政，增产节约”，以保证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和国内物价的稳定，同时以促进国内经济建设发展为重点。我回来的时候，主席亲自把我叫去。 对朝鲜战争的形势和志愿军下一步的作战方针做了详细的交代，要我回来转告给大家。嗯，好啊，那我们这几天呢，就召开志愿军党委会。嗯，
6: 好，
3: 邓华，会上就由你详细的转达毛主席的指示精神。
6: 是，
3: 司令员同志。
6: 同时啊，根据可能。
3: 按军事分界线谈判的要求，我们呢在军事斗争方面呢，也要进行呢全面的调整。目前呢，不准备进行啊大反攻的战役，全军呢都要转入巩固阵地的阶段。但是为了配合谈判，我们的空军呢，第二、第三、第八还有第十师。 配合志愿军50军搜索部队，对鸭绿江口外、朝鲜西海岸的大小岛屿实施由近而远、主导夺取的方针，目的就是为了给谈判提供强有力的支撑。

0: 这都好些天了，美国人咬死了，强占开城是他们的底线，现在是僵局难破，
1: 这是李承晚最后的底线了。开城是朝鲜的古都，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也代表着政府的合法性，南北双方都不会放弃。
0: 那就这么僵持下去啊？
1: 别急嘛，主席反复强调要有耐心，你再好好品味一下总理的那句话，
2: 行于所当行，止于所不可不止。

0: 李队长，我明白了，这开城就是我们不可不止的地方。对，我们绝不能让步，要让他们让步。李队长，这么有信心啊？
1: 如果是跟李承晚谈判，那我们就会陷入死局。但美国人不是李承晚。 开城对于他们来讲，就是个地名而已。美国人才不会因为李承晚的面子扛住不放。再说，我们也没有主张占领开城，这就为我们的谈判留下了回旋空间。我断定，美国人会分清利害关系的，他们一定会让步。
2: 李队长，我真是佩服你啊！在我这儿看到是难题，在你这儿那是一目了然。
3: 广华，你要记住，原则性问题，寸步不让。
4: 是。
2: 李队长，李队长，怎么了？李队长，你怎么了？李队长，李队长。
4: 店员，救一声！
5: 怎么了？
2: 李队长，哎，好，
5: 队长，
2: 倒水，倒水，
5: 队长，队长。

0: 医生，快！指导员，医生来了，快！给医生拿个凳子，快！医生，李队长不要紧吧？
1: 李队长，感觉好些了吧？您呐，以后啊，不能这么超乎我工作了啊！乔指导员，
0: 李队长，咱休息一下吧。
1: 李队长心脏病越来越严重了，心梗如果大面积发作，吃药也没有用。
2: 24小时随时待命，随叫随到。
1: 是。
0: 回去吧，没事。李队长，大夫可说了，让你好好休息。啊？
2: 李队长，好点没？
3: 好啊，把蒸汽出来的电棒拿来。
2: 李队长，我求你了，你好好睡会儿。

0: 我们这边去，这个坑道工事呢，是我们的样板，请大家来视察验收，看看到底怎么样啊？
1: 有了这个坑道啊，就不怕敌人狂轰乱炸喽。哎，
2: 通风的效果不错，是不是有好几个出口啊？
3: 冯总，
0: 我看这通道都是纵横相通的，是不是每条通道都能通向阵地吧？没错，我们的坑道工事啊，是完全和野战工事密切结合，退可守，进可攻。坑顶的厚度呢，可以达到二三十米。我们还有机房，防空、防炮、防毒、防寒、防雨、防火、防潮。
4: 陈哥，要是早有这个坑道啊，我们就不至于牺牲那么多战士了。
0: 现在也不晚，现在敌人呢，想攻下我们一山头，那都很难了。哎呀，这么多大大小小的坑道，他们都是各有作用吧？还是甘主任看得真切，坑道工事啊，设施必须齐全。啊，对，这边请来。
5: 好，
0: 这每个洞啊。
1: 都是有用处的。来，这边看啊。嗯，
0: 你拍这边。这个是弹药库。
1: 啊，
0: 这边是伙房，这边呢是厕所。
1: 彭总啊，我建议把咱们司令部搬这儿来。
0: 那可不行，毕竟这是前线呢。
1: 陈哥，挖这么个洞洞不容易啊。
0: 是啊，我们的战士们太伟大。 尤其现在冰天雪地，滴水成冰。可是我们战士们呢，没有一天停止过挖坑道。现在啊，西起临津江口，东至高城，250公里长的整个战线已经形成了具有20到30公里纵深的坑道工事。
1: 这是个奇迹啊！这可以说呀，这是地下长城啊。
0: 有了这个坑道，那就彻底解决了我军呢面对敌人强大火力的防御问题。是的。
6: 如果美帝胆敢进攻，希望他们尝尝铜墙铁壁的滋味。这美帝啊，是不撞南墙不回头。在板门店谈判那边，这个谢方同志已经被美帝气得肺都要炸，一心想着要回来跟咱们一块打仗。<笑>
1: 哎呀，美帝不知道又在搞什么名堂。
6: 下一步啊，还真得注意啊，他们这个动态了。
7: Mr. President, this negotiation is going nowhere. I never expected that they would be so sensitive and stubborn on the sovereignty issue. It will only get tougher.
8: Dean, I don't care how tough it gets. Ridgeway is not to launch any new offenses. That will only get us deeper in the Korean Peninsula.

0: 哥，那飞机上的是啥呀？这大冬天的，哪来这么多苍蝇和臭虫？肯定有问题。
1: 双雪，金医生，你一定要救好他，他还那么年轻，他……
2: 你相信我，我也把他当做自己的妹妹。
1: 怪事儿，海边哪来的田鼠啊？
3: 现在各地的防空哨来报告。每天呢有十几起的飞机投弹，但是没有爆炸的事件。
4: 我看他们也是黔驴技穷啊，飞机坦克都没用，派些老鼠苍蝇来又能翻天不成？
5: 这些药品你们要尽快送往前线，要尽一切可能避免非战斗减员，我们不能让敌人的花招得逞啊。
6: 你是不是偷偷把手机字体调大了？你这字儿都快赶上日盘了。
7: 现在手机字本来就小，字大点怎么了？看着舒服。
6: 你看看，领取优惠券几个字儿，离2米都能看见。
7: 闭眼的时候舒服不行啊？
8: 其实不是手机字变小了，是咱眼睛调焦变慢了。这其实就是老花，不是手机的问题，是眼睛调焦能力慢慢下降了。真想看得舒服，还是得眼睛情况验清楚。字体调大没什么不好，看得舒服最重要。
9: 超视力，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
10: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
11: 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
12: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既方便又舒服。
13: 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这种成品的老花镜都是固定度数，仅凭试戴一下的感觉根本不精准，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
10: 超视力不

0: 一样，掌握核心渐变交技术，
1: 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一对一
2: 量身定制，
1: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0: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
1: 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0: 看书、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
3: 配镜专线400998188，400998188。
4: 电视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5: 锦州攻势要雷霆出击，不给敌人以反抗的时间。
6: 为了我们的家人，
7: 为了我们千千万万的中国百姓。

0: 哥，那飞机扔的是啥呀？我怎么没听见爆炸声啊？是
1: 顶气怪的，轰炸机路过，肯定会扔炸弹，贼不空回啊。那是不是真的宣传单之类的东西？不像啊。你不管了，一会儿我带几个人过去转转，看美国佬到底扔的是啥。
0: 你咋来了，哥？嘿，
1: 你现在。
0: 老有名气了，我知道你在这有演出，可是专程跑了20里地过来看你的。妈妈给你做了鞋，还有炒面，我替你吃了啊。
2: 你讨厌。
0: 妈妈好吗？
1: 嗯，挺好的。她想你了，还夸你啊，给她写信，想让你回去看看她。
0: 咱们文工团现在人手太少了。
1: 我根本就没有轮休，我知道。那你注意身体啊，别觉得自己年轻。嗯，
0: 知道了，哥。锦帽解除啊！哎，那我就先回舞台。
1: 走。
0: 哥。
1: 嗯。
0: 金姐姐他们好吗？
1: 他呀，好久不见了。那陈峰哥呢？他还在做文书干什么？那也太憋屈了吧！哼，这小子我也好久没见他了，应该比以前好了。咱们现在不是搞冷枪冷炮运动吗？他被调到了总部教导大队，当狙击指挥官，有咱们培养神枪手呢。
0: 你高兴个啥？我为陈峰哥高兴啊！他是当得不了狙击手的话，那不就杀了他还难受呢？能成亲拿起枪实在是太好了，这才是陈峰哥应该干的事儿。你又了解他了？你才见过他几回啊？我就是了解。
1: 哼！喂，
0: 知道你是最好的哥哥。
1: 行了。
0: 哎，
1: 小雪，没事吧？啊？你怎么回事？一推就倒。
0: 没事。 就是这两天有点感冒发烧。你怎么回事？生病了就要休息，这么冷的天，得了伤寒会出大事的。赶紧给我请假去。
3: 不用哥，我身体好着呢，我现在是团里的台柱子，同志们都等着我演出呢，至少等演完这一场再说。
1: 不行，我去找你们团长。
0: 哎，不要哥，好不容易到这儿来一趟，怎么也得给同志们把节目演完吧。
1: 张雪，快，到你上台了。哥，
0: 我先去了。
1: 那你答应我，这场演出完了就给我看医生去。
0: 我知道了，你怎么那么啰嗦现在？
1: 听话啊，马上就结束了，就看病去。
0: 知道了。

0: 玩意儿？
1: 李冠博，瞎嚷嚷啥呢？
0: 郑月，你过来。这大冬天的，哪来这么多苍蝇和臭虫？
1: 肯定有问题，我赶紧上报，你看着。
2: 双雪，到你压轴了。双雪，你怎么了？没事，没事，我就有点胸闷，我马上就过去了。双雪，双雪，双雪，
3: 金医生，我没怎么样了。
4: 谁让你进来的？你轻点儿。
3: 怎么样啊？
4: 是病毒性心肌炎，病发的时候跟感冒特别像，一定是他疏忽了，又在高强度的工作，发现的太晚了。
3: 你直说，能不能救吧？
4: 我只能说我尽100%的努力。
3: 金医生，你一定要救好他，他还那么年轻，他……
4: 你相信我，我也把他当做自己的妹妹。
3: 我相信你，那我在外面守着，我不打扰你了。

0: 在我们前线的很多阵地周围啊，都发现大量的死去的小老鼠、蜘蛛、苍蝇。我们按照卫生部的要求进行了隔离掩埋。
1: 我们西海岸也发现了不少田鼠。
2: 怪事儿啊，海边哪来的田鼠啊？
3: 现在各地的防空哨来报告，每天呢有十几起的飞机投弹，但是没有爆炸的事件。从三八线到鸭绿江畔，甚至我们国内都有啊。
4: 彭总，我们已经发现有人被感染的迹象，并且有人传人的现象发生。我回去立即做一个详细的调查，尽快弄出一个详尽的疫情报告，请彭总放心。啊，
5: 我看他们也是黔驴技穷啊，
6: 飞机坦克都没用，派些老鼠苍蝇来又能翻天不成？
7: 主席啊，我看卫生防疫工作也不能掉以轻心，要马上组织全国各医院筹集疫苗和所需要的药品，派一个医疗防疫队赶往朝鲜。
6: 啊，越快越好。
2: 今天呢，是我们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防疫委员会召开的第一次会议。以后关于呢防疫方面的工作呢，主要就要依靠邓华主任。
8: 彭总，你就放心吧。有什么大事，我们一定会及时的向你报告。你现在是带病坚持工作，还是要注意休息？
2: 我这叫病吗？啊，就这个小包包，哪天我不高兴，我就一刀一刀把它割掉了。我现在啊，最让我揪心的呢，就是这个疫情。
4: 请彭总放心，国内现在已经运来了大批的疫苗和消毒药品，我们对这次防疫非常的有信心。
8: 这些药品你们要尽快送往前线，同时对我们的战士要加强防疫知识的普及教育，要尽一切可能避免非战斗减员，我们不能让敌人的花招得逞啊。
2: 对，有药有人，这就胜券在握呀。啊，先说
9: 对
2: 具体步骤。
9: 好，中央军委的指示我们正在落实，各兵团军师成立防疫委员会，每天下午6点向上级汇报新发现的疫情，各部队要全力搜集敌人投洒毒虫的时间、地点、面积、虫类和疫病情况，要特别注意搜集毒虫，保存好，及时的送到志愿军卫生部化验，第一时间制定对策。
2: 啊，疫情嘛，如军情，大家呀，要抓紧时间的，要用最短的时间战胜敌人的这个细菌战，要采用呢最有效的措施，粉碎敌人的这阴谋。
10: 来，按住啊！
11: 哎，护士长，啊，你这针扎得太好了，咋一点感觉都没有？
10: 你想有感觉可以啊，我再给你打一针。哎，下一个呀，冷脑残。
11: 哎，
10: 把袖子撸起来。
11: 哎，
10: 你们连的马金虎师傅呢？
11: 哦，他呀，这不是立了好多功吗？跟着英盟报过团，一起回国了。
10: 就他那张嘴还能做报告呢？
11: 他不做报告，就是奖励他回去休假10天。
12: 他说了，他去找他的马寡妇去了。
11: 还真是，这不啊，把我们的钱啊又给借走了。哎呦，
10: 碰碰碰！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来，安住啊！
11: 哎呦，哎，顾处长，咱们这打的是预防针吧？是不是打了就不得病了？
10: 打的是疫苗，能管用，不过加强个人自身防护更加重要。
11: 哦，哎，那得了病会死吗？
10: 这怎么说呢，早发现早治疗应该问题不大，不过美国佬的细菌弹带来的都是烈性传染病，隔断传染源才是最重要的。
11: 哎，行，知道了，
10: 回见啊。
11: 哎，
10: 下一个，把袖子撸起来。
11: 我妹她现在怎么样了？
13: 还没有脱离危险，这不转移到隔离病房了吗？
11: 那给他用药了吗？
13: 能用的药已经都用了，现在也没有办法， 只能看到他的自身免疫力了。哎，周瑞，不能进去，隔离病房啊。

0: 我妹从小就身子骨弱，遇上头痛脑热的，我喝口热水就缓过来了。可她呢，得烧上个几天几夜。那时候我妈就整宿整宿的陪着她。
1: 其实现在亲人。

0: 带给他的精神力量也很重要，要不你有空就多来陪陪他。
1: 我也想陪着他，可我得赶回部队呀。哎，张瑞，陆春风，
2: 小金，小雪呢？
1: 在里面呢。你怎么来了？
2: 你们三十八军离这这么远，而且随时要调动，你不能待在这儿。这有我呢，我从教导大队到这儿方便得多。
3: 金医生，病人醒了。哎，
0: 就在外面说两句吧。
1: 小雪，小雪，哥在这儿呢。
4: 哥，你来了。
1: 小雪，你要好好养病啊。
2: 小雪，
4: 晨风哥，你也来了。
2: 小雪，快点好起来，好起来，我带你到教导大队，那儿有靶场，我教你打枪。
0: 说两句就行了，让他好好休息吧。
2: 你快点回去吧，你妹妹就是我妹妹，我会经常过来。
1: 那我走了。嗯，拜托了。

0: 1952年初，美国政府公然违反国际公约，在朝鲜北部地区和中国部分地区秘密实施细菌战。由国际机构和国内组织的三个调查团先后派人进行现场调查，收集证据，确认美军实施了细菌战。
1: 根据检验查实，美军布撒的昆虫所携带的病菌病毒包括鼠疫、霍乱、伤寒、痢疾等10余种，这些病毒全部经过人工培养变异，具有很高的传染性。
2: 我们采取的措施很得力啊，在苏联专家的指导下，中朝居民合理抗击，尚未出现大范围的传染和感染。
3: 要揭露美国进行细菌战的真相，让全世界人民看清他们的丑恶嘴脸。
2: 我们组成了以中国红十字总会会长李多全为团长，包括医学界各界的专家70多人，组成了美帝国主义细菌战罪行调查团，3月20号到达朝鲜，估计4月上旬会有初步的调查结果。
4: 谈判那边怎么样了？
2: 克农同志发来了电报，我方同美方就中立国名单仍有分歧，美方推荐瑞典、瑞士、挪威三国作为中立国监察机构的成员，而我方呢，推荐了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和苏联三国，但美方不同意将苏联加入中立国的名单。
3: 这两点分歧，我们绝不让步。如果对方坚持不妥协，那就让谈判继续僵持下去。美国人承受不起在这个问题上无休止的拖延下去，尤其他们发动细菌战的真相一旦被揭露，会陷入更大的被动。

0: 23敌军编队航向230，高度7500，距离30公里，准备迎战。
1: 两两三明白，两两三明白。

0: his Air Force.
1: I want to remind you that the ace pilot Davis had downed 14 enemy aircraft. But we might have underestimated the enemy, the Chinese Communist Air Force. The sacrifice of the ace pilot Davis is a major knock to the Far East Air Force, and it is a tragic event.
2: General, Davis was shot down. Does this mean that we don't have an advantage in the air anymore?
1: On the contrary, we still hold the full control of the airspace.
3: General! General!
4: General! 打下戴维斯啊，真是大快人心。这个家伙号称永不失败的美国雄鹰，
5: 世界上就没有什么永不失败的事。我们年轻的飞行员经过实战锻炼，已经具备了和世界顶级飞行员较量的水平
4: 啊。是啊，
5: 当然，打下一个戴维斯，改变不了美军的空中优势，但是对于我们的士气和信心是一个极大的提高。这个飞行员叫什么？要给他记特等功啊！
4: 他叫张继慧。
5: 啊，好啊，积累智慧。
4: 嗯，
5: 名字不错。我们的空军飞行员就应该像孙悟空那样大闹天宫啊！
4: 哎，我们的空军飞行员真是表现得越来越好，不负众望。不仅仅有张继慧，还有像王海、刘玉堤、孙胜禄、赵宝同等一批战斗英雄。
5: 恩来啊，现在朝鲜形势相对平稳，大打也打不起来，谈判也僵持着。朝鲜疫情啊，我们也控制住了，我看就让彭老总赶紧回来看病。
4: 好的，主席。彭总打了一年多的仗，也是年过半百的人了，带兵还能坚持多久啊？主席，我建议让陈赓同志代替彭老总主持志愿军司令部的工作。
5: 好啊，这次啊，就不准彭老总再推脱了。
6: 上马。
7: 哎呦，气势汹汹啊！
8: 来、哎，连环炮，彭大个子，没想到吧？
6: 行了，彭总，厉害了，一下赢三个人。
7: 输赢这不重要，关键是下边吧，那要总结呀，你总结才能进步，
8: 还能进步，还能进步。
7: 来来来，
6: 厉害厉害！
9: 报告彭总，
7: 哎，
9: 东西已经收拾好了，现在可以动身了。
7: 这么快吗？
6: 冯总，这盘棋就留着，等你回来咱们再下。
10: 冯总，主席和总理联名发来电报，那今天你必须得动身呐。
7: 是。哎呀，就这么走了。嗯，
6: 冯总，有陈副司令啊替你守着这个摊子，还有我们几个人辅助，你有什么不放心的？
10: 是啊，冯总，我这个人呢，虽然能力有限，但是我一定全力以赴啊！没必要是发动战役，您治好了病再回来嘛！啊，
7: 陈哥，你这个话就不对了吧？你来了以后搞的这个横扫长城，就算他美帝再发动战役，我们现在呢也是攻防自如啊！所以啊，这个坑道啊，要继续挖，武圣山呢一定得守住，这是咱们的门户啊！
10: 嗯，我记住了，方总。
7: 嗯。
10: 敌人要攻武圣山，首先要经过上甘岭，坑道啊，一直挖着呢。
7: 好，好。还有啊，咱们这个冷枪冷炮运动这几个月，这个收效还是不小的啊，积少成多，细水长流嘛，消灭了不少的敌人，所以要继续搞下去，继续在咱们全军呢挖掘这个神枪手啊。
11: 必须继续搞下去。战士们反映啊，敌人现在连撒泡尿都不敢跑到工事外头来了。
7: 嗯，
11: 一泡尿一条命的事儿经常发生。
10: 彭总啊，
7: 嗯，
10: 总理在北京看着表等你呢，这医院和医生都早就定好了。
8: 好。
7: 哎呀，看到了吗？ 叫总理盯上了，你跑都跑不了的啊！那我可就回北京了。各位，至此这个摊子还有板门店那边的谈判，拜托各位了。
10: 放心吧，彭总，有问题的话随时给你发电报。
7: 啊，杨秘书，何龙啊，这件事得拜托你呀，非你不成。
0: 什么事？

0: 我们要继续努力，争取抗美援朝的最后胜利。
1: 老大，没什么大不了的，不就是一个小瘤子吗？到了医院，咔嚓一下切除不就完了？还等着你回来呢，咱俩下棋。我借你吉言，啊，回来咱们下棋。哎呀，感谢大家，哄着我开心。我知道都让着我呢，老彭，谢灵了，哎。
0: 再见了。

0: 你们的谈判主官每天迟到早退，视规则为游戏，视礼节为无物，还有点大国的样子。
1: Is this what a great country would do?
0: 你们都不觉得
1: Don't you think?
0: 羞耻吗？
2: 회담하기싫으면말하시라작하지말고웃음거리가되지말기요

0: It's been 25 seconds.
1: 到现在已经二十五秒钟了。
0: I propose we take a recess today. See you tomorrow.
1: 明天见。
2: 哈里斯将军，等一下。
3: General Harrison, please wait.
4: 谢铁嘴，你可够厉害的啊！这回杜罗门要发疯了，
2: 这还不是李队长给我准备的那些词儿好用啊？
4: 以前的乔二虽然顽固狡黠，我至少能和他斗争。可这次新来的哈里逊，完全是耍无赖的方法跟我们谈判。
5: 我倒很想知道，他怎么个无赖法？
2: 他们非常害怕我们在谈判桌上提到细菌战。莱日将军只是稍微暗示了一下，这哈里逊直接就愤然离场了。
6: 撤回速度！
7: 是他们狙击手。
8: 老陆，你试试左眼瞄准，可能比你右眼更厉害。
9: 我左眼瞄准没问题。我等着他呢。
10: 好，你请坐。
1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2: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1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13: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2: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1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0: 好，你请坐。
1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2: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1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2: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灵药业。
4: 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
7: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7: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好，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名家经典为您传声，为您留影。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走进大戏台名家经典传声留影系列节目，我是主持人郝周。戏曲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几乎每个地方都有属于自己的家乡戏。由于从小的耳濡目染，对于许多人来说，戏曲已经是不可或缺的一日三餐，是融入骨血的一部分。尤其是对于远离故土客居他乡的游子，戏曲里地道的乡音往往是他们寄托乡情安抚乡愁最好的载体。作为戏曲大省，我们山西拥有非常丰富的戏曲资源和深厚的戏曲文化底蕴，所以一直以来好戏连台，名家辈出。今天就让我们继续赏名家听经典。

挚爱蒲剧与戏结缘，择一事终一生。11岁考入临汾艺术学校学习，19岁荣获中国首届戏剧梅花奖，而今已从艺50个春秋。一路艰辛，一路欢歌，舞台上演绎人生百态。舞台下踏实做人，专注学艺，每一次进步，每一次自我突破，又是我最幸福的时刻。戏曲就是流淌在我血液里的挚爱，蒲剧就是

生命的全部。我是蒲剧演员任根新。我呢，从小喜爱蹦蹦跳跳，喜爱文艺。11岁，也就是1974年，我考上临汾艺术学校蒲剧班。哎呀，从此以后我就热爱上这份艺术了。从此呢，也开始我的艺术生涯。我74年考上艺术学校呢，是当时是学的现代戏，学了2年多现代戏。76年开始学习传统戏，我的启蒙戏呢是《梅户裱花》，也就是卖水这折戏。当时学的是《梅户裱花》里面的一边呢，它是载歌载舞，哎，很吃功。这个戏呢，就是60年代由我们的老艺术家也是导演韩淑景，他把这个戏呢又重新改编以后呢，改成蒲剧。蒲剧卖水，裱花呢就由蒲剧来表演。所以说呢，从1月裱到12月，也是延续了我们梅户剧就是裱花的这个基本上这个基础。所以还是载歌载舞，里面的技巧一边是用手帕，一边用扇子，所以用了很多技巧啊。主要是呢，改编的是每3个月呢裱一对古人爱情故事。你比如说前3个月是王宝钏和薛平贵，后面呢有白蛇、许仙，还有吕蒙正、刘翠萍，反正是3个月裱一个古人。这个呢就体现了呢，一边裱一个古人，一边呢就留花来喻人，就是给小姐，因为小姐闷闷不乐呢，来增加小姐对爱情的这种信心，这样呢更合乎这个剧情的发展，也合乎人物发展的这个脉络。所以说这里面用了很多这个技巧，一边载歌载舞的手帕技巧，一边用扇子来技巧来展示人物的心理表现、心理变化，这样呢使这个戏呢非常好看。我在这个戏呢就把手帕吸收了二人转很多手帕，也吸收了很多扇子，过去扇子就很多，但是它是用的穗子，那我们这个就是这次呢就用的扇子，比如扇帕、扇尖、顶帕，还有平抛扇、立抛扇、转身扇，我能把它运用很多技巧来塑造这个人物，使个人物更加鲜活，人物更加丰满，这个戏呢更加好看，耐人寻味，观众非常喜欢。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6: 清平剑属于一个本戏，过去叫各个剧中都演，叫百花赠剑。我们也排了这个戏，这个戏呢就是在我们80年代末的时候，由我们中国的理论家、评论家、剧作家郭汉成老师、郭汉成先生和我们山西音乐家也是剧作家韩生老师共同改编的这个戏。哎，这个戏呢排出来以后，因为这个戏呢写百花公主非常美，特别他们的唱词写得非常好，他在音乐设计上呢就用了一些现代的新的音乐元素，在唱腔的韵味呀，还有里面的唱腔呀，一些韵腔上我觉得也比较新颖，特别是他和那个心上人要分别的时候非常优雅优美婉转，而且呢我也在这个唱腔上了运用了一些现代一些科学的唱法。

这部戏呢是集我们蒲剧院三代艺术家共同的心血，是根据贾平凹的小说改编的。这个戏呢，我们在创作中呢，就是呢用了很多新的手法，特别是在舞美、灯光、造型、唱腔、表演各个方面都出了很多心，确实是付出了很多心血。你比如说，

小旦、青衣、老旦，你比如说我用了很多一些表现的东西，在青年的时期呢，我用了一些花旦的表演，亭亭玉立，你比如说脖子它要这样挺，这样要挺，站身的时候这样，你看脖子要这样，眼睛要是明亮的，情感是呢非常纯真的眼睛，哎，声音是呢清脆的啊，那中年的时候要深邃、深沉、稳重，哎，走起路来都是圆的。那么在老年的时候是泄的，婆婆妈妈是花前仰后合，哎，完了以后就腿脚发硬，哎，下坡的时候要慢慢的抬高，包括你的声音都要变成那种沧桑，一种下垂的感觉，声带的声音都是下垂的，动作也是下垂，都是泄的感觉。所以有了这些一点点的新的体会，运用到人物当中呢，那么它的不同时期的变化，每一次出场都有新的不同的杨三妞的变化，这样呢是这个人物他就活在舞台上了，大家看出来每一次出场都有新的变化，每一次杨三妞在这50年虽然很短，它变化很明显，这样呢一直在吸引着观众，看见既生活又诚实，既是舞台的也是生活中的，这样融为一体，就是杨就像郭汉成先生说的，达到了一种化境，既有诚实但是不是刻意表现诚实，这就是我在艺术上的一些新的感悟。

0: 从踏足梨园开始，耳濡目染的就是爱爱腔。我喜欢爱爱腔，更爱琢磨爱爱腔，后来又归流爱爱腔。
1: 拜王爱老师为师，今天终于能如愿以偿。
0: 从艺四十多年来，从吕梁走进了我们山西省京剧院，从一名年轻的演员走到今天，我从未有过丝毫的懈怠，也从来不敢停下学习的脚步。京剧是我此生唯一热爱的事业，除了让自己做得更好，我别无选择。我是京剧演员刘建平。

从江月这本戏呢，我听我师父说，这个戏原来是人家南方的戏，叫《绣花女传奇》，我们移植过来的，移植过来就我们就把它改成《从江月》。当时是听老师说，我师父从一本演到二本，就是从十几岁的姑娘演到三十多岁。实际在临县的时候，我听过这么几段唱，因为当时王老师录过这么这个《从江月》里头的几段唱，我已经学会了这么两三段唱。但是后来呢，又跟上王老师演这个戏了，我就。

站在那个侧幕旁边看，就把王老师这个戏基本的这个大段唱腔学会了，有的小的地方有三五句的这些唱腔，还有他的这个路子都看会了。看会了以后呢，我师父又亲自给我重新又整理的排了一下了。

人常说，三十不学艺，四十不改行。我54岁的时候，从小旦转学青衣，这在我们戏曲界，其实也是很少有的。虽然都是近距，但不同行当之间的跨度，其实是相当大的。有人说，你这是专门和自己较劲儿，何苦呢？确实，这是一个很艰难的抉择，也注定了是一个很辛苦的过程。但更重要的，这是我一直以来的情结和心愿。所以，能够做自己喜欢的事情，我还是觉得幸福更多。我是京剧演员王春梅。我也想和大家说一说，为什么演了几十年的小旦了，却在50多岁时候又拜王爱老师学青衣呢？我们这个小旦这个行当，在我们戏曲这里面讲，它是也有局限性的啊，因为我们在舞台上这个扮演的都是16、17岁的小姑娘，18、19岁的少女啊、少妇这样的年轻的女子。如果这个年龄大了，又超过45岁，上了晚台上，真的这个从身段呀，这个形象呀，它总不像小时候那么美了。所以说，这个我就有了想法，我有这个小时候的学青衣的这样的一个，对青衣的有这种感情和向往。我想挑战自己，在舞台上实现我更多的可能性。所以说，我拜在了靖靖皇后王爱门下学青衣。

人们常说时光如流水，时间过得真是太快了。有时候想想45年学戏的这个经历就像昨天一样，真的这一路走来我觉得特别特别的幸福，是戏曲让我的人生更加丰满。我也像小时候一样深爱着戏曲，深爱着京剧。我们总说艺术人生，我们家2代4口人都是这样，艺术就是人生，人生就是艺术。

赏袅袅乡音，如痴如醉；听梆腔梆韵，绵延不绝。今天的名家经典传声留影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下周同一时间我们继续相约走进大戏台，赏名家，听经典。如果您想要了解更多的节目动态，请关注山西网络广播电视台 www.sxrtv.com 和 www.sxntv.net。 下次节目再见。

0: 你们干什么呢？
1: 奉包大人之命，带庞玉往府衙庭审。
0: 住口！竟敢直呼侯爷的名讳，
2: 有什么不敢的？让开！
0: 拦住他们！别动！
3: 全部给我退开！
2: 是！
0: 你是什么人？
3: 御前四品带刀护卫，展昭。
0: 你是预谋南下展昭？
3: 展某是为了安乐侯庞玉而来，与你们无关。你们最好还是让开，否则刀剑无眼，伤了谁都不好。

0: 站住！什么人敢擅闯侯爷府？
1: 他是南侠战州。
0: 管他是南侠北侠，为什么不把他拦住？
1: 属下，
2: 别难为他了，他拦不住的。
0: 你们太胆大包天，安乐侯府岂容你们来去自如？
2: 别说是安乐侯府，就算是龙潭虎穴，在展某眼中又有何惧？
0: 好大的口气，今天就让你来得去不得。上，
3: 是，
2: 尽量不伤人命。
3: 是。
4: 大胆，敢打扰本侯爷饮酒！
2: 侯爷，这酒恐怕你是喝不成了。
4: 哼，来人呐，给我拿下！
5: 是。
4: 你是什么人？
2: 御前四品带刀护卫展昭。
4: 来本侯府邸做什么？
2: 奉包大人之命，请侯爷府衙公堂走一趟。
4: 啊。

0: 包大人，你将本侯请到公堂，又摆出堂威来，你究竟想干什么？
1: 侯爷，陈州饥荒震惊朝野，皇上上提天心，下恤百姓，诏令侯爷陈州放赈，但不知侯爷镇灵可曾投入救灾，镇粮可曾发放百姓？
0: 包大人可是明知故问了。包大人要本侯来此，总不是为了闲话家常吧？
1: 不错，蓝福金多日查访，所见所闻，再待闲事，侯爷并未一直放赈，不知侯爷可有说辞？
0: 包大人有所不知，放赈之事千头万绪，灾民也多有假造虚报，本侯奉旨放赈，自然要再三查证，谨慎行事，延宕时日也是在所难免啊。
1: 然而救灾之急急如星火，百姓饥肠辘辘，嗷嗷待哺，有其可言当？
0: 为求公允落实，也是情非得已，本侯谨慎行事，才不愧对皇上朝廷灾民百姓。哼，
1: 那却又为何将朝廷阵营移作侯爷府邸休憩过剑之用？难道这也是为了皇上朝廷灾民百姓？
0: 包大人，这子虚乌有之事，既不能道听途说，

0: 不能妄加臆测呀。
1: 住口！何谓道听途说，妄加臆测？你挪用阵营，克扣阵粮，奴役民工，强掳民女，你的种种恶行，本府均已查清问明，搜录在案。如今人证物证俱全，你还敢在本府公堂之上信口开河，大放厥词？
0: 道长，你不过是开封府一个小小的三品府尹，本侯却是皇上钦点御封的安乐侯。本侯奉旨放朕，又岂能轮到你来又查又问又审又办？
1: 三护卫
2: 在，
1: 请圣旨。
2: 是。圣旨下，跪。
0: 万岁万岁万万岁！
2: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陈州饥荒，朕感同身受，前诏令安乐侯庞昱代天放朕未见成效，今诏令开封府尹包拯、陈州督镇查查缺失，如有疏漏失职，交由包拯全权处置，钦此。
0: 万岁万岁万万岁。
1: 庞昱，你奉旨放朕，本府却是奉旨督政，本府能不能查，能不能问，审不审得，办不办得？
0: 包拯，就算你奉旨而来，本侯也可任由你查问审讯，不过你却办不了我。
1: 本府因何办不了你？
0: 本侯贵为安乐侯，以我大宋律法，只有大理寺有权判决。包大人可还记得呀，当朝太师乃本侯生父，宫中贵妃乃为本侯亲姐。包大人以为大理寺中有谁敢办？多大的罪名又有谁敢判？
1: 庞昱，你本是不学无术无知小人，权杖缚结于缨，封侯受爵，如今居然还厚颜无耻，洋洋自得，难道不怕丢尽你安家颜面？
0: 随你怎么说，一旦回到京城，包拯，我看你能奈我何。
1: 哼，怕的是你回不了京。
0: 包拯，你敢违法私刑？
1: 本府一向知法守法。你请看来，本府蒙皇上御赐龙虎狗三口铡刀，刀刀皆有先斩后奏之权，那狗头铡铡的是宵小奸佞行凶作恶之辈，虎头铡铡的是贪官污吏万法弄权之徒，至于这龙头铡，龙头铡铡的便是如你这般目无王法仗势行凶的皇亲国戚。
0: 包拯，你敢？你敢？
1: 本府奉旨行事，惩奸除恶，又有何不敢？来人呐！
3: 在，
1: 摘掉他的紫金冠，脱掉他的滚龙袍。
3: 是。
0: 包拯，你敢？我爹绝不会饶你的。
3: 闭嘴！
0: 你们这帮狗奴才，谁敢动我？我是安乐侯，让谁敢动我？放开！我是安乐侯，放开我！放开我！
1: 堂下听判，庞昱，你无功而受禄，蒙皇。

0: 而封侯，本应上提圣心，下续黎民。如今陈州饥荒，你奉旨放政，就该看灾扶民，戮力以赴。你却因贪财而克扣正银正粮，成私欲而欺压民工民妇，极尽奢靡之能事，而无视于入岛之恶票，其心可比，其行当诛，以法论罪，罪在不赦。本府以大宋律例，判你铡刀之刑。来人呐！
1: 在，
0: 弄得他死后。
1: 是。
2: 你们不能杀我！不能杀我！

你不要杀我，饶命啊，包

0: 拿好。
1: 回家回家。
0: 下一个。
1: 是是是。
0: 拿好。来，下一个。
1: 谢谢王大人啊。
2: 太好了太好了。
1: 就是就是。
3: 青天大
4: 王。包大人好人吧。
5: 谢谢啊。
6: 人机几机人命机，这话说着容易，要想做到却又何其之难。
7: 若不是大人来到郴州，这些灾民恐怕仍要受那饥饿之苦。大人铡了庞玉，真可是大快人心啊。
6: 公孙兄，
0: 您拿好。
6: 学生在，可曾将赈灾之事交代妥当？
8: 学生已经告知王大人了，大人尽可放心。
6: 好，明日一早就启程回京。
8: 是。
7: 夜色已深，母后还是早些安歇吧。
9: 晨昏定省虽是子女孝道，可是皇生日理万机，自然不同于一般人。以后偶尔来看看哀家就行了，用不着天天来。
7: 不，朕一向自诩仁孝治国，仁者爱人，孝者孝亲，倘若连朕都不能善尽仁子之道，又何以教化臣民呢？
9: 大宋有你这样的皇帝，是朝廷百姓之福啊。哀家虽不是你的生身之母，你仍然恪守孝道，还是嫡娘娘调教的好。
7: 朕七岁被选立为太子进宫，生母虽有教导，可母后的熏陶更让朕获益良多。母后乃是当今国母，母仪天下，朕理当尽孝。
9: 八贤王忠心谋国，嫡娘娘雍容有度，皇上那一双深深父母，称得上是朝廷的表率典范。
7: 谢母后夸赞。
9: 好了好了，明日还有早朝，皇上也该去休息了吧。
7: 是。儿臣告退，
8: 奴婢恭送皇上。
9: 郭槐，
8: 奴婢在。
9: 皇上如今更加成熟稳健，而且侍卫有为的明君，只是你我却都老了。
8: 娘娘青春正盛，一点都不显老。
9: 你呀，就回讨哀家的欢心。
8: 娘娘，奴婢伺候太后二十多年，向来是实话实说呀。

0: 来，坐。
1: 嗯。
0: 以后啊，玩球当心点儿，别再到这儿来了啊！被宫里人看见了会不高兴的，知道吗？
1: 为什么？
0: 因为这是冷宫，只有像我这样犯了错的人，才可以住到这儿来的。
1: 你犯了什么错？
0: 我错在进了深宫内院，错在嫁给了帝王之家。
1: 你嫁给了皇上？
0: 不错。
1: 皇上为什么让你住到这儿来呢？
0: 你还小，你不会明白的。不过以后你当了皇上，你就不要再让别人住到这儿来了。
1: 他们只说要我来当太子，以后我真的要当皇上吗？我可不可以不要做皇上？
0: 不可以，有时候命运不是自己能够决定的。不过你可以选择做一个好皇帝呀。
1: 怎么才能做一个好皇帝呢？
0: 要仁慈，要孝顺。仁孝这两个字如果做到了，就能是个好皇帝了。
1: 我不懂。
0: 你现在还小，等你长大了，你就会懂的。我送你样东西，来。

0: 么要送给我啊？
1: 也许是我们有缘，也许是这块玉佩对我来说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拿着，希望你能喜欢。

0: 这块玉佩可有别人见过？
1: 没有，没有。
0: 好，今后你要随身佩戴着，在你当上皇上之前，绝不可以让任何人发现。
1: 为什么？
0: 别问为什么，听父王的话就对了啊。
1: 是，父王。

0: 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玩一遍，不花钱调五脏，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2: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7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7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玩一遍，不花钱调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李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完了，置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李达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玩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玩一遍，不花钱调五脏，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2: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 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弦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

0: 港五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玩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收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2: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7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7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玩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收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离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李达婷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玩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收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玩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收益。 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2: 孙猴挠痒

0: 月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旋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
1: 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离打挺这个动作，施展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泉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泉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 一、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
2: 注意体测，
3: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李玉达婷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4: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2: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4: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
1: 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
2: 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4: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 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
1: 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4: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4: 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
0: 让全民都纷纷加入，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

0: 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0: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0: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0: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0: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1: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0: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0: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0: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

0: 三月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弦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样。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你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至于体测，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李达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样。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样，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弦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样。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 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李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完了，置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李达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3: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4: 收到，我们马上办。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5: 喂，
4: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6: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7: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4: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7: 这
8: 我再信你一次。
9: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

敢打。

0: 我们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贼人夜闯进宫，惊扰圣驾，臣罪该万死。
1: 哼，倘若来人要行刺于朕，这大宋天子就要换人了。
0: 臣万死难赎其罪，臣立刻责令内务总管加派人手，严加守卫，确保陛下安全。
1: 好了，你是当朝宰相，皇宫内院不归你管，责不在你，朕自会惩处。你起来吧。
0: 谢皇上不罪之恩。
1: 朕自认虽非有德明君，却也非失德昏君，朕并不担心有人会来行刺于朕。
0: 皇上人民爱物，孝感动天，天下臣民无不敬仰感戴。
1: 倘若如此，却又为何会有贼人闯入进宫呢？
0: 贼人既为忤逆犯上，伤及龙体，那他夜闯寝宫又所为何来呢？
1: 他取走了朕贴身的玉佩。
0: 玉佩
1: 虽然只是一块玉佩，但对朕而言却意义重大。不仅如此，他还留下了一张字简。
2: 进宫警卫森严，独缺带刀护卫，吴蜀来去自如，试问玉猫安在？
0: 这是针对展昭而来的。
1: 不错，朕封展昭为御前四品带刀护卫，又赐封号玉猫，来人的确是针对展昭。
0: 可是展昭随包大人陈州独镇，尚未回京啊。
1: 朕选你来，正是要你立刻传朕旨意，将此事告知包拯，要展昭追查贼人，追回那玉佩。
0: 臣遵旨。

0: 请交给包大人。嗯，詹护卫，此案既是冲你而来，你可明白其中究竟？是白玉堂。
1: 白玉堂，
0: 啊，回大人。
1: 陷空岛五鼠在江湖中饶有盛名，那白玉堂乃是五鼠之末锦毛鼠。
0: 这五鼠都是何人呢？
1: 回大人，五鼠之中，钻天鼠卢芳居长，擅长轻功；彻地鼠韩章居次，深谙火药地雷之术；穿山鼠徐庆天生神力无敌，翻江鼠蒋平水下功夫了得，而那锦毛鼠白玉堂虽然排行居末，武功却是最高。这五人气味相投，一结金兰，在江湖人称五鼠。
0: 他们的行事

0: 作为如何？
1: 吴蜀虽是江湖中人，却颇为行侠仗义，也无不良宿性。属下虽与他们没有来往，却早有惺惺相惜之感。
0: 展护卫与吴蜀可有既有仇夙愿？
1: 属下与他们无怨无仇。
0: 既无夙愿，那白玉堂为何要盗配刘叔嫁祸于你？
1: 大人若真要问，属下只能说虚名二字害人。
0: 此话怎讲？
2: 啊，大人，祸端正是那玉猫的封号。
0: 玉猫封号乃是圣上因见展护卫身手矫捷，迅如狸猫而赐你，与他人又有何干？
2: 大人，猫鼠乃是宿敌呀。
0: 本府明白，可是纵然如此，又何须计较至此啊？
1: 大人，江湖众人惜民如命，白玉堂此举为的是要逼属下与他一较短长，只是因展昭而牵累大人，属下难辞其咎啊。
0: 不，此案不能怪展护卫，那白玉堂擅闯进宫，盗配刘叔，惊扰郑家，亦非江湖恩怨，本府职责所在，又岂能任其逍遥法外？公孙先生，
3: 学生在。
0: 皇上限期五日追回玉佩，弃拿盗佩刘叔之人，立刻查明那献公岛究竟隶属何府何州。本府请旨调派官兵抓贼拿人。
3: 啊，这
0: 公孙先生可是有不同看法？
2: 韦大人，江湖草莽行事，大多不受法理束缚，大人如兴师动众而去，倘若那白玉堂情急之下毁配逃逸，大人将如何向皇上交代啊？
0: 哪怕他逃到天涯海角，本府也是将他追捕到案。
2: 以江湖之大，倘若白玉堂有心藏匿，恐怕永难将他追缉到案。
0: 公孙先生可有良策？
2: 解铃还需系铃人，此事还需仰仗展护卫。
0: 展护卫，
1: 公孙先生直言展昭明白，白玉堂既是江湖中人，属下就以江湖规矩来办。
0: 此话何解？
1: 白玉堂入宫盗配，意在展昭，只要属下亲往献公岛，此案自然可破。
0: 然而本府又岂能让展护卫独自一人涉险？
1: 大人放心，属下自信还能应付得了。大人尽管回京复职吧，展昭五日之内定当携佩回京。
0: 既然如此，展护卫多加小心。
1: 多谢大人关心，属下告辞。

0: 大人，
1: 稍待，南府修书一封，叫信差快马送回京城面交王丞相，将此案情形向皇上奏明，你我即可启程，早日回京面圣。
2: 是。

0: 我倒要看看展昭究竟敢不敢来。从今以后，不再是猫抓老鼠，而是老鼠抓猫。
1: 五弟，这一回恐怕是你莽撞了。
0: 大哥何出此言？
1: 你找上展昭无可厚非，可是你夜闯宫禁，盗配流书，这……
2: 大哥，你怎么越走江湖胆子越小啊？老五干的没错，可替咱们兄弟出了口怨气。
0: 大哥是担心老五此举惊动了朝廷。
1: 不错，按照江湖规矩，我们也不该与朝廷为敌呀。
0: 哼，我找的是展昭。皇上既然要封他四品带刀护卫，就得跟着他担惊受累。
1: 可是，这一旦朝廷派兵前来，事情只怕就闹大了。
2: 哎，闹就闹吧，大不了咱哥几个再重回江湖去嘛。啊，
0: 二哥，陷空岛卢家庄是大哥的产业，他可不能像我们一样说走就走。
1: 五弟，大哥怎会眷恋这些身外之物？大哥为的是五鼠的名声。你我兄弟在江湖闯荡多年，倘若落得个亲命要犯的罪名，又有何意呀？
0: 大哥，如果你真顾及到五鼠的名声，就该让展昭去除御猫的称号。我进宫盗宝，就是要让江湖朋友知道，陷空岛五鼠绝不能受此屈辱。
1: 与展昭争名斗胜的方法很多，又何必出此下策呢？啊？
0: 若依大哥之意呢？
1: 把玉佩送回去。
3: 老五啊，大哥说的没错，要找展昭的麻烦，还有别的方法。
0: 四哥也这么想？
3: 嗯，
2: 哎，大哥说的有道理，当然你的做法也不错。哎呀，只要咱们兄弟同生一气，做什么我都同意。
0: 三哥，你一向话不多，可是说出来必有道理，我倒想听听三哥作何看法。
4: 听大哥的。
0: 好，我明白了，是我莽撞了。展昭被封御猫与我何干？五鼠被江湖耻笑干我何事？不过我一生从不言后悔二字。几位哥哥放心，如果朝廷真的追到陷空岛来，一切罪名由我白玉堂一人承担，绝不会连累各位兄长。
2: 五弟，
0: 难道大哥觉得这样还不够吗？是不是要我带着玉佩进京投案？不，我白玉堂一身傲骨，宁死不辱。哼，
3: 五弟，
2: 五弟，大哥，这怎么办呢？

0: 不行了，老五，要再不说话，非得把我憋死。
1: 二哥想说什么，话都已经说到头了。
0: 哎，其实大哥说的也挺有道理的。
1: 如果二哥只是想来劝我，那就最好别说下去。
0: 不是，我可不是来劝你。大哥说的虽然有道理，可咱们兄弟一条心。如果你非要坚持这么干的话，我们谁都不会有意见。
1: 哦，二哥同意我的做法。
2: 我们都同意。
0: 大哥，
1: 大哥，
2: 行事方法或许有对有错，然而兄弟之情却无可替代。倘若展昭真的找上了陷空岛，咱们兄弟齐心合力与他斗上一斗。
1: 多谢几位哥哥，不过如果朝廷派来了兵马，又当如何？
2: 如果你成了亲命要犯，我们心甘情愿成为共犯；如果白玉堂依法认罪，吴蜀认罪服刑，一个也不会少。

0: 启禀大人，后殿已经整理妥当。大人可要前去歇息。栾府还有事交代。张龙赵虎在。明日一早贴出告示，就说栾府在天齐庙放稿，若有冤情，尽管来告。是。
1: 大人不是要急着回京吗？否则也不会因赶路错过宿头而被迫夜宿此地。如今为何却又不急了呢？
0: 并非本府不急，而是庞玉之事，让本府多有醒思。
1: 请大人明示，那庞玉奉旨放着，却借机贪赃枉法，数万灾民尽尝萧夫之苦。 若非本府奉旨督政，及时弥补，灾民岂非又冤无处可伸，有苦无处可诉？既然本府偶宿此地，若是借此时机查明营解民困，方才是为官之道啊！
2: 谢谢大人，
3: 走。
4: 来，这花儿，来，这儿贴一张。菜，麦子花儿，夕阳写的菜，浊水里看。哎，客人，走。怎么回事？你看看有人被告谁啊？哎，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
0: 大娘，这上面写的什么呀？
1: 不知道。
2: 那个包大人。
0: 哎，老弟，啊，这上面写的什么呀？啊，
3: 有关老爷啊，到咱们草洲桥来了，啊，在齐天庙放告。
0: 放告啊？放什么告啊？
3: 哎，只要你有冤情，你想告什么就告什么。你想告谁就告谁，你写个状子，人家老爷全都接。哎，
0: 真的假的？什么官那么大的口气？
3: 一点都不假，这可是出了名的清官，开封府尹包拯，包大人呀，
4: 包大人，
3: 对对对，
0: 包什么？
3: 哎呀，就是铁面无私。啊，包青天，包大人呐，
5: 可有名了，哎，
0: 就是真能铁面无私，
4: 当然铁面无私，
0: 真是青天，
4: 我也早就听，
3: 那还有错？
5: 早就想到，
3: 要不信咱们这儿，你去告一个试试。
0: 我告谁去？我，
3: 谁买了你的菜不给钱，你就告谁去啊？
5: 对这小子还不相信你啊？
0: 娘，娘，娘，娘！
6: 哎，喊什么？娘在这儿，在这儿呢。
0: 娘，啊，不是说了吗？我不在家的时候，别乱走乱动的。来来来，坐坐坐，娘。

0: 行了，总算被我等到了。
1: 什么等到了？一大早不去卖菜，跑回来干什么？
0: 哎，娘，你不是让我注意经理有没有个官到咱们草桥来吗？今儿个可算让我等到了。
1: 啊，算了算了，不可能的。
0: 娘，你这是干什么？你不是一直说有冤要伸吗？还说什么一般的官办不了，非得等到个清官，还得是个大官，这回来的可是个又大又清的官啊。
1: 哎，这年头啊，还有什么清官呢？
0: 谁说的？我刚才听老爹说，这回来的官可清了，这会儿正在天齐庙等着让人去告，想告什么就告什么，想告谁就告谁，只要有状子他就敢接。
1: 哦，那来的究竟是谁呀？
0: 这个我还真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呢，不过我听老爹说他叫什么铁面无私的青天来着。
1: 啊，张毅，
0: 娘，
1: 他可是姓包。
0: 对，是姓包。
1: 可是开封府府尹包拯，人称包青天的包大人。
0: 对，一点没错。
1: 啊，
0: 娘，我想起来了，就是他。哎，娘，
1: 啊，
0: 你怎么知道这位包青天包大人的？
1: 太好了，太好了。
0: 娘，
1: 老天可怜我，是老天可怜我。
0: 娘，你没事不要紧吧？
1: 娘总算是等到这一天了。张毅，
0: 哎，
1: 你说这包大人在天齐庙放告？
0: 哎，是。
1: 去，快去！
0: 我去干嘛呀？我
1: 去告状，去替娘在包大人面前申冤告状。
0: 娘，你没事吧？
1: 去！去，快去！快！
2: 站！玉，玉。老板，
3: 哎，客官，来，请请，来，哎，您坐啊，
2: 来，走了，
3: 哎呦，
2: 哎呦，来，老板
4: 啊，怎么不见其他人？难道我错过了船期？
2: 这哪有什么其他人呐？去县公岛，除了当地的百姓之外，都是卢庄主的客人。平时啊，根本就没人上这儿来呀。
4: 那你的买卖岂不是没人光顾了？
2: 我这哪称得上是买卖呀？这茶水钱都是卢庄主出的。哎，对了，来我这儿喝茶是不收钱的，免费。
4: 这是为何？
2: 这庄主他也是担心有不速之客前来嘛，这招呼点茶水钱嘛。
4: 看来在下也是不速之客了。
2: 哎呦，说实在的，客官如果没有事先约好的话，恐怕还真是过不了这湖，
4: 是吗？

0: 陛下，可愿送在下一程？好，上来吧。
1: 草民张毅叩见青天包大人。
2: 张毅，你是有冤要申，亦或是有状要告？
0: 不是我，是我娘。
1: 我娘说了，
0: 她有冤要申，也有状要告。
1: 既然如此，你可有诉状？

0: 组状。包大人，草民不识字，不会写状子。
1: 好，就姑且让你口述，你娘究竟有何冤屈，状告何人？
0: 草民不知道啊。
2: 张毅啊，你既没有诉状，又不知道你娘要告什么，那你要大人如何帮你啊？
3: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块9，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紫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戊狗、亥猪，12生肖纪念版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浓香典范，恪守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滴滴醇香，瓶瓶浓香，52度珍藏好酒，白水杜康邀您品鉴12生肖古酿珍藏。
5: 天下美酒千千万，都比不过这一瓶白水杜康。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这酒特有派，52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家里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白水杜康，大家都认识，大牌子就是有面子。
6: 这白水杜康12生肖酒，一送到家我就先尝了，入口绵柔劲爽，好酒。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们推荐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12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52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分套，酒质好，寓意呀，值得我们珍藏的好酒啊。
7: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叫做白水杜康，也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用来珍藏。懂酒的人呢都知道，这是高端人士的专用酒，也是商务接待的高端酒，从不降价，只会涨价。即使有钱呢也得靠抢，普通人呢更只能是望酒兴叹，动不动啊就要2-3千块钱一瓶。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口福了，来自大品牌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块9，只要19块9。您说您不信啊，我听着都非常的震惊，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白水杜康的厂家代表陈总来告诉我们大家。陈总您好。
5: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为了让咱老百姓啊也能喝得起白水杜康，也有机会珍藏到12生肖纪念酒，所以特制了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这12生肖大全套、大团圆，限量发售。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价格打折，酒质绝对不打折。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12瓶，只要19块9，只要19块9，一个电话给您送到家。
7: 陈总，有的观众要问了，这么低的价格，真能喝到白水杜康吗？
5: 话不多说，咱们先来看看今天这款12生肖纪念酒，上面中国文化名酒正前方。您所熟悉的品牌白水杜康，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生肖纪念酒，每一滴都是古

0: 酿珍藏，52度，浓香型白酒。我们来看看配料表：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产品标准号 JB-T10781.1，2021，国标当中的优级好酒。每一瓶外包装上都有防伪码，保证给大家的都是真品酒。正品酒
1: 12生肖纪念酒，遵循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老熟陈香。观众朋友们请注意啊，今天呢是白水杜康古酿珍藏12生肖纪念酒的限量发售，本档限量500箱，抢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啊，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啊，陈总，您看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都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老酒友们啊都认咱们白水杜康的牌子。这12生肖纪念酒的包装啊，非常的精美，特别的上档次，摆在我们面前呢，就像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一样。
0: 这款12生肖酒酒质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场啊，就把这一瓶生肖题材的酒打开，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特别是一打开啊，整个酒的香气就已经出来了。窖藏时间长的酒，倒酒时可以拉出细长的酒线，酒体粘稠，酒线绵长不断，鱼眼泡还特别的密。这个酒真的闻起来是特别的香。生肖题材的好酒，酒质透亮，酒香四溢，酒香纯正，纯甜柔和，入口绵柔，回味悠长。喝了以后，不口干，不上头，不宿醉，白水杜康，咱老百姓喝得起，信得过的好酒。
1: 是的，您今天喝到的呀，不仅是大牌子白水杜康，还是12生肖纪念酒，还是古酿珍藏的好酒。年根底下，给老父亲老母亲过寿，亲朋好友聚会，儿子女儿结婚，咱就拿着生肖题材的酒往桌上一摆，仪式感满满，爱心满满。备货已经全面的告急当中，机会不容错过。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实打实的纯粮食酒，正儿八经的白水杜康，喝过的朋友都会竖起大拇指。喝了以后啊，浑身上下都舒服。好酒，真是难得的好酒啊！
3: 是啊是啊，喝过的呀都说是好酒。这到了过年过节啊，家里怎么能少一瓶好酒呢？用白水杜康酒啊，招待亲朋好友，谁来了呀都说你懂酒。正好啊，赶上人家搞活动又不贵，12生肖大全套，我呢就多订了一些，让老伴儿啊喝些好酒。
0: 说的太对了，这纯粮食酒啊，它放不坏，越放越好喝。媳妇儿啊，你想的太周到了。
4: 这款酒是香气优雅，口感细腻，空杯留香，浓香馥郁。这一箱啊，12瓶，12生肖嘛。这一瓶是500毫升，白水杜康，你值得拥有。你还犹豫啥呀？赶 赶紧给自己订几套白水杜康十二生肖纪念酒，
0: 好酒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五十二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戊狗、亥猪，十二生肖纪念版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浓香典范，恪守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滴滴醇香，瓶瓶浓香，52度珍藏好酒，白水杜康邀您品鉴十二生肖古酿珍藏。
0: 天下美酒千千万，都比不过这一瓶白水杜康。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杜康的十二生肖纪念酒。这酒特有派，52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家里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白水杜康，大家都认识，大牌子就是有面子。
5: 这白水杜康十二生肖酒，一送到家，我就先尝了，入口绵柔净爽，好酒。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们推荐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12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52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圆套，就这好寓意呀，是值得我们珍藏的好酒啊。
1: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叫做白水杜康，也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用来珍藏。懂酒的人呢，都知道这是高端人士的专用酒，也是商务接待的高端酒，从不降价，只会涨价。即使有钱呢，也得靠抢。普通人呢，更只能是望酒兴叹，动不动啊就要2-3千块钱一瓶。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口福了，来自大品牌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别说您不信啊，我听着都非常的震惊，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白水杜康的厂家代表陈总来告诉我们大家。陈总您好。
0: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为了让咱老百姓啊也能喝得起白水杜康，也有机会珍藏到十二生肖纪念酒，所以特制了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这十二生肖大全套大团圆，限量发售。白水杜康的十二生肖纪念酒价格打折，酒质绝对不打折。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12瓶，只要19.9元，只要1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到家。
1: 陈总，有的观众要问了，这么低的价格，真能喝到白水杜康吗？
0: 话不多说，咱们先来看看今天这款十二生肖纪念酒，上面中国文化名酒正前方。您所熟悉的品牌白水杜康， 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生肖纪念酒，每一滴都是古

0: 酿珍藏，52度，浓香型白酒。我们来看看配料表：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产品标准号 JB-T10781.1，2021，国标当中的优级好酒。每一瓶外包装上都有防伪码，保证给大家的都是真品酒，正品酒。
1: 12升。

0: 享，抢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啊，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啊，陈总，您看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都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老酒友们啊都认咱们白水杜康的牌子。这12生肖纪念酒的包装啊，非常的精美，特别的上档次，摆在我们面前呢，就像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一样。
2: 这款12生肖酒酒质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场啊，就把这一瓶生肖题材的酒打开，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特别是一打开啊，整个酒的香气就已经出来了。窖藏时间长的酒，倒酒时可以拉出细长的酒线，酒体粘稠，酒线绵长不断，鱼眼泡还特别的密。这个酒真的闻起来是特别的香。生肖题材的好酒，酒质透亮，酒香四溢，酒香纯正，纯甜柔和，入口绵柔，回味悠长。喝了以后，不口干，不上头，不宿醉，白水杜康，咱老百姓喝得起，信得过的好酒。
0: 是的，您今天喝到的呀，不仅是大牌子白水杜康，还是12生肖纪念酒，还是古酿珍藏的好酒。年根底下，给老父亲老母亲过寿，亲朋好友聚会，儿子女儿结婚，咱就拿着生肖题材的酒往桌上一摆，仪式感满满，爱心满满。备货已经全面的告急当中，机会不容错过。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1: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实打实的纯粮食酒，正儿八经的白水杜康，喝过的朋友都会竖起大拇指。喝了以后啊，浑身上下都舒服。好酒，真是难得的好酒啊！
4: 是啊是啊，喝过的呀都说是好酒。这到了过年过节呀，家里怎么能少一瓶好酒呢？用白水杜康酒啊，招待亲朋好友，谁来了呀都说你懂酒。正好啊，赶上人家搞活动又不贵，12生肖大全套，我呢就多订了一些，让老伴儿啊你喝些好酒。
3: 说的太对了，这纯粮食酒啊，它放不坏，越放越好喝。媳妇儿啊，你想的太周到了。
5: 这款酒是香气优雅，口感细腻，空杯留香，浓香馥郁。这一箱啊，12瓶，12生肖嘛。这一瓶是500毫升，白水杜康，你值得拥有。你还犹豫啥呀？赶紧给自己订几套白水杜康12生肖纪念酒，好酒。
1: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啊，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草民，草民，草民
1: 也罢，看来只有将你娘带到庙里来，本府查清问明之后再做研议。
0: 可是我娘，她眼睛看不见啊。
1: 印堂可是双目失明。
0: 是啊，
2: 就算是双目失明，你也可以牵引他来此。
0: 哦，不，我娘说了，我娘说要请包大人到家里去。
1: 本府若是不去呢？
0: 如果不去，我娘说了，他就不告了。
1: 这却为何？
0: 啊，我娘说了，如果包大人真是清官，知道人有屈药身，一定会追查到底。如果连我家都不肯去，那就不是清官，告了也没有用啊。
3: 大胆，不得罪大人无礼。
0: 草民不敢，草民不敢。
1: 无妨，你娘之言也不无道理。仗义
0: 在，草民在。
1: 本府传令放告，如今还有许多人等着告状，待本府一一了断之后再随你回家，不知你意下如何？
0: 谢包大人，谢包大人。
1: 张龙赵虎
4: 在，
1: 将张毅带至庙外等候。
4: 是。

0: 客官到陷空岛是公干还是访友啊？
1: 你看呢？
0: 客官不是本地人，想必是卢庄主的朋友吧？
1: 是不是朋友，全看卢庄主的意思。
0: 客官说话有趣，不知道客官会不会水。
1: 好，船家，不妨你再猜一猜。
0: 听口音，客官好像是南方人。所谓南船北马，想必客官应该是会水的。
1: 巧了，在下还真不会水。
0: 哼，我等的就是你这句话。哼。

0: 好身手，果然不愧是南侠。
1: 阁下想必就是分江署蒋平，蒋四哥。
0: 得罪了，正是蒋平。
1: 多谢蒋四哥手下留情，若是没有那几根竹竿，詹某此刻早已畅饮着芦花荡之水了。
0: 詹大侠深宫盖世，这点雕虫小技是难不住你的。
1: 好说。
0: 不过我的几位结拜兄弟正在前方候着，詹大侠要多加留心。
1: 多谢四哥关照，告辞。
0: 展昭那一身轻功真是不含糊，恐怕和大哥也在伯仲之间。难怪皇上要封他为御猫了。
2: 四哥，休要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我就不信他有三头六臂。
3: 展昭既有南侠之称，绝非浪得虚名。大家还是谨慎点好。不过呢，我们彼此并无深仇大恨，分个输赢即可，不可以性命相搏。大家明白吗？
2: 五弟，等他过了三哥那一关再说吧。

0: 阁下行当，詹某佩服。穿山鼠徐庆能穿山入穴，天生神力。阁下想必就是徐三哥。詹某擅闯陷空岛，虽有冒昧，但并非为了挑衅而来。
1: 废话少说，手下见真章。嘿，呀，这。
2: 得罪。娘，包大人来了！娘，娘，包大人来了！娘，包大人来了！包大人真来了！包大人。
3: 包大人果然是清官。老夫人，本府愿意亲自前来，你有什么冤屈可以说了。不，老身怎知当真是包大人？老夫人目不能视，本府倒不知该如何取信于老夫人。老身自有办法。张毅，
4: 哎，娘，
3: 告诉娘。
4: 包大人长成什么模样？
5: 不碍事，
3: 你就说与老夫人听听。包大人身材高大魁梧，脸黑得像锅底一样。
6: 大人，
3: 王朝，是。不错，包大人。 可否让老身摸摸后脑？老夫人，
6: 不得如此无礼。公孙先生，倘若如此就能让老夫人示意，又有何不可？
3: 这儿，后脑果然有一凸起，正是包大人没错。
6: 老夫人既已确认本府身份，有什么冤屈可以说了？还请包大人并退左右。
7: 老夫人，本府随侍皆是心腹。
3: 老身的冤屈非比寻常，就连张毅也不能留下。
2: 娘，
6: 也罢，
7: 你们都退下。
2: 是。
3: 老夫人，可否容学生在场？你是？学生公孙策。哦，你是包大人身边的文胆谋士，你见多识广，足智多谋，有你在，可以助包大人一臂之力，你可以留下。
6: 多谢老夫人。
3: 老夫人，如今可以说了。包青。

0: 夫人怎可用皇家口吻称呼本府？依法论罪，便是犯了欺君大罪。
1: 哀家原本就是皇宫中人，如此称呼有何不可？
2: 展昭去了献通岛。
3: 是的，包大人在书信之中言道，五日期限之内必定有所交代。
2: 哼，最好如此，否则朕不惜调配天下兵马，也要将那盗配之贼擒获，追回那一方玉佩。
3: 臣愚昧，臣不解的是，那方玉佩果真如此重要吗？
2: 或许在一般人眼里，那只是一块昂贵的玉佩而已，可是对朕而言，那却是朕童年的回忆与八王爷的谆谆教诲，意义非比寻常。
0: 老夫人说是皇室中的，但不知是哪位王爷亲眷，来自何州何府？
1: 哀家本是赵氏家眷，来自包青执掌的开封府。
4: 老夫人，皇室宗亲大多居住于京城之中，不知道当年老夫人的府邸坐落于京城何处？
1: 皇宫内院。
0: 皇宫内院乃是皇上宝眷所居之处，不可恣意妄言，惹祸上身。
1: 哀家何曾妄言？皇宫内院的御成宫便是哀家的居住之所。
0: 住口！本府念你双目失明，年事已高，又口你含冤莫白，负屈难伸，这才亲自前来查明原委，如今你却信口雌黄，胡言乱语，还不速速将实情相告，否则莫怪本府依法治罪，以正视听。
1: 包拯，你怎敢断言哀家是信口雌黄，胡言乱语？
0: 那玉成宫虽是宫中贵妃所居，然而却已荒废多年，无人居住。
1: 二十多年前哀家就住在玉成宫。
0: 三十年前玉成宫所住的乃是先皇在世之时的李贵妃。
1: 哀家入住之前，娘家本姓李。
0: 你本府不知你是由何处听来宫中之事，然而那太妃李娘娘早在二十年前便已仙逝归天，朝中文武百官无人不知，你又怎敢虚言假冒？
1: 包青指的可是二十年前烧死在冷宫的李贵妃。
0: 你怎知李娘娘曾在冷宫？
1: 哀家知道的不仅仅如此，若不是当年人人都知道哀家已死，哀家又怎能逃得出宫来？如今哀家又怎么能在包青面前揭发这段耸人听闻的宫闱秘史呢？
4: 老夫人之言的确耸人听闻，只是事关重大，又事隔多年，一时之间恐怕还难以查证老夫人所言是虚是实，不知老夫人要如何取信于包大人呢？
1: 公孙先生果然是心思缜密，若是哀家拿不出证据，不但取信不了包大人，哀家的二十年冤屈恐怕也永无昭雪之日了。
0: 不错，本府一身办案讲求的便是真凭实据，倘若老夫人提不出凭证，
1: 包青无需担心，哀家有先皇所赐，二十年来珍藏遗物，从不敢随便离身，哀家等候的就是这一天。 这是先皇御赐金丸，也是能证明哀家身份的唯一信物。

0: 这今晚当真是当年先皇御赐，
1: 岂能有假？普天之下只有两枚，哀家有一枚，还有一枚，还有一枚刻有金华宫刘妃。
2: 可是当今刘太后，
1: 不错，就是她。当时距今已有20多年了。
2: 没错，两位爱妃，朕还一直担心呢，膝下无子，继位无人，如今可好了，两位爱妃同时有孕，看来朕可以不再操心了。
3: 皇上鸿福齐天，两位娘娘一定能让皇上得偿夙愿，产下太子入主东宫。
2: 好，说得好，陈琳，
3: 奴婢在。
2: 朕要你准备的东西可曾备妥？
3: 回皇上，奴婢早已准备妥当。
2: 快去拿来。
3: 是。
2: 啊，两位爱妃，一向情同姊妹，如今又同时有喜，这非但是朕的福分，更是赵家之幸，朝廷之福。为此，朕命陈琳派人打造金丸一对，内藏夜明珠一枚，这两颗金丸两位爱妃一人一枚随身佩戴。好，来了。两位爱妃，玉宸宫李妃，金华宫刘妃，这两颗金丸之上均刻有两位爱妃姓氏，你们要好生收藏啊。
4: 谢皇上恩赐。
2: 啊，免礼免礼免礼，别动了皇儿的胎气呀。坐坐坐坐。嗯，
4: 谢皇上。
2: 不用谢朕，要谢就谢你们身上所怀的龙子吧。陈琳，
3: 奴婢在。
2: 记住朕的口谕，两位爱妃倘若生男，朕就封为太子。
3: 奴婢遵旨。可是
2: 怎么，
3: 倘若两位娘娘均产下龙子呢？
2: 这没关系，长者为大，先出生的就是太子。
3: 是，奴婢记下。
2: 对了，还有一事，自从皇后病逝之后，朕就一直未立新后，所谓母以子贵，太子之母就是国母。两位爱妃，日后是否能执掌后宫，母仪天下，那就看你们谁先替朕生下太子。
1: 这枚金丸就是如此而来，20年来哀家哪怕是穷困度日，窘迫生活，也从未有过变卖之心，甚至连义子张毅也从没见过。

0: 父亲可是信不过哀家，御赐金丸是否为真，日后当可查证。然而，宫闱之内诸多情事，若非亲自经历，单凭传闻，绝不会如此详尽。便是陈琳陈公公告老还乡之时，也曾与本府多有往来。
1: 30年前的事，究竟是真是假？本府心中已有决断。你怎么说？臣开封府府尹包拯，叩见娘娘千岁，千千岁。
2: 保全平身。
0: 谢娘娘。
2: 苍天呐，我总算是等到这一天了。苍天有眼。

0: 三哥回来这么久了，展昭怎么还没到？
1: 哎，这路途不熟，自然是要多花些时间的。
0: 大哥，我们要不要到门口去接他一下？展昭怎么说也从远方来，总也是客呀。
2: 嗯，不错，这样确实有失江湖礼数。
3: 这，他不是陷空岛的客人。
1: 话虽如此，可你我兄弟身为山庄之主，这要传出江湖，总会是贻笑大方啊。嗯，
3: 大哥，我倒佩刘叔逼展昭来陷空岛，就是为了挫挫他的锐气。他既然敢单枪匹马来，就让他见识一下我们山庄的威风。
1: 虎弟，你这争强斗胜的脾气就不能改一改吗？啊，
3: 如果改了，我就不叫锦毛鼠白玉堂了。
1: 也罢，南侠展昭虽然名震江湖，可我们五鼠在江湖中也不乏盛名，就依五弟吧。
3: 好，大哥的确不失江湖豪气。
0: 启禀大人，老夫人已在厢房安置妥当，属下找来当地朴实妇女伺候梳洗换装。
4: 嗯，可曾有人打听她的来历？
0: 回大人，属下已按大人指示对外宣称老夫人是大人失散多年的远亲，请大人放心。
4: 嗯，那张毅如今何在？
2: 属下将他安置在庙内暂住，不准他踏出庙门半步，
4: 为防走漏消息，也只得暂时如此了。
5: 老夫人，大人和公孙先生来看望您了。

0: 你们守在门外，不得让任何人惊扰。
1: 是。
0: 包拯叩见娘娘。
2: 啊，免了免了，坐吧。
0: 谢娘娘。
2: 十年了，哀家几乎已经忘记打扮光鲜洁净是个什么样子。
0: 娘娘委屈了。
2: 不，为了等候今天，再多的委屈哀家也心甘情愿。
0: 娘娘身份特殊，为防走漏消息增添无谓的困扰，包拯自作主张将娘娘接至庙中，并以老夫人相称。权宜之计，还请娘娘不罪。
2: 你处事谨慎周到。

0: 哀家又怎么会怪罪于你呢？此事的确必须隐匿，甚至当你将全盘往事了解之后，哀家还在担心你敢不敢接这个案子呢？
1: 那何出此言？只因哀家的冤案牵扯到两位当今最为显贵的人。
0: 是哪两位？一位是当今的柳太郎。娘娘不是说太后昔日与娘娘情同姐妹，此案又怎会与她有关？情同姐妹，哀家落得如此地步，全都是拜她所赐，被她所害。当年哀家的预产期比她早。
2: 临盆之际，先皇来到玉宸宫探视。
3: 爱妃啊，
4: 太子就在爱妃的腹中，就看他打算什么时候出来了。皇上
3: 怎么又来了？现在是男是女还不知道呢，皇上怎能肯定？一定是男婴呢。
2: 错不了，产期就在这几天，朕有十足的把握。
3: 是啊，一定是位太子。
0: 如果明日出生，可就和八王爷同月同日生辰了。哦，
2: 哎，哎呀，朕差点忘了，明儿个朕是玉帝的寿辰呐！哈哈哈哈哈！
0: 真巧，若是能和八贤王一样的生辰，那日后肯定和八贤王一样贤德。
2: 嗯，但愿如此啊，臣妾，
3: 奴婢在。
2: 去御果园采些应时果品，与八贤王送去。奴婢遵旨。哎，阿妃，
0: 啊，
2: 你怎么了？
0: 啊，没什么，只是在临盆期间，臣妾有点心慌。
2: 啊，没关系，头一胎嘛，总是在所难免，别担心。
5: 首席产婆早已准备妥当，随时会进来的。嗯。啊，
2: 爱妃，你怎么了，爱妃？爱妃，快生了，快生了，快生了，快来人呐！找产婆进来，快，快找产婆进来。
5: 是。
2: 哎，爱妃，别慌。

0: 但不知娘娘当年所生是男是女。
1: 不论是男是女，等哀家醒来以后，出生的婴儿就变成了不知名的怪物。
0: 此话怎讲？
1: 郭怀疑产婆尤氏勾结，趁乱将婴儿以剥去皮的狸猫调换。先皇得知，一怒之下将哀家打入冷宫。其实这一切全是刘妃在暗中指使。
2: 娘娘可否容学生冒昧一问？
1: 公孙先生请讲。
2: 当时娘娘历尽昏厥，怎知使郭槐与尤氏勾结，又怎知全是刘太后暗中指使呢？
1: 公孙先生问得好。在哀家被打入冷宫七年以后，陈琳来到了冷宫，将刘妃的阴谋一一揭发。哀家那个时候才知道，自己产下的真是个男婴。
0: 陈总管虽是先皇驾前的首领太监，却又怎会

0: 之小，如此隐秘之事。
1: 当日陈琳去玉果园，在返回的途中巧遇金华宫的宫女寇珠。
2: 陈公公，陈公公。
3: 寇珠，你这么鬼鬼祟祟的，是不是做了什么亏心事啊？
2: 请公公救命。
3: 救命？救谁的命啊？救你？
2: 不，救他。
3: 啊？这是哪儿来的婴儿？
2: 是李娘娘方才生的太子。
3: 你怎么把太子给偷出来了？
2: 是郭槐郭总管勾结产仆，用死狸猫把太子换出来，要扣珠，求公公救太子一命，公公救命啊！
3: 郭槐把太子换出来干什么？
2: 他要扣珠，把太子掐死，埋在金水桥下。
3: 啊，这种事他也敢做？就是抄家灭族，也不足以赎罪呀、啊。
2: 郭总管是受了刘娘娘的旨意。
3: 住口！你好大的胆子啊！你是金华宫的宫女，刘娘娘是你的主子，你竟敢造这种谣？
2: 不，不是寇珠造谣，刘娘娘亲口交代寇珠要听郭总管的调派，的确是娘娘的旨意啊。
3: 刘娘娘和李娘娘情同姐妹。

0: 娘娘之位。李娘娘产下了太子，皇上就要封她为皇后，
1: 一定是这个缘故。公公，你快把太子带出宫去，如果被郭总管发现，恐怕我们都得赔上性命啊。
0: 不错，干下这种大逆不道的事，一定会杀人灭口。可是我能把太子带到哪儿去呢？
1: 哪儿都行，只要出了宫，先保住太子的命再说。
0: 可若，你是刘娘娘的心腹，否则她不会让你参与这种事。可你为什么要背叛她呢？
1: 公公，寇珠虽然只是个下人，可是还懂得道理。太子是皇上的亲骨肉，大宋朝未来的君主，只要是大宋子民，人人都该拼着性命的保护他。再说，孩子是无辜的，不能让他成为争权夺利的牺牲品呢。
0: 寇珠，你这丫头的忠义之心，更显得郭槐和刘娘娘的卑鄙险恶。放心，就算拼了我这条命，也要把太子安安全全地送出宫去。
1: 多谢公公成全，多谢公公成全。
0: 不，身为人臣，这也是我该尽的本分。

0: 自己要多加小心啊。
1: 是。
2: 竟有这等事，这不仅是耸人听闻，简直是匪夷所思啊。
3: 若说出去，的确是让人难以置信。
2: 不对，那陈琳既然将婴儿送出宫去，想必有个去处，娘娘应当不会不知。
3: 不错，哀家知道她在何处。
2: 娘娘，
3: 陈琳带她去了南清宫。
0: 南清宫是八王爷的府邸，难道说八王爷也知道这件事的来龙去脉？
3: 不仅如此，八王爷还把他带到自己府邸，与其他皇子一起抚养。
2: 娘娘恃才言道，此案涉及两位当朝显贵，这第二位莫非就是当今皇上？而当年襁褓中的婴儿，也就是如今的大宋皇帝。

0: 绍一位贤德忠心的八贤吗？
1: 大人，难道当今皇上

0: 是刘太后所生的。
1: 因果报应，在哀家被打入冷宫以后，他虽然也生了一名男婴，并封为东宫太子，他自己也如愿以偿地坐上了正宫之位。不幸的是，太子六岁时得病身亡，终究还是落了一场空。
2: 先皇伤心之余，从此沉溺于道家之学，并由诸王皇子之中遴选太子。八王爷便是趁此时机，将先皇亲子送入宫中，保住了先皇血脉。
3: 然而，当时八王爷因何不向先皇禀告此事呢？
2: 后宫权力倾轧，自古皆然。当时若是揭发此事，非但难以取证，甚或危及太子性命。八王爷隐忍不报，也是情非得已。
1: 鲍大人不必介怀，对八贤王，哀家感激还来不及，又怎么会责怪于他呢？
2: 只是却让娘娘平白承受了30年的冤屈凄苦。
1: 不，得知皇儿安然无恙，哀家已心满意足。
3: 既然八王爷要隐瞒此事，那为何陈总管却在7年之后去冷宫禀告娘娘呢？
1: 皇儿7岁进宫时意外闯进冷宫，哀家见他与自己被换走的孩子一般年纪，也许是母子天性吧，哀家就将先皇所赐的玉佩转赠于他。八贤王见玉佩心生不忍，所以才命陈琳前来传话。你说什么？
4: 娘娘生的是一位皇子，是皇上的嫡亲血脉呀。7年来，小皇子一直在八王爷府邸。
1: 你说什么？你再说一遍。
4: 八王爷谎称是自己亲生，而且蒙圣上钦点为东宫太子啊。
1: 东宫太子？你是说日前误闯冷宫的那位太子是本宫的亲生骨肉？
4: 正是啊。八王爷唯恐小太子被奸人所害，因此隐瞒至今。娘娘赠给太子的玉佩，八王爷看到了，未免娘娘担心，才要奴婢前来禀告娘娘啊。

0: 皇儿，竟安然无恙。
1: 娘娘，八王爷特别交代，此事切莫声张，若要被奸人得知，后果就不堪设想了。
0: 是谁？是谁如此心狠手辣，连八王爷都如此顾忌？
1: 皇上潜心修道，不理俗事，如今宫中大权在谁手中，想必娘娘清楚。

0: 娘娘觊觎正宫娘娘大位，才指使郭槐定下这狸猫换太子的阴谋啊！
1: 我和他情同姐妹，情同姐妹，他怎么会如此心狠呢？
0: 哎，权势诱人啊！如今他也得偿夙愿，成了当今皇后了。
1: 你去告诉皇上，就说本宫要见他，快快去告诉皇上。
0: 娘娘，不可能啊，这不可能的呀。皇上因为娘娘生下了怪物，一直耿耿于怀，而且狸猫换太子一事难提证据，倘若声张出去，反倒让刘娘娘有了警觉，反而对娘娘和小太子都不利呀。
1: 难道就由任他上下其手，为所欲为吗？
0: 要忍，八王爷一再嘱咐要娘娘忍耐，他会寻个适当的时机揭发此事。娘娘千万不要因一时冲动反而招祸呀。
1: 为了确保皇儿平安，哀家也只好忍耐，只好每天夜里焚香祝祷，祈祷上苍保佑皇儿，盼他不受伤害。
2: 既然如此，娘娘又怎会诈死逃出宫去，又怎会隐姓埋名长达20年呢？
3: 不错，皇宫内院门禁森严，冷宫更是严禁外人进出。当年太子年纪幼小，或和侥幸闯入，娘娘却是断无逃出之理。
1: 机缘凑巧，也就是那刘妃心怀鬼胎，她恨不得将哀家除之而后快，不知在哪里听到了消息，竟然向先皇诬告我，说哀家每天黑夜焚香是诅咒先皇。
4: 岂有此理，他竟敢诅咒于朕。
5: 皇上请息怒，你娘娘这么做只是一时想不开，臣妾相信她也不是真的那么怨恨皇上。
4: 生下妖孽，朕没有赐她死，他反倒怨恨起朕来了。
0: 启禀皇上，李娘娘生性温顺，不会怀此恶毒心肠，还请皇上圣察呀。
6: 陈总管，他若不是诅咒皇上，那他为什么要半夜三更的烧香呢？
0: 这
4: 陈立，
0: 奴婢在。
4: 传朕口谕，此丽妃七尺白绫，要他自尽谢罪。
0: 皇上，还请皇上三思啊。

0: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戊狗、亥猪。12生肖纪念版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浓香典范，恪守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滴滴醇香，瓶瓶浓香，52度珍藏好酒，白水杜康邀您品鉴12生肖古酿珍藏。
2: 天下美酒千千万，都比不过这一瓶白水杜康。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这酒特有派，52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家里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白水杜康，大家都认识，大牌子就是有面子。
3: 这白水杜康12生肖酒，一送到家我就先尝了，入口绵柔净爽，好酒。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推荐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12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52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珍宝，酒质好，寓意呀，值得我们珍藏的好酒啊。
4: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叫做白水杜康，也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用来珍藏。懂酒的人呢都知道，这是高端人士的专用酒，也是商务接待的高端酒，从不降价，只会涨价。即使有钱呢也得靠抢，普通人呢更只能是望酒兴叹，动不动啊就要2-3千块钱一瓶。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口福了，来自大品牌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别说您不信啊，我听着都非常的震惊，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白水杜康的厂家代表陈总来告诉我们大家。陈总您好。
2: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为了让咱老百姓啊也能喝得起白水杜康，也有机会珍藏到12生肖纪念酒，所以特制了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这12生肖大全套大团圆，限量发售。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价格打折，酒质绝对不打折。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12瓶，只要19.9元，只要1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到家。
4: 陈总，有的观众要问了，这么低的价格，真能喝到白水杜康吗？
2: 话不多说，咱们先来看看今天这款12生肖纪念酒，上面中国文化名酒正前方，您所熟悉的品牌白水杜康，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生肖纪念酒，每一滴都是古酿珍藏52度浓香型白酒。我们来看看配料表：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产品标准号 JB-T10781.1 2021，国标当中的优级好酒。每一瓶外包装上都有防伪码，保证给大家的都是真品酒。 正品酒。
4: 十二生肖纪念酒遵循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五年，老熟陈香。观众朋友们请注意啊，今天呢是白水杜康古酿珍藏十二生肖纪念酒的限量发售，本档限量500箱，抢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啊，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啊，陈总，您看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都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老酒友们啊都认咱们白水杜康的牌子。这十二生肖纪念酒的包装啊，非常的精美，特别的上档次，摆在我们面前呢，就像一件精美绝

0: 伦的艺术品一样。
1: 这款十二生肖酒酒质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场啊，就把这一瓶生肖题材的酒打开，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特别是一打开啊，整个酒的

0: 酒，酒质透亮，酒香四溢，酒香纯正，醇甜柔和，入口绵柔，回味悠长。喝了以后，不口干，不上头，不宿醉，白水渡汤，咱老百姓喝得起，信得过的好酒。
1: 是的，您今天喝到的呀，不仅是大牌子白水杜康，还是十二生肖纪念酒，还是古酿珍藏的好酒。年根底下给老父亲老母亲过寿，亲朋好友聚会，儿子女儿结婚，咱就拿着生肖题材的酒往桌上一摆，仪式感满满，爱心满满。备货已经全面的告急当中，机会不容错过。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实打实的纯粮食酒，正儿八经的白水杜康，喝过的朋友都会竖起大拇指。喝了以后啊，浑身上下都舒服。好酒，真是难得的好酒啊！
4: 是啊是啊，喝过的呀都说是好酒。这到了过年过节啊，家里怎么能少一瓶好酒呢？用白水杜康酒啊，招待亲朋好友，谁来了呀都说你懂酒。正好啊，赶上人家搞活动又不贵，12生肖大全套，我呢就多订了一些，让老伴儿啊你喝些好酒。
3: 说的太对了，这纯粮食酒啊，它放不坏，越放越好喝。媳妇儿啊，你想的太周到了。
0: 这款酒是香气优雅，口感细腻，空杯留香，浓香馥郁。这一箱啊，12瓶，12生肖嘛。这一瓶是500毫升，白水杜康，你值得拥有。你还犹豫啥呀？赶紧给自己订几套白水杜康12生肖纪念酒，好酒。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戊狗、亥猪，12生肖纪念版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浓香典范，恪守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滴滴醇香，瓶瓶浓香，52度珍藏好酒，白水杜康邀您品鉴12生肖古酿珍藏。
3: 天下美酒千千万，都比不过这一瓶白水杜康。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这酒特有派，52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家里人聚会，喜。

0: 要过生日都撑得住场，白水送汤，大家都认识，大牌子就是有面子。这白水送汤十二生肖酒，一送到家我就先尝了，入口绵柔净爽，好酒。哈哈，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们推荐。白水富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十二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52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珍宝，酒质好，寓意呀，值得我们珍藏的好酒啊。
1: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叫做白水杜康，也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用来珍藏。懂酒的人呢，都知道这是高端人士的专用酒，也是商务接待的高端酒，从不降价，只会涨价。即使有钱呢，也得靠抢。普通人呢，更只能是望酒兴叹，动不动啊就要2-3千块钱一瓶。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口福了，来自大品牌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别说您不信啊，我听着都非常的震惊，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白水杜康的厂家代表陈总来告诉我们大家。陈总您好。
0: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为了让咱老百姓啊也能喝得起白水杜康，也有机会珍藏到十二生肖纪念酒，所以特制了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这十二生肖大全套大团圆限量发售。白水杜康的十二生肖纪念酒价格打折，酒质绝对不打折。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12瓶，只要19.9元，只要1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到家。
1: 陈总，有的观众要问了，这么低的价格，真能喝到白水杜康吗？
0: 话不多说，咱们先来看看今天这款十二生肖纪念酒，上面中国文化名酒正前方。您所熟悉的品牌白水杜康，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生肖纪念酒，每一滴都是古酿珍藏52度浓香型白酒。我们来看看配料表：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产品标准号 JB-T10781.1/2021，国标当中的优级好酒。每一瓶外包装上都有防伪码，保证给大家的都是真品酒，正品酒。
1: 十二生肖纪念酒遵循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老熟陈香。观众朋友们请注意啊，今天呢是白水杜康古酿珍藏十二生肖纪念酒的限量发售，本档限量500箱，抢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啊，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啊，陈总，您看，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都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老酒友们啊，都认咱们白水杜康的牌子。这十二生肖纪念酒的包装啊，非常的精美，特别的上档次，摆在我们面前呢，就像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一样。
0: 这款十二生肖酒酒质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场啊，就把这一瓶生肖题材的酒打开，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特别是一打开啊，整个酒的香气就已经出来了。窖藏时间长的酒，倒酒时可以拉出细长的酒线，酒体粘稠，酒线绵长不断，鱼眼泡还特别的密。这个酒真的闻起来是特别的香。 生肖奇才的好酒，酒质透亮，酒香四溢，酒香纯正，醇甜柔和，入口绵柔，回味悠长。喝了以后，不口干，不上头，不宿醉，白水杜康，咱老百姓喝得起，信得过的好酒。
1: 是的，您今天喝到的呀，不仅是大牌子白水杜康，还是十二生肖纪念酒，还是古酿珍藏的好酒。年根底下，给老父亲老母亲过寿，亲朋好友聚会，儿子女儿结婚，咱就拿着生肖题材的酒往桌上一摆，仪式感满满，爱心满满。备货已经全面的告急当中，机会不容错过。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五十二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血包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实打实的纯粮食酒，正儿八经的白水杜康，喝过的朋友都会竖起大拇指，喝了以后啊，浑身上下都舒服。好酒，真是难得的好酒啊。
1: 是啊是啊，喝过的呀都说是好酒，这到了过年过节啊，家里怎么能少一瓶好酒呢？用白水杜康酒啊招待亲朋好友，谁来了呀都说你懂酒，正好啊赶上人家搞活动又不贵，十二生肖大全套，我呢就多订了一些，让老伴儿啊喝些好酒。
0: 说的太对了，这纯粮食酒啊它放不坏，越放越好喝。媳妇儿啊，你想的太周到了。
3: 这款酒是香气优雅，口感细腻，烘焙留香，浓香馥郁。这一箱啊12瓶，十二生肖嘛，这一瓶是500毫升，白水杜康，你值得拥有。你还犹豫啥呀，赶紧给自己订几套白水杜康十二生肖纪念酒，好酒。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血包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元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元。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元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元。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元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 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

0: 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2: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0: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块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块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块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块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块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块9。

0: 传朕口谕，此丽妃七尺白绫要他自尽谢罪。
1: 皇上，还请皇上三思啊。
2: 皇上，您就原谅他这一回吧。
0: 不行，朕意已决。陈琳，你是首领太监，这件事就由你去奉旨执行。
1: 皇上，
0: 大胆！你敢抗旨不遵？
1: 奴婢不敢，奴婢遵旨。
0: 郭槐，
3: 奴婢在。
0: 你是后宫太监总管，你听着，一个时辰之后，去冷宫验明正身。
3: 奴婢遵旨。
4: 先皇既然下旨赐死，娘娘又怎会逃过此劫？
2: 提起此事，也实在令人心酸。除了陈琳之外，冷宫总管秦凤也是个忠心之人。正当他们俩人在无计大救之时，为什么非要置我于死？
1: 时辰紧迫，娘娘若不立刻逃出宫去，就性命难保。
5: 是啊，
2: 怎么逃？宫中禁地，守卫何等森严，逃不掉的。
1: 娘娘请放宽心，奴婢有法子让娘娘逃出宫去。
2: 就算如此，郭槐不见失手，岂肯罢休啊？一旦禀明皇上，究竟还是会被追回来的。
5: 回娘娘，有失手。
2: 这话怎么讲？
5: 奴婢也安排好了替死之人。
2: 替死？
5: 是啊。
3: 云中，
6: 奴婢云中叩见娘娘。
2: 秦凤，她是？
5: 回娘娘，云中是冷宫的小太监，奴婢自她九岁进宫，便一直带在身边，由她替死，就有了尸首。
2: 真是难为你们了。可是郭槐奉旨验明正身，又岂会认不出来？由他替死，不是白白赔上一条性命吗？这没有用的。
1: 不，郭槐认不出来。
2: 他怎么会认不出来呢？
1: 娘娘或许从未见过人一死之后的情形，奴婢在宫中多年，却见过不少案例，吊颈而亡，大多数面呈青紫，颜容扭曲，若不仔细辨认，是很难分辨原来容貌。
5: 可是郭槐他要是仔细辨认怎么办呢？
1: 那郭槐心怀鬼胎，问心有愧，谅他也不敢正眼去看。娘娘，奴婢相信这一定能瞒过郭槐的。

0: 就算郭怀认不出来，本宫也不能为了自己活命而让余忠去替我死啊！任何人都没有这个权利，让他做这样的牺牲。
1: 启禀娘娘，奴婢是自愿替死的。
0: 你说什么？
1: 奴婢自幼进宫，跟随秦总管学到了不少忠义的道理，能为娘娘替死是奴婢的福气，奴婢心甘情愿。
0: 不，本宫不同意。
2: 请娘娘成全奴婢的一片忠心，
3: 让你替死，固然可以让你得到权重，可是本宫却成了不义之人，
2: 本宫万万不能同意。娘娘，请娘娘和余忠互换衣服，奴婢在城外已安排好了人接应，在迟，郭怀一到，就来不及了。
3: 请娘娘为太子殿下着想啊！倘若娘娘奉旨归天，太子殿下恐怕永远不会知道娘娘是他的亲生之母啊！娘娘，你怎么又能忍心让太子殿下认贼作母，终其一生呢？
0: 这……
3: 只要留得性命在，终有一天，太子殿下和娘娘能够母子团圆。 届时，非但能洗刷娘娘的冤屈，更能让这是非黑白、善恶对错昭然于世啊！请娘娘成全。
0: 好，本宫深受你们一片忠心。
1: 谢娘娘。
4: 好一个忠肝义胆的小余忠！无论是余忠，还是秦凤、陈琳，他们都是哀家生命中的贵人。若不他们帮助，哀家恐怕早已命丧九泉。
5: 娘娘，既然那秦凤替娘娘安排了接应之人，又怎会让娘娘流落至此，饱受？
0: 穷困苦难，也是造化弄人。秦凤的确派人接应了哀家，而那个人在接应哀家前往避难之所的途中，不幸染病身亡。哀家举目无亲，四处游荡，盘缠用尽，只好乞讨为生。那个张毅原本是个小乞儿，哀家将他收为义子，相依为命。
4: 如今他已长大成人，以卖菜为生，奉养哀家，
0: 日子过得虽然清苦，倒也能够勉强度日。宝琴，臣
6: 在。
0: 如今你已经明了了此事的来龙去脉，哀家的冤案，你可还敢接？
4: 回娘娘，如今已无关乎敢或不敢。
0: 包拯身为人臣，却徒令太妃娘娘蒙冤受屈，一事不忠。如今，包拯定当竭尽心力为太妃娘娘平反。有你这句话，我就安心了。
5: 娘娘，学生敢问，娘娘的双目是如何失明的？哀家
0: 也不清楚，不知什么时候。
7: 就看不见了。可否让学生替娘娘看看？
8: 哦，公孙先生还能治病？
7: 公孙先生精通岐黄之术，或可查出些端倪。
8: 既然如此，就有劳公孙先生看看吧。
9: 启禀庄主，展大侠到。
8: 哦。
9: 有请。
8: 是。

0: 蓝霞展昭亲临陷空岛，卢某未曾远迎，还望展大侠休要见怪。
1: 詹某不请自来，失礼之处还请庄主海涵。
0: 好说好说，来，请坐。
1: 庄主请。
0: 请。
1: 詹某今天的来意，庄主想必心知肚明吧？
0: 无错。
1: 请恕詹某直言，詹某与巫署无仇无怨，纵有冤仇，也应该依江湖规矩，而不该惊动官府，更何况是皇宫大内。不知卢庄主对此有何说法？
2: 詹大侠应该心中有数，武帝这么做就是为了御猫二字。
1: 御猫二字对詹某毫无意义，对吴蜀兄弟更无不敬之心，还请诸位明鉴。
3: 可我们武帝却不这么想。
1: 百兄可以对詹某不满，却不应该惹上官家。
0: 武帝的行事的确有些莽撞了，但我卢某兄弟五人同生一气，自当力挺。詹大侠若有所责怪的话，我们兄弟共同承担。
1: 吴蜀兄弟重情重义，江湖皆知，正应如此。詹某更望此番前来能够善了，还请庄主大度赐还皇上玉佩。詹某衷心感谢。
0: 詹大侠，陷空岛吴蜀无心与詹大侠为敌，更无意招惹官家，只是事已至此，彼此还少不得一番较量啊。
1: 庄主此举又有何意？
0: 比武较技，点到为止。这三弟四弟均已败在展大侠手中，只要能将我们五兄弟一一击败，卢某天为吴蜀之首，自可做主将玉佩奉还。
1: 倘若败的是展某呢？
0: 五弟争的不过是一口气，届时江湖朋友自然会知晓，到时玉佩仍交展大侠带回。展大侠，你以为如何呀？
1: 既然如此，恭敬不如从命。
4: 公孙先生，情形如何？
5: 大人，老夫人是因为念子心切，终日以泪洗面，导致哭瞎了双眼。
4: 可有复明之计？
5: 拖延时日过久，恐怕难下定论。学生尽力而为。大人如今作何打算？
4: 此案牵涉太广，一时尚难有对策。然而无论如何，都必须尽快回京，以免夜长梦多。王朝马汉，
6: 在。
4: 准备一顶软轿为老夫人代步，一旦准备妥当，立刻启程回京。
6: 是。
5: 好，大人，张毅可要随行？
4: 不，他若随行，恐会起人异动，让他留在庙中，不得对外声张。

0: 庄主要比的是这木桩刃。
1: 不错，卢某自认在轻身功夫上稍有专攻，就向展大侠请教轻功了。
0: 钻天鼠一身轻功独步江湖，詹某有幸得以见识，可不知道要如何比法。
1: 你我二人分居庄头，相互追逐，以先落地者为败。
0: 倘若僵持不下，岂非胜负难分？
1: 那倒容易，我们燃香为祭，一炷香之内若不分胜负，展大侠恐怕不能视为过关。
0: 詹某明白了。
1: 不过这木桩我浸淫多年，怕是对展大侠有所不公啊。
0: 无妨，詹某尽力就是。
1: 好，不愧是南侠展昭。三弟四弟，燃香。
2: 是。
0: 庄主，请。
1: 请。

詹大侠，没有时间了，庄主请留神。展昭好计策。

0: 大人返京之后，打算如何着手？公孙先生估计，太妃娘娘所言之事，真假如何？学生以为，九成是真。嗯，不错，本府也如此认为。不过，太妃娘娘所言之事，除却亲身经历之外，其他全都来自陈琳。
1: 嗯，大人对陈总管又知道多少呢？
2: 陈琳虽是皇上多年，甚至可以说，皇上在宫中是由陈琳一手带大，
0: 故而皇上尊封陈琳亚父称号。
2: 啊，既然如此，皇上登基之后。
0: 陈琳为何没有向皇上陈述当年的往事呢？这一点本府就不得而知了。不过皇上登基不久，陈琳就告老还乡，想必他自有道理。
1: 大人，学生以为，若想查明当年往事，恐怕还得从陈琳身上着手才是啊。嗯，不错。
3: 太后与郭槐乃是太妃娘娘口中的奸人私党，想必不会自成罪行。回京之后，本府立刻查明那陈琳的退隐之处，也好寻他问明真相。展大侠果然名不虚传，不过卢某武帝在我兄弟之中武功最高。
4: 展大侠求未必能够轻易过关呐。
3: 锦毛鼠白玉堂武功精湛，名震江湖。詹某，吾幸与白五爷较量，若白五爷肯赐回玉佩，詹某敏感武内。展昭，我入宫倒佩为的就是你。你既然来了，这场比斗就免不了。
4: 詹某与白五爷并无过节，白五爷又何必苦苦相逼呢？
3: 哼。
4: 猫鼠乃是天敌，展大侠又何必明知故问？
3: 玉猫二字是皇上所封的，詹某无意对五鼠不敬，江湖朋友却不这么认为。
4: 那好，詹某承诺，从此以后永不用玉猫二字。
3: 可却堵不住江湖上悠悠之口。
4: 詹某已经退让至此。
3: 那白兄言下之意又该如何呢？
4: 你我分出高下，定出胜负。除此之外，别无他法。
3: 五弟，大哥，事关五鼠名声，莫再相劝。
4: 既然如此，詹某就向白五爷讨教一番。
3: 别无切磋，点到为止。大哥，刀剑无眼。 江湖中人又岂会在乎？不过，先请几位哥哥退出十丈之外，以免妨碍展大侠施展。

白兄意所何止？你为何箭不出鞘？你是存心看不起我白玉堂？白兄误会了，既是切磋比试，又何须兵运相见呢？

0: 不是切磋比试，而是为了名誉而战。如果你不肯放手一搏，休怪我毁去玉佩，让你交不了差。
1: 那好，得罪了。

0: 这下有热闹看了，我也想看看究竟谁比谁强。
1: 展昭似乎未尽全力呀，
2: 看这形势有点怪。
3: 这，

0: 南侠展昭也不过如此。
1: 白五爷果然高明，展昭佩服。
0: 如今江湖上人总该知道，皇上封的御猫毕竟还是比不上陷空岛五鼠。
2: 老五，这下可给我们兄弟扬眉吐气了。
3: 展大侠，五弟是侥幸获胜。
4: 不，五弟败。
0: 三哥，你这话怎么说？他长剑已断，若不算败，难道真要他血溅当场吗？
3: 不错，三弟，你把话说清楚。
4: 大哥请看，这是竹剑。
1: 这，各位，请听展昭一句肺腑之言。詹某原本无意与五鼠为敌，更无伤人之心，故而只能以竹剑明志，还请诸位包涵。
3: 五弟，
1: 展昭，你白兄，同是武林中人，江湖同道。詹某对五鼠兄弟侠义之风，常有惺惺相惜之感，还请白兄撇去成见，赐还玉佩。
3: 五弟，
0: 大哥不必多说了。
2: 大哥，
3: 我来了，我来了。老五，你赢了。
0: 不，
3: 啊，
0: 我输了。不过，不是输在技不如人，而是输在气度。南侠之所以称为侠，我白玉堂今天总算见到了。白玉堂输得无话可说。
3: 玉佩奉还。五鼠势力莽撞之处，还望展大侠不要怪罪啊。
1: 五鼠兄弟信守然诺，展某佩服。
3: 惭愧，为了这个虚名，险些断送了五鼠的声誉。这五弟之错，也就是我五兄弟之错，还请展大侠回京转禀包大人。如果朝廷要追究刑责，五鼠绝不会逃避，随时接受包大人的惩处。
1: 罗庄主请放心，玉佩是由白五爷主动奉还，詹某答应庄主，绝不会将他缉捕归案。怎么不见白五爷？
2: 老五虽然输了，可是面子上挂不住，想必是躲起来了。
3: 展大侠，难得来我陷空岛，何不在此盘桓几日再走啊？
1: 不，皇上限期追回玉佩，想必包大人此刻是心急如焚，詹某必须马上启程回京，他日有空再登门拜谢。
3: 那好，那我们兄弟就不留展大侠了。司弟啊，
2: 在，
3: 你亲自送展大侠过湖。
2: 好，没问题。
1: 不敢有劳蒋四哥。
2: 放心，这次我不会把船拆了。
1: 告辞。
3: 告辞。
2: 请。

0: 娘娘，府衙内并无女眷，这厢房乃是为包拯嫂娘来京暂住所备，不周之处还请娘娘见谅。
1: 无论是何处，都要比那破屋强多了。包青口中的嫂娘是何许人？怎么会有如此怪异的称呼？
0: 回娘娘，包拯自幼父母双亡，乃是长嫂带大，故而以嫂娘相称。
1: 哦，这倒颇不寻常。
0: 嫂娘之于包拯，虽无生育之恩，却有养育之情，故而包拯始终以人子之礼视之。
1: 包青能使长嫂以孝，的确是难能可贵。所谓百善孝为先，不怪乎能成为朝廷支柱，社稷栋梁啊。
0: 娘娘谬赞，包拯只是略尽本分而已。
1: 哀家可羡慕得很呐、
0: 啊。娘娘请宽心，一旦全案查明，彻底平反之后，娘娘定可以与皇上重续天伦。然而在此之前，还请娘娘多加忍耐。
2: 大人，老夫人抑郁终日，以泪洗面，双目血路受阻，挚爱难通，久而久之经脉受损，导致失明。老夫人的失明只是暂时而非永久，学生若是以金针过穴之术打通血脉，再佐以活血明经之药滋补调养，学生确信当能痊愈。
0: 如此甚好，就劳公孙先生明日一早就开始为娘娘诊治。
2: 是，学生遵命。
3: 大人，王丞相来访。
0: 相爷怎会在此时前来？快请至花厅说话。
3: 是。
2: 相爷。
0: 相爷，请坐。相爷营业来访，可是有何急事？
4: 啊，包大人，该着急的应该是你吧？你怎么反倒像没事人一般呢？
0: 相爷此话怎讲？
4: 皇上下旨，要你去陈州督政，你怎么竟然把安乐侯庞玉给铡了呢？
0: 相爷，那庞玉克扣正粮，私吞正银，更假借赈灾之名，广征民工，营造私宅，强掳民女，成其私欲，数十万灾民非但未蒙朝廷续灾之力，反遭欺压荼毒之害。包拯既然奉旨督政，若不扎他，岂非有亏职守，愧对皇上？
4: 唉，老夫早该知道，当初皇上让包大人前去陈州督政，那就注定了会要庞玉的性命。
0: 相爷，莫非相爷认为包拯处置失当，或是皇上指责包拯所为不该？
4: 不是，那倒不是，只是你好歹先禀奏过皇上，再办庞玉也不迟嘛。
0: 时势所逼，情非得已，若不当

0: 机立断，将他处死。非但民愤难消，民怨难平，一旦饥民被逼，沦为盗贼，灾民被迫，劫为暴民，一场浩劫于焉而生。届时朝廷威信荡然无存，又岂是皇上所乐见？
1: 唉，老夫也知道包大人言之有理，皇上也明白包大人所作无差，可是皇上毕竟要面对庞太师与庞娘娘嘛，这父子连心，姐弟情深，皇上实在不堪其扰啊。
0: 若是如此，且让包拯面见太师与娘娘，或可为皇上分忧。
1: 哦，不不不不，千万不可。皇上就是担心包大人与他们碰上，所以才要老夫半夜赶来知会你。皇上已经下旨，要庞太师陪着庞娘娘前往陈州，为那庞玉料理后事，并且要老夫转告包大人，明日早朝之后前往御书房面圣，可是不准再提那庞玉的事了。
0: 是，包拯遵旨便是。
1: 还有，贼人夜闯进宫盗佩一案，皇上势必要追问，所以老夫特来提醒包大人要预作准备。那块玉佩对皇上至为重要，无论如何都得追回来，否则此事，哼，恐怕是难以善了啊。
0: 多谢相爷提醒。
1: 还有一件事。
0: 相爷，看来包拯替相爷的确惹了不少麻烦呐。
1: 老夫要提的不是公事。
0: 哦，相爷请讲。
1: 啊，听说包大人从陈州带回来一位亲眷。
0: 相爷何以得知？
1: 包大人一向公而忘私，夫人家小均在泸州老家，从未进京，这回从陈州带回一位亲眷，反倒轰动了京城啊。
0: 相爷取笑了，那是包拯一位失散多年的远房亲眷。
1: 哦，失散多年，得以重聚，倒也难得呀。
2: 相爷，这位老夫人不幸双目失明，大人将她带回京城是要学生为老夫人治疗。
1: 哦，那能治得好吗？
2: 学生尽力一试。
1: 好，既是包大人的亲眷，不妨前来相府走动走动。老夫那位夫人呐，可是出了名的好客呀。
0: 是，多谢相爷抬爱，包拯日后定当安排。
1: 好，皇上交代的话老夫都带到了，老夫想说的话也已经说完了。包大人连日奔波想必累了，老夫不多打扰，就此告辞。
0: 包拯恭送相爷。
1: 哎，不不不不，你知道老夫最怕麻烦人了。
0: 是，包拯遵命，相爷好走。

0: 公孙先生应对得体，应该不会杞人疑窦吧。
1: 那夜闯进宫盗匪刘叔的究竟是什么人？
0: 据展护卫指称，此人来自江湖，人称锦毛鼠白玉堂，只因皇上赐封展护卫玉猫称号，心生不服，故而入宫盗宝，意在逼展护卫出面，而并无不利于皇上之心。
1: 是因为朕封展昭玉猫之故？乍听起来怎么像是朕的过错了？
0: 臣惶恐，臣绝无此意，请皇上圣察。
1: 朕不是怪罪于你，只

0: 是布满的白玉堂。好了，一旦将他擒获，立刻把他带进宫来。朕倒要看看他是何方神圣，竟然偷到朕的身上来。
1: 臣遵旨。
0: 对了，府上那位亲眷演技制得如何了？
1: 包大人休怪老夫。 你携眷返京，极不寻常，就连皇上都有所耳闻。皇上问起，老夫怎能不说？相爷，哈，包大人，皇上是以仁孝治国，既然尊长有疾，子侄焉能不忧啊？包大人公务繁重，若是再为家务所累，岂不反倒让皇上心中不安了吗？这。
0: 包拯绝不会因私害公。行了，朕知道你一向公而忘私。既然朕已开口询问，难道包青就不打算回话吗？
2: 臣不敢。
0: 那位老夫人正在府中由公孙先生诊治，请皇上万勿挂心。
2: 好，公孙先生神医神术，想必能够治愈。
3: 若需要宫中御医协助，包青尽管开口。
2: 谢皇上隆恩。
4: 赵方抓药，细火慢煎，每日三服，饭后服用。
3: 是。
2: 公孙先生。
4: 老夫人。
3: 老身这对眼睛，你真的能治好吗？
4: 回老夫人，学生自信。
3: 有八九分的把握。若果真如此，公孙先生真不愧是老身的再造恩人了。啊，
4: 学生不敢。不过，有一件事情，务必要请老夫人全力配合。
3: 言医治病，当遵医嘱，此乃天经地义之事，请公孙先生明讲。
4: 是。老夫人的眼疾。 非一朝一夕所致，实乃因思念亲人过度忧伤。如今学生是以金针过穴之术，再佐以明目活血之药，只要安心调养，当可痊愈。不过在此期间，千万不可焦虑激动，否则恐会前功尽弃。这一点。
5: 上请老夫人要多加克制。好，
3: 公孙先生的嘱咐，老身会牢记在心。多
5: 谢老夫人。包大人若再不回来，本王可就手痒难耐了。果儿陈州事了，包拯就立刻赶回京来。
6: 哦，哼，没想到。
5: 包大人也会口出狂语，啊，
6: 不该，
5: 不该呀！<笑>
6: 王爷怎知包拯所言不实？
5: 哎，贼人夜闯进宫，盗配牛书，惊扰圣驾，包大人难道不是为了此事赶回来的吗？
6: 的确难逃王爷法眼，正是为此。
5: 追查的如何了？
6: 斩护卫已前往追缉，日内当可将玉佩追回。嗯，那就好。若是追不回玉佩，皇上势必耿耿于怀，睡不安枕了。
5: 圣驾遭到惊扰，皇上心中不悦，包拯尤能理解。为了一方玉佩，让皇上耿耿于怀。 却让包拯不解，此佩对皇上来说意义非比寻常。包拯愿闻其详。那方玉佩原本是太宗皇帝生平最爱之物，先皇被立为太子之时，太宗皇帝便以此玉佩相赠。
6: 如此说来，那玉佩乃是先皇传于皇上的遗物。
5: 哎，哦。
0: 王兄当年将此佩赐予了一位宠妃。
2: 哦，但不知是哪位女妃
0: 啊？是

0: 相赠。
1: 自此，皇上终日随身佩戴，从不离身。此佩被盗，皇上自然难以释怀了。
2: 先皇遗物辗转重回皇上手中，也可称得上是冥冥之中自有天定了。
1: 这位皇娘对皇上期许甚深，而以仁孝二字相勉，这也是皇上立志以仁孝治国之因呢。
2: 难怪皇上对着玉佩如此在意，但不知那位皇娘如今又在何处。
1: 20年前便已因故身亡了。下棋，不说这些陈年往事了。
2: 是。

0: 没想到这块玉佩之中竟然藏有如此多的纠葛。展虎为此行可还顺利？
1: 回大人，县空道无数，不愧是侠义中人，比武较技虽在所难免，最后还是由白玉堂主动归还玉佩，并未多生枝节。

0: 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想够吧。
1: 紫薯、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戊狗、亥猪，12生肖纪念版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浓香典范，恪守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滴滴醇香，瓶瓶浓香，52度珍藏好酒，白水杜康邀您品鉴12生肖古酿珍藏。
2: 天下美酒千千万，都比不过这一瓶白水杜康。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这酒特有派，52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家里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白水杜康，大家都认识，大牌子就是有面子。
3: 这白水杜康12生肖酒，一送到家我就先尝了，入口绵柔净爽，好酒。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们推荐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12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52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圆套，酒质好，寓意呀，值得我们珍藏的好酒啊。
4: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叫做白水杜康，也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用来珍藏。懂酒的人呢都知道，这是高端人士的专用酒，也是商务接待的高端酒，从不降价，只会涨价。

0: 即使有钱呢，也得靠抢。普通人呢，更只能是望酒兴叹，动不动啊就要两三千块钱一瓶。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口福了，来自大品牌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别说您不信啊，我听着都非常的震惊，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白水杜康的厂家代表陈总来告诉我们大家。陈总您好。
1: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为了让咱老百姓啊也能喝得起白水杜康，也有机会珍藏到12生肖纪念酒，所以特制了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这12生肖大全套大团圆限量发售。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价格打折，酒质绝对不打折。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12瓶，只要19.9元，只要1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到家。
0: 陈总，有的观众要问了，这么低的价格，真能喝到白水杜康吗？
1: 话不多说，咱们先来看看今天这款12生肖纪念酒，上面中国文化名酒，正前方您所熟悉的品牌白水杜康，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生肖纪念酒，每一滴都是古酿珍藏52度浓香型白酒。我们来看看配料表：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产品标准号 JB-T10781.1/2021，国标当中的优级好酒。每一瓶外包装上都有防伪码，保证给大家的都是真品酒，正品酒。
0: 12生肖纪念酒遵循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老熟陈香。观众朋友们请注意啊，今天呢是白水杜康古酿珍藏12生肖纪念酒的限量发售，本档限量500箱，抢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啊，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啊。陈总您看，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都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老酒友们啊都认咱们白水杜康的牌子。这12生肖纪念酒的包装啊非常的精美，特别的上档次，摆在我们面前呢就像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一样。
1: 这款12生肖酒酒质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场啊就把这一瓶生肖题材的酒打开，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特别是一打开啊，整个酒的香气就已经出来了。窖藏时间长的酒，倒酒时可以拉出细长的酒线，酒体粘稠，酒线绵长不断，鱼眼泡还特别的密。这个酒真的闻起来是特别的香。生肖题材的好酒，酒质透亮，酒香四溢，酒香纯正，纯甜柔和，入口绵柔，回味悠长。喝了以后不口干，不上头，不宿醉，白水杜康，咱老百姓喝得起，信得过的好酒。
0: 是的，您今天喝到的呀，不仅是大牌子白水杜康，还是12生肖纪念酒，还是古酿珍藏的好酒。年根底下，给老父亲老母亲过寿，亲朋好友聚会，儿子女儿结婚，咱就拿着生肖题材的酒往桌上一摆，仪式感满满，爱心满满。备货已经全面的告急当中，机会不容错过。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

0: 十二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十二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实打实的纯粮食酒，正儿八经的白水杜康，喝过的朋友都会竖起大拇指，喝了以后啊，浑身上下都舒服。好酒，真是难得的好酒啊！
2: 是啊是啊，喝过的呀都说是好酒，这到了过年过节啊，家里怎么能少一瓶好酒呢？用白水杜康酒啊招待亲朋好友，谁来了呀都说你懂酒，正好啊赶上人家搞活动又不贵，十二生肖大全套，我呢就多订了一些，让老伴儿啊你喝些好酒。
1: 说的太对了，这纯粮食酒啊它放不坏，越放越好喝。媳妇儿啊，你想的太周到了。
3: 这款酒是香气优雅，口感细腻，空杯留香，浓香馥郁。这一箱啊12瓶，十二生肖嘛，这一瓶是500毫升，白水杜康，你值得拥有。你还犹豫啥呀，赶紧给自己订几套白水杜康十二生肖纪念酒，好酒
0: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戊狗、亥猪，十二生肖纪念版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浓香典范，恪守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滴滴醇香，瓶瓶浓香，52度珍藏好酒，白水杜康邀您品鉴十二生肖古酿珍藏。
1: 天下美酒千千万，都比不过这一瓶白水杜康。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杜康的十二生肖纪念酒，这酒特有派，52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家里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白水杜康，大家都认识，大牌子就是有面子。
5: 这白水杜康十二生肖酒，一送到家我就先尝了，入口绵柔劲爽，好酒。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们推荐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12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52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全套，酒质好，寓意呀，值得我们珍藏的好酒啊。
6: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叫做白水杜康，也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用来珍藏。懂酒的人呢都知道，这是高端人士的专用酒，也是商务接待的高端酒，从不降价，只会涨价。

0: 即使有钱呢，也得靠抢。普通人呢，更只能是望酒兴叹，动不动啊就要两三千块钱一瓶。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口福了，来自大品牌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别说您不信啊，我听着都非常的震惊，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白水杜康的厂家代表陈总来告诉我们大家。陈总您好。
1: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为了让咱老百姓啊也能喝得起白水杜康，也有机会珍藏到12生肖纪念酒，所以特制了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这12生肖大全套大团圆限量发售。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价格打折，酒质绝对不打折。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12瓶，只要19.9元，只要1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到家。
0: 陈总，有的观众要问了，这么低的价格，真能喝到白水杜康吗？
1: 话不多说，咱们先来看看今天这款12生肖纪念酒，上面中国文化名酒，正前方您所熟悉的品牌白水杜康，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生肖纪念酒，每一滴都是古酿珍藏52度浓香型白酒。我们来看看配料表：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产品标准号 JB-T10781.1/2021，国标当中的优级好酒。每一瓶外包装上都有防伪码，保证给大家的都是真品酒，正品酒。
0: 12生肖纪念酒遵循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老熟陈香。观众朋友们请注意啊，今天呢是白水杜康古酿珍藏12生肖纪念酒的限量发售，本档限量500箱，抢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啊，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啊。陈总您看，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都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老酒友们啊都认咱们白水杜康的牌子。这12生肖纪念酒的包装啊非常的精美，特别的上档次，摆在我们面前呢就像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一样。
1: 这款12生肖酒酒质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场啊就把这一瓶生肖题材的酒打开，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特别是一打开啊，整个酒的香气就已经出来了。窖藏时间长的酒，倒酒时可以拉出细长的酒线，酒体粘稠，酒线绵长不断，鱼眼泡还特别的密。这个酒真的闻起来是特别的香。生肖题材的好酒，酒质透亮，酒香四溢，酒香纯正，纯甜柔和，入口绵柔，回味悠长。喝了以后不口干，不上头，不宿醉，白水杜康，咱老百姓喝得起信得过的好酒。
0: 是的，您今天喝到的呀不仅是大牌子白水杜康，还是12生肖纪念酒，还是古酿珍藏的好酒。年根底下给老父亲老母亲过寿，亲朋好友聚会，儿子女儿结婚，咱就拿着生肖题材的酒往桌上一摆，仪式感满满，爱心满满。备货已经全面的告急当中，机会不容错过。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

0: 十二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十二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实打实的纯粮食酒，正儿八经的白水杜康，喝过的朋友都会竖起大拇指，喝了以后啊，浑身上下都舒服。好酒，真是难得的好酒啊。
2: 是啊是啊，喝过的呀都说是好酒，这到了过年过节啊，家里怎么能少一瓶好酒呢？用白水杜康酒啊招待亲朋好友，谁来了呀都说你懂酒。正好啊，赶上人家搞活动又不贵，十二生肖大全套，我呢就多订了一些，让老伴儿啊你喝些好酒。
1: 说的太对了，这纯粮食酒啊它放不坏，越放越好喝。媳妇儿啊，你想的太周到了。
3: 这款酒是香气优雅，口感细腻，空杯留香，浓香馥郁。这一箱啊12瓶，十二生肖嘛，这一瓶是500毫升，白水杜康，你值得拥有。你还犹豫啥呀，赶紧给自己订几套白水杜康十二生肖纪念酒，好酒。
0: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元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元。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元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元。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元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

0: 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1: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元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元。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元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元。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元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元。

名家经典为您传声，为您留影。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走进大戏台名家经典传声留影系列节目，我是主持人郝周。戏曲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几乎每个地方都有属于自己的家乡戏。由于从小的耳濡目染，对于许多人来说，戏曲已经是不可或缺的一日三餐，是融入骨血的一部分。尤其是对于远离故土客居他乡的游子，戏曲里地道的乡音往往是他们寄托乡情安抚乡愁最好的载体。作为戏曲大省，我们山西拥有非常丰富的戏曲资源和深厚的戏曲文化底蕴，所以一直以来好戏连台，名家辈出。今天就让我们继续赏名家，听经典。

挚爱蒲剧与戏结缘，择一事终一生。11岁考入临汾艺术学校学习，19岁荣获中国首届戏剧梅花奖，而今已从艺50个春秋。一路艰辛，一路欢歌，舞台上演绎人生百

舞台下踏实做人，专注学艺。每一次进步，每一次自我突破，又是我最幸福的时刻。戏曲就是流淌在我血液里的挚爱，谱剧就是我生命的全部。我是谱剧演员任根新。我呢，从小喜爱蹦蹦跳跳，喜爱文艺。11岁，也就是1974年，我考上临汾艺术学校谱剧班。哎呀，从此以后我就热爱上这份艺术了。从此呢，也开始我的艺术生涯。我74年考上艺术学校呢，是当时是学的现代戏，学了2年多现代戏。76年开始学习传统戏，我的启蒙戏呢是《梅户裱花》，也就是《卖水》这折戏。当时学的是《梅户裱花》，里面的一边呢，它是载歌载舞，哎，很吃功。这个戏呢，就是60年代由我们的老艺术家也是导演韩书景，他把这个戏呢又重新改变以后呢，改成蒲剧。蒲剧卖水，裱花呢就由蒲剧来表演。所以说呢，从1月裱到12月，也是延续了我们梅户剧就是裱花的这个基本上这个基础。所以还是载歌载舞，里面的技巧一边是用手帕，一边用扇子，所以用了很多技巧。啊，主要是呢，改编的是每3个月呢，表一对古人爱情故事。你比如说，前3个月是王宝钏和薛平贵，后面呢有白蛇、许仙，还有吕蒙正、刘翠萍，反正是3个月表一个古人。这个呢就体现了呢，一边表一个古人，一边呢就留花来喻人，就是给小姐，因为小姐闷闷不乐呢，来增加小姐对爱情的这种信心，这样呢更合乎这个剧情的发展，也合乎人物发展的这个脉络。所以说这里面用了很多这个技巧，一边载歌载舞的手帕技巧，一边用扇子来这个技巧来展示人物的心理表现、心理变化，这样呢使这个戏呢非常好看。我在这个戏呢就把手帕吸收了二人转很多手帕，也吸收了很多扇子，过去扇子就很多，但是它是用的穗子，那我们这个就是这次呢就用的扇子，比如扇帕、扇尖、顶帕，还有平抛扇、立抛扇、转身扇，我能把它运用很多技巧来塑造这个人物，使个人物更加鲜活，人物更加丰满，这个戏呢更加好看，耐人寻味，观众非常喜欢。

蜻蜓剑属于一个本戏，过去叫各个剧中都演叫百花赠剑，我们也排了这个戏。这个戏呢，就是在我们80年代末的时候，由我们中国的理论家、评论家、剧作家郭汉成老师、郭汉成先生，和我们山西音乐家也是剧作家韩生老师共同改编的这个戏。哎，这个戏呢排出来以后，因为这个戏呢写百花公主非常美，特别他们的唱词写得非常好，他在音乐设计上呢就用了一些现代的新的音乐元素，在唱腔的韵味啊，还有里面的唱腔呀，一些韵腔上我觉得也比较新颖，特别是他和那个心上人要分别的时候非常优雅优美婉转，而且呢我也在这个唱腔上了运用了一些现代一些科学的唱法。

这部戏呢是集我们蒲剧院三代艺术家共同的心血，是根据贾平凹的小说改编的。这个戏呢，我们在创作中呢，就是呢用了很多新的手法，特别是在舞美、灯光、造型、唱腔、表演各个方面都出了很多心，确实是付出了很多心血。你比如说，小旦、青衣、老旦，你比如说我用了很多一些表现的东西。在青年的时期呢，我用了一些花旦的表演，亭亭玉立。你比如说脖子，它要这样挺，这样要挺，转身的时候这样，你看脖子要这样，眼睛要是明亮的，情感是呢非常纯真的眼睛，声音是呢清脆的啊。那中年的时候要深邃、深沉、稳重，走起路来都是圆的。那么在老年的时候是泄的，婆婆妈妈是花前仰后合，完了以后就腿脚发硬，下坡的时候要慢慢的抬高，包括你的声音都要变成那种沧桑，一种下垂的感觉，声带的声音都是下垂的，动作也是下垂，都是泄的感觉。所以有了这些一点点的新的体会，运用到人物当中呢，那么它的不同时期的变化，每一次出场都有新的不同的杨三妞的变化，这样呢使这个人物他就活在舞台上了。大家看出来每一次出场都有新的变化，每一次杨三妞在这50年虽然很短，它变化很明显，这样呢一直在吸引着观众，看见既生活又城市，既是舞台的也是生活中的，这样融为一体，就像郭汉成先生说的，达到了一种化境，既有城市但是不是刻意表现城市。这就是我在艺术上的一些新的感悟。

0: 从踏足梨园开始，耳濡目染的就是艾艾腔。我喜欢艾艾腔，更爱琢磨艾艾腔，后来又归流艾艾腔。
1: 拜王艾老师为师，今天终于能如愿以偿。
0: 从艺四十多年来，从吕梁走进了我们山西省晋剧院，从一名年轻的演员走到今天，我从未有过丝毫的懈怠，也从来不敢停下学习的脚步。晋剧是我此生唯一热爱的事业，除了让自己做得更好，我别无选择。我是晋剧演员刘建平。

从江月这本戏呢，我听我师父说，这个戏原来是人家南方的戏，叫《绣花女传奇》，我们移植过来的，移植过来就我们就把它改成《春江月》。当时是听老师说，我师父从一本演到二本，就是从十几岁的姑娘演到三十多岁。实际在临县的时候，我听过这么几段唱，因为当时王老师录过这么这个《春江月》里头的几段唱，我已经学会了这么两三段唱。但是后来呢，又跟上王老师演这个戏了，我就经常在那个侧幕旁边看，就把王老师这个戏基本的这个大段唱腔学会了，有的小的地方有三五句的这些唱腔，还有他的这个路子都看会了。看会了以后呢，我师父又亲自给我重新又整理的排了一下。

人常说，三十不学艺，四十不改行。我54岁的时候，从小旦转学青衣，这在我们戏曲界，其实也是很少有的。虽然都是禁忌，但不同行当之间的跨度，其实是相当大的。有人说，你这是专门和自己较劲儿，何苦呢？确实，这是一个很艰难的抉择，也注定了是一个很辛苦的过程。但更重要的，这是我一直以来的情结和心愿。所以，能够做自己喜欢的事情，我还是觉得幸福更多。我是京剧演员王春梅。我也想和大家说一说，为什么演了几十年的小旦了，却在50多岁时候又拜王艾老师学青衣呢？我们这个小旦这个行当，在我们戏曲这里面讲，它是也有局限性的啊，因为我们在舞台上，这个扮演的都是16、17岁的小姑娘，18、19岁的少女，啊，少妇这样的年轻的女子。如果这个年龄大了，一超过45岁，上了晚台上，真的这个从身段呀，这个形象呀，它总不像小时候那么美了。所以说，这个我就有了想法，我有这个小时候的学青衣的这样的一个，对青衣的有这种感情和向往。我想挑战自己，在舞台上实现我更多的可能性。所以说，我拜在了京剧皇后王艾门下学青衣。

人们常说时光如流水，时间过得真是太快了。有时候想想，45年学戏的这个经历就像昨天一样，真的，这一路走来我觉得特别特别的幸福，是戏曲让我的人生更加丰满。我也像小时候一样深爱着戏曲，深爱着京剧。我们总说艺术人生，我们家两代四口人都是这样，艺术就是人生，人生就是艺术。

0: 赏袅袅乡音，如痴如醉；听帮腔帮韵，绵延不绝。今天的名家经典传声留影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下周同一时间我们继续相约走进大戏台，赏名家听经典。如果您想要了解更多的节目动态，请关注山西网络广播电视台 www.sxrtv.com 和 www.sxntv.net。 下次节目再见。
1: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九块九体验，12天的量，只要9块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块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块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块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块9。
2: 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3: 快打电话吧。

0: 包邮到家。
1: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必优。
2: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健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元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元。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健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元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元。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健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元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是时光沉淀的不朽年轮，是精工巧匠的历史回响，是永不断代的绵延更替。推开这扇由岁月雕刻的门，你踏入的并非寻常之地，而是三晋大地上的湖泰博物馆。

兼构历史，一目一时，尽显寰宇气象；一言一瓦，尽载时光洪涛；一彩一墨，永续灵韵之光。宝相庄严的文庙圣殿，妙音萦绕的天宫玄塑，世声鼎沸的壁上丹青，梁祝撑起九州脊骨，飞檐刺破历史苍穹。山西以古建为笔，写尽华夏营构的万般气举。风度一脉贯实，北魏之朴拙，五代之遗构，唐风之浑厚，宋制之精雅，元世之雄健，明清之绚烂。斗拱层叠，王朝更迭如走马，藻井玄生，岁月奔涌似星河。

0: 宫传民间，飞天壁画凌空域。双林寺殿堂内，彩塑凝眸，阅尽悲欢。晋商大院家训中，以意志力书写传奇。山西以不朽木石封存时光血脉，让中华建筑精魂在此奔涌不息。温度幻彩万事，为每一块残砖建档，让每一组斗拱归位。这是一场与时间赛跑的约定，那些藏在梁架间的智慧，写在碑碣里的文字，正在变成新的语言，在屏幕里流转，
1: 出去闯闯，
0: 在课堂上生长，在每个望向历史的眼眸里重新发光。山西以大地为无垠展柜，将华夏至美艺术融铸为永恒。三晋木石不语，却将千年风骨卷入华夏血脉。表里山河有意，终以不朽传奇印证文明壮阔。千年木石书华章，一砖一瓦皆故乡。

0: 我现在在长城一号旅游公路。
1: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太行一号旅游公路。这儿就是咱们山西的魂，黄河冲出的沟壑，驼铃声声走出的古道，就在这山河之间。这里是山西向世界展示的名片。
0: 今天，1.3万公里的沥青与混凝土构成的现代经脉，拉近华夏文明5000年的璀璨星河。
1: 2018年起，山西用7年时间，在仅占全国1.6%的版图上，绘就了全国规模最大的旅游公路豫章网。5000年听起来是不是很遥远？嘿，来一趟山西，它就在眼前，就在脚下，还在等什么？跟我们一起出发吧。黄河一号旅游公路的起点是偏关老牛湾，从这壮丽的景色出发，这条路啊一路会带着我们穿越忻州、吕梁、临汾、运城4个市19个县。这一路走一路看，黄河9曲18弯真的是气势磅礴。
2: 啊，一点不夸张，这条永河段可是全国挂上名的10大最美农村路，风吹着景流动着，太享受了。
1: 来到乾坤湾，有一个特别的地方不能错过，那就是齐齐岭营地。即刻启程，沿途追风，赶在日落之前赴一场房车营地的盛宴。这里是黄河一号旅游公路最富野趣的驿站。一路向南，沿黄河蜿蜒而上，在晨光熹微时赴一场悬宿艺术的视觉盛宴。是望河台，是咱们中国的母亲河黄河和山西的母亲河汾河的交汇处。我发现通过望远镜是一个特别好的视角，不仅看河水特别的清晰，眼下大片大片的。

万亩荷塘，万亩水产，万亩湿地，美不胜收。再往南，登鹳雀楼，一看壮观的仿唐建筑；二看唐代彩画艺术；三看长河落日。

号旅游公路，串联起大同、朔州、忻州三市28县，336个景区景点星罗密布，千年风穗，雄浑壮美，塞外景色别有风情。这里藏着气吞山河的浪漫，藏着烽火狼烟的历史长歌。这条镶嵌在表里山河间的文化珠链，每分钟都在穿越不同的历史维度。一路穿行而来，走过汉朝的风，路过北魏的云，感受今日的人声鼎沸，夏日喧嚣。凿石为窟，立向千年，微风吹过斑驳的石壁，我们仿佛触到了北魏的脉搏。那些微笑的石像里，藏着1500年的文明密码。石窟与公路再次相遇，车轮走过的不仅是沥青路面，更是跨越千年的对话。这里是长城脚下的一座袖珍小城，这里曾经是军事要塞，更是交易重镇。长城一号旅游公路的建成，让这里重新焕发生机。

0: BGM 是一种什么感觉？这条300米长的红蓝 CP 路面可不简单。你以为它是颜值担当，其实啊，它还藏着声音彩蛋。时速30码压过去，音乐一路相伴，走，出发。
1: 行最波澜壮阔的答案，这是高原中国、低地中国天然的分界线，这是国家旅游风景道为自驾而生的太行一号旅游公路。
0: 黄金宜居带，植被覆盖率高达80%，年均负氧离子浓度10000加每立方米，堪称天然氧吧。养马古道浙水村，有诗有酒有故事。踏上青石板，空气仿佛都换了频道，变得又慢又甜。十八弯，高老庄就是你的能量补给站。向八戒比个耶，幸福就在你眼前。全景天窗，森林浴，手机一关，眼睛一闭，直接承包整片风涛。城市偷走的睡眠，大山一秒还给你。

0: 号旅游公路，不仅串联起壮美山河的风景，更铭记着一座座精神丰碑。这条路不仅打通了天堑通途，更让红色记忆与绿水青山交响成新时代的太行赞歌。
1: 这是一条漫游体验路，跨越天堑河流，连接寻常百姓。这是一条乡村振兴路，串起山水林田湖，连接城镇乡村景，贯通产工运销用。这是一张交通网、生态网、文化网、产业网，让山西实现从点状景区向全域体验的蜕变。三条公路如同

0: 那好了吧，我们队伍就来了，
1: 来了，解放军来了，
2: 我们去换
1: 解放军。

0: 哎，佟大拿，
1: 林媛媛，
0: 妈和表哥不让我去欢迎解放军，我是从家里逃出来的。学生会的人呢？
1: 引进解放军去了。
0: 那我们快走吧。
1: 好。

0: 走了啊，
1: 拜拜。
2: 马处长，
3: 李媛媛，我盯着你去跑马厅报告我们人民保安队。
4: 你一个人
3: 不要紧的，快。

0: 周老伯，你们地下党领导工人学生互唱互笑，迎接我们进城够辛苦了，剩下几个残匪你放心我们包了。
1: 怎么，你们是说我老了不灵光了对吧？嘿嘿，想当初我在这条马路上打过仗冲过风，闲话少说，快走。
2: 向左转，跑不跟上，快点。
3: 计划变了，盟国要我们蹲下来，从现在起我的代号 K。
4: 解放军同志欢迎你。
0: 你是
4: 喏、
0: 啊哈哈哈哈，我们会师了啊，
4: 会师了。请留步，就在原地休息吧。
0: 谢谢你啊，我们还有公事哦。
4: 那我给你们带路，请吧。
0: 嗯。

0: 连长呢？
1: 在里边。
0: 连长，
2: 哟，
0: 市区的敌人全部解决，我们有新任务。
2: 新任务？好啊，上海解放了，我正愁的没仗打呢。舟山还是台湾？
0: 南京路。
2: 什么意思啊？怎么叫我们站马路？
3: 好极了，我们欢迎。
2: 周老伯，我们野战军站马路，头一回。
4: 好嘛，上海从我们手里边解放了，当然应该让我们来站两天了，看看这个大上海到底是个什么玩意儿啊。
2: 你少啰嗦，你看看，这是叫你来看玩意儿的。
5: 报告，在地下室发现一个被打伤的学生。
2: 啊，去看看。

0: 阿南，阿南，周老伯，一个叫马处长的把我给打伤了，他现在的代号 K。
1: 阿南，
2: 老胡啊，赶快送医疗队。
3: 好好，走走走。
2: 在南京路上站岗还不简单嘞，胜利了，可是一场新的阶级斗争又摆在我们面前了。
4: 好吧，站就站，集合。
5: 连长，上哪儿？
4: 我说你跟我一个样吗？那脑子里面少根弦儿。站马路。

0: 喂，你有什么资格拦住我的汽车？知道吗？我们美国人在全世界是通行无阻的。
1: 什么？通行无阻？这是什么地方？难道还是你们冒险家的乐园吗？
2: 上海解放了，你还想捣乱吗？
1: 你还想骑在我们的头上？你还不甘心失败吗？
0: 哼，你们高兴得太早了。走开。
1: 嗯，你还想横行霸道？
0: 开掉！
3: 不准动！
1: 你违反交通规则，捣乱游行队伍，你要向上海人民低头认罪。
4: 对，低头认罪。
0: 低头认罪。我们美国人向来没有认罪的习惯，
1: 我们中国人现在就要教你习惯，
2: 叫他习惯习惯，
1: 叫他习惯习惯，
3: 就叫他习惯。
5: 同志，事情闹大了，可不好收场啊。我们上海人还是要同美国人做生意的。
6: 喂，眼镜儿朋友，胆子放大一点，好吧？天塌下来由我们工人顶着。
2: 对，
7: 阿弟，侬年纪轻不晓得，事体闹僵了还是要道歉的。
6: 哎，侬也是中国人啊？
7: 搿啥闲话
8: 啊？啥闲话？中国闲话。中国人就要说中国话，我们都是中国人，对吧？都是吃一条黄浦江的水，对吧？过去在这些帝国主义的面前是做牛做马卑躬屈膝的百多年了，今天解放了，对吧？
4: 对，
8: 我们都站起来了，对吧？
4: 对，
8: 那就应该把胸膛挺起来，把这些奴隶枪收起来，拿出中国人的骨气来。只要是我们大家都团结牢，再凶恶的敌人我们都会战胜的。美国佬快滚蛋！
9: 打倒美帝国主义！
4: 打倒美帝国主义！
10: 美国佬滚出去！
4: 美帝国主义！
10: 打倒美帝国主义！
0: 先生，我是美国领事馆的，我请求保护。
11: 走
0: ，OK， 上哪儿？
11: 军管会。
12: 副总。

别看他们神经活现，让共产党红的进来，不出三个月，叫他趴在南京路上，变黑、发霉、烂掉。他们的原油会要盯紧，这是一场心理战。

0: 消息，哎，要看美国鬼子低头认罪，哎，要看戴维斯低头认罪，哎，晚报晚报，哎，晚报晚报，哎，刚刚出版的晚报，哎，晚报。
1: 警察牙刷，阿拉通通报销，你给我滚开，站远点。哟，去接吧，钞票，带个阎王爷去吧。弄哪呢？
0: 哎，晚报晚报，哎，要看戴维斯低头认罪，哎，晚报晚报。
1: 哟，又碰上了，刚刚出版的晚报。哎，送你一份。
0: 哎，晚报晚报，刚刚出版的晚报。
1: 真想不到，
2: 圆圆，你看那是谁？童话男。
1: 画报要吧。
2: 童话男。
1: 林圆圆。
2: 哎呀，想不到你是个解放军了，真威武。
1: 别这样。
2: 告诉我，你出医院以后为什么不给我写信？我到处打听你的消息。
1: 你现在已经是个大演员了，
2: 别刺人了，我不过在白毛女里头跑跑龙套，有什么了不起？哎哎，听说白毛女是个剧院，怕死人嘞。
3: 先生接个活。谢谢。
4: 语言为洗脑筋要中，阿拉就去吧。
2: 哎，搿两只石上丘哪能办呢？
4: 小归小，路归路，大家勿得散。
2: 你能来看我们演出吗？
1: 我想来，可是我现在有任务。
2: 阿南，弟弟。
1: 姐姐。
2: 阿南，我先进去，在里边猪狼等你。
1: 好。姐姐，
2: 啊，
1: 妈好吗？
2: 妈可想你呢，回去看看吧。
1: 不行啊，等会儿我要上岗。
2: 借的印子钱又到期了，你。
1: 印子钱，解放了怕什么？
2: 那
1: 阿南，你看，
3: 这是反动传单。人呢？
1: 喏，进园游会去了。哎，阿南，是个戴草帽、穿长衫的。
3: 姐姐，我去一下。

0: 放眼吧。哎，每个画报。
1: 菲菲，给我挡一挡，塞进地下室的小刺喽当上解放军了。哦，我去跟老开碰碰头，非干掉他不可。
0: 解放军同志，请看画报。解放军同志，哎呀，你们赶走了外国刺喽，消灭了反动派，打了伤害你出了一口气，你们真是劳苦功高，你们辛苦了。哎，好莱坞电影出水芙蓉，我请客。这里还有明星照片。
1: 我问你，刚才那个跟你打招呼的戴草帽穿长衫的人呢？
0: 老板晓得。是男的女的还是老的小的？
1: 你别装洋，你跟他是穿连裆裤的。走，花坛。

0: 干什么？
1: 班长，你先看着，我去取救来。
0: 哎，同学们。
2: 我今天高兴，多喝了两杯。我是一个码头工人。
0: 码头工人？哎，三轮车。
2: 你不用管我，我自己可以回去。

0: 王江，刚才那个阿飞呢？
1: 阿飞？什么阿飞啊？
0: 就是刚才教过你的那个人。
1: 哦，早走了。
0: 哎，糟糕！
1: 你看，反动传单，他们是连党的，
0: 是吗？
1: 你到原委会去注意情况，我马上到连部去汇报。
0: 是。
2: 涂万南，你怎么才来呀、啊？真是的，他是我表哥的同学齐曼丽。
3: 你好，你们俩玩去吧，
2: 我走了，走吧。

0: 到轻松，圆圆怎么还不回来呀？你真是个书呆子，也不去找一找。哎，不要再谈了吧，烦死人了。喂，谁呀？哦，请你等一等，课文，电话。
1: 喂，啊，我就是啊，你哪位啊？
2: 我是曼丽呀。这些天你闷在家里干嘛？
1: 无聊得很。你在哪儿？
2: 我在园游会，你出来走走好吗？
1: 没兴趣。
2: 你该呼吸呼吸新鲜空气，要跟上时代。喂，你不是要找圆圆吗？他就在这儿，快来吧，我在这儿等你。
1: 好的，我就来，我就来。
0: 看看戏又有什么？
1: 等会儿我请个假看。圆圆，
0: 表哥来了。
1: 圆圆，
0: 表哥，
1: 走，跟我回家去，姑妈到处在找你。
0: 等我演完戏再说。
1: 我反对你参加那种演出，那不是音乐，不是歌剧，那是一种胡闹。
0: 表哥，莫名其妙的话少说几句好吗？
1: 我要说，那完全是政治宣传，完全是政治利用，完全是……
3: 喂，
1: 请你不要胡说八道好吧？你一个当兵的，圆圆，不要做他们的牺牲品，不然你的嗓子要毁了。
3: 不准你下台！你想破坏圆游会吗？告诉你，小心上了敌人的当。
1: 我不想和你辩论。圆圆，我们走。
3: 怎么，你居然和他站在一起？我告诉姑妈去。
2: 表哥，
0: 阿南，怎么办呢？
3: 林圆圆，拿出勇气来，参加圆游会的演出。
0: 那你陪陪我好吗？
3: 这。
1: 排长来了，我请个假。
3: 报告排长，有位同学。哦，
0: 排长你好。
1: 哦，我们见过。排长啊，他。
0: 我想。
4: 什么事儿？你说嘛。
0: 我想请阿南陪我去演出，你同意吗？
4: 这个。
2: 当然同意了。排长，你好。怎么？

0: 认识了，我叫曲曼丽。庆祝解放那天，我还给您献过花，忘了。圆圆，你知道吗？这位排长最通情理，最富有人情味了，他一定会同意的，是吗？排长，你要是能批准，那对他们真是莫大的幸福。
1: 这么说，那我只好同意了。
0: 你真伟大。
1: 方南，你现在是个解放军了，注意影响，大方些啊。好，去吧。
2: 是。
0: 排长，谢谢，也谢谢你了，走吧。排长，请你给签个名好吗？

0: 长，我要永远向你学习。今天晚上我们在大草坪上和解放军联欢，你能参加吗？对了，我们欢迎你来给我们讲个战斗故事，好吗？
1: 对啊，
0: 这正是宣传教育的好机会，来嘛，热闹得很，有跳舞的、唱歌的、演戏的，对了，还有电影明星呢。
1: 好吧，
0: 那晚上我在门口等你，再见。一定来，
1: 一定来。

旗子。小旗子，你看看谁来了啊？

0: 你这还挺不好意思的啊，
1: 老班长，在南京路上，咱们正规些好吗？
0: 那是什么？还挺严肃啊！哎呀，你给我过去，你过去啊！
1: 哼，你来了，来干什么？
0: 废话，来看你的。
1: 哎，拿着根扁担干嘛？不不愣愣的打着人怎么办呢？
0: 什么？人家是之前模范，上海解放有他一份功劳。哎，这扁担还没有放下来，就来看你，这是多大的情分！
2: 大叔，别说了。
1: 这么说，你也辛苦了。
0: 你净是废话，快，带你媳妇儿去逛逛大上海。
2: 你们怪忙的，别耽误了工作。
0: 哎，那这么说还是我老头错了。
2: 大叔，
1: 老班长，你先带春妮到连部去休息吧。
0: 不成啊。
1: 经理，
0: 这千里姻缘是我引的线儿，哎，这套了还是我不对。
3: 便秘大便干还便费力，用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元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元。便秘大便干还便费力，用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元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同志，你救救我，救救我吧。嗯，我弟弟也是个解放军，他叫童阿南，你认识他吗？
1: 我认识啊。出了什么事儿了？你说呀。
0: 我
2: 同志你好。阿香不要怕，跟我走啊，我去说说情，保管没有事儿。同志回头见。阿香，只要你把弟弟找来，咱们见见面啊。
0: 不
2: 妈嘞，你是软的不吃药，吃硬的。

0: 小大姐，起来。他是你什么人？为什么对你这样狠？告诉我好吗？我就是你弟弟的班长。阿南不在，什么事跟我说一样。
1: 我欠了他们的印子钱。哦，不不不，我怎么能连累你们同志呢？
0: 你上哪儿？
1: 找弟弟。哦，不，我回家。
0: 等等，这钱你拿去用吧。
1: 不不不，我不要。
0: 拿着。
1: 我不要。
0: 拿着。回家去吧。

0: 排长啊，看见佟亚楠没有？
1: 他陪女同学玩去了。
0: 什么？陪女同学去玩？啊，这一开了得，非关他紧闭不可。
1: 在马路上你小一点声好吗？
0: 是，
1: 是我批准的。
0: 排长，这能准吗？
1: 你呀，怪不得连长说你脑子里边少根弦呢。领导上海兵嘛，就得放灵活点，得讲究点情面，大炮筒子怎么能解决问题呀？
0: 我有意见。
1: 有意见回去提。
0: 是，那我去带班了。
1: 算了，你黑不溜秋的还是靠边站着吧。

0: 陈鑫啊，
1: 哟，
0: 怎么回事？
1: 没什么，一切都很正常。
0: 照你看，南京路上太平无事了。
1: 就是啊，脸缝都是香的。
0: 你说什么？
1: 说什么？风就是一点香吗？
0: 你不像话的。我说，这种思想，要是不好好整一整，南京路这地方不能待。
2: 南京路上，老开固然可恨，但是更可恼的倒是这股子熏人的香风。

0: 指导员，让我上前方去吧，让我到有仗打的地方去吧。南京路，我不想干。
1: 为什么？
0: 我
1: 怎么回事嘛？
0: 我脸黑。
1: 什么脸黑就不能站岗了？脸黑就不能当家做主人了？你这算个问题儿？你
2: 哎，脸黑怎么了？脸黑是行军打仗太阳晒的，怎么了？脸黑说明你健康光荣。
1: 赵大大，在战场上你向来是威风凛凛的，怎么来到南京路到嘴都丧气了？
0: 你看看这地方，你听听这声音，成天对着你脑袋咋咋咋咋咋咋，这简直乱七八糟。资产阶级说我脸黑，我不在乎，脸黑我就不革命了。他看不惯我，我还看不惯他了，没我这黑脸他能解放？可是领导少爷说我脸黑。
1: 谁说你脸黑啊？
0: 排长说我是个大炮筒子，佟阿南这个上海兵不会带。刚才他陪了女同学去逛马路，我反对，可是排长反批评我，说我脑子里少根弦儿。
1: 哦，怪不得佟阿南到现在还没回来。
0: 今晚游园大会，连部规定是我带班，可是排长说你黑不溜秋的，可不站着吧。
3: 指导员，你房子让了，床也让了，可你睡在哪儿啊？
1: 哪儿都可以啊。赵大大，今天晚上咱们俩作伴怎么样？欢迎不？小鬼啊，我们把三班长的被子抱我那儿去。赵大大，等着我啊，我一会儿就来。
4: 人家那么都说一梦上风，一梦那个山上好风光。
3: 哎，谁给我搬家了？
0: 指导员把房子让给你了，你媳妇儿来了。
3: 指导员也真是。
0: 排长，我有话找你拿了。
3: 有话改天再打吧。
0: 不成，我憋不住了，我也冒了火，我对你有意见。
3: 哎，你呀，自打部队到了南京路，就属你的意见多，什么事儿都不顺眼，这还行吗？
0: 指导员说了，叫你今天晚上在家里休息，我去带班，
3: 行吗？这种场合算喽，还是靠边站着吧啊。

0: 龙哥里个龙哥里个龙，龙哥龙里个里个龙哥龙，龙哥里个龙哥里个龙龙。
1: 哎，再见喽，
0: 龙哥里个龙哥龙。
1: 啊，你还不愿意走啊？好，靠边站着吧。
0: 龙哥龙里个里个龙哥龙，龙哥里个龙哥里个龙，龙哥里个龙哥龙。青山那个绿水多么好。
1: 嗯，谁呀？春妮儿。哎，别打打闹闹的，瞧有人来了。你给我吗？
2: 不准动，你坐好。喜子，今天是什么日子？忘了，三年前就是今天，咱们在干嘛？
1: 干嘛？我在干民兵，你在闹之前。
2: 还有呢？想想看。
1: 忘了。
2: 真该打。洪大婶把你送到我家里干什么？
1: 哦，咱们俩今天称的亲。
2: 喜子，今晚上你一定要去上岗吗？
1: 要去的，这是任务嘛。
2: 不能带我去看看？
1: 你，我一个解放军上岗，身边带着个妇女，拖拖拉拉的，像话吗？
2: 别怪我，见了你一步都不愿意离开你。好，你去吧，我在家等你。
1: 哎，
2: 哎，把鸡蛋带着，饿了好垫垫饥。
1: 算了。哎，哎，你看，你看，你看，真糟糕，把人的新军装都弄脏了。
2: 干净了吧？
1: 那手上有味儿了。
2: 哎呀，别那么娇贵了，好了吧，把它带着。
1: 算了。
2: 来，缝两针。
1: 哎，给。
2: 这还是我给你的，一直带在身边啊。来，
1: 快点啊。
2: 哎，
1: 春妮儿。
2: 啊，
1: 你不想妈吗？
2: 想。
1: 那你打算什么时候回去啊？
2: 你叫我什么时候回去啊就什么时候回去，听你的。
1: 情况都看见了，紧张得很，恐怕我没时间陪你玩了。
2: 这我都想过了，看你工作忙，本来想看看你就走，可是好像有好多话要说。
1: 什么话？你说嘛。
2: 守着你又没什么好说的了。
1: 春妮儿，那我看你明天就走吧。真的呀？部队刚进城，

0: 我怕别人有意见。等安定下来，我会去看你们。
1: 喜子，你
0: 没时间了。
1: 你等等，
0: 来不及了。春妮儿，你怎么了？刚才我说的都是心里话，不愿意走，咱就留下嘛，待在屋子里，别上大街，啊！瞧你，我就回来。哎，回头见。

0: 陈婶儿，没有什么，吵水了，他欺负人，怪我不好，我该来打搅他。陈婶儿这个同志，性子犟，好顶撞人，别在意他，他心对你还是好的。
1: 把线扯断了，就走了。
0: 他人呢？
1: 到园游会去了。
0: 我叫人把他找回来。
1: 指导员。

0: 指导员。
1: 嗯，要走？
0: 这个交给你，请你看看。
1: 春妮，你听我说。陈喜的情况我们有些了解，但没有料到来得这样凶，露得这样快。
0: 但愿他别辜负了党对他的培养。
1: 春妮儿，

0: 是。哎，老陆，刚才我又到各个班去转了一圈，一二排的情况不错。你看看，这是一排的决心书，这是二排的保证书，三排啊，哼，可倒好，赵大大打了个报告放在我那儿。你看看，要求离开南京路。 调到有账打的地方去。还有，那个童阿南，也是他们三排的，陪着个女学生去吃馆子，到现在也没回来。这种兵，这叫是个什么兵？这是。
1: 这儿还有一个好样的了。
0: 怎么？
1: 陈喜儿、新春妮儿跟不上趟。你看看，甩了。

0: 好啊，这香方都吹进骨髓里了。他人呢？
1: 院长，别走，咱们三个都在这儿，马上开个执委会。
0: 我完全同意，马上召开支部大会，非叫人把他找回来整他一顿不可。同学，同学，
1: 院长，
0: 可这这任务这么紧，再就是这样胡闹下去，那三排啊，非趴在南京路上不可。我早说过，这些个人呢，一是我早批评这儿早好了，都是叫你给惯坏了。
2: 连长，都怪我不好，给你们添了很多麻烦。我都看清了，这工作很重要，跟在前线打仗一样。我这次回去，一定高高兴兴的工作，一定像过去一样来支援你们打胜仗。
0: 哎，你
2: 我相信连队会把他教育好的，你别为我担心，我是个党员，我知道怎么样过日子。好了，他们在等你开会，你回去吧。

0: 就让他这么走了。他们用小米儿把我们养大，用小车把我们送过长江，送到南京路，就让他含着眼泪回去了。乡亲们知道了会怎么样呢？啊，这怎么不吭气儿了？哎呀，你耷了个脑袋干啥呀你？哎，要我说呀，要不然咱们就给上级打一个报告，把咱们这伙人撤下来。
1: 什么什么什么撤退？你开什么玩笑你？我当班长那会儿你就是个老兵了，咱们连的敌你还不清楚？你说咱们什么仗没打过，什么样的炮弹没挨过，什么样的阵地咱们没守过？撤退不错，开始就警卫南京路，思想上一时拧不过弯来，可既然来了，钉子就钉在这个阵地上了。有上级党的领导，打不退资产阶级的鼓的枪锋，我就不姓鲁。
2: 哎，对了，
1: 你看，我说，我的意思，这样，首先把那个新兵童阿南打发回乡，不然，三排啊，在南京路上危险，说不定啊，陈喜儿就是叫那个上海兵给带坏的。
3: 上海兵绝大多数还是好的，他们给部队带来了新的血液，各位有缺点那是难免的。
2: 哎，就是嘛，人家是个新兵，还是个孩子呢。
1: 孩子？嗯，
2: 又是个苦人家出身。
1: 苦人家出身不错，可他身上沾染了南京路的旧习气，不然他为什么跟资产阶级那些女学生一块混呢？哎，你说穿着军装在个大街上跟一个女学生还这样，这像什么话？这是趁早调走，免得影响大家。
2: 连长，你调走童阿南我是不同意啊。
1: 那
2: 我的意思啊，还是要把陈喜儿给找回来，好好的整他一顿。
1: 我说先把童阿南打发回家。
2: 慎重陈喜儿
3: 打发回家，单纯整一顿我都不能同意。我们不能团结教育好陈喜童阿南，说明我们解放军在南京路上缺乏思想力量，在乡风面前吃了败仗。我们按照毛主席指示做，从阶级教育着手，来个敌前练兵，怎么样？
2: 哎，
3: 好，我们研究一下。
4: 包班长，
5: 有
4: 人找你。
5: 谁呀？阿祥
6: 同志，我弟弟在吗？
5: 他还没回来。
6: 哦，
5: 什么事啊？

0: 你来一下好吗？
1: 这好，我就来。
0: 哦，
2: 就这么决定了。
3: 报告，三排长和童班长我都没找到。
4: 知道了，
3: 连长。赵大大给一个大辫子拖走了呢。
4: 你胡扯些什么？
3: 不信你去看呢。
4: 哎呀，乱了套了。跟我来。谁？
3: 我。
4: 不错，回来了。
2: 连长，好吧，进屋吧。晚饭老班长给你留在伙房里。
3: 连长，有位女同学有困难要我帮忙，叫我陪她去吃晚饭，再把她送到园乐会去演出，那我又不好推辞。
2: 那
3: 不好推辞你就不推辞啦。你也该向一二排的新同志学习学习，人家也是上海三军的，可你看看这像个什么样子。
2: 你呀，现在穿上军装了，懂不懂？穿上军装了吗？就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哎，解放军就要懂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不然那就不能打胜仗，不能消灭敌人。
3: 连长，你何必大惊小怪呢？
2: 什么？
3: 我不过吃吃国际饭店而已。
2: 好大的口气呀、啊！吃吃国际饭店，还而已。那国际饭店是你去的地方吗？
3: 那我为什么去不得？解放了，平等了，有钱人去的，为什么我去不得？
2: 还一大套呢。好好好，你去的，你呀、啊、什么地方都可以去，不单是国际饭店的，还有这个什么咖啡厅啊、跳舞馆啊，你都去的。你呀、啊、再这样胡闹下去，怎么配穿这套军装？走吧。
3: 我不配穿这套军装。

0: 亲爱的指导员，连队既然不要我，我只得忍痛向你告别。好在解放了，哪儿都可以去，哪儿都一样革命。你的交情我是不会忘记的，需要的时候打个招呼，我再回来。再见，你的淘气的屯蛙男。
1: 入团申请书。
2: 老黄
1: 啊，
2: 把他的军装保存好。
1: 好好，指导员，耍孩子脾气了，他会回来的，
2: 不那么简单，一定得找他回来。
3: 说实在的，打腰鼓我也觉得有些疲倦呢，参加白毛女的演出也没什么意思。哎，我们到南京去投考军政大学，考军大比你在南京路站岗更富有诗意，而且我们还可以在一起互相帮助，并肩前进。走吧。

0: 你跟圆圆是一个会里的。解放前是你领着我家圆圆去参加反饥饿游行的，
1: 后来在半路上你又把他领回去了。
0: 那是因为我家圆圆肚皮不饿。听说你当上解放军了。
2: 妈妈认识吗？嗯，阿南，我送你去休息。
0: 圆圆等一等。你跟他到底是什么关系？
2: 朋友关系。
0: 圆圆，妈求你以后不要跟他来往好吗？你是妈唯一的贴心人。好孩子，答应我好吗？
2: 好，妈妈，我答应你。不过你得给我一笔钱。
0: 为什么？
2: 他现在已经脱离解放军了，明天我送他到南京去。
0: 什么？
2: 是开小差了。
0: 圆圆，你闯祸了。
2: 妈妈，你听我说。
0: 天不早了，你该回去了。
2: 妈妈，
1: 你一个当兵的到这儿干什么？
2: 表哥，你懂礼貌吗？他是我请来的朋友。
1: 圆圆，你怎么可以把他引到家里来呢？你不是知道我们向来跟兵是不来往的吗？
0: 而且还是个开小差的兵。
2: 你们不要侮辱人。阿南，阿南。
1: 圆圆，难道你真愿意不顾一切的要去毁灭自己吗？要革命，要进步，我不反对，只要你有本领，有本钱，有好嗓子，革命自然会来敲你的大门。
2: 讨厌，
0: 圆圆，
2: 讨厌这一切，从今以后一刀两断。
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九块九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
4: 有一个大夯，他要我把弟弟找回来，到苏州河小山板上见见面，说欠他印子钱就可以一笔勾销。
5: 大夯？什么大夯？你带我去看看。
4: 哎呀，不不不，这件事情可不能说出去。说出去了，我妈、弟弟、全家人的性命都完了。求求你告诉我弟弟，今天夜里千万千万别回家，叫他好好的当解放军，啊。
5: 回来。不要怕。我是个

0: 粗人，嗓子大。
1: 不，你是个好人。你们要不开走就好了。
0: 什么？你说什么？开走？谁说的？
1: 不要说了。
0: 说呀。
1: 有人来了。
2: 赵大大
0: 哟。

0: 院长，你听我说，
1: 你少啰嗦，我都看见了。好吧，现在你说该怎么办吧？
0: 我马上去找他。
1: 回来，赵大大，赵大大，真想不到，在南京路上见一条大辫子把魂儿给你勾引去了。
0: 院长，
2: 你
1: 好吧，你的报告我批准了，马上回去打背包到前方去。
0: 院长，我现在哪儿也不去，前方在这儿，这有任务，有情况。你
1: 什么情况？
0: 刚才那个小姑娘是童阿南的姐姐，今天晚上有人逼债，一家人快活不下去了，咱解放军能见死不救吗？
1: 哎，你怎么早告诉我？
0: 那我跟你说了，
1: 把这找回来。

0: 你弟弟呢？
1: 没找到。
0: 他去联络解放军了。
1: 不，
0: 你呀、那，把他带上小山门。
2: 阿南这孩子真不知道好歹，把过去的苦日子都忘了。要是他爹还活着的话，
0: 童妈妈，别难过。要是阿南回来了，还是劝他回部队，我们会像亲兄弟一样来带他的。
3: 童妈妈，阿香姐怎么还没回来？
2: 也是去找阿南了。老七讲，只要阿南能到苏州和小山板上碰碰头，欠他的钱就不要了。
0: 哦，有这样的事儿，我们去看一看。

0: 阿勇，你来看，赶快去报告连长，说这里情况。
1: 是。

0: 阿香姐，
1: 赶快去告诉童妈妈。
2: 阿南，你知道我是流了多少眼泪才把你养大的，我起五更睡半夜挣钱送你上学，好容易你参加了解放军，可没想到你又离开了。
3: 妈，
0: 阿香姐竟然扔到苏州河里去了。
3: 跟我去。
4: 怎么回事？
5: 童妈妈，我们来迟了。我的三排长，看见了没有？南京路上太平无事了。
1: 没想到，
5: 没想到这事儿多着呢。赵大大送阿香进医院，剩下的人给我追小三板。
3: 是。
0: 石大人，
6: 你离开了连队，脱下军装又没带枪，你去干什么？
3: 老陆，你别去了啊！

0: 不说话。你在想什么？我心里乱得很。记得上海解放那一天，你的血和我们留在一起，我们心贴着心，靠得多紧呢。
1: 这等人

0: 同志们呀，我又问问你，吃饭穿的银是哪里来的？
1: 看过了，
0: 吃和穿咱都要依靠老百姓，革命的战士不要忘本。
1: 哈哈，怎么了这是？像个泥菩萨似的，哪有欢迎的样子？开斗争会的架势吗？陈星，叫大伙儿吃糖，听见了没有？这是任务，吃，想吃的就吃。
2: 怎么？
1: 那不想吃就不吃。你带头。
2: 我吃不下。
1: 嗯？赵大大，你这个班长带个头，动动嘴好不好？
3: 开了小差不处分，还欢迎？我想不通。
1: 想不通？指导员刚才怎么说来着？这是把坏事变成好事。陈星，你耷拉着脑袋干什么？
0: 嗯，你排里的兵跑了，你逛公园，兵来了，你耷拉着脑袋。你这个排长啊，
1: 大伙儿听着，我指挥，唱个歌，唱一个进行曲儿，向前向前向前。起步。

0: 连长，真有两下子啊！
1: 人是我轰走的，当然我要更现在劲儿欢迎了。
2: 同志们向前扑吧！哎，
1: 童华南呢？
3: 一头钻进火房里就不出来了，
1: 真有点小资产阶级意识。那是我亲的情吧？童妈妈和周老伯请来了。好，同志们，欢迎童妈妈去。

0: 呢？
1: 哎，你妈妈和周老伯来了，走。
0: 老班长，我，
1: 你看你，妈妈来了还能不去看一看
0: 啊？
1: 哎，走吧。
2: 我周德贵

0: 活了50多岁了，在这条南京路上，我是亲眼看到过那些英国的马队、东洋鬼子的大刀、美国强盗的吉普车横冲直撞，杀害我们上海同胞啊！我们工人在党的领导下，和这些帝国主义反动派不断地进行斗争。阿南爹就是在斗争中被杀害了的。
1: 我是永远忘不了那天晚上，周老伯陪我去收尸，哪知道这些强盗们连尸首都扔到黄浦江里去。
2: 妈，
1: 我是左盼右盼，总算盼到解放，盼到你们呢。说什么也没想到阿南会干出这种丢人的事情，怎么对得起你死去的爸爸？
2: 妈，别说了。
0: 要说，同志们，这条南京路从跑马厅到黄浦滩呢，那是每一块砖头上都淋过我们烈士们的鲜血呀。有一些资本家说这南京路是外国人的金棒银棒给堆起来的，我说呀，不，那是我们劳苦大众用双手开出来的，是我们烈士们用鲜血铺起来的。阿南呢，不要让你爸爸的血白流啊，要牢牢地站在你爸爸鲜血流过的地方，让他开花结果。
3: 同志们，应该记住老人家的话，我们站在这条马路上，要把革命烈士为他流血牺牲的革命事业继承下来，担当起来。
4: 起来，担当起来。
3: 童阿南，这是你脱下来的军装，这军帽上的八一军徽是无数烈士用鲜血染红的，现在你穿上它吧，穿它一辈子。阿南，把眼泪擦干，仇恨要记在心里，只要世界上还有帝国主义存在，就永远要握紧手中枪。
2: 同志们，我要永远听党的话，做毛主席的好战士。
3: 说话嘛。调我去学习吧。
5: 怎么，排长不想当了？我当不好。
3: 打退堂鼓想伸腿儿啊？谁说我想伸腿了？我要求去学习。
5: 学习到哪儿去学习？你就好好的在南京路上学习学习吧。你呀，同志啊，这思想没有扎根儿。哎，一阵子香风差一点把脑袋瓜给吹歪了。
3: 干嘛就朝着我使劲儿？为什么把问题都算在我的账上？为什么你童阿南客客气气的对我就对你就要严格就要批评？怎么了？哎，你

0: 什么人呢？你是干部，是共产党员，是经过党培养了多年的老同志，不是吗？哦，你还觉得委屈啊？
1: 你呀，还是好好的想想吧。啊？
0: 哎，晨曦呀，晨曦，我真为你难过，为你揪心呢。
2: 不能再捧这个老黄历过日子了，还像从前似的，只要能打仗，思想上有点小毛病无所谓，没关系，旁人提提意见吧，也不过是下点毛毛雨，头一歪根本不接受。
0: 好了，现在来到了南京路，气候啊雨水都合适了，就香风那么一吹，爆芽露头了。你说你这个排长是怎么当的啊？成天家不是逛公园就是遛马路，再不然拿出个小本本来签名留地址，干什么干什么？这是
3: 我不知道你自己是怎么看法。
0: 我和指导员交换过意见呢，认为啊，做一个无产阶级的革命战士，艰苦朴素的老传统不能丢。我说快把那双花花袜子脱下来，换上这双老布袜子。哎，还是这玩意结实耐穿，穿着它呀脚底板的硬站得稳，过去穿着它推翻了三座大山，今天穿着它照样改造南京路。给，我希望你的检讨就从这儿开始，在这上面好好找找思想原因吧。

0: 重要的问题在于认识这场战斗的意义，要不我们倒在南京路上，要不我们改造南京路。这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毛主席说，有一些人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但却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主席在七届二中全会上讲话的声音，只不过才几个月的时间，就在我们脑子里边淡漠了。多么可怕！
1: 指导员，你别戳我的心了。
0: 春妮临走的时候交给我的针线包，我想还是还给你好。他还给我写了一封信，好好的看一看吧。

指导员，我非常难过，不是为自己，是为了晨曦。

我们俩从小就在一块儿，一直到参加革命，没有斗过一回嘴，生过一回气。我觉得有这样一个丈夫真是幸福。婚后的第三天，我亲自送他参加了自己的队伍。听说他常立战功的时候，欢喜的我呀，挑着担子唱着歌把军粮送到前方。谁想到刚刚胜利，刚刚进入大城市，陈喜的思想就起了变化。多大的变化呀！我密针细线给他缝的布袜子扔掉，那绣着一对鸳鸯的针线包是我做姑娘的时候背着人偷偷的给他缝制的，也当着我的面扔掉了。指导员，他是把革命部队的老传统扔掉了，是把老解放区人民的心意扔掉了，是把他自己的荣誉扔掉了。指导员，我多么为他难过，党培养了他这么多年，没有倒在敌人的枪炮底下，却要倒在花花绿绿的南京路上。指导员，你拉他一把

小朋友你好。

0: Marin，
1: 怎么样？
0: 他们的重要人物到了，东西在里边，指针9:30。
2: 先生，找给你钱。
0: 哦，谢谢啊。
2: 不客气。
1: 再见。
0: 再见。玛丽。
1: 啊，陈排长，你好。
0: 你好漂亮。
1: 怎么样，最近忙吗？
0: 还好。哪儿去啊？
1: 我去参加今天晚上的春节大联欢。
0: 好极了，我也要去。
1: 你去不太方便吧？
0: 没问题。
1: 不怕有人说你闲话？
0: 我正打算跟你们讲战斗故事呢。
1: 那好啊，
0: 我们一块儿走吧。
1: 哎呀，真对不起，我还要去约一个人。
0: 哦，那我就不打搅了。
1: 再见。
0: 回头见。
3: 排长，我看先把那个女妖怪抓起来。
0: 别打草惊蛇，咱们的主要目标是老 K。告诉阿南，叫他跟住林远远，一步也不要离开他。
3: 排长，要是阿南不肯去，我代表算了。
0: 算了，你黑不溜秋的和靠边站着吧。到花店去了解一些情况。
3: 是。
4: 来了。
5: 解放军，你
6: 怎么又喝醉了啊？三轮车，
4: 阿飞，你还认识我吧？
6: 你当我还是杨盘？给我好好招待他，我回头就到。
1: 你醉了。
4: 人生难得几回醉。
1: 告诉你，今天晚上的联欢晚会上还有林媛媛的歌唱表演。
4: 你不要开玩笑。
1: 真的，去玩玩好吗？
4: 嗯，
1: 去嘛。
4: Mary。
1: 嗯，
4: 我想总不能空着两只手。
1: 你看，早就给你准备好了。
4: 白玫瑰。
3: 后来呢？
2: 后来他就把花交给一个女学生了，说什么指针9:30。
3: 你也给我一把花。
2: 什么花？
3: 红玫瑰。
2: 好。赵大大同志，出什么事情了吗？
3: 阿香，南京路还不太平。马上到联欢大会去，找到林媛媛，一步也不要离开她。
7: 班长，我不想再看见她。
3: 不行，这是任务。想办法把他手里的白玫瑰换下来。

0: 你应该有勇气把花献给林媛媛。
1: 我的心有点跳，我预感到幸福即将来临。
0: 我出去一下。

交换一下吧，这样对你、对他、对我们大家都有好处，简直莫名其妙。你为什么不把艺术献给伟大的祖国呢？又来了，我希望你不要向我宣传。你要干什么？想和你谈谈？你走开！不行，今晚我要保护你们的安全。安全？无稽之谈。

0: 唱得真好，来。
1: 下面一个节目舞蹈，
0: 谢谢了。
1: 全民大团结，
0: 佟亚楠。
2: 花，请你收下。
0: 哎呀，
2: 喜欢吗？
0: 喜欢，是你的我都喜欢。
2: 出去走走好吗？
0: 好，走吧。

0: 什么我给你写那么多信，你一个字儿都不回，你真是。
1: 你骂我恨我，我都可以承担。我觉得认识你是个错误。
0: 既然如此，那就请你走开。
1: 不，暂时我还要和你在一起。
0: 何必跟错误在一起呢？
2: 圆圆，
1: 罗克风来了，请你把他手上的花换下来。
3: 圆圆，可惜我来晚了一步，没能在热烈的掌声当中把花献给你。
1: 这个，
3: 圆圆，我们回家去吧。
0: 不，等一会儿，我还要参加大合唱呢。
1: 把花给我，你走开，给我，里面有炸弹。
0: 啊？
1: 这什么？
4: 不，不知道。
1: 定时炸弹？难道你想炸死林圆圆，炸毁联欢大会，在南京路上制造惊人的事件吗？
4: 不不不不不，
1: 你们想开。
0: 阿南，哎呀，你怎么一个人在这儿？
4: 高特务
5: ，Mr. 罗，可不能开这样的玩笑，快走吧。
1: 走，去公安局。
5: 走。
1: 你。

0: 炸弹的引信卸掉了。
1: 怎么样，曼丽小姐，炸弹失灵了，你们的老 K。
2: 老 K， 哼，你们休想见到他。

0: 表哥，
1: 哎，别过来啊，同志们，不要紧，不要紧的。哎呀，没什么好看的。哎，同志们，不要紧，不要紧啊。
2: 兄弟，
1: 你可好了？靠后，靠后。
3: 我
1: 们
3: 牛大
1: 弟
3: 呀，
1: 来，同志们，不要紧，不要紧，那不要紧，不要紧，同志们，靠后，靠后，靠后啊！不要紧，不要紧。

0: 现在我才明白，原来认为埋头音乐不问政治是艺术家的清高，结果呢却陷进了自私自利的泥坑里，上了反革命分子的当，多么可怕可耻。
1: 不要难过。
0: 我难过，他毕竟是我表哥，在学习音乐的过程中他给过我不少帮助，但是我痛苦，因为他已经处处成为我生活中的绊脚石。指导员，给我一些帮助吧。
1: 我能给你什么帮助呢？在南京路上能认识你们这一家，倒是我们当兵的增长了不少见识。
0: 我从阿南的身上见到了你的力量。
1: 哦，
0: 真的，阿南的行为是令人钦佩的，他的精神是美丽的。表哥呢，生命是可贵的，而他的灵魂是可怕的。
1: 真有意思。不过我们应该相信革命的时代。
0: 很惭愧，我没有跟上时代，我恨我自己，为什么生长在上海，出生在这样的家庭，有这样的母亲，还有这样的表哥。
1: 不要埋怨上海，更不要以为抛弃了家庭就万事大吉了。你和他们精神上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不是一刀就能够两断的。
0: 那我该怎么办呢？
1: 你应该有勇气投入到工农兵行列中去，努力地改造自己，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当然你还要准备多淌几次眼泪。
0: 指导员，认识你感到幸运，真没想到你有这么美好的语言。阿南，
2: 他醒了，在叫你的名字呢。
1: 好，我们去看看他吧。
3: 同志，你先休息一下吧。
2: 没什么。
0: 护士小姐，罗克文怎么样了？
3: 轻一点。
2: 他很好。
0: 你也在这儿，我总算认得你了。为了你，弄得我家破人散，弄得罗克文如此下场。
2: 林太太，
0: 好了，我们没有什么可说的了。我相信解放军千千万，像你这样的人呢，真是少见。
2: 再见。
0: 克文，
4: 姑妈，
0: 多亏那位解放军同志救了他。同志，共产党伟大，我要向那位解放军致敬，向他磕头。他叫什么名字？
5: 童阿南。

0: 哟，嫂子来了。
1: 你好，
0: 老班长。啊。老班长，你看。啊，
2: 来吗？
1: 来，
0: 春妮，
1: 吃点苹果。
0: 春妮，走。
1: 哎。

0: 小喜子，有人来送行了。
1: 谁呀？
0: 谁？咱们的劳动模范春妮儿。
1: 你算了吧。
0: 你呀，小喜子，你倒是人家像你呢。走走走。哎呀，你走啊，可是。
1: 怎么？春妮儿。哎呀，你快进去吧，我们的心意算是尽到了。这个，那我给你们做吃的去了。
2: 大叔，
1: 你看，你看，你看，啊，好了好了，哈，你真的来了。谁写信告诉你的？
2: 指导员。

0: 谁的？
1: 啊？通阿南的。
0: 线。
1: 线。哦，线线。给。指导员也把它还给我了。哎，人家是准备带到前线的。给。春妮儿，你批评吧，骂吧，现在你骂我一顿才痛快呢。
0: 谁来跟你讨债的？
1: 可是我的心。
0: 你的心真狠。
1: 怎么？
0: 为什么连个信儿都不给就想偷偷的走了？
1: 我是想等到了朝鲜再给你写信的。
0: 怕我扯你的后腿？
1: 不，到了朝鲜向你彻底检讨，彻底认错，像过去一样合着立功喜报一起烧给你。
0: 我恨死你了，
1: 春妮儿啊。在南京路站了一年多，尝到了不少的滋味，使我懂得了许多。他促使我头一个报名参加了志愿军，到了那儿我会对得起党、连队和你春妮儿同志。
2: 喜子，你现在想的做的都很好，去吧。
0: 美国鬼子又打来了，你能走在头里我也光荣。
3: 你别着急嘛，
4: 等着我，我也要去。
5: 你要争取
4: 给你
5: 再打说
4: 带着。哎，
0: 大大，你跟排长一块。

0: 带走啊？
1: 我和拍咱俩缘分好，我们俩一起过长江，一起上这南京路，现在又一起去跨鸭绿江。嫂子放心吧，到了朝鲜我们俩再一起向老解放区人民报喜，向你报功。
0: 你真好。
1: 哼，报告，一切准备完毕。
2: 好，
0: 阿南，来带带看，看看你排长的针线活怎么样。
3: 谢谢你。
0: 不用谢我，
3: 排长的针线活是你亲手教的，现在他又教会了我，你看。
0: 连长
3: 啊，你在这儿
2: 啊。
3: 经理，不错，还真有个雄赳赳气昂昂的样子啊。可现在你们几个人要走了，要离开我们连了，我这个当连长的心里面挺不是个滋味啊。好，走吧。
4: 来，老爷来了，回来了，
3: 听见了没有？啊，
1: 对。
3: 然后，
1: 指导员，
3: 好，
1: 何浩南，
5: 哟，
1: 阿南，你要到朝鲜去了，在你临走之前，向你宣布一件事。上级已经批准你入团了。
3: 指导员，
6: 我还很不够。
1: 这是你一年前写给我的那封信，现在可以还给你了。
6: 这封信我要把它牢牢地保存住，它是我在南京路上最有意义的记录。
7: 翅膀长全了，要飞了，要跑了。我觉着南京路在前进，我们这部队在成长，这后继有人了。你们这个到了朝鲜以后，有用得着我老班长的时候，就给我打一个招呼啊。这扛一扛行军锅什么的还重。
1: 同志们，这一年多我们在毛主席的教导下逐渐认识到了，一定要用革命的两手对付反革命的两手。你们到朝鲜，我们在南京路，目标只有一个，将革命进行到底。
3: 连长、指导员，我请求在我离开连队的时候，让我在南京路站完的最后一班岗

0: 要替工人阶级争口气，为朝鲜人民报仇啊！
1: 老人家的话，句句都记在我心上。妈，周老伯，你们放心吧，敬礼。
2: 童妈妈，周老伯，部队有这样的好同志，这是你们的功劳，是上海工人阶级的功劳，
3: 是你们大家，是毛主席呀。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2: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灵药业。
4: 同庆的好消息，燕窝价格终于被打下来了。走进燕窝原产地，正宗新鲜又便宜，在热带明珠马来西亚，雨林覆盖，雨量充沛，为雨燕的栖息提供优渥生态。燕丝米白均匀且粗壮，在阳光下晶莹透光，功效成分唾液酸含量极高，被视为上品中的上品。盛锦桥园鲜炖燕窝是由香港中医药研究所联合研发的高品质燕窝，采用马来西亚进口燕窝，每一款都具有相关部门出的检验检疫证明，保证进口品质。115摄氏度锁鲜精。

0: 顿，每一瓶中功效成分唾液酸含量不低于120毫克，一口纯净爽滑润进心窝里，一口感受生态雨林的天然滋养。
1: 咸，真咸！这燕窝以前都是给贵妇吃的，这老百姓连面都见不着呀。现在好了，这鲜炖燕窝现在只要14块钱，还是鲜炖的，更有营养。比比价你就知道有多实惠了，比吃别的补品呐强多了。
2: 药店里100克的燕窝都上千了，人家这正宗鲜炖燕窝
3: 现在只要14块钱。
2: 你看这完整、粗壮、干净，看着就稀罕。
4: 孩子睡了，
5: 嗯，
4: 你看看妈给你带的什么。
5: 妈，你可是平时鸡蛋贵个5毛都舍不得买的人，今天怎么舍得买这么贵的鲜炖燕窝啊？
4: 这燕窝平时一克就要好几百，我肯定是舍不得。这不是盛锦桥园的公司呢搞活动，这一盒营养奶粉的钱啊就能买这鲜炖的燕窝，主要呢是给你买的。你这不刚生完孩子，好好补补。
5: 你看看这燕窝大块大块的，晶莹剔透，比商场里卖的还要好呢。老妈，还是你有眼光。
4: 你呀，回头啊和这个大枣还有莲子还有阿胶啊一块吃，怎么吃怎么补。趁着现在有活动，
3: 只要14块钱，
4: 我呢再多囤一些，咱们全家一块吃。
5: 好，
0: 好消息，好消息！为了让更多人能吃到进口鲜炖燕窝，盛锦桥园公司经过商议，决定将200万广告费转换成1000个限量特惠名额。原价999的盛锦桥园鲜炖燕窝，现在打起电话只要14块钱，真的只要14块钱！香港中医药研究所联合研发，马来西亚进口高品质鲜炖燕窝。请消费者为我们代言，请消费者给我们作证，您吃得好了您就告诉身边的一个人，如果您吃得不好您就告诉身边的100个人。每档节目仅发放100个名额，数量不多，先到先得，请快快来电，请快快来电。每档节目仅发放100个名额，数量不多，先到先得，请快快来电，请快快来电。
6: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7: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7: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9: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7: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1: 9.9元？
1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6: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7: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7: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9: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7: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1: 9.9元？
1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6: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7: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7: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9: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7: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0: 变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变通。
2: 9.9块？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0: 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欢迎，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同庆的好消息，燕窝价格终于被打下来了。走进燕窝原产地，正宗新鲜又便宜。在热带明珠马来西亚，雨林覆盖，雨量充沛，为雨燕的栖息提供优渥生态。燕丝米白均匀且粗壮，在阳光下晶莹透光，功效成分唾液酸含量极高，被视为上品中的上品。盛锦桥园鲜炖燕窝是由香港中医药研究所联合研发的高品质燕窝，采用马来西亚进口燕窝，每一款都具有相关部门出的检验检疫证明，保证进口品质。115摄氏度锁鲜金炖，每一品中功效成分唾液酸含量不低于120毫克，一口纯净爽滑，润进心窝里，一口感受生态雨林的天然滋养。
3: 鲜，真鲜！这燕窝以前都是给贵妇吃的，这老百姓连面都见不着呀。现在好了，
4: 这鲜炖燕窝现在只要14块钱，
3: 还是鲜炖的，更有营养。比比价你就知道有多实惠了，比吃别的补品呐强多了。
5: 药店里100克的燕窝都上千了，人家这正宗鲜炖燕窝
6: 现在只要14块钱。
5: 你看这完整、粗壮、干净，看着就稀罕。
7: 孩子睡了，你看看妈给你带的什么。
8: 妈，你可是平时鸡蛋贵个5毛都舍不得买的人，今天怎么舍得买这么贵的鲜炖燕窝啊？
7: 这燕窝平时一克就要好几百，我肯定是舍不得。这不是盛锦桥园的公司呢搞活动，这一盒营养奶粉的钱啊就能买这鲜炖的燕窝，主要呢是给你买的。你这不刚生完孩子，好好补补。
8: 你看看这燕窝大块大块的，晶莹剔透，比商场里卖的还要好呢。老妈，还是你有眼

0: 你呀、啊，回头啊和这个大枣、还有莲子、还有阿胶啊一块吃，怎么吃怎么补。趁着现在有活动，
1: 只要14块钱，
0: 我呢再多囤一些，咱们全家一块吃。好，
2: 好消息，好消息！为了让更多人能吃到进口鲜炖燕窝，盛锦乔源公司经过商议，决定将200万广告费转换成1000个限量特惠名额。原价999的盛锦乔源鲜炖燕窝，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4块钱，真的只要14块钱！香港中医药研究所联合研发，马来西亚进口高品质鲜炖燕窝。请消费者为我们代言，请消费者给我们作证，您吃得好了，您就告诉身边的一个人；如果您吃得不好，您就告诉身边的100个人。每档节目仅发放100个名额，数量不多，先到先得，请快快来电，请快快来电！每档节目仅发放100个名额，数量不多，先到先得，请快快来电，请快快来电。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6: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8: 欢迎请坐。
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0: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9: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0: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0: 为什么会抛弃我？为什么会不要我？为什么偏偏那个人会是我？我感觉要疯，要崩溃。为什么就是说是这种痛、这种伤害，还有这种难受，都让我一个人来承受？凭什么？
1: 他叫韩吉凤，来自黑龙江。30年来，自己的身世问题始终困扰着他，令他百思不得其解。今天，他决定勇敢迈出脚步，想亲耳听到最真实的答案。
2: 有请。
3: 大家好。主持人好。
2: 你好，来请坐。
3: 我叫韩吉凤，今年35岁、来自黑龙江牡丹江。今天来这个节目，我就想要个答案，就想知道当年父母为什么抛弃我。这个事情在我心里已经纠结快30年了，我就想弄个明白。我的印象当中，家里有5口人，有爸爸妈妈，还有个姐姐，有个弟弟。记得姐姐梳了2个小辫子，弟弟挺爱笑的。在家里，我觉得爸爸妈妈是最不待见我的。
2: 最不待见你？
3: 对，他们比较偏心，会让我干很多活，就是扫地了、刷碗什么之类的、抱柴之类的活，从来不支持姐姐，也不会去支持弟弟。
2: 那时候你多大就让你干这些活？
3: 大概也就5、6岁吧。记得当时跟小朋友在路边玩，突然有个陌生人走过来就问我说，你见过火车吗？你想坐火车吗？我根本没有见过火车，也不知道火车是什么样子，我很好奇。我说我没有坐过火车，我说我要回家告诉爸爸妈妈一声，我才能跟你走。这时旁边有个大人就说，他是你家亲戚，你可以跟他走，他都跟你爸妈已经说好了。我就相信他说的话了，我就跟他走了。坐火车坐了好久，就是不知不觉的就睡着了。我醒了之后，我还在火车上，外面已经天黑了。当时我就着急，就是想回家，想找爸爸妈妈，我就又哭又闹，我说我要下车。当时这个陌生人表面上是哄我，但背后就是吓唬我，甚至还上手掐我。
2: 哎呦！
3: 说我，如果你再哭闹，我就从窗户给你丢下去。当时我很害怕，我就觉得我只要跟着他，我就能找到家，我能找到爸爸妈妈。后来他把我带到了一个沙场，就是这时候就看见有一个阿姨从兜里掏出了一个手绢，手绢里包着钱。这个阿姨给我这个就是领我这个亲戚给了500块钱，点了5张。这个亲戚拿了钱之后卷吧卷吧就揣兜了，然后扭头就走了。这个阿姨现在也就是我的养母，养家有养父还有2个哥哥。养家门前有一条公路，我经常会在这个路边跟2个哥哥还有说小伙伴玩游戏。但是每次玩游戏吧，都不会说很专心的去玩游戏，就只要有人走过去，我都会就是说站起来去看一看。
2: 看什么？
3: 看看是不是我的爸爸妈妈。
2: 你还来想着爸爸妈妈来接你回家？
3: 对对，就是说心里有一种期盼，就是说突然会出现我面前说，孩子我来接你。
2: 一下盼了多长时间？
3: 盼了5年。

0: 就一直也没有出息。大概我10岁那年，全家从吉林搬到了黑龙江。有一次无意当中，养母收拾衣柜，里边发现了一个布包。
1: 布包？
0: 对，布包里边当时是包着，就是我来这个家的时候穿的衣服。
1: 哦。
0: 还有一个字条，字条上面写着继父刘书亮，出生1985年，农历9月14日，寅时。当时看到这个字条，我就在想，只有自己的爸爸妈妈才会知道自己的孩子出生年月这么准，那就是说他们不要我了，抛弃我了。当时我也不明白继父是什么意思，后来听养母说，就是说继父是养父的意思，但是后来又想，继父也可能是自己的亲生父亲，在他们真正抛弃我那一刻，不想让我有一丝的念头回去找他们，也不想跟我有任何的关系，就是说自己的亲生父亲写上继父，
1: 让你断了这念想。
0: 对，越想越伤心，越来气。就有一天趁养母不在家的时候，我把这个布包给丢了，不想看见他，就是看见他就会提醒我我是捡来的，被抛弃的，扔到一个小河里了，看着他顺着水冲走了。我就当时就觉得冲得越远越好，我永远都不想看见他，也不想从这家里就是说怎样的出现。后来这纸条就一气之下让我扔那个烧火的灶坑里了，觉得变成灰就再也不可能复原了，没有人找到了，就是不想看见，就是对他们这种恨。字条上简简单单的10几个字吧，就是说我当时也就看了一眼，到现在始终就是印在脑子里，拼命的想忘掉，但是忘不掉，也不想再一次的被抛弃，所以我就决定要在家里好好生活。23那年我结婚了，生了一个女儿，隔了2年我又生了一个儿子。当我女儿5个月大的时候，就突然有一天来电话说我养父去世了，当时我感觉天都要塌了。养母没过2年也改嫁了，就觉得没有家了，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回去过，就不知道该去哪，我的娘家在哪，自己会偷偷的会哭。其实我要的并不多，我就想要个家，想要一个有爸爸妈妈的家，有爱的家。

0: 家在哪？他们为什么不要我了？
1: 后来有一次出去逛街，当时领着我儿子去的，因为当时是在一个商场二楼，就是说转眼没有几分钟孩子不见了，我都懵了，忘了，就寻思孩子要找不到了，我也不回去了，甚至我也不想活了，这种念头真的很着急也很伤心。
2: 后来找着了吗？
1: 没过多久就在大家的帮助下找到了，后来

0: 就是说经过我儿子丢嘛，就是说会想到自己，如果说当年我是像我儿子这样是不小心丢的，我的父母会不会像我一样
1: 着急？
0: 对，着急满世界的找。我想不明白，
1: 就想不明白他们到底是不小心把你丢的，
0: 对，还是说是抛弃我不要我了。家里因为有三个孩子，为什么就是偏偏抛弃的那个人会是我？现在也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只要能生就能养，我不会到任何时候抛弃我自己的孩子，我会为了孩子去改变，就是去努力让他们过得快乐一些，幸福一些。后来我就跟我老公决定出来打工，出来之后就干快递，是夜班，
1: 这可辛苦啊。
0: 为了孩子，我觉得一切都值。
1: 能挣多少钱呀？
0: 4000多块钱吧。刚开始就是说很不适应，腿也疼，脚也疼。干分拣，前面有很多货，一些货是全国各地的，后边有传送带，5条线。这5条线，一条线要包括10几个地方，这些货都要就是说分清楚，在规定的时间。要把这些货全部扔完。刚开始来的时候不会扔，也甚至就是说你看这个东西要想半天，
1: 放哪条线上？
0: 对，因为有5条线嘛，太多了，要看一会儿，还要去找一会儿，很慢。因为这个回去还写了10遍到20遍，然后甚至还得背，就是说是慢慢学嘛。我就觉得人家能干我也能干，为了孩子我就是必须要留下来，别人行我也行，我就是这么坚持下来，天天这么练嘛。一开始是扔得很慢，还扔错，但是现在不用回头就能说扔到第几条线，或者是一看就知道是第几条线的，就可以说准确的扔了，错误很少了。很辛苦很累，但是我觉得为了孩子，孩子就是我的动力，
1: 值这么
0: 大。对，
1: 所以坚持也得给孩子能改的所有能改的。
0: 对，我尽我最大的努力，30年了，我就想要个答案，活个明白，我不想在心里一直纠结下去。
1: 如果今天找着这个答案，如果是像你想象的，当时是他们抛弃了你，把你卖了，不要了，你会怎么办？
0: 绝不原谅，我就当他们死了，就是说没有他们的存在，我一样活得很好。
1: 叶老师，
2: 你今天表现出来的越是这么对父母的痛恨，其实越是对父母的一种渴望和一种对他们强烈的爱。你想得到这个，你渴望得到这一份爱，如果没有这个，你今天就不会走到这里来，我觉得是会得到结果的。祝福你。
1: 小韩妹妹，咱们鼓起勇气好不好？我们先来看看寻人团是怎么帮你寻找的，寻找的结果是什么样的，好吗？
0: 好，
1: 好，来，先来看看。
3: 韩吉凤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您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报名求助信息我们已经收到了。根据您提供的线索，您还记得家里有爸爸妈妈姐姐和弟弟，管馒头叫馍。另外呢，您是于1990年左右被一个自称是亲戚的人卖掉的。刚到养家的时候，身上有一张纸条，上面写的是继父刘书亮1985年9月14号出生。根据您提供的这些信息，我们立即为您联系到了相关警方和志愿者，展开了寻找。
4: 接到您的求助信息后，我们立即在等着我官网和宝贝回家网站进行帖子比对，很遗憾没有发现疑似的帖子，我们又帮

0: 您制作了寻亲图片传播和转发。很快，有一名叫刘丽君的山东网友看到寻亲信息后联系到我们，称您很有可能是他的妹妹。我们立即进行了实地走访，经过了解，他所提供的信息与您描述的情况高度相似。为进一步核实信息，我们立即联系相关警方寻求帮助。
1: 接到求助后，我们第一时间联系了双方当事人，并帮助他们进行了采血，并将血样数据录入到全国公安机关查找被拐卖失踪儿童 DNA 数据库，加班加点为你们进行比对。
2: 最终通过科学比对，我们确认刘丽君就是你的亲生姐姐，我们找到了你的家。
3: 来，
4: 现在是这样，小韩妹妹，结果你已经看到了，我们帮你找到了你的家，但是刚才他说过，他今天是来寻求一个答案的。如果是父母抛弃了你，不要你了，或者是卖了你，那么你将永远不原谅他们，
5: 对，
4: 不愿意和他们相见。
5: 不见。
4: 好，我们首先有请寻人团的李七月上来帮我们解开最后的谜底，有请七月。
2: 哭了啊！我们找到了你的家，而且我要告诉你，你的家人都来了，他们现在离你非常的近，就在门后的第二现场。刚才你说的所有的话，他们都听到了，他们有非常非常多的话想跟你说，所以咱们先通过视频连线。看看他们要跟你说什么，咱们再决定见不见，好不好？来，请导播为我们接通第二现场的画面，让我们看看家人。
6: 阿妹，我们来找你了。阿妹，你不是被抛弃的阿妹。
2: 看看爸爸，这是爸爸。这是弟弟。那个带走他的人到底是谁？
6: 带走的那个人就是静静，是二姑姑家的阿姨静静。后来的时候就给他闹翻了，甚至都动手了。后来他说去东北的路上的一个市场，我们去东北的市场打听。
2: 姐姐告诉你的是，那个人是你姑姑的小叔，那个人在把你拐走之后，很快就因为酗酒去世了。那个字条是那个男人因为跟你姑姑非常熟，所以对你的情况很清楚，他写的名字是你爸爸的名字，也写了你的生日，你明白了吗？
6: 所以说刘叔亮是我的爸爸。
2: 刘叔亮就是你的爸爸，他就在那儿。
4: 刚才你听姐姐把当年的情况都详细的讲给你了，现在你有一个最终的答案了吗？
6: 有。
4: 好，那你要见他们吗？
6: 见。
4: 见。来，请打开希望之门。来，让七月陪着你走向希望之门。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爸爸。
1: 感谢共产党，感谢感谢。
2: 要吃，
3: 来，请坐，请坐，请坐，大家请坐。弟弟、爸爸、
0: 姐姐、
3: 老二、老大都来了。
4: 你现在在哪儿？
5: 山东，
6: 回山东，
4: 山东潍坊诸城。小名叫俏俏，大名叫刘丽萍。
0: 来看看妈妈的照片，拿上。
5: 认识的，
4: 妈去世9年了。每年过年的时候，妈妈都会偷偷的哭。你去世前，妈妈一直拉着我的手，就没闭上眼睛。
3: 来，小韩妹妹，觉得你让爸爸抓抓你的手啊，你感受一下爸爸手有多大，多有劲儿。那些委屈，那些苦痛都过去了，以后爸爸这双大手给你温暖。
5: 哎，好，我这就推，哎，背着这个挑这个日门，哎，
3: 好，我们再次用掌声。祝贺他们全家团圆，
7: 谢谢大家，
5: 谢谢
4: 谢谢谢谢宝贝回家，谢谢，
0: 来吧。
8: 节目录制好，爸爸迫不及待把韩吉凤带到提前布置好的房间，要给他一个惊喜。

集散30年来的心结彻底解开，千言万语化为他们这一刻的紧紧相拥。俏俏，欢迎你回家。

王府井的国立艺术专门学校发生了一件不可思议的蹊跷事。伴随着盛夏的蝉鸣声，人们早已进入了梦乡，而此时一个瘦小的身影却在夜色的掩映下匆匆走出了校门。就在不远处的胡同口，几个学生模样的青年正守着一辆黄包车，焦急地等待着。当他们看到来人几乎是一路小跑地来到车前时，大家立即连扶带拉将他送上了车。车夫旋即迈开大步，在空荡荡的街道上飞奔起来。很快，黄包车便消失在漆黑的夜色中。谁也没有料到，这位连夜逃离国立艺专的神秘人物，竟会是一年半前才从法兰西荣耀归国，因担任这所当时全国唯一的艺术最高学府校长而轰动一时的大艺术家林风眠。一年半前，早已定居世界艺术之都巴黎，因出众的才华而受到教育总长蔡元培赞佩器重的林风眠，在接到隆重邀请，即将成为全世界最年轻的艺术院校校长的时候，他看到的或许是一个辉煌的未来。然而，他做梦都不会想到，自己归国后风光无限的校长生涯竟会如此短暂，下场竟然会落得如此不堪。

0: 法国的首都巴黎，散发着由文化艺术积淀而成的浪漫情调。巴黎风情来自它得天独厚的艺术底蕴。塞纳河左岸的拉丁区，就是这样一块艺术的风水宝地。坐落在波拿巴路尽头的巴黎国立高等美术学院，300年来一直引领着世界艺术的时代风潮。1921年9月，从梅州山区赤脚走出来的乡下青年林风眠，经过了一年多的辗转，终于踏进了这所世界顶尖艺术殿堂的大门。这张照片上，站在中间的是林风眠，在他身后是林文征和后来成为中国雕塑泰斗的李金发。这三个被托志气的年轻人，一同来自梅州中学，又一同进入巴黎美院。他们怀揣共同的艺术理想，注定要书写中国近代美术史上非凡的一页。100年前的欧洲，绘画艺术的主流已从古典的写实主义，经由印象主义，悄然过渡到了现代主义。除了部分美术学院保留的基础教学科目外，艺术家们大多摒弃了近代以来严格写实、照物象描摹的古典主义造型方式，转而探索自由表达主观意象的艺术手法。
1: 照相机的发明，西方已经逐步摆脱了写实这一类，因为你不论怎么样写实，你都写不过照相机那种还原的写实的这种呈现，那么就才开始摆脱这样的写实，才有了印象派啊，以至后来的后印象派。
0: 当林风眠来到巴黎时，野兽派的马蒂斯和立体派的毕加索已经获得了法国艺术界的认可，成为最受时代追捧的新星。怀抱一腔热情前来学习西方艺术的林风眠，会选择一条怎样的道路呢？
2: 客观地说，林风眠

0: 没有受到过什么真正的传统的旧学的洗礼，也没有传统旧学的知识和根底，他可以说是一张白纸一样的一个人物。他的真正的教育就是从法国开始的，他所有的教育都是西方的知识谱系。
1: 在林风眠进入巴黎美院一年之前，他来法国的第一站是枫丹白露的法语学校，半年之后进入了地荣美术学院，靠做油漆工的微薄收入开始学习绘画艺术。在院长杨希斯的工作室，林风眠接受了西方现代艺术与思想的双重启蒙，对艺术的理解和观念发生了重大改变。艺术不再是儿时临摹芥子园画谱或少时喜爱的西洋画片，而是天马行空的想象与思考。林风眠独特的绘画天赋使杨希斯惊叹不已，他决定为他创造一次机会。
2: 那个地荣的那个校长啊，觉得林风眠天赋比较好，那么他就主动，你就不要在我这里学了，我给你推荐到巴黎美院，是吧？比他那个地方上的小美院呢要好一点。那么这个时候林风眠就转到巴黎美院学了。
1: 这是一张巴黎美院院长科罗蒙画室的学生注册表，1629号就是林风眠，注册日期为1921年5月26日。在科罗蒙这位法国学院派大师教过的中国学生里，除了林风眠，还有一位，就是大名鼎鼎的徐悲鸿。徐悲鸿选择了学习写实的古典主义绘画技法，而林风眠却在老师的指导下走上了现代主义之路。当时的克罗蒙或许未曾料到，这两位学生将会对他们祖国未来的艺术发展产生巨大的影响。
3: 我们今天回过来看，迈向现代的步伐也都准到了，徐悲鸿的那个路也可以走，林风眠的道路也可以走，两者是不违背、不相悖的，应该是同一个目标的。因为中国需要有继承西方现代古典艺术的传统的徐悲鸿，把西方的古典艺术引进来，也应该有把西方现代艺术的这种理念和方法引进来的林风眠。
1: 20世纪20年代的林风眠是幸运的，进入巴黎美术学院已经不再需要经过长期刻板的技术训练。主流艺术所追求的是强调主观感受和注重个性化的自由表达，林风眠在不断的观摩与实践中领悟到了现代主义的绘画语言。纵观林风眠一生的作品，可以深切地感受到后印象派、野兽派和立体派等欧洲现代主义艺术对他的影响，而他个人化的艺术风格探索也正是从这个时期开始起步。一年后，当林风眠把自己的画作展示给专程来巴黎探望他的老院长杨希斯时，谁知他很不满意，批评林风眠学得太肤浅。他诚恳而严厉地说，你是一个中国人，你可知道你们中国的艺术有多么宝贵的优秀传统啊，你怎么不去好好的学习呢？去吧，走出学院的大门，到东方博物馆、陶瓷博物馆去，到那富饶的宝藏中去挖掘吧。老师的指点，对于在艺术创作上一度沉迷在自然主义框子里的林风眠，犹如当头一棒，让他猛然警醒。于是，他开始把目光投向承载了几千年优秀传统的中国艺术。

0: 在博物馆，林风眠平生第一次看到了中国古代精美的陶瓷和绘画珍品，激动不已。他折服于中国传统艺术的超凡魅力。多年后，他感叹道：“说来惭愧，作为一个中国的画家，当初我还是在外国，在外国老师指点之下，开始学习中国的艺术传统的。”
1: 那么他才发现，这个学西洋的艺术固然要学，中国的艺术同样要学。那么他在这个时候开始起，就确立了这个中西融合创造艺术的这么一个思想。
0: 巴黎美院位于著名的拉丁区，在当时由于房租低廉，这里曾是来自世界各地的底层贫困艺术家的聚居地。这群自由自在、生性乐观的艺术家们并不在乎物质贫富，他们热爱艺术，天真善良，为人单纯。林风眠后来曾这样描述当时的生活：与五七同志终日埋首画室之中，奋起全力专在西洋艺术之创作、中西艺术之沟通上做功夫。就在这样的艺术氛围和生活方式的浸淫下，林风眠逐渐滋生了一种追求纯粹的艺术理想。如果说西洋的留学生涯让林风眠在艺术上收获颇丰的话，他收获的不仅仅只是艺术，还有一份刻骨铭心的爱情。这张照片上的女子名叫爱丽丝·冯·罗达，是德籍奥地利的贵族后裔。1923年，应好友的邀请，林风眠与同学结伴来到德国观摩写生，开始了为期近一年的游学生涯。一次在银行兑换货币时的偶遇，使他与这位当时还在柏林大学化学系的女学生一见钟情。在那段日子里，当同伴们外出写生或游览时，林风眠却常常和他的心上人携手在柏林四处游历，出入博物馆与剧院，聆听莫扎特、贝多芬、舒曼、门德尔松，度过了一段梦幻般的恋爱时光。正是罗达把林风眠引入了欧洲古典音乐的海洋，从此音乐成为了林风眠毕生的爱好。一年后的1924年初，林风眠带着新婚的妻子回到了巴黎。就在幸福的生活拉开帷幕之际，他没有料到迎来的却是令他痛不欲生的厄运。婚后一年，罗达怀孕了。年轻的夫妇沉浸在对未来生活的美好憧憬之中，但是天有不测风云，产后不久，罗达染上了严重的产褥热，很快便离开了人世。新生儿不久后也跟随母亲而去。这突如其来的打击犹如五雷轰顶，我们无法想象此时孤零零的林风眠究竟经历了怎样的痛苦。7岁就失去母亲的林风眠又一次失去了生命中至关重要的女人，儿时跟随祖父练就的石刻手艺竟被用来为亡妻和孩子打造一方墓碑。尽管林风眠始终走不出痛失爱妻的阴影，但是一年后，在林文征等几位好友的撮合下，他与一位地荣美术学院雕塑系的同学结婚了。这位妻子名叫爱丽丝·法当，虽然这场婚

0: 因从未破裂，但在后来漫长的人生岁月中，他们却是聚少离多。此时的林风眠已经彻底融入了当地社会，本可选择做一个旅法画家，与妻子安居乐业，但是一个人的出现却完全打乱了他平静的生活。1924年5月21日，第一次中国美术展览会在斯特拉斯堡共和国广场的莱茵宫开幕，引起轰动。此次展览中，林风眠参展的作品最多，展出了包括《平静》《摸索》等14幅油画和28幅彩墨画，共计42幅。此时的林风眠，在欧洲现代主义艺术和中国古典工艺美术的基础上，已经形成了中西调和的基本艺术面貌。他被法国《东方》杂志记者评为中国留学美术者的第一人。也就是在这次展览上，他与大名鼎鼎的蔡元培相遇了。当时的蔡元培正旅居斯特拉斯堡，这位一心致力于以西方文化改造中国传统的教育总长，也正在为祖国的教育事业物色人才。正是他改变了林风眠的命运。这次展览使蔡元培对林文征、林风眠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他将林文征的美术理论文章交给自己学美术的女儿蔡威廉阅读，后来还把女儿许配给了这位青年才俊。对于林风眠，他则寄予了更为宏大的期望。几天之后，由林文征引路，蔡元培夫妇来到林风眠家中拜访，提出有意邀请他回国担任北京国立艺术专科学校的校长。蔡元培在林风眠的家中住了3天，临别时留下了3000法郎。
1: 这是蔡元培希望林风眠成为他的美术领域的代言，或者说他理想的一个具体实践者。蔡元培看重他的是他的这种纯，一个纯粹的人，而且他又有理想，他又有一种愤世嫉俗的对于艺术前程的追求。
0: 对于蔡元培的赏识、信任和安排，林风眠兴奋不已，他终于可以回国施展满腔的抱负了。1926年，这位离家9年的游子带着新婚的法国妻子踏上了归国的旅途，但是他并不知道，这不过才是他磨难人生的新开始。北京的春天总是来得很突然，当人们还没有完全从乍暖还寒的氛围中转换季节的时候，往往一夜之间到处都变成了怒放的花海。88年前，就是在眼前的这样一个娇艳时节，伴随着满目的新绿、和煦的春风，年仅26岁的林风眠带着他的踌躇满志和艺术理想来到了北京。这里是北京著名的王府井大街，近100年前，就在今天的协和医院对面，有一所当时中国唯一的国立艺术最高学府，这栋楼就是他的旧址，当时的全称为北京国立艺术专门学校。1928年更名后，人们称它为北平艺专。1926年3月5日，

0: 林风眠正式出任该校校长。从此，他成为了迄今为止全世界最年轻的艺术院校掌门人。在林风眠心目中，未来的国立艺专将是东方的巴黎美院。他要按照欧洲美术学院的建制和教学体系，把这所学校打造成为国际一流的艺术殿堂。
1: 我觉得林风眠先生到北京国立艺专来主持他的工作的时候，他是在贯彻蔡元培的文化的战略意图。蔡元培先生提出了一个叫做以美育代宗教，就是说他把美育的位置提到了一个准宗教的这样一个境界啊，然后让美育在国民中间普及，然后使中国的全体国民成为在美术艺术上头这一个有高深修养的一个民族，通过这样一种艺术的修养来消解中国由于没有宗教而带来的世俗气、市井气、市侩气、江湖气，而使我们中国的民族性变得更高贵一些。
0: 不久，林风眠发表了《谈东西艺术之前途》一文，他以论述艺术是如何构成的、东西艺术根本之异同等问题为基础，正式提出了调和东西艺术的主张，力图在复兴东方艺术和调和东西艺术之间寻求新路。
2: 所以他后来就是说在创立国立艺专的时候，他是在教学上面也体现一个中西融合的。那么他26年的那篇《东西艺术之前途》呢，主要的讲了一个什么呢，就是东西艺术它各有所长也各有所短，就是中西艺术正好是一个互补关系，可以其长补短，这个它就是揭示了这么一个就是两者之间的这个差异，另外这个两者之间可以互补这样的一个观念。
0: 作为调和中西艺术的具体措施之一，林风眠不仅特邀当时还只能算是个乡巴佬的齐白石来校执教，还请来法国画家克罗多来校进行油画教学。他希望齐白石的民间传统形式和克罗多的新印象主义画风能给中国的绘画教育注入新鲜血液，从而培养出一批实践他艺术理想的新生力量。1927年，注定是中国近代历史上极不寻常的一年。自袁世凯死后，北洋军阀历经10年的派系斗争，终于轮到思想守旧、反对民主、杀戮革命党人的奉系军阀张作霖登台唱主角了。这一年的4月，李大钊等中国共产党人惨遭杀害。同年6月，张作霖就任中华民国陆海军大元帅，成为国家最高统治者。就在这风云变幻、改旗易帜的2个月中，怀着一腔热情的林风眠，却对身边如此严峻的政局似乎全然不顾。恰恰在这风头浪尖的时刻，这位血气方刚、壮怀激烈、似乎什么都不怕的年轻校长，发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艺术运动。1927年5月11日，北京艺术大会在北京国立艺专正式开幕。此次展览采用了克罗多的建议，仿照法国沙龙形式，取消了中西绘画和图案的界限。2000多件作品以混合陈列的方式展出，这是中国有史以来规模最大、品种最全的一次艺术大展。这场大会的宗旨在于集中艺术力量，实行整个的艺术运动，促进社会艺术化，以及使得一般民众得有与艺术接近之机会。大会以绘画展览、音乐和

戏剧表演为内容，通过刊物和张贴于街头的海报、标语进行大规模的艺术宣传。林风眠组织本校师生根据北

0: 由于部分作品抨击社会，直讽现实，激怒了刚刚执掌北京政府的奉系军阀。时任教育总长的刘哲公开批评国立艺专，言辞责备林风眠，学生中有左派人士之赤化，教学中有人体模特之腐化，并称他为赤化校长，大有逮捕定罪之势。一介书生的林风眠根本没有摸清时局的要害，而是据理力争，盛怒之下，刘哲放出话来，声言要枪毙了他。此时的林风眠还要照搬法国大学的学术自由之风，校园内旧有的派系矛盾统统转而指向了他。一夜之间，新来的年轻校长成了众矢之的，在里应外合的现实面前，他的理想只能以惨败告终。
1: 他到了北平，到了当时的北京，他所遇到的这是一个所谓顽固势力、所谓旧学深厚的地方，他遭遇了许多许多不能施展手脚的阻力，那恰恰是他难以面对的，因为他没有他的没有深厚的旧学和他们能够和这个六朝古都那个深厚的文化氛围，他足以和他们抗衡的，他缺少这个能力。
0: 在这种万般无奈的情况下，林风眠被迫辞去校长之职，离京南下。一年半前，在巴黎收到聘书的林风眠，怎么也无法预料，自己归国后的校长生涯，结局竟落得如此不堪。

0: 各位好，这里是山西卫视正在直播的山西新闻联播，欢迎收看。
1: 今天是8月2号，星期日，农历6月20。距山西省第17届运动会开幕还有6天。下面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推动高质量发展，深化全方位转型专栏今天播出。我省水利工程建设加快推进，冲刺攻坚。
1: 安全发展护航三建专栏今天播出。我省各地水利部门紧盯7下8上关键期，全力筑牢防汛安全堤。
0: 今年上半年，我省水果生产形势积极向好。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聚焦煤炭领域安全发展、高质量发展专栏播出。我省各地统筹推进煤矿安全生产下基层宣传宣讲。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0: 这段时间，我省两大在建水利工程同步冲刺阶段性节点。济南黄河古贤枢纽的导流洞内机械轰鸣，趁气作业加紧成型，为明年底主河道截流抢出时间。晋北万家寨引黄北干线穿沟段边坡加固收尾在即，8月底黄河水将首次引入左云高地，一边给黄河做疏导，一边让黄河上台阶。建设者们正把图纸上的规划一步步变成实景。
2: 这里是临汾，我现在是在黄河古贤水利枢纽工程的施工现场，在我身后，施工队伍正在进行导流洞衬砌作业，这也标志着项目进入到导流洞主体成型阶段。
3: 古贤水利枢纽，简单说就是给黄河装上了一个水沙调节阀。工程总投资576亿元，能控制黄河近3/4的水量，60%的泥沙，其中有80%的粗泥沙。建成后，它能给下游的小浪底水库补足后劲，让小浪底调水调沙时更有后劲，让黄河下游河道少淤积，更通畅，沿线百姓用水更安心。
4: 截至目前，共投入大型设备800余套，施工人员2000余人，加紧推进导流洞的衬砌作业，并同步开展进口塔架的这个混凝土施工、进出口民渠衬砌等工程施工，确保导流洞按需具备过流条件。
3: 到目前，2条导流洞的底板和3米矮边墙建设已完成43%，按计划，今年年底导流洞底板全部浇筑完成，预计明年11月实现黄河主河道截流重大节点目标。
5: 导流洞承担着先导后拦的关键衔接作用，在初期导流阶段，导流洞替代原河道行洪，方便开展大坝浇筑。大坝主体建成后，可通过导流洞下闸进行水库初期蓄水、闸门调试等环节，最终实现由施工导流向永久挡洪、蓄水的功能转换，保障工程建设各阶段的有序过渡。
6: 这里是朔州，我现在是在万家寨引黄北干支线工程建筑安装标段的施工现场。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后的挖掘机呢正在有序进行土方平整，施工人员同步铺设生态带，高效稳固沟体土层。目前穿沟段边坡防护已进入收尾阶段。
7: 目前我们标段各类阀井已全部施工完毕，现阶段重点攻坚穿沟段加筋土的回填，本段边坡防护工程可有效加固沟体土层，防范水土流失、边坡坍塌等安全隐患。
3: 万家寨引黄北干支线工程全长90.7公里，西起朔州平鲁大梁水库，东至大同左云县，沿线布设一座加压泵站、8处分水口及末端事故备用池，项目整体进度已达90%。

0: 其中新藏枢纽工程山阴县马家河加压泵站进入到冲刺收尾阶段。
1: 山阴县马家河加压泵站主体全部完工，机电设备安装全面就绪，主副厂房、进水池等核心部位有序落地，确保今年八月底通水到左云。
0: 万家寨引黄北干支线工程建成后，年引水量可达5549万立方米，引水流量1.71立方米每秒，可为我省朔州、大同两市四县区提供城镇生活用水、工业用水及生态补水。
2: 眼下，全长90公里主干管线全部贯通，加压泵站主体6处分水口均已完工。整体具备全线通水基础条件，我们将从起点取水，开展市冲水试验，全力保障实现全线冲水目标。
0: 山西台综合报道。
3: 眼下正值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水库安全是防汛工作的重中之重。连日来，我省各地水利部门紧盯水库安全度汛核心环节，扎实做好监测预警、精准管控、隐患排查等各项工作，全面筑牢水库防汛安全堤。
4: 这里是晋城，我现在位于张峰水库防汛值班室，身后的监控大屏实时更新着水库各项水情监测数据。目前水库实际库容相较汛限控制库容仍剩余6000万立方米的可调蓄空间，相当于还留有4个杭州西湖的可调蓄空间。
5: 张峰水库是沁河干流控制性枢纽，控制流域面积近5000平方公里，总库容近4亿立方米，是晋城市重要的水源地，也是守护沁河安澜的核心屏障。进入汛期，工作人员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制度，依托水雨情远程监测系统，实时紧盯上游雨情、入库流量、坝体工况等关键指标，科学实施防洪调度、预泄腾库作业，
6: 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和水雨情动态，持续强化隐患排查和监测预警，科学精准调度，充分发挥水库拦洪消风作用，全力保障下游沿线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5: 在运城市垣曲县板堑河水库，工作人员正对水库大坝、溢洪道等重要部位进行体检。板堑河水库是小浪底引黄工程的一座中型调蓄水库，总库容3300多万立方米。这两天的频繁降雨让水库水位有所上升，但并未达到汛限水位。
7: 加强巡视频次，及时关注雨水情，等库水位接近汛限水位5.35时，根据上游来水令调节泄洪，保证板堑河水库安全度汛。
5: 垣曲县境内有板堑河、博清河等5条黄河一级支流，为确保全县8座中小型水库安全度汛，水利部门提前制定一库一测防汛预案，及时调度库容，严格执行水库、河道雨前排查、雨中巡查、雨后核查，同时建立完善的预警校应机制，确保预警信息直达一线。
8: 水利部门将以水库、河道、雨堤坝为防汛关键阵地，持续优化全县8个水库的统一防汛调度，抓实隐患排查、预警转移、应急抢险等工作，全力以赴守护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5: 在晋中市太谷区，工作人员正密切监测庞庄水库的水位变化。庞庄水库兼具防洪、供水、灌溉等功能，总库容2300多万立方米。为夯实汛期应急保障能力，水库提前备齐防汛物资，严格巡查监测，全力筑牢防汛安全网。
9: 我们每天分上下午2次巡查水库大坝，严密监视水位高低情况，细致排查输水洞、泄洪洞、溢洪道等部位。
10: 目前各项设施运行正常，排水畅通，我们将紧盯主汛期天气变化趋势，持续开展隐患动态排查整治，优化防汛应急预案，强化防汛工作薄弱环节，不断织密水库防汛安全防护网。
0: 山西台综合报道。
11: 近日，省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省水果生产形势积极向好。
12: 近年来，全省深入实施特优农业战略，持续推动果业高质量发展，水果生产提质增效，产量逐年增长。上半年，全省水果总产量144.2万吨，比上年增长5.9%，其中瓜果22.7万吨，增长9%，园林水果121.5万吨，增长5.3%。分品种看，上半年

0: 昆明水果以生产桃和樱桃为主，桃产量为95.1万吨，比上年增长5%，占水果总量的66%；樱桃产量为10.9万吨，增长7.7%。瓜果以西瓜为主，产量为16.3万吨，增长6.9%，占水果总量的11.3%。分地区看，运城市依靠独特的气候条件，大力推进南果发展战略定位，打造运城果业出口平台，果品产量持续提高。上半年，运城市水果产量134.9万吨，占全省水果总量的93.6%。上半年水果产量达到万吨以上的其他地区有临汾市、晋中市、忻州市和晋城市，产量分别为3.7万吨、1.3万吨、1.3万吨和1.1万吨，其余六市水果产量共计1.8万吨。山西台报道。
1: 抓发展是政绩，抓安全也是政绩。这段时间，我省各地深入开展煤矿安全生产下基层宣传宣讲，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和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中央第一指导组和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要求，切实筑牢煤炭行业安全发展、高质量发展的坚实基础。
2: 近日，临汾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深入中煤华晋王家岭煤矿、尧都区山西东泰新源煤业，开展煤矿安全生产下基层宣传宣讲，调研煤矿安全风险隐患专项整治工作。宣讲强调，抓好煤矿安全是践行两个维护的重要体现，是确保临汾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发展绝不能以牺牲人的生命为代价，必须坚决消除麻痹思想、侥幸心理、非法投机心态，拧紧压实责任链条，动真碰硬深化煤矿安全风险隐患专项整治，坚持科学治煤管煤，始终保持高压态势，切实做到在发展中顾安全，在安全中谋发展。
3: 我们压紧压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抓实隐患闭环管理，强化全员安全培训，从严规范井下现场管理，把各项安全举措落实到每一个班组、每一个岗位，确保矿井安全稳定运行。
2: 日前，长治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深入辖区内多家煤矿企业，开展安全生产下基层宣传宣讲培训，深化煤矿安全风险隐患排查整治，推动安全理念真正入脑入心，安全责任层层落地见效。宣讲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切实筑牢煤炭行业安全发展、高质量发展坚实基础，以更高的标准压紧压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常态化抓实职工安全警示教育与实操培训，全力加快绿色开采技术创新和智能化改造，持续加强安全监管能力建设，把安全标准贯穿生产全过程。
4: 矿山安全重于泰山，我们将始终坚守发展绝不能以牺牲人的生命为代价这条红线，刚性落实矿山安全8条硬措施，全面加强井下技术支撑、现场管理和监测预警，系统排查整治瓦斯、水、火、淋板、煤层等各类风险隐患，坚决做到不侥幸、不懈怠、不越线。
2: 连日来，运城市先后召开会议，市委市政府深入推进矿山安全风险隐患排查整治，主要领导到辖区煤矿详细了解安全管理、井下定员、瓦斯监测、隐蔽致灾隐患防治等情况，并面向县乡干部、矿山企业负责人和矿山所在地党员群众代表，现场宣讲安全生产法律法规、政策要求等。宣讲中，运城市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严格落实三管三必须，要求以煤矿专项整治为重点，扎实推进各行业领域百日攻坚，纵深推进治本攻坚三年行动，保持打非治为高压态势，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
5: 给我们敲醒了警钟，指明了方向，紧盯瓦斯治理和隐蔽致灾隐患等关键环节，常态化排查整改隐患，

0: 严抓井下现场管理，全员压实安全责任，守牢安全底线。
1: 山西台综合报道。
2: 7月31号，省委宣传部、省政府新闻办举行山西省文物系统性保护的实施意见政策吹风会。这是全国率先以省级政府名义出台专门聚焦文物系统性保护的规范性文件。
1: 会上，省文物局负责同志介绍，山西省文物系统性保护的实施意见围绕五个方面出台24项配套举措，与以往侧重单项文物保护、专项工作部署的文件相比，核心亮点在于系统性保护的理念更加突出。实施意见提出11个市的文物系统性保护任务清单，从资源管理、保护提升、文物安全、科技创新、活化利用、保障措施6个方面明确工作任务和完成实现。
3: 到2030年，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省级文物保护单位重大险情全面排除，全省文物资源保存状况明显改善，文物系统性保护制度体系更加完善。到2035年，社区的市级和县级文物保护单位未定级不可移动文物重大险情排除率100%，文物预防性保护规范化运行，文物大保护格局基本形成。
1: 依托第4次全国文物普查工作成果，我省将建立不可移动文物资源总目录和大数据库，逐步构建全面普查、专项调查、空间管控、动态监测相结合的文物资源管理体系。
4: 我们将在高质量完成四普工作的基础上，全面夯实资源底数，健全制度体系，提升治理能力，凝聚保护合力，以精准详实的文物家底，推动全省文物系统性保护各项举措落地落细，走深走实。
1: 我省还将强化部门协同，持续推进文物安全标准化建设，持续深化文明守望工程，贯通多维资源，统筹文物本体保护、周边环境整治、历史风貌管控，着力构建点线面相结合的立体式保护体系，加强规划引领，提高系统性保护能力，探索符合我省实际的预防性保护路径。
5: 我们将会同科技部门聚焦山西省文物保护修复研究，组织凝练一批重大科研项目，持续培育科技创新平台建设，加强文物基础研究和文件领域的布局攻关，加快构建全链条文物科技创新体系。
1: 山西台报道。
6: 7月12号晚，秦皇岛奥体中心，2025至2026全国大学生篮球一级联赛总决赛中场哨响，比分定格在71-65。太理男篮击败清华男篮，时隔14年捧回第3座全国总冠军奖杯。一支平均身高不占优势、没有超级巨星的队伍，靠什么摘得桂冠？当胜利的欢呼渐渐平息，我们走进太原理工大学寻找答案。
1: 7月12号晚 ，CUBAL 全国总决赛最后2.72秒，太原理工大学男篮队长曹志豪站上罚球线，两罚全中，中场哨响，71-65，太理男篮战胜清华男篮，夺得总冠军。
7: 激动嘛，很感动，我们这个团队多年这个努力终于是证明了自己嘛。
1: 然而决赛前，大多数人并不看好他们。对手清华男篮坐拥5座全国冠军奖杯，多名球员身高超过2.05米，而且在2016年和2024年，清华男篮2次在总决赛中击败太理男篮。今年太理靠什么赢？
8: 我们只能靠团队的努力，用每一次积极拼搏的防守，然后去争夺一次球权。
7: 我们的拼劲、我们的体能、我们的团结，这些一定是很强的。其实打到最后，也就是意志对冠军的渴望吧。
1: 拼是采访中太理男篮队员最常说的一个字，于是我们看到这样的场景：刘少伟拼到抽筋倒地，被队友搀起继续战斗；段成果前一天还在医院，第二天就站上总决赛赛场；1.77米的陈子文决赛临时变阵首发出战，全场贴防1.92米的对手；中场哨响，曹志豪23分荣膺总决赛 MVP。主教练杨文海获评最佳教练。 这个赛季，泰里男篮。

0: 先后战胜北大、清华等传统劲旅，被网友称为含金量最高的 CUBAL 全国总冠军。
1: 竞技体育成绩是骗不了人的，我们平常在训练上没有一刻是能放松的吧，有时候就连喝水都是要模拟场上那个口干舌燥那个感觉嘛。
0: 泰里男篮不是一夜成名，1987年建队以来，他们拿下19次西北赛区冠军，25次全国八强，16次四强，7次打进总决赛，3次总冠军。而且他们还是 CUBAL 唯一从未缺席全国赛的球队，被誉为西北王。今年决赛登顶，全场庆祝时，却看不到主教练杨文海的身影。
1: 我一看杨导不在场边，我就知道他肯定在更衣室嘛，然后我就一路小跑回去跟我师傅抱了一下，那一下我俩一下就控制不住了。
0: 2009年，杨文海首次执教泰里男篮，2010年就带领球队首次夺得 CUBAL 总冠军。2024年初，杨文海受邀再次执教泰里男篮，在他带领下，泰里男篮形成快、灵、狠的战术风格，依靠快攻转换和速度优势冲击篮筐。
2: 泰里男篮这个精神来说，以我们学校提倡的体教育人，以这个为主的精神下，敢打敢拼，永不放弃为主。
0: 赛场上是敢打敢拼的球员，场下还有数万名陪泰里拼到底的球迷。决赛当晚，200多名校友组成绿色海洋，现场加油呐喊。在700多公里外，太原理工大学迎西名巷校区操场上，学生、市民上万人席地而坐，大家盯着同一块屏幕，喊到嗓子沙哑，共同见证了冠军的诞生。7月13号，太原理工大学3个校区的食堂同时上了一道新菜——冠军鸡腿，7000多份免费发放。7月14号，球队凯旋，太原南站挤满球迷，一支球队燃动了一座城。
3: 球迷就是最好的第六人嘛，反正不管打得怎样，然后山西球迷肯定还是站在他们身后。
4: 陪泰里拼到底，不管输赢，比赛没有到最后一刻，一直要拼到底，坚持下去，就是这个精神一直在鼓舞我们。
0: 陪泰里拼到底，这6个字承载着一支球队几十年的坚持，凝聚着一所大学的育人理念，映照出一座城市奋力向前的精神气质。
5: 不在巅峰慕名而来，不在低谷转身离开，赢一醒赢，输几扛，就是不到钟声落的那刻，就是绝不能放弃。感谢学校和球迷的一路支持与陪伴。
2: 中国篮球有一句话也是，赢也要爱这支队伍，败也要爱这支队伍，不拼不要去爱这支队伍。
0: 这些年，太原理工大学为队员们提供全方位的后勤保障，他们还将男篮精神纳入学校精神，让每一位同学可感知、可共鸣。
6: 这一次太原理工大学男子男篮获得了 CUBL 的全国总冠军，这是学校典型的一个五育并举的一个教育成果。我们一方面把体育教育事业做得更好，同时呢进一步加大双一流建设的这个力度，让太原理工大学更多的科研成果、人才成果服务于山西转型高质量发展。
0: 夺冠5天后，太原理工大学的训练馆里，球员们又和往常一样运球、传球、投篮，他们当中又加入了新成员。
7: 学习师哥身上的优点，为泰里拼搏，再拿一冠。
1: 走下领奖台嘛，一切就从零开始嘛。杨导经常教育我们，就是赢球什么的可以高兴3天，后来就要就是做回自己的事情，不忘初心嘛。
0: 从1987到2026，从西北王到全国冠军，太原理工大学男篮用近40年的时间，在全国赛场拼出独属于山西的昂扬风骨。而这份拼到底的信念，也正从球场延伸到学校，延伸到山西转型发展的每一个角落。迎难而上，百折不挠，是所有奋进者共同的底色。山西台报道。
8: 各位观众，今天的山西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
9: 我们的节目每天会在山西新闻联播微信视频号同步直播。
8: 你还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或者关注山西新闻联播微信公众号留言。

太原中雨转小雨，25到19度。小甸区中雨转大雨，27到19度。大同中雨转小雨，25到16度。浑源大雨转小雨，24到16度。朔州中雨转多云，22到14度。怀仁中雨转小雨，25到18度。忻州中雨转小雨，25到19度。五台中雨转小雨，20到14度。吕梁中雨转小雨，22到17度。蛟城中雨转小雨，26到19度。晋中中雨转大雨，28到19度。平遥中雨转大雨，26到20度。阳泉中雨，32到21度。平定中雨，31到20度。长治小雨，28到22度。长子小雨，28到19度。晋城中雨转小雨，30到20度。沁水小雨，28到20度。临汾小雨转中雨，27到22度。洪洞中雨，28到20度。运城中雨转大雨，27到22度。闻喜中雨，26到19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欢迎您。
1: 你好，主任。
0: 你好。
1: 大家好。
0: 来，请坐。您今天要找谁呀？
1: 我来自甘肃省沁阳市正元县。我来这里要找我的妈妈。
0: 来找妈妈的？
1: 对，我要来找我妈妈。
0: 嗯，
1: 我们姐妹四个都一致认为我妈妈是主动的离开我们，她害怕跟我们留在一起会给我们带来不幸，所以她走了。嗯，
0: 所以要把她找回来。
1: 对。
2: 十年前，她的妈妈因为做了一个梦而选择离家，至今音讯全无。
1: 十年了，妈，我们想你。
2: 十年间，她常常夜不能寐，希望这场让全家人痛苦的噩梦早日结束。
3: 妈，你走的时候，您说您给我们带走了灾难，可是现在我们需要你。
0: 刚才你提到了你们是姐妹四个。
1: 对。我们姐妹四个。
0: 你是排行？
1: 我是排行老二。
0: 二姐。
1: 对，我上面是我大姐，然后下面有我妹妹还有我弟弟。
0: 小弟弟。
1: 对，但是我感觉我妈妈对我弟弟的这种还是依恋偏多一点。但是很公平。上学的时候呢，我妈那会儿她只上过初中，但是她记性好。我上小学，我姐上初中的课她都能够辅导。然后我上学的时候，我觉得我学的也挺轻松的。小学学习成绩也很好。一直到二年级我还当班长，当时老师就让背作业，九九乘法口诀这已经学完了。

0: 但是我也没背啊，
1: 没背。
0: 然后我的同学就拿着书，站在老师的后面撑开，
1: 给你作弊是吧？
0: 作弊，我就照着读。有一天，我妈她就突然就出场我，她说：“哎，你数学的乘法已经学完了，你给我背背你的乘法口诀表。”哦，那都我的作业都做完了，都晚上了。我说这完蛋了，我记得我应该还能背了一两，我说我可敢背，天哪，刚背到六就已经断线了。我妈就很生气的就发我去说，今天晚上如果你把这个九九乘法口诀表背不完，你就不许睡。我爸我妈都躺床上了，然后我一个人站在地上那里背啊背啊，一直背了可能都背一个多小时两小时了，我又去背一次，又没背过。然后等了一会儿我又去背，我觉得我这第三遍我肯定能背过了。我说九九九九，然后我爸告诉我九九一百，我说九九一百，我妈说重背再背去。我当时我就心里想，我爸都告诉我九九一百了，还能错吗？我就拿着书又翻看一看，天哪，九九八十一。然后我就挺生气的，我觉得我妈太较真了。大概快到十一点多还十二点的时候，然后就又背过了，然后我一直到背过我妈才允许我上床睡觉的。
1: 所以妈妈在学习方面对你们很严格。
0: 嗯，对我们很严格。后来我们都大一点了，村里面来收土产，就是我们那儿的杏子呀黄花菜呀的，我妈她晒了他们来收，他们就在那里用笔算，然后我妈就用口算，跟他们算的是一模一样的。然后我妈那会儿还是很骄傲，我们也挺骄傲的，我们就追着问我妈学习这么好当时为什么要不辍学呢。我妈就说她那会儿八岁的时候我外公就去世了，我外婆也改嫁了，妈妈就跟我舅舅还有我太爷太太就相依为命。我妈妈的爷爷他就支持我妈妈去读书，
1: 嗯，
0: 然后我妈妈那会儿小学初中都读得还挺好的，
1: 嗯，
0: 但是不幸的是又再次降临了，就是我妈妈初中还没毕业的时候，我妈妈爷爷也去世了，又没有人在帮衬着他们了，然后妈妈就无奈就辍学了。
1: 所以妈妈只读到初中
0: 啊、嗯、妈妈就读到初中。妈妈的堂妹她也考上了学，其实妈妈那会儿就感觉从她的言语中透露出她还是很羡慕人家，她那会儿没有学习，她如果学的话她可能也能考上大学。她就告诉我们说，嗯，你女孩子你以后啊、要好好读书，就会过上很好的日子。我们当时也不懂这叫什么好日子，考上大学都不懂考大学是什么东西，就还小没理解。初二暑假的时候我们家我要回家收麦子啊，一天也比较忙，然后那一段时间又刚好播放那个电视剧，我就觉得特别好看，我就想着我一定要看。然后每天早上五点多左右我就跟我妈一起起床，我们家地很多，都收拾完差不多十一点，
1: 晚上十一点了，
0: 嗯，
1: 哎呦，
0: 我妈她就带我们进去洗了睡，然后我爸他还不能睡，我爸他还要开着拖拉机去给别人扬肠，他就晚上回来大概时间就是十二点半左右到一点，然后我就卡着点十一点四十之前我就跟我妈回去赶紧睡觉，洗完就蹭就上床睡，我在躺上看我妈也上来睡了，我就默默地听着我妈的声音，好像她的呼吸的声音也很平庸了，嗯，我就想着我妈睡着了，
1: 嗯，
0: 我就又跳下去，跳下床又去看电视去。十二点半左右，我就听见拖拉机的声音，嘟嘟嘟嘟嘟嘟的。
1: 爸爸回来了，
0: 我爸爸回来了，我赶紧关电视，又窜回家躺床上，躺床上就继续等着我爸爸进来，上了床，嗯，我听着我爸也睡着了，我就又偷偷溜下去。
1: 你这要看到几点呀？这电视剧？
0: 那个电视剧三点半才结束。看了一段时间了，然后我妈就有一天晚上，她就十一点，快十二点的时候，她就出来了，她说。你如果学习把这个镜头把你这个镜头学上学习上，那你肯定能考上大学。好多人都说女孩子读书没用，辛辛苦苦让你们读书，你竟然天天晚上看电视，把自己身体熬坏了，学习成绩也落后了。当时我就心里想，我学习那么好不可能落后的啊，肯定能考上、
1: 嗯、结果呢？
0: 结果很惨，就落榜了，得要低十分左右，
1: 嗯，
0: 交1000块钱的。
1: 这1000块钱对家里的经济压力
0: 很大，相当于我们所有的麦子卖完，一年

0: 不吃不喝，那一个暑假我就觉得我很，对我来说是一个很昏暗的，因为我已经迷失了方向，我不知道我该怎么办。但这一切都怪我，我也不能怪任何人。然后我一天也就是要死不活的那种状态。我觉得我应该要么就是辍学去打工。后来那会儿我姐也高中毕业，也考上大学了，我爸爸就到处去筹学费。我真的很感激我妈，我那会儿就想着我妈应该揍我一顿，我心里可能会更舒服一点，不至于给家里带来这么大的压力。有一天我爸他就说，吃饭的时候就逮着我了，逮着给我这个面子，就说你不是很能耐吗？你不是哪都拦不住你，你考高中就是必然的吗？咋没进去啊？把你一天能耐的。好，我妈也没说什么，然后我妈就问我，她说这马上也就考开学了，你是自己是怎么想的？你还想不想读？当时我听到我妈这一句话，我就想，我想读呀。然后我妈就说，你如果想读，就拿出十分精神来去好好读书，现在就是你一天骄傲不好好学习不踏实的结果。
1: 后来呢，
0: 我妈让我爸去跟我姑姑和我姨娘啊舅舅呀去借钱，我爸就说这女孩子嘛读那么多书也没啥意义，但是我妈她就说女孩子不读书以后都吃亏受罪的，我读点书她明点势力，以后也有自己独立的经济，就是各方面都会好很多。她就一直这样软言软语就把我爸一直改变着，我爸让我爸也同意我们上学，然后我爸爸就去接了。如果不是我妈妈坚持让我读，我妈不给我提供这个让我去读的机会，我真的那会儿就，我爸爸可能也不会意识到他想让我再继续读书这种状态。后来我姐也上了大学，然后我上高一，那会儿家里比较紧张，我妈妈就经常劝我爸说去打工，我爸也就打工走了。我妈一个人她要种30亩地，但是家里的地的收入又不能够满足我们那会儿的经济需求，我妈她就养了2头牛还有1头猪，所以家里的用水量也特别大。因为我们家里高中也比较远，100里路，我基本上是每周回去一次，平时她都是自己挑。那会儿我就觉得我妈真的挺累的，因为感觉我妈那一段时间整个人瘦了一大圈，黑眼圈很重，但是她还是很精神的照顾我们。她每天我奶就告诉我，我妈她就自己不做饭，她就白开水泡个馍馍，就点咸菜，就从来都不炒菜，所以就这样长期的，你想他一天就除了干活就是回家凑合着吃一点，又出去干活，
1: 所以就是不停的干活，压力可能大，
0: 压力很大，又没有人陪他说话。我上高中，我妹上初中的时候，然后我弟弟也紧接着上了初中，然后家里就剩他一个人了，晚上他就一夜一夜的睡不着，然后因为他是他一个人没人说，我们也不知道他一夜一夜睡不着，所以这病就这么攒下了。高三最后一年考完试的时候，我就回家帮妈妈收麦子，回到家以后我就发现我妈她割麦子的时候她老自言自语，你有时候小的时候听不见，她有时候大呀很大一声走开不要伤害我的孩子，就当时我就很吃惊，为什么要这样说，然后我就问我妈，我说妈你怎么了，他刚开始他还给我们说，他就说他老做噩梦，惊醒来了好多回，就说别人要害我们，让我们跑，让别人不要来，所以他就觉得他只有自己走，所以他也中间也走了两次，走失了两次，但是好在就是有好心的人都帮我们找到了。我爸就领着我妈去医院看了，然后医生说我妈是抑郁症，就想着应该吃吃药就可以了。
1: 但是当时你考大学刚考完是吧？
0: 对，刚考完，我妈特别开心，我爸也很开心，因为我算是我们村第二个大学生，而且还是
1: 女大学生，
0: 第一个本科女大学生，
1: 本科女大学生，
0: 那个第一天都止步着开心了，没仔细看后面的那个。

0: 收费。
1: 哦，
0: 四年的费用加起来那会儿10000块钱，我就觉得这10000块钱是天文数字。我弟跟我妹还在上初中，然后我就跟我妈说，我说这不读了。我妈妈她还是告诉我说，女孩子你一定要读书，砸锅卖铁我一定要把你送到大学去。去东借西借凑了10000块钱，然后送我去读了大学。当时这真的是第一次感觉我出省了，第一次看到了长江，也第一次看到了那么大的汉口火车站，都是很幸福的事情，发自内心的开心嘛。到大学我就一天穿着这布鞋，这是母亲盘的。我妈那会儿就说，你一天穿这个布鞋，别人不笑话你吗？我说没人笑话我呀，别人还羡慕不来呢。我就心里暗自发誓，我一定要好好学习，要报答我妈，报答我爸爸。我就觉得我可能只有努力的学习，好好的能够早点毕业，能够工作，能够带我妈去大城市看病。
1: 妈妈是怎么又突然离开家了？
0: 我大学毕业刚参加工作，第一个月，也是我妹妹那一年刚参加高考，考完，也就我妹妹，也就是我们家第三个大学生，她也是一个师范，全家人都挺开心，我爸也挺高兴，我爷爷奶奶那会儿他都已经开始支持我弟弟妹妹读书，我爷爷特别把牛买了，还给我让我妹去上学，我妈那会儿就已经成重度抑郁症加精神分裂了，就是2010年7月22号，那天下着大雨，我妹她觉得我爸一个人去摘黄花菜摘不完，她就给我妈吃完药，她想着我妈平时吃完安眠药，她就一般都会睡得很死，都叫不醒，她就出去了2个多小时，她回来的时候发现我妈已经不在了。
1: 找了多长时间也没找着妈妈？
0: 那一年一直都在找。
1: 找了一年，没有任何音讯。
0: 没有。
1: 你们报案了吗？
0: 报了。就是我长那么大过的最难过的一个年吧，摆碗筷的时候就会摆出我妈的碗筷，因为没有我妈，基本上大家都是抹眼泪，我爸也哭。
2: 妈妈离家后，于瑞娟和大姐担负起三妹的大学费用。在三妹毕业后，三姐妹又再次合力将四弟送进了大学校园。
0: 然后我弟是能源集团下面的员工，然后我现在做的是软件开发的。我姐和我妹是我们那儿的老师。
2: 现在身为教师的大姐和三妹也常给学生讲述自家的故事，启发孩子们能多多读书。在三姐妹的影响下，当地很多人也开始重视女孩教育，培养出很多的女大学生。余家三姐妹觉得这一切都是源于妈妈的教导。
0: 我弟弟跟我妹妹也来，
1: 都来了是吧？来，我们有请小鱼的弟弟和妹妹。来，请坐，二位。大姐今天为什么没有来啊？
3: 大姐孩子生病了，来不了。
1: 我看妹妹手里拿的是，
3: 这是我妈妈留给我们现在唯一的念想吧。这是妈妈给我们拿的布鞋，都是妈妈绣的花。妈妈亲手绣上去的。
1: 这是妈妈什么时候做的鞋子和鞋垫？
3: 这是妈妈生病的时候，有时候会好一些，给我们做一些鞋垫和布鞋之类的。我觉得她是有准备的，她就想着坐着留下来，自己走了之后我们有鞋穿，是这个样子的。记得有一次妈妈离家出走了，我们家对面有一条山沟，走了之后我就沿着这个山沟一直找，找着找着妈妈就在那个山沟的边边的那一棵树下边藏着躲着不肯出来，我就看到她了，我就去把她找出来。我妈妈就说她要走，如果她在的话就有人要伤害我嘛，我知道这是她做梦到的。然后我就心里一直想，我一定要好好读书，我不但没做到，我还把它给看丢了。

0: 我觉得如果我们的家一直守着妈妈，她就不会离开的，就不会走这么长时间。我不知道妈妈现在怎么样，不知道她在外面冷的时候有没有地方睡，有没有饭吃。
1: 如果当时我不读高中，不读大学，如果我陪着我妈，我妈的病她就不会那么严重。
2: 十年了是吧？
0: 是的，
2: 十年了。如果能找回妈妈，你们打算未来怎么办？
3: 如果能找到妈妈的话，我打算要和妈妈一起天天陪着妈妈，让她享受享受天伦之乐。
0: 就算我们在他身边陪着他，我们是亲人，对吧？
2: 假如说今天我们打开门没有找到妈妈怎么办？
0: 我还要继续找，坚持着。
2: 弟弟比较坚强，弟弟拉着两个姐姐，好不好？
3: 好，
2: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看寻人团是怎么帮你们找妈妈的。来，请。
4: 李家姐弟，你们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清月。你们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希望寻找妈妈的报名信息，我们已经收到了。根据你们提供的线索，妈妈的名字叫信凤霞，2010年7月从家中走失，从此杳无音讯。于是我们第一时间将妈妈的照片发布在了等着我融媒体寻人平台上。
5: 我们还在全国救助寻亲网等相关网站进行帖子及照片比对，查找到3位疑似人员与您的样貌比较相似。
4: 警方、媒体、民政部门的联合寻找，究竟能不能为你们带来好的结果呢？加油，等着我。
2: 好，下面我们一起打开希望之门。

情，但是你都没有在。

0: 抱歉地告诉你们，刚刚你们在视频当中看到的疑似对象，我们进行了逐一核实，他们都不是你们的妈妈。而我们目前确实也没有得到任何和你们妈妈有关的消息。我相信所有看到你们的故事的人，无论是全媒体寻人平台上的网友，还是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他们一定会为你们感动。我们大家一起帮助几个姐弟早日找到妈妈，不要再伤心了。
1: 我们还会有很多办法。妈妈在家里还有留着很多以前穿过的衣物也好啊，或者用过的牙刷也好啊，都可以提供给警方。我们也可以采取一种逆向思维，就是把你们的血样采进去，和你父亲的血样也采进去，看能不能比中你妈妈，不要失望，我们还是有很大的希望。
2: 谢谢。
3: 因为我太心疼你们了，我觉得小妹妹特别特别的内疚啊。你觉得妈妈会怪你吗？
2: 不会的。
3: 为什么呢？
2: 我觉得妈妈从始至终都是爱我的。
4: 这是一个了不起的妈妈，因为她给四个孩子指明了人生的方向。我们再等一等好不好？好运幸福最终会来到你们这个家，加油各位。
2: 好，谢谢老师。
5: 一位初中文化的农村母亲，坚持让孩子们多读书，她将四个子女全部培养成大学生。因为这个家庭的影响，当地也走出了更多的女大学生，知识改变了这些孩子的命运。这位妈妈的做法值得我们尊敬。电视机前的您，如果有关于这位妈妈的线索，请拨打热线电话与我们联系，让我们一起努力，让这个家庭早日团圆。
6: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金幡三件套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腕臂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幡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幡，银筷、银勺作为推广福利，9.9元拿回家，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打个电话，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等等，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7: 九块九，真的9.9元，我真的抢到了！这百福银幡三件套，银光闪闪，真大气！你看这银碗、银筷、银勺都是货真价实的银器，我就打了一个电话，只要9.9元就给我送到家了，我太高兴了。
8: 反正才9.9元，我是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个电话，没想到啊，人家就给我送过来了。你看这百福银碗跟珠宝专卖店的一模一样，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天大的好事啊就让我赶上了。现在啊有活动，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你们也赶紧打个电话抢几套吧。
7: 只要9.9元就送百福银碗三件套，我的电话呀打得早，人家还送我价值998元的竹银手镯，看就在这儿呢。这个银碗呢，我用来喝水，这个银镯子啊，我就送给老伴儿了。
9: 我这老头子呀抠搜一辈子了，连个耳坠都舍不得给我买，这回可好了，
10: 打个电话只要9.9元就送百福银碗三件套，
9: 还有个银镯子，我戴在手腕

0: 想啊，又大气又有面子，心里呀、啊、别提有多高兴了。想跟我一样带着这个银镯子用这个银碗的姐妹们呀、啊，赶紧打电话抢个名额吧。
1: 百富银碗三千套只要9.9元，百富银碗三千套只要9.9元。为庆祝百富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富银碗三千套，9.9元带回。

0: 银勺全套银器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量，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送银碗给长辈，寓意健康长寿、吉祥平安；送银碗给亲友，象征着招财进宝、吉祥富贵。无论是自用、收藏还是家传，馈赠亲友都是上乘之选。奢华尊贵，您值得拥有。
1: 真的是太高兴了，我1分钱都没花，就打了一个电话，只要9.9元，这么高档名贵的百福银碗3件套就给我送到家里来了。这整套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不仅大气美观有面子，这百福银碗3件套啊，以后就是我们家的传家宝了，传的是福，传的是财，还有这个免费领取的银手镯，送给我小孙子戴，祝他呀平平安安、快乐的成长。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实有效，你也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
0: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银碗3件套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碗壁4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10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作为推广福利，9.9元拿回家，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打个电话，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等等，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9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戴，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2: 喜欢银器的观众朋友们有福了，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10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3件套9.9元带回家的福利活动，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3件套，现在拨打电话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今天呢，我们也是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百福银碗的厂家代表张总，欢迎张总的到来。
3: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张总啊，咱们都知道这个银碗啊，少说也要值2-3千块钱，再加上这副银筷子、银勺，算下来啊，差不多要4-5千了。
3: 对，
2: 这么昂贵的银器，您确定只要9.9元就送给观众朋友们吗？
3: 千真万确，这次为了庆祝我们百福银碗入选中华10大精美银器，再现民族银艺辉煌，经过董事长批准，我们特别拿出了一批精美的百福银碗3件套作为宣传福利品，只要9.9元送给观众朋友们。而且呢，我向大家保证，我们的百福银碗3件套足银足两，这是由贵重金属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保质保真。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呢，我宣布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手镯正面是由我们30年手艺的老师傅
4: 錾刻百福，寓意百福随行，福满9州，
3: 鸿运当头，吉祥富贵。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0: 百福银碗3件套只要9.9元，百福银碗3件套只要9.9元。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10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3件套9.9元带回家的福利活动啊，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3: 刚开始啊，我也不相信，这天底下哪有这样的好事儿。